0: 1.568，歐元係9.0963，匯百日元對港元4.883，匯百港元對人民幣86.262。日經平均指數啦係報69,277點，跌127點。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33.99美元，賣出4,336.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呢一段啦，屯门公路去九龙啊，近住油金头咧，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入口咧就开始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呢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车多啦，咁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另外一段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丁九桥去九龙方向近住帝景酒店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一边嘅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去到大榄隧道入口。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爸爸好棒，
6: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李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3: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3: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八点十一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九点钟，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1%，今日都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连续落了几日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影响到心情，在股票市场里面都要稳住情绪，看看隔晚美股的状况之前，立即请我们的财金嘉宾出场，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2: 系
1: 一齐睇睇隔晚美股啦，道指啊又破顶，连续升咗两个交易天咁啊。至于咧其他嗰两个指数就争少少咁啊。原因何在咧？咁啊，琴晚黑明明见到 SpaceX 咧曾经升一成嘅，咁啊市值咧超过亚马逊啊，咁啊亦都睇到 Elon Musk 真系啊吓，哇！即系强者出手咧。强者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大家成日都话喂你有啲嘢冇赚钱个 SpaceX， 但估算嚟緊哇觉得个市值啊或者以至个股价呢会翻几番，咁内容究竟系点呢，实情又系点去分析呢，一次过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讲啦，唔该。
2: 好啊，咁就嗱，琴晚美股嘅個別發展啦，咁道指方面咧就做好啦，升咗328點收市啦，咁就納指同埋呢個係標普方面咧都係回落翻嘅，咁納指方面咧跌咗 1.15% 啦，咁啊標普方面咧就跌咗 0.57% 啦，咁我諗最主要咧就道指上升就受惠翻個油價啦，因為大家對於個係中東局勢方面咧就轉趨樂觀之下啦，咁有個和平嘅協議嘅備忘錄啊嘛，咁咧就所以油價方面咧就跌穿咗$80呢個係即係關口嘅，咁啊就去到78.96，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就市場亦都觀望緊一個重要嘅因素，就係呢個聯儲局嘅議息啦，因為聯儲局方面咧就會喺16、17號啦，即係美國時間啦，就會舉行議息啦，即係咁應該今晚凌晨咧就會係公布一啲即係議息嘅結果，雖然大家都會覺得嗰個利率嘅話咧就應該會維持不變嘅，不過今次咧就係沃什咧。就是首次登台，咁就過往嚟講咧，佢都作風咧就話言論都偏硬嘅。咁究竟佢今次做咗聯儲局主席之後咧，就嗰、那個會後佢嘅睇法係點咧？對於未來嗰個係即係通脹上邊咧個睇法，因為而家大家都會個 focus 咧就會係睇咗係嗰個係能源嗰、那個即係油價啦，就帶動個通脹上升啊嘛。咁但係而家油價回落翻啦，咁究竟會唔會話佢覺得個通脹未來咧？会是好啲咧，咁都会好多启示喺度咯。
1: 咁睇下係咪沃什嘅会后啊言论呢就好似 Kenny 话斋，如果偏硬呢，香港啲息口敏感类股份呢都争啲。

0: 个港股通级资17亿啦，建滔集团就录得14亿嘅净流入啦，咁啊流入嘅额度咧仅次于盈富基金，我呢件事都比较少见啲。咁啊，其实建滔都讲咗，即系一两个月啦，其实 Kenny 都喺环节嗰度同我哋去分析去讲咁样。咁到目前为止好似都升势未尽，咁啊交俾你去分析下港股嘅情况，同埋讲埋建滔啊，好嘛？唔该你。
1: 因為我覺得就唔係淨係建滔嘅因素嘅，其實我哋喺節目都講咗好多次啦。其實全球啊，整個全球上面嘅話咧，都係主題繼續圍繞住喺嗰啲係AI 啊、芯片啊咁樣啦。咁所以成個產業鏈方面咧都炒嘅。咁而即係積層板上面嘅話咧，咁事實上嗰啲覆銅面板啊、PCB 嗰啲話咧，其實在過往一段時間咧都不斷去加價嘅。咁而建滔自己本身方面咧，都已經係加到即係幾次價噶啦。咁就因為最主要咧就係嗰個供應上面咧都係一個比較緊缺啲，尤其是咧佔咗依、這個，因為之前咧就嗰福爾摩斯海峽封鎖咗啦，咁所以就供應全球差唔多70%嘅嗰、那個高純度嘅最本迷樹脂啊，即係 PPE 啊，因為依個咧就係、是做一個 PCB 方面咧都重一個比較重要嘅原料嚟㗎，依個 PPE。就係嗰個係供應中斷咗之後嘅話咧，就導致到嗰個係覆銅板啦，同埋 PCB 嘅生產成本係上升咗嘅，咁所以令到咧就係建滔啲類型嘅公司方面咧，過往咧啲產品加價咧加得都幾犀利嚇，咁就喺單係四月份嘅話咧，其實已經加即係超過40%啲高端嘅 PCB 板。咁所以咧唔單止係建滔嘅，你見到 A 股市場上面嘅話咧，其實啲投資者方面咧都係好鍾意炒嗰啲係 PCB 相關嘅股份嘅。咁我諗就係、是、相較 A 股嚟講嘅話咧，建滔咧都第一首先規模大啦，第二咧就係、是、嗰、那個股值咧都係還要係平嘅，因為你而家都係吹緊講緊都係廿零倍 PE 啫嘛。
0: 咁啊，除咗有个股啦，咁啊，港股方面，琴日个成交都唔算太好啊，吓，咁睇下咪啲，即系大家啲钱都系流入咗去世界杯市场啦，咁讲紧，即系因为你讲紧有百几场世界波，咁可能啲朋友仔旧时即系可能九点零钟啊开始啊进入下股票市场先，喂，唔系、啊，一阵。九点钟啊，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我冇记错嘅话，咁梗系睇下美斯先啦。咁啊，又流入下世界杯市场啦，环球嘅钱啊，即系全球嘅钱都会咁样操作啦。理论上咁啊，系咪呢段时间都真系相对静啲啊？你觉得 ，Kenny 吓？
1: 其實港股講真就真弱嘅，唔單止淨咁簡單。如果你睇嗰個恆指走勢咧，我哋琴日都有分析過啦，走勢真係弱嘅。咁最主要就係因為嗰啲重磅嘅成分股咧，包括巴巴啊、騰訊嗰啲嘅話咧，你睇個圖都見到啦，其實都係即係唔係幾開胃嘅，都係沉緊底嘅。咁所以變咗反映喺指數上面嘅話咧，都係比較弱啲。咁就繼續都係頭先講啦，即係資金都係炒股就唔炒市，就係 focus 翻喺一啲AI 啊、PCB 啊、芯片主題嘅股份裏邊咯。我諗暫時個局面都係咁嘅，所以恆指方面咧，我就唔係太大嘅期望有啲咩嘅 turnaround。咁比較關鍵，而家就當然大家會睇住，喂守唔守得住上一次23,999啊？你當佢24,000啦。咁理論上去到嗰啲位應該有支持嘅，但上面咧就係啲平均線咧，你見到譬如好似50天啊、100天啊、250天嗰啲話咧，都集中喺25,500點樓上嘅。所以咧，你見到步近呢個25,000樓上嘅話咧，就有啲行人止步嘅情況啦。
0: 咁股市就咁样睇啦，今日多啲时间可以同 Kenny 倾下呢一个议题啊，讲緊呢就係、是、啦，即係港澳办主任呢夏宝龙主任呢就去到北岛啊嗰度参观多个点啦，咁啊入面有创科啦，有产业啦，嚟緊教育啦，亦都系当中重中之重嘅，咁啊特别系讲緊教育城啦，同埋医疗方面啦，喺河套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嗰度呢就会再多啲一啲嘅推进喺当中，再加上就系依家即系香港政府都编制首个5年嘅规划啦，咁啊喺科技、教育同埋人才一体化嗰度去发展啦。其实个产业链真系可以成个同成个大湾区互联互通啦。咁睇到有咩机遇喺当中咧，以至即系我知 Kenny 有阵时都见好多唔同上市公司嘅主席啦，大家都系喺呢个北都布局噶啦。咁啊依家布个情况究竟点咧？咁啊交俾你去讲好嘛？唔该 Kenny。
1: 我諗即係北都同金融界嘅發展都係息息相關嘅，咁即係除咗夏主任之外咧，其實我哋嗰個分析師會咧，聽日都會考察北都嘅，咁都係睇下金融界上面咧點樣可以喺北都上面咧有啲咩機遇咯，因為最主要其實應該配合翻港府嗰個係即係5年計劃啦，咁點樣可以咧就將

0: 一啲產業同呢、這個尤其是頭先講創科嘅產業咧，點樣同呢、這個係金融市場、資本市場咧可以係結合到嘅？資本市場點樣可以係服務得到咧？呢、這個係即係創科行業上面嘅發展咧就好重要啦。咁我哋成日講譬如美股點解成日不斷講美股咧？咁因為美股上面其實真係有好多嘅獨特嘅一啲係產業嘅公司。是真係外國方面咧，暫時嚟講係即係無可比擬噶嘛。咁而佢嘅發展咁成功咧，譬如你見 OpenAI 或者係我哋講呢個係 SpaceX 呢啲咁樣，其實未賺錢嘅喎。但係點解佢可以發展得咁勁，個 capex 咁犀利咧？個關鍵就係資本市場係撐佢啊嘛，資本市場睇好啊嘛，所以源源不絕咧有新嘅資金嚟到去做一個capex 俾佢嘅發展。咁其實北都亦都係，我相信如果話係有啲好嘅創科嘅公司創科嘅產品出嚟嘅話咧，如果資本市場係即係提供到一個係資金流落去嘅話咧，其實對佢哋嘅發展咧就更加係會有利咯。咁所以依、這個創科啦，同埋教育咧都對香港非常之重要，因為教育咧就係即係產生人才啦。咁金融市場就唔係淨係得個錢噶嘛，就必須要有呢個係人才，同埋成個香港嘅發展咧都需要人才噶嘛。咁如果能夠係即係培養好人才嘅話咧，我咁相信無論係金融市場啊或者香港經濟咧，都會有個正面嘅作用喺度咯。咁所以呢兩方面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未來咧個發展方向。
1: 係啊，咁睇下呢個雙引擎咧可唔可以為到咧？话香港打造新篇章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盛庆啊，玻璃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仲有冇持有咧？
0: 系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好嘛？多谢你，拜拜。

0: 佢系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详细天气啊！今日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雨势有时颇大啊。最高气温大概28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啊。初时高地咧间中吹强风添啊。展望啦，明日部分地区咧雨势仍然较大啊。点解继续系较大？大家最关心啊，端午节嘅风势啊，系啊，继续系颇大啊，好似端午节都冇得。游下呢个龙舟水，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雷暴更加唔好落水添。
1: 系啊，虽然即系一路都系觉得端午节系会有少少雨粉嘅，即系通常都会觉得爬龙舟之余都会有啲啲雨粉嘅惯咗嘅，咁但系都。几耐下啦呢一次雨？
0: 咁啊，游下室内泳池啦。你知香港人始终即系成日咧有个太阳出嚟嘅时候，好热啊！哇，香港啊，而家唔系人居住噶啦，就嚟40度噶啦！哇，又湿热又剩。但系咧一系咁落咧，连续落5、6日雨咧，你个人嘅心情咧系跌到落谷底，即系你想笑下都好似即系好似成个城市都系叫做湿湿立立咁样咧。咁啊睇下。即係呢個端午假期啊，端午長假期有冇機會大家翻到內地去玩啊？講開咧，翻到北上消費咧，嗱市民北上咧有機會更方便啊！咁啊，全國人大常委咧下周二至五咧就會開會啦，將審議咧關於授權香港特區啊同呢個皇崗口岸方面嘅呢個新口岸啊嚇，咁啊喺究竟啊過完之後嗰個皇崗嘅新口岸係點樣咧？大家都好期待，因為舊時咧都有皇崗。口岸嘅，咁大家记得旧时皇岗咧就要搭嗰啲黄色巴士仔嘅，
1: 系嘅，
0: 即系你喺新嗰边，即系我哋香港呢一边啦，咁你可能拍低架车或者搭咗架车喺嗰度咧，就搭唔知几蚊嗰啲黄色巴士，嗰个黄色巴士咧过第一个关，个第一个关咧就系香港关，跟住你过完香港关咧，你就上翻嗰架巴士，就去到内地关，内地关咧就走噶啦，你过完内地关，咁一出就系皇岗啦，咁啊行条长天桥咧落翻去下边咧，你就搭地铁又。或者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你就去周围去游历去玩咯。咁、但系皇岗之前就装修啦，咁所以有一个咁嘅议案出咗嚟啦。咁理论上就即系通过，一定通过，睇下几时可以叫做用得到呢个新嘅口岸。
1: 传话7月份可以启用咯。
0: 系啊，
1: 咁啊，其实都睇住呢一个咁大型嘅基建，都好一段时间嘅，都期待佢正式可以开始使用嘅。
0: 传啊传咁样啦，估啊估7日添啊，直情。
1: 哦，
0: 估啊估啊。嗱，估同埋傳啦嚇，我再次講啊，估同埋傳，因為未開會噶，全國人大下個禮拜先開會嚇，咁啊，所以即係呢個都係點樣聯動大灣區啦。咁另外就7月1日起咧，即係香港市民搭高鐵北上咧，可以直達呢個廣州北啦。义乌啦，同埋咧，福清啊，三个车站啦，福清就系喺福州嗰边，即系福建嗰边啦。咁啊，又多好多个站可以俾大家，令到咧北上直达嘅车站咧达到咧113个啊吓，咁啊，所以即系都越嚟越便捷啦。大家去到西九龙嘅高铁站咧，其实只要你攞住张回乡证啦。咁你就真係全國都走運，即係大江南北，即係我哋都要好好認識，即係我哋嘅國家啦，即係好多地方我哋都未去過啊，即係由北你去過，南你又未去過，係咪先？西邊你又未去過，成日都喺南邊嗰度去玩，係咪？東邊你又未去過，咁大家可以多了解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3.7%， 同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5% 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好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又说，俄美两国元首未曾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亦都没有收到相关的提议。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 7.833， 日元是 160.39，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日经平均指数是报 69,478 点，刚刚跳准是 69,480 点，升7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36.09美元，卖出4338.11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呢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而家去到观塘码头。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 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金碧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就喺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酒店一段都系车多。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总会遇埋你。
8: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7: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8: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9: 咁样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10: 总之端午节听实我哋咩健康汤，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Yeah!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12: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1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咧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幕后推手入边，即系我哋嘅后勤同事，
3: 系
2: 佢咧就俾咗一个题目大家，
3: 嗯，
2: 就系用行路同埋踩单车代步一趟短途嘅行程。
3: 哦，
2: 佢咧就特登咧就安排咗咧就我去到负责呢一个嘅题目。
3: 系
2: 呢位同事相当之细心，亦都好了解我哋每一位同事日常嘅生活嘅作息或者运动嘅时间表。
3: 系
2: 啦，我的而且确咧系经常。用行路、跑步、踩单车去到代步，不过踩单车咧，我要 update 一下先。踩单车我就都好少踩单车代步啦。
3: 嗯，
2: 自从有一次咧，就谂住踩单车翻屋企啦。咁咧架单车咧，就因为喺广播道呢度就要入大埔咧，就有段距离嘅。
3: 系啊，
2: 咁啊先要经呢一个农场道附近，即系嗰啲行人路嗰啲位啊。我唔踩马路噶吓。咁跟住咧。就要再經過好多嘅行人天橋啦，上上落落啦，終於就去到呢一個嘅大埔公路，即係近馬騮山嗰度，然後就可以落翻落去呢、這、一個。大圍火車站一帶，就再完呢個單車徑，你就可以翻到大埔啦咁樣。咁呢段路咧，我又曾經咧試過踩單車嘅。咁啊嗰陣時咧就踩單車，諗住啊都試下真係好似我哋今日嘅命題咁樣，以走路搭單車代步一趟短途行程啊，當其實長途行程嚟㗎嚇。係
4: 咯，你嘅短途我都想中嘅短途
2: 分享下啫。
3: 我正想話，我哋係咪要
4: 我諗住一個站已經好多㗎啦。
3: 嗰個短途係幾短呢？係幾多 km 呢？
2: 咁我就分享下就係點解我而家冇再用呢、這個踩單車代步呢，因為單車踩踩嘅時候呢佢解體。
3: 哎呀你即係長途令到佢太辛苦啦。
2: 咁嗰陣時嗰架單車其實我都幾鍾意嘅，雖然佢渣渣地嘅單車啦、
3: 哎、
2: 又唔係好轉到波，但我幾鍾意嘅。咁踩完呢一個大步道已經發覺佢唔係好掂啦，已經散散地。去到呢、這、一個近未到科學園呢，即係佢都又過咗火炭、
3: 嗯、
2: 但未到科學園嗰個位置呢就佢就解體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平日嘅話咧，就冇乜嗰啲維修中心嗰啲。
3: 係咯。
2: 啊，單車我又幾中意喎。於是乎，我抬住架單車翻咗大埔。
3: 哇！跟住整架單車。
2: 跟住整架單車。嗰趟旅程，我覺得好辛苦。
3: 亦都好深刻添啦。
2: 好深刻。所以咧，就轉咗代步啦，就係兩隻腳代步啦。咁如果大家真係要去代步嘅話，其實都有好多好嘅方法嘅、
3: 嗯。
2: 我哋成日都話，你可以做一個站落車啦、
3: 嗯，
2: 或者遲一個站落車啦。不過咧，就千祈唔好去嗰啲咩屯門轉車站嗰度做一個站落車。嗰啲就
3: 嗰啲。
2: 嗰啲又比較長途，
4: 行
3: 唔到。
2: 但如果你住黃金海岸一帶，我咁講啦，附近嘅話，其實你喺嗰度落車，唔知道又會唔會好遠咧？
3: 嗯，
2: 係咪真係都叫一兩 K 都已經可以行翻屋企咧？
3: 如果一兩 K， 我覺得係 OK 嘅，不過都要注意天氣。
2: 係啊，冇錯，
3: 今日就落雨啊嘛。
2: 係啊，如果平嗱，我可以分享一下點樣計咧？就係如果你正常人嘅速度啦，你当啦，你行一公里咧，大概要15分钟，
3: 嗯，
2: 系啦，我当呢个时间先，咁你就可以用地图嗰度睇翻，揿下，譬如我早呢个站，早两个站落车，啊，原来佢真系2公里嚟嘅啫，咁样，咁、
3: 嗯、
2: 2公里系咩距离咧？个时间
3: 即系
2: 半个钟咁样，大概嗱，个个速度唔同啊，你中意突然间跑步又得咁样，吓，咁所以就个个人唔同嘅，咁、
3: 嗯、
2: 你就按照翻你自己嗰个嘅时间距离咧，就计翻有几多时间。去到比自己早啲或者落啲去到行路，咁踩單車當然好啦，踩單車甚至乎新界區嘅朋友啦，咁亦都可以即係你中意嘟單車又得，或者而家我見到好多朋友都會用嗰啲接嗰啲單車，拆、個轆都可以上公共交通工具嘛，咁可以用呢個方法又可以代步嘅，咁又或者我覺得要加多一樣嘢，就係、我而家見到越嚟越多人玩滑板。
3: 嗯
2: 啲年輕一族啊，係啦，或者十多歲嗰啲咧，佢哋真係玩滑板，喂都幾叻喎！我見過佢哋喺單車徑嗰度就碌啊碌過去啦，咁啊跟住就好真係好似外國嗰啲僆仔咁樣，跟住一到咗之後咧，就踩嗰塊滑板。砰一聲就截住佢，跟住又可以繼續行咁樣、
3: 嗯。
2: 其實滑板識得用嘅話咧，都可以係慳路慳得幾多，同埋都叫做係都係運動嚟㗎。滑板平衡嘅時候都用好多肌肉㗎。咁啊，所以大家今日用走路同埋踩單車去到代步一趟短途嘅行程，可以令到自己身心靈都健康好多。
5: 嘉明夠鐘上堂啦！
6: 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5: 家長考牌學堂。
7: Hello， 我是 Lisa Lo Kelly。
8: Hello， 两位嚟自 Resolve 嘅同事陪住我哋家长考牌学堂。嗱，我哋成日都话咧呢一个环节系俾家长听嘅，但系家长咧亦有部分咧喺校园当中经常出现嘅，可能就系老师们啦。咁所以我哋今集嘅节目内容咧，主力系为老师而设嘅。嗱，我知道你哋嘅同你同行嘅计划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啦。其实讲到话喺学校入边要去针对一啲未公用啊，又或者要去避免一啲排斥嘅情况，又甚至乎系一啲所谓bullying 嘅情况咧，老师嘅角色系非常之关键嘅。咁其实老师第一步又应该做啲咩嘢咧？
9: 我哋当时都有谂好多，即系开始设计个计划嘅时候，都有谂好多有啲乜嘢嘅工具或者系perspective。是可以俾到老師嘅，因為本身我哋自己就唔係班房入面嘅教育者，所以我哋都有諗好多，就其實究竟有啲咩係真係可以幫到老師咁樣嘅。咁我哋呢其實上一集就有講到少少，就係我哋會同同學仔做一個叫身份地圖嘅一樣嘢啦。其實呢我哋喺老師培訓呢都會去做呢一個同一樣嘅活動嘅。因為我哋覺得最主要咧，同埋最重要咧，就係由嗰個意識開始嘅。係
8: 好多時候咧，我哋聽一啲比較極端嘅例子啦，一去到欺凌嗰個部分啊，一去到比較強烈嘅衝突嘅時候咧，都係感覺上係日積月累積翻嚟嘅。可能開頭唔係咁差嘅，開頭可能只不過係我同佢開下玩笑啫，或者我都同佢講下花名啫咁樣，好似佢覺得好少嘅事，但係積埋咧，原來有好多嘅排斥，有好多嘅被不公平地對待嘅啲感受咧，就變成咗一個好大嘅爆發。咁其實譬如話老師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你點樣去令到啲老師更加能夠早察覺到，原來呢啲嘢有機會會惡化的、
9: 所以呢為什麼有雙方面即、就是對老師和學生就是這個原因、即如果你只是去教學生的話，老師又未有那個、知識或者去工具去 tackle 呢樣嘢，咁就幫唔到佢哋。咁相反就係、如果你淨係同老師講曬呢啲概念，但係又唔同同學仔開始種嗰個種子，就係、有呢啲嘅知識啊成啊，咁如果學生又有一啲咩挑戰或者問題，佢想揾老師幫助，咁佢都唔知道，即係佢未必知道我去到呢個地步，我就要去揾老師啦。咁所以我哋覺得點樣雙方面去做教育係非常之重要，就係咁解啦。
10: 咁咧我哋即都有介紹一個概念叫仇恨金字塔 ，the pyramid of hate 啦。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反誹謗聯盟 Anti-Defamation League 提出嘅一個概念啦。咁就係我哋想同學仔係意識到，原來一啲好微細嘅偏見、一啲黑板印象、一啲玩笑，如果係不加理會咧，其實最後可以演變成好嚴重嘅暴力事件嘅。咁呢個都係歷史上過往發生過嘅。咁就係如果人哋係我哋有個金字塔最底層咧，可能真係一啲黑板印象啊，或者一啲玩笑。如果大家係接受咗呢啲行為咧，咁上面嘅行為係會更加容易被接受嘅，慢慢升級嘅底下會好容易係發生啦。咁之前過往歷史上發生一啲譬如種族滅絕或者一啲由偏見引發嘅一啲暴力事件咧，我發現其實呢啲唔係一開始就係發生嘅行為，而係因為下面嘅一啲小嘅行為被容許接受或者係被鼓勵咧，其實令到呢啲行為係更加容易去極端化，同埋令到歧視係變得更加嚴重嘅。咁所以點解就係我哋強調要喺好早期就開始令大家意識到咩係黑板印象，咩係歧視，就係因為我哋唔想係見到呢件事係被容許，然後被潛移默化底下去發生嘅。
9: 咁我可能去答呢條問題嘅時候，我可以分享一個老師又去同我分享佢自己嘅一個近排又開始嘅行動或者係一個習慣。
8: 好啊。
9: 咁佢上完我哋嘅工作坊之後啦，佢都有開始諗緊，就係我點樣可以喺班房入面都更加去幫我一啲平時可能冇咁enthusiastic。即係冇咁
8: 主動嘅，
9: 係啦，冇咁主動嘅同學仔。咁咧，其實都係翻去我哋一開頭有講到，就係未行動呢一個概念嘅。咁佢自己做咗啲咩咧？佢就係 在班房入面 introduce 即介绍了的系统、
3: 嗯、
9: 就是当老师有些问些什么问题他想同学仔他答的时候呢同学仔可以自己揀返选择返他用什么方法去答老师的问题。
3: 嗯、
9: 如果你本身就是、哦、你很喜欢举手跟着就、很大声地去讲返、你的答案、你就可以做这件事啦。但可能呢譬如有些、神经多样性的同学仔他未必、即刻很有自信心可以、一冲出来去答个问题或者本身他是神经典型的同学但他很怕丑其实他知道他答案但是他又很紧张他不敢去举手去讲出来、嗯、就是一个工具他可以用到去都可以去答问题之下但是用一个他自己舒适的方式去做这件事那可能就是他在输入那个答案那跟着老师呢就可以看到读返出来给其他同学仔啦或者是、他可以在个 iPad 度点话哦他举手跟着用或者写出来另外一个方式那其实这个好像表面上很简单的动作哦答问题的行动啦但是已经就是一个踏出一步去帮同学仔去想哦，其实大家好不同的时候我又怎样可以将他们的学习的体验更加适合他们或者是、更加舒适呢那这个老师就是想到这个方法那不是叫每个老师都就是要在个班房里面
3: 全个班房都平板
9: 是即不是说大家都要开始、但是只是就是如果老师发掘在班房里面有一位同學或者幾位同學就是、哦、他可能有少少 struggle 去跟其他同學仔去融合、哦哦、或者是他 很被動或者很靜、哦、你又可以嘗試去用你自己的方式你舒適的方式去看看有些什麼很 creative 的方法、嗯、你又可以幫到他那可能這樣就是、可能有個例子是、哦、你將一些比較被動的和很主動的同學仔放在同一組那就、俾佢哋多啲機會去 kind of 有個磨合啊，可能佢哋雙方面有啲分享，又會令到大家有咩啟發啊，或者係係啦，呢啲都係一啲好簡單嘅例子，老師可以點樣去做呢樣嘢，但係又唔會話哦，真係需要佢去好主動去拉個同學去一邊，就係、是、哦同佢講心事啊，成日唔使嘅，其實就係好多呢啲細嘅行動可以喺。學生的生活就慢慢去改變一些不同的可能、心情啊或者是他對學習有什麼看法啊慢慢就會令到學生有那個歸屬感
3: 謝謝

0: 8:54。听过有嚟自 Jenny， 你快乐吗？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2点啊！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4: 世界杯开锣期间，当然讲下电子游戏，而我哋所讲嘅同上星期都系一样，系足球游戏。明白咗佢哋嘅发展历史之后，就要回想一下，到底佢哋嘅操控，甚至乎佢哋嘅必胜方法系点乜嘢啦？以前错过咗嘅必杀绝招又会系点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今日碰啱咧，阿 Vicky 同埋阿嘉明就坐咗喺度啦。足球 game 你哋就真系应该以前都冇玩过啦。
5: 我认识嘅足球 game 系好似玩过一啲射上去会系整烂咗人哋啲外星 UFO 嗰一种嘅 game 咯。
4: 你啊 Vicky 就直头冇掂嗰啲啦。
6: 足球 game 嘅话系
4: 长嗰啲就唔系，即系 TV game 嗰啲就冇。
6: 桌上游戏就有咯，嗰只。
4: 即系电视游戏、电玩嗰啲就冇啦。
6: 冇。
4: 系啦，咁啊，电玩嗰啲足球游戏咧，咁啊，世界杯就可以讲下啦。咁啊，的而且确有好多年历史啦。上次咧就已经讲过佢嗰个历史同埋个演变，点解会变成我哋今日电视见到嗰个嘅足球游戏。咁而开头咧，仲记得咧，就佢哋演变嘅时候咧。去到有足球員可以盤球，但個波咧都仲係永遠黐住喺嗰個足球員隻腳，就唔好似而家咁樣。
5: 你要撳個掣先可以射個波出去。
4: 你係啦，
5: 全球啫喎，但係
4: 真係攞膠水黐住㗎。咁跟住而家咧就可以你呢度盤球，見到嗰、那個遊戲機入邊嘅人物，你個波都會彈下彈下嘅、真係會彈下彈下嘅。咁以前就真係黐住啦，咁啊冇辦法啦。咁但係佢有啲必殺技咧，可以先講講，所以我驚就係唔夠時間講。咁通常咧，你見一個joystick 啦，即係個手掣咧。個手掣佢通常而家喺食指同埋嗰個中指嘅位置咧，咁其實都有嗰啲咩 L 啊、R 啊、咩一二，係啊，上面嗰啲掣，好難撳噶。當呢個掣啱啱開頭出現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哇，好神奇喎，同埋好忙啊打機，因為以前淨係得個方向鍵同埋嗰個 AB 掣嘅啫嘛，打機就係咁簡單，一係 A 一係 B， 一係 AB 一齊撳。一系就 A B A B， 一系就 B A B A 咁样噶嘛，
6: 或者 B B B B A A A 咁样。
4: 系啦系啦，咁啊跟住，但佢多咗上面两个掣之后，你就见到佢嗰个组合咧系可以复杂咗好多。咁佢更加再加埋两个咧，就叫做叫做嗰啲有触控，有嗰个共杆式嘅，系啦，共杆式嗰个嘅方向键咁样啦，咁令到佢嗰个足球嘅控制咧就更加可以贴近现实啦。咁佢通常咧都会要利用咧就系上边嗰两个掣咧。就做一啲叫做插花或者盤扭嘅動作嘅，咁有啲專家就教路啦。其實你只要過到一兩個人嘅話，你利用上面嗰兩個掣，去到或者用轉圈個掣，咁去到過咗一兩個人之後咧，基本上你就射波。咁呢個咧係最有效去到咧就係得分嘅方法，因為你過咗人之後咧，即係特別喺禁區外，你過咗人之後咧，其實其他人都會埋緊你，即係同現實嘅世界足球咧係一模一樣嘅。你基本上咧，你嗰球要入波嘅話咧，你最好你掂波嗰一下就已經射波。如果你要去提高個命中率嘅話咧，你都係要扭完之後即刻嗰下射。好難咧，就係話你可以一路盤球啊，然後就可以帶住個波入去啊，嗰啲就真係卡通片先會出現。所以現代足球咧，好去講究嗰個咧就係點樣去到交波。你見現實世界足球都係一樣嘅，佢哋未必就需要你一個係好高超嘅一個盤扭嘅技術，但相反你能夠喺個球隊上面做一啲嘅串連啊，做一啲好嘅策劃嘅話咧，其實呢個對於現代足球嚟講，提高咗嗰個機會率啊，去贏個機會率，所以更加緊要。好啦，咁呢個就必殺技啦。咁但係睇翻咧，其實以前亦都因為推出呢一個遊戲嘅時候咧，曾經亦都出現過好多版權嘅問題。例如咧，就係啱啱佢開頭嘅時候，有好多人咧就會球星嘅樣子咧，就會出現咗喺呢一個嘅遊戲上面。咁所以遊戲上面嘅時候，其實好多球星都覺得都冇乜所謂啦，都幾得意喎，我可以玩翻自己嘅樣啊，咁好搞笑啦咁樣。不過其中一位球星咧，咁佢喺以前嘅時候咧，亦都曾經咧就引發過一場嘅官司嘅。咁特登咧就問翻點解我個樣會出現喺呢一個嘅 叫做遊戲入面咧，特別喺2020年出現過一場咧就大啲嘅事件啦、嗯。因為呢一位球星咧，咁就係瑞典嘅傳奇球星伊巴，大家都聽過噶啦。咁、嗯、啊曾經喺網上面就發文啦，點解呢一個自己嘅樣會喺一個咧就叫正式售賣嘅遊戲上面出現呢？於是乎咧就出現咗一個咧就係少少嘅訴訟啦咁樣。咁雖然之前咧講90年代或者2000年開頭咧都已經叫做喺球員嘅肖像權上面咧就着墨咗好多，咁但係始終都好難咧就一概而論，或者有啲球星佢冇簽約但又出現咗喺入面、嗯、或者甚至乎似樣嘅、
5: 哦、
4: 似都已經咧係唔得啦咁樣，甚至乎要塑造一個新嘅球員出嚟嘅。咁所以喺呢一個遊戲上面咧，除咗係玩之外，原來仲衍生咗好多有趣嘅事件出嚟，仲、嗯、有啲乜嘢咧？下個星期都仲有世界盃，仲可以圍繞住呢個題目講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是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的超大型运油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帖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是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7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日经平均指数报69548点，升143点。港金报4047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27美元，卖出4342.3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由金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已经大致回复正常。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同时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柯达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 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呢，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呢，现时都系慢车噶，龙尾就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啦，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一带开始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扎长街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 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爸爸，好波。
8: 大家好，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来的，父亲节快乐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Remember me。
11: 童年
12: 遗忘，
11: 自豪的事
12: 遗忘，
11: 自己的婚礼
12: 遗忘，
11: 仔女出世的画面
12: 遗忘，
11: 爱人
12: 遗忘，
11: 连自己的名字
12: 通通都遗忘。
11: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12: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 ,9:09 啊 ,6 月17号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等待联储局的议息结果啦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啊道指再创新高啊收报 51,999 点啊升足328点啊 ,5 万几点的道指真是好犀利啊咁啊标普500指数要跌啦跌42点纳指跌得多啲嘅跌307点啦港股 ADR 呢跟住升少少升152点不过要留意啦整个亚太区内嘅股市嘅状况啦有冇机会其实今日恒指都系 ADR 开出嚟升但系调转头倒跌咧咁大家又要观察一下市况嘅变化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喎。
0: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呢系2026年嘅6月17号农历系5月初三啊我发现其实呢个时间呢讲埋个农历真系好重要寻日我哋嘅听众呢就系妈妈呢就系农历生日佢哋西历呢就系结婚周年纪念。
1: 喔、哦、
0: 所以
1: 咁
0: 需要嘅。
1: 双喜临门系咪
0: 系啊冇错啊。系啦跟住然后呢就系嚟緊星期日啦又系父亲节啦会唔会就系可以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同大家你嘅爸爸啦，又或者祖父啊，咁样讲声父亲节快乐咧。
1: 系啦，咁啊，1872388，1872388。如果你都有点唱嘅项目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同主持人一齐晨光 Morning Call。
2: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3: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4: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是 Vince 泳儿，大家好，早晨啊！
0: 又翻到嚟星期三嘅晨光好友环节啦，九点几呢个时间咧，有啲 artist 同我哋倾下偈，叫大家咧醒一醒咧系非常之好嘅。而今个星期继续有 Vince 喺度，早晨 Vince，Hello
4: 早晨，
0: 早晨。上星期咧你就带咗你嘅新歌俾大家介绍咗，点解会有散光呢一首歌出现啦？今个星期咧又好想同 Vince 咧倾下，就系关于你嘅 MV 嘅里面啦。
4: 我睇个 MV 嘅时候，我自己都有俾你嘅演出，你美细嘅。表情都有觸動到個心，我覺得係成個 MV 無論係畫面啦、故事線啦、首歌嘅旋律啦、歌詞啦，加加埋埋，令到成個嘅氛圍睇起上嚟、聽起上嚟都真係有一種好有你以前嘅慘情歌嘅味道，即係有一種哎呀嗰種感覺。
0: 係，
4: 而我亦都知道你喺拍呢個 MV 嘅時候都有去上一啲嘅戲劇堂啦。
0: 係，
4: 今次都係叫做自己亦都有做埋導演啦、都叫做係好落力去砌呢個 MV 出嚟嘅，係咪？
0: 係，因為我都好耐冇自己一個人擔正做 MV 的主角啦，咁因為我都係一個每次做歌咧，我都會好想有啲 challenge 俾自己，唔係嘅話就會變成好 routine 咯，即係做隻歌，跟住拍個 MV， 跟住出隻歌，咁我都需要有啲刺激咯，咁所以今次就問咗同我合作好耐嘅阿星啊，可唔可以一齊 co-do 啊？咁佢又好好親我一齊玩啊，咁然後佢又話不如你做埋，你一個人做曬，咁我又幾興奮嘅對呢件事。因為好久冇做，咁我又覺得而家呢一個狀態係適合可以去勝任呢個角色。
4: 咁你去上戲劇堂嘅時候有冇啲乜嘢嘅挑戰咧？
0: 有啊，即係可能因為我今次就揾咗邵美君老師上堂嘅，咁個挑戰就係我唱歌我可以投入，因為我就咁聽聲啫嘛。咁但係做戲嗰樣嘢係我冇歌聽住啊嘛，我係純粹即係靠 imagination。咁我覺得要衝破嗰樣嘢就係尷尬咯，即係我覺得我以前都有，
4: 因為其他好多人望住你，
0: 係啦係啦，或者嗰日其實得邵美君老師一個人嘅啫，但係總之有人咧，你唔係做開戲，即係有啲人天生就好快就可以投入去佢嘅世界，
4: 或者唔理其他人嘅眼光，
0: 係啦係啦，呢個係我需要衝破嘅一樣嘢咯。所以我以前都雖然有參與過一啲電影，但我覺得自己係嗰種尷尬係令我投入唔到去裏邊，咁所以今次我就有個 challenge 俾自己，我一定要衝破呢一樣嘢。然後邵美君老師都好好，佢教識咗我腦一定要好運行。好投入去諗緊嘢，先至表情上面會 reflect 出嚟啦。
4: 係好細微嘅，我想話每一個鏡頭。係
0: 啊係啊係啊係啊。
4: 咁所以都算係突破咗自己喎。
0: 我都覺得係突破咗自己。
4: 係啊。咁會唔會因為今次呢個 MV 其實嚟緊都可以再嘗試喺戲方面再去揾多啲可能性咧？
0: 即係歌嘅 MV 啊？
4: 係啊，或者其他會唔會喺其他唔同範疇，會唔會都想再繼續嘗試啊？
0: 我都 open 㗎，即係。 如果我哋冲破咗呢样嘢嘅话，我又觉得我会好愿意去试唔同嘅可能性咯。
4: 系，因为 Fans 都系一个不断系俾新挑战自己嘅人，即系我系觉得欣赏 Fans 系不断进步，或者唔会停咗喺呢一个位就搞掂啦。
0: 系，
4: 即系你不断会系喜欢接受新嘅嘢啦。然后我哋听众又会觉得，哇，又可以估唔到、啊，原来 Fans 都能够咁样、啊。所以今次喺 MV 嘅里面咧，即系见到哇，又自导啦，又自演啦，其实片上面都有属于你自己嘅故事噶嘛，系咪？
0: 系啊，都有同阿星去沟通，即系呢个人物里边嘅情节，需要点样呈现出嚟咯？
4: 系系，所以点解最后嗰个镜头见到个职员证？
0: 系
4: 你
0: 嘅
4: 全名，
0: 系
4: 系
0: 可以问我，系有咩名？我不如用我真名啦。
4: 喺咁 K 房啊，咩嗰啲啊，吹生日蛋糕嗰啲咧
0: ，K 房就系阿星谂嘅，因为佢听咗只歌咧，佢就觉得呢只歌都系有即系有你以前嘅歌嘅味道，亦都有以前大家好中意嗰种 kind of K 歌 ballad 嗰种味道。咁嗰个年代大家都好中意唱 K 噶嘛，咁就不如顺理成章系致敬翻嗰个年代。

0: 範疇嘅人咧，一齊嚟到去有一個合作。其實我都好想問天慈，對於你嚟講，呢一啲係咪都屬於新嘗試啊？或者你喺當中有啲乜嘢感受感覺啊？
1: 我好中意做音樂節㗎，
0: 係
1: 因為音樂節可以唱好多歌嘛，
0: 同埋 live 係咪啊？
1: 係 live 啦，同埋即係音樂節佢揀歌嘅自由度啊，我覺得係我幾中意嘅，即係我又可以揀一啲偏少少，或者又揀一啲 pop 少少，即係總之係音樂性強嘅嘢，就好 welcome 噶嘛。咁所以我做音樂節覺得好開心咯，同埋上次音樂節又可以有個 crossover， 就同一個泰國嘅歌手叫 New 咁就一齊合作咯。咁我都覺得一啲新鮮嘅嘢咁樣咯，
0: 即係有啲新嘅火花撞下，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其實你自己係咪都好 enjoy 呢一種就係音樂節嘅成個氛圍咧？嗰個嘅同呼同吸，即係同歌迷一齊或者聽眾一齊喺當下，就算幾熱都好，大家係一齊熱住咁樣聽歌係好正嘅事咁樣。
1: 係啊，即係我覺得大家真係特登嚟睇 Vince 咧，我覺得感動嘅，即係又熱啦。我覺得嚟聽音樂嗰班人就係真係中意我嘅歌，而中意音樂嘅人咯，所以大家係，所以你咁講同呼同吸。
0: 是你覺得在香港的音樂文化裏面是不是值得有多些這些不同類型的音樂節的活動呢？
1: 是絕對是，因為音樂節的接受程度啊，即是你不一定要唱一些街知巷聞的歌，你可以唱一些偏少少 indie 的東西，你可以將你自己真的喜歡的東西介紹給我們，而來聽音樂節的人可能都未必真的想你隻隻都是唱主打的。我真的有留意你的 side track， 你今天唱給我聽我覺得很開心，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音樂節俾到我嘅滿足感咯。
0: 咁到最後都好想問天使啦，就係嚟緊又有啲咩新目標啦？喺2026年嘅下半年。
1: 新目標啊，其實目標每年都一樣嘅，即係 keep 住有機會做歌，我就會希望無論我係唱翻以前嘅曲式好，定係我試新嘢都，我都希望裏邊揾到一啲新挑戰俾自己咯。咁 present 到俾樂迷，天使又有啲嘢唔同咗，咁呢個係我期望嘅咯。
0: 咁希望之後咧聽到。泳兒可以有更加多不同的音乐类型的歌啦，甚至乎在其他不同的音乐节又好啦，不同的活动都可以听到你的歌曲。多谢晒 Vince 今天上到嚟我哋晨光好友 ，Thank you， 拜拜。
1: Bye bye。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4: 继续呼吁电话喎，嘉明。
0: 系啊，我哋总会有你哋喺我哋心目中嘅。除咗话我哋晨光第一线嘅主持会挂住我哋嘅听众朋友之外，你有冇啲心目中好挂住嘅人都想透过我哋节目同佢喺大气电波之中 say 个 hi 啊？
4: 有嘅，同埋父亲节啦，即系发现咧，母亲节同父亲节咧。依家个占比都仲系咁嘅，即系父亲节咧系比较咧，大家摆喺个心入边啊，在心中啊，老豆明嘅在心中啦，同你一齐朝头早饮个早茶睇个波。嗱，我自己咧就真系 plan 咗父亲节咧，就去一间有得睇波嘅酒楼嗰度啦，
0: 叻仔，
4: 系啦，咁就 book 咗张台，咁咪同佢一齐睇下波咯，系啊，咁咪黑胶烧卖咯，咁咁啱又系。幾難得係香港時間早上踢嘅啲世界盃，咁又唔使阿爸捱夜啦，咁幾好。飲完個茶之後，跟住又可能做啲佢想做嘅嘢，或者去啲佢想去嘅地方，咁咪開架車去囉，咁樣。咁呢啲係基本上物嚟㗎嘛，係咪呀？我見我成長年代同我差唔多啲男人都係咁嘅價值觀㗎喎。
0: 有時以為爸爸呢好似比較感覺上有啲嘢唔係乜嘢都掛住喺個口邊嗰度。咁但係其實都可以聽嘅，佢都想知道究竟阿仔呢有幾時愛錫我嘅。
4: 係呀，1872388打個電話嚟做返個晨光 Morning Call 啦。
5: 2026年世界杯已经开幕啦，今届嘅世界杯决赛周嘅16个比赛场地亦都系现有嘅场地嚟噶，冇一个系纯粹为咗今次大赛而兴建嘅。嗱，16个场馆分布为北美四个唔同嘅时区，包括东部、中部、山区同埋太平洋时区。FIFA 将48队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各队喺分组赛上面尽量都会被安排同一或者相近嘅时区上面上演噶。睇返最贵嘅球场喎，就喺2020年启用嘅洛杉矶球场，建筑嘅成本高达$55亿，大概430亿港币，亦都系全球造价最高嘅体育馆嚟㗎，更加会系2028年洛杉矶奥运开幕礼嘅其中一个场地添。而喺最远嘅距离方面，见到三个唔同国家总共16个主办嘅城市入面，加拿大嘅温哥华同埋美国嘅迈阿密距离系最远㗎，佢哋嘅直线距离有4500公里。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0: 晨光追踪31。
5: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追踪31，继续揾到刘畅喺度。早晨，阿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5: 星期三嘅晚上我就记得啦，医生与你、哦。
6: 冇错，今晚嘅医生与你咧，继续现场直播，有医生接听大家电话去解答大家嘅问题。
5: 嗱，
6: 今集医生与你咧，主要同大家讲一个比较严重啲嘅疾病啊，就系呢个肺腺癌。咁啊，肺腺癌咧系肺癌嘅一种。咁啊，肺癌系香港头号致命嘅癌症啊。咁啊，肺腺癌咧就系其中一个比较常见嘅癌，即系肺癌啊。咁啊，肺腺癌咧佢有啲棘手嘅，因为佢早期咧往往系冇明显症状嘅，好容易俾人忽视。咁啊，好多患者咧确诊嘅时候咧已经属于中晚期，咁啊，所以被形容为一个无声杀手咁。咁啊，好多时咧就系嗰啲唔食烟嘅朋友咧都有机会患上肺腺癌，所以系真系比较窄细啲。咁啊，尤其是咧亚洲嘅女性当中更加常见添。咁啊，但系当然啦，大家知道及早发现咧就容易提升嗰个治愈率嘅。所以今集医生与你咧就邀请到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讲解一下呢个肺腺癌嘅成因，有啲乜嘢症状，最紧要啦，点样治疗啊嘛。咁啊，如果大家有啲乜嘢问题想真系打去问下医生嘅话咧，今晚医生与你现场直播嘅，大家记得要留意今晚9:30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啊。
5: 系啦，所谓病向浅中医，我哋先了解咗嘅先啊吓，咁啊主要譬如亚洲女性比较常见嘅，咁会唔会即系同日常生活一啲嘅习惯有关咧？相信今日夜晚咧点都会讲下噶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好咁啊，有问题都可以打翻上去嘅，系嘛？即系现场直播噶嘛？
6: 冇错冇错，
5: 准备定大家嘅电话都可以啦。好，跟住咧10:00嘅时间咧有科学创未来3，咁啊系啲咩科学议题嚟嘅咧？
6: 嗱，呢个港台电视32啊，今晚10:00，科学创未来3系 一個咧科普嘅短片系列，又有我哋香港電台啦、香港科學院同埋未來科學大獎聯合製作嘅，咁啊一連八集，用咧即係一齊去探索一下咧科學唔同界別嘅奧秘，睇下科學點樣改變我哋呢個世界咁話。嗱、今集咧就介紹一個比較對好多人嚟講，起碼對我嚟講咧，係一個比較冷門嘅學科，就叫做托托學。
1: 哎呀，我同你都真係孤陋寡聞啦、啊，今次。
6: 係啦，嗱，托托學係咩回事咧？我真係跟稿讀啦。托托學咧係一個抽象嘅幾何性質，咁啊喺未來咧，即係嗰啲如果我哋手機嗰啲耗電量低啊，用嗰個續航力好長啊，嗱呢啲如果真係研究成功嘅話咧，都係全靠呢個托托電子材料帶俾我哋嘅一個成果嚟嘅。咁啊，話說今屆未來科學大獎嘅物理科學獎咧，有三位得奖人，方中教授、大希教授同埋丁鸿教授。嗱，佢哋三个咧，原来喺呢个托托学上面咧，唔同领域嘅、哦，佢哋唔同领域，但系共同获得同一个奖。点解咧？就是、因为佢哋同时展现咗咧，即系有人负责做理论预测嘅，有人负责做实验验证嘅。佢哋咧一条龙咁样，由理论到验证都有人负责。结果佢哋研究出一啲好非凡嘅科学成果出嚟。咁啊，如果大家想开下眼界，认识乜嘢叫托托学，认识下呢三位教授佢哋嘅非凡成就嘅话咧，今晚十点钟港台电视32啊，送俾大家有呢个科学创未来三啊。
1: 我对科学都好有兴趣嘅，即系起码。知道咗之後，點都好似預示得到將來嘅世界可以向住邊一個方向咧就走，又或者可以有幾咁便利，甚至乎咧就係對我哋人類有益嘅將來嚇。咁大家可以留意住31、32都有精彩嘅節目啦。唔該阿昌，拜拜，
6: 拜拜。
3: 晨光第一線，
0: 星級主持，我係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覺，梗係有家嘅感覺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書寮嗰度慢慢見到晨光第一線，又有住工作團隊，甚至乎喺校車當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聲音送佢翻學。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1872388，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除咗父親節啦，五嘅周年紀念，你想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之外咧，其實
1: 端午節，端午節係啊，端午節有假期就好啦。
2: 端午節究竟會去邊度玩呢？會唔會入去大澳遊湧咧？聽日咧我就會去啦，因為聽日初四係會接神嘅，咁遊湧咧就係初五嘅。咁究竟你又會唔會喺端午節嘅時候 plan 咗啲咩行程咧？可以打電話上嚟1872388同我哋分享。
4: 我 plan 咗，翻嚟開麥啊，晨光第一線。
7: 好嘢，
4: 係咪好
2: 咁？你完咗我哋節目都可以有其他活動噶嘛？
4: 咁係喎，等我諗下先，同埋約下啲朋友仔先。嗱，真係啊，1872388。如果你咧近排都有啲朋友仔生日，六月之星嘅，想打個電話嚟點個靚唱，歡迎你打個電話嚟1872388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海事情报公司温柔伦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的超大型运油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条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七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6点，跌7点，成交金额2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09点，跌65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7.6升7，腾讯控股449蚊升6。盈富基金24.88升2仙，建滔集团最新108.6升9.6，阿里巴巴107.8升8毫，友邦保险75.15跌5仙，中海油23蚊跌5.8，智普1413蚊跌61蚊，长飞光纤光缆226.4跌1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823 点，升418点。港金报40,47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55美元，卖出4,3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赵食霞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咧，由于有交通系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开始车多。而另外旺角塘尾道咧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旺角嘅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扎长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天富海湾。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都是去到中环广场的。另外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还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而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塘尾道即系旺角嘅塘尾道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总会遇埋你，波城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动音乐 book 咗只龙舟，遇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5: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6: 咁啊，波城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坐中间啱你啦。
4: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来自 LA 的 Maroon 5主音 Adam Levine 今年已经47岁，同太太结婚2014年至今都有成12个年头，今次 Maroon 5的这首新歌

0: 1994年组成嘅 Maroon 5曾经试过嚟香港演出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非常之啱听，好 funky 啊，上升到去本周嘅亚军宝座 Maroon 5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点42分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嘅12点，大家要带雨具啦，咁啊天气都唔稳定啊，特别系户外工作嘅你呢就特别小心啦。好，直播室齐晒人啊，有嘉明啦，有小白啦， Vicky 同埋阿 O 啦，同听众朋友 Candy 妈咪倾下偈。早晨 Candy。
2: 早晨。
3: 系，早晨，四位主持人，阿 O，
1: 系
3: 嘉明，阿 Vicky 同埋小白
1: 喺度。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
3: 有噶，因为我个女咧系呢个月生日嘅，如果新历咧就系五月初九，唔系调转咗，
2: 农历系五月初九。
3: 农历，因为我系未瞓醒，我谂住听完你哋又瞓咗多阵。
4: 有我哋叫醒你，冇问题，冇问题。
3: 农历咧就五月初九，咁新历咧就系六月26，系阿 Tiffany 我大女嚟嘅。
2: 系。
3: 系。
2: 咁
3: 我就
2: 系，既然今
3: 日我就预祝佢系咯咁开心打到，我就预祝佢生日快乐啦，同埋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咁咯。
2: 嗯，我想话，既然咁难得打到你，因为啱啱 Candy 咧接电话嘅时候，佢话哎呀好难打啊，话系噶系噶，所以如果今日
3: 有时系好多人噶嘛，咁我又
2: 点唱埋啲细女啊？
3: 我又有
2: 谂过
3: 太早咧，又唔系几好啦，因为即系太过提早。又唔係幾好，因為有啲人係比較需要啲，咁我就係諗緊。不過見你，咦，都 OK 喎，試下打啦咁樣。
4: 好啊，冇問題啊。係啦除咗話大女嚟緊生日之外，頭先 Vicky 係咪話你仲有多一個女女啊？
3: 哦，嗰過咗啦，我四月嘅時候有打嚟，但係因為我嗰幾日狀態唔好就 miss 咗。
2: 係咯，所以而家可以補
4: 足都得㗎。
3: 吓，唔好啦，咁已经过咗咁耐，
1: 系咪啊？喂，不过咧，
3: 即
1: 系会唔会
3: 就预祝你哋咧都系即系唔知快乐啦，因为打到嚟好开心啊！
1: 多谢多谢，食咗粽未啊？咁你 Candy？
3: 仲未啊，希望今年食潮州人嗰啲啊，一只粽又咸又甜嗰啲啊，
1: 好正喎！
3: 要出九龙城买噶，
1: 要去边度啊？
3: 要出九龙城先有嘅，嗰啲潮州铺头
1: 咧，老嗰啲九龙城嗰啲潮州铺啊，系咪
3: 啊？系啊系啊系。
1: 喂，你我想讲咧，呢啲铺头咧嚟紧都有机会搬，你都系攞咗个联络，
3: 所以咪谂紧，所以咪谂紧要尽快出去啦。我其实想食咗好耐，但
1: 系
3: 有时身体嘅状态唔得，我都冇。
1: 我祝你身体健康，好冇啊？我听得出嚟，最紧要系。你开心就食多啲啊！嗰日状态唔好就休息多啲，好唔好啊 ？Candy
3: 系啊，我系咁噶，我好为食噶。
1: 系啊，我都系啊，我都系。
3: 你哋全部成日教嗰啲嘢咧，同埋教佢嗰啲美食咧，我都好中意听。
1: 我净系负责食嘅，系小白负责煮嘅，系啦。小白煮，我哋负责食，系啦呢个。
3: 我中意，我哋都系中意食嘢嘅人啊。
1: 系啊，食嘢嘅人开怀啲开心，系啦，最紧要瞓得食得玩得，好唔好啊？
3: 系啊，呢个系最好噶，好幸福噶啦，已经
1: 都系啊。不过题外话，即系借住呢个电话都系，即系早两三日都行过九龙城旧嗰啲嗰几条街咧，有都已经拆迁紧噶啦。
3: 我都知啊，我前嗰轮出过去咧，我话咦，点解剩咗咁多嘅？因为唔系成日去嘅，不过嗰次啱啱系特登去就好静咯，所以我都应该今日就好差啦，天气应该听日都尽量出去噶。
1: 系啦，即系出去买嘢，俾啲小朋友自己又买下嘢。
3: 系啊，开心啊！我哋咧又中意研究食噶嘛，又好为食。
1: 系，我都系啊。
4: 最好嘅共同话题啊！
1: 等我 mark 低你嘅电话先，下次有好嘢食。
3: 我差唔多日日都听你哋噶，不过有时就听唔晒全部啫嘛。
4: 唔紧要，多谢你。
3: 有好多节目咧，我都好中意噶。阿嘉明咧又教。
1: 小朋友啦，系啊，
3: 阿嘉明咧教英文又教得好好，我都有专心学
4: 嘅。多谢你，
1: 专心学，
4: 间中我又教下
1: 吓。好啦，
3: 系啊，几好噶。同埋你哋嗰个朝头早咩有个
1: 咩啊
3: ？Facebook 嗰度
1: 系有啲图片，
3: 我有时系
1: 嘛，
3: 有时都有，系有时都系得闲就叮多啲咯，唔得闲就
1: 多谢，
3: 就咁赞下咯，
1: 赞下好好噶啦，
3: 你哋嘅，
1: 赞下，
3: 全日都听你哋个台啊，
1: 多谢啊，多谢你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多谢你，喂，咁啊就咁啦，今日就点啫，我都骄傲俾你全家人听啦，好唔好啊？
3: 系好啊，正啊正，
1: 好，一齐听歌，好，拜拜，
3: 咁嘅歌我哋就中意噶啦，
1: 好啊，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如果大家都有留意世界杯嘅话咧，咁啊，阿根廷啊正在赢紧呢个1-0啦，上半场咧就补时中嘅，咁啊，美斯亦都入咗一球啦，喺呢个禁区顶嘅峨眉穴位置，咁啊扫咗脚，咁啊守门员挡到都入嘅，系啦，咁啊入咗啦，咁啊开心啦，咁啊睇下下半场有啲咩新嘅进程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直住阿根廷又開緊波啦，踢緊啦，喂，食翻啲阿根廷嘢就可以做早餐，都好 OK 喎。
2: 阿根廷有咩好嘢食？
1: 阿根廷嘅食物咧就比較上少會接觸到啦，因為真係好遠啊。大家如果飛南美嘅話，大家都知飛20幾，飛一日喎。飛一日真係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
3: 其實諗下都有啲一啖汗嘅感
2: 覺。非洲咧，其實都好近似嘅啦，啲時數真係好瘋狂式嘅，
1: 係啊，又要轉機又成，咁你已經嗰啲位都消耗咗好多時間啦，嚇，咁真係喺地球另外嗰邊啊。
2: 香港有冇阿根廷餐廳？但阿小白講住先，我又揾下你知
3: 個咧，
2: 你知香港突然間話有啲好古怪嘅或者好偏遠嘅。
1: 不過而家香港仲有冇巴西燒烤咧？
2: 有啊，
1: 仲有
2: 喺喺東涌搭程車去嗰個地方。
1: 哦，
2: 嗰個唔俾揸，唔俾普通人揸車去嗰個地方，嗰度有。
1: 好，咁嗰度有，睇下真係遠少少啦嚇。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阿根廷嘅話咧，佢其中有一個咧就類似熱狗咁樣嘅。咁阿根廷咧，咁啊簡單啲嚟講，如果你就中文就叫做香腸堡、香腸包咁上下嘅名嘅。咁如果你有個阿根廷文，即係似係葡文、西班牙文咁，阿根廷口音嗰啲，你唔好叫我讀啦，真係對唔住，我真係唔識讀啊，係啦。咁但係呢一個包咧，其實都唔係咁難整喎，因為咧我睇到一啲嘅材料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嘗試下食下呢啲阿根廷包嘅。咁阿根廷香腸包到底要準備啲咩咧？咁首先要準備定一個咧。法式嘅長棍包，
3: 係
1: 法式長，咁你就將個法式長棍包咧就劏落佢，或者短都得嘅，短跟住你就將佢斬開佢啦。咁大概你要個 size 幾長咧？大概一個手掌咁長，咁劏開咗佢，一個手劏開咗之後都有一個手掌咁長。然後你就準備定喺中間上面落刀咧，就等佢可以打開個口。等個包可以講嘢，然後咧夾住啲料噶嘛，咁啊夾住料嘅時候，咁啊一路夾住料，佢就一路喺度講嘢，就嗌好味好味好味咁樣。
3: 好噃好噃好噃，
1: 係好噃好噃。
4: 佢唔應該嗌食我食我食我咩？
2: 佢識啊！
1: 世界盃期間嗌好噃，咁啊嗌好噃好噃好噃。咁你嗰個腸咧，其實當然你可以揾翻一啲，譬如阿根廷嘅豬肉腸啦。咁但香港如果要揾嘅都唔係咁容易嘅。咁但都唔好用呢個雞肉腸啦。咁你可以揾翻啲野味少少嘅，例如一啲台式嘅嗰啲腸啦，都幾其實個感覺有少少似台式嗰只大腸包小腸嘅，係咁，但係佢就用咗法式嘅叫做法包啦，包住佢啦。咁個腸當然你要焗咗佢先，或者煎就我就覺得會讚，因為煎好多油啊。
2: 係啊，
1: 腸本身入面都
2: 我一諗到你話台式嗰腸咧，佢本身已經油淋淋啦，
1: 係啊，
2: 由個外表你已經見到佢即係好光滑無比，同埋好多油滲出嚟。係
1: 啦，我就會選用有黑椒嗰種嘅味道，因為一陣間材料都會落黑椒，咁我中意辣嘅話咧，可以將呢個黑椒嘅感覺就放大咗佢。咁你就最好譬如用焗爐啦，或者用氣炸鍋。都可以處理到嗰個香腸嘅。好啦，咁香腸都已經準備好咯，然後呢佢最犀利嘅呢就係佢有一個呢就醬汁啊，就係呢個醬汁令到你有一個阿根廷嘅風味啊，即係球王美斯可能都鍾意嘅。咁你準備定啲咩呢？如果鍾意食芫茜嘅朋友呢，可以準備定芫茜啦，或者鍾意芹菜。芹菜嘅朋友都可以即係代替芫茜嘅，咁睇你鍾意邊一隻啦。兩隻都唔鍾意嘅話，咁就唔落啦。
2: 係咯。可以唔落噶嘛？
1: 我都谂唔到，
3: 好处就系咁咯，
2: 唔使咁执着嘅，系啦，唔使咁执着嘅。
1: 咁啊，将佢切碎咗佢之后咧，咁啊准备定其他嘅材料，包括咧就系蒜头啦，蒜头要压烂佢嘅，压烂嗰个蒜头，跟住准备定啲干嘅辣椒碎。辣椒碎，你將啲辣椒翻嚟就可能打爛佢啦，跟住就放入去啦，跟住亦都準備定橄欖油啦、白醋啦、紅酒醋啦，就每樣就落翻一匙羹左右啦，鹽啦，頭先提及過嘅黑胡椒啦，中意辣嘅咧，咁亦都可以黑白都落埋落去啦，係咪落曬落去啦？咁跟住你都可以準備定啲番茄啦，番茄就半個，洋葱咧就四分一個，我就中意紫洋葱添，咁個感覺好似又再特別啲咁樣啦，咁令到佢個味道都會更加出嘅。好啦， 咁呢個咧醬汁咧就係、是、南美人咧經常都會用放喺呢一個佢哋好我哋叫熱狗包或者香腸包入邊一個醬汁嚟嘅。咁你就將佢打勻呢一個醬，打勻咗佢之後咧，跟住你就可以有啲朋友就中意再炒一炒先嘅，咁睇你自己喜歡。然後你就可以準備定嗰個包嘅時候放條香腸放咗入去先，
2: 係
1: 你就落呢一個汁入去。落呢個汁入去，咁但係當然有啲人頭先提及過炒香佢啦，炒香佢真係可以，因為炒香咗個味會令到佢更加出啊。咁你就連埋個，因為你炒香咗，其實你有芹菜或者芫茜，令個成個空間咧都會有種味道喺度。咁再食埋落去嘅時候咧，咁啊相得益彰啦。咁你就可以將呢、這、一個醬咧落埋落去呢一個嘅叫做香腸入邊。有啲朋友甚至乎中意咧，就將呢個發包都整翻熱佢嘅。咁成件事咧就真係熱辣辣咁食啦。嗱，呢個我覺得其實幾啱做早餐嘅。譬如我哋香港時間而家你九點幾九點鐘就開波啦，咁而家都仲踢緊上半場、下半場。如果你屋企有呢一類型嘅材料嘅話，其實你已經可以整到噶啦。
3: 香港都有唔少咧阿根廷式嘅一啲扒房啊，咁佢都會用呢一個做前菜。
1: 南美人都好中意食肉類，
2: 係啊，都真啊，尤其是阿根廷嗰啲谷字扒。我發現咧自己原來有食過幾間喺香港嘅阿根廷餐廳，同埋咧佢啲阿根廷餐廳咧好正。我真系会写住咧阿根廷人嘅咁样，阿根廷系咁样。跟住我喺新加坡又食过一间阿根廷餐厅咧，佢其实成间餐厅都系配搭阿根廷嘅酒咯，即系冇其他。你话喂入到嗰间餐厅有冇得饮波尔多红酒啊，做 pairing 啊，冇噶，全部系阿根廷。但系咧就真啊，依家香港同新加坡啲天气都好似啦，要么就劲落雨啦，要么就劲热啦。咁其实咧。阿根廷是一个热好热嘅地方嚟啊嘛，都系咁你好热情咁样，即系个果香味个红酒嘅冲击好热情，跟住咧啲谷字牛扒咧，阿根廷嗰啲谷字牛扒又好热情，咁你两样嘢咧冲击埋一齐咧，哇正啊！系咪时候朝头早都可以食块扒，或者好似小白呢个阿根廷式嘅热狗，帮唔帮到大家咧吓？
0: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晨光第一线，
5: 我的享乐时代。
6: 星期五就是红假啦，星期日又是父亲节啦，所以今天就跟大家玩一下游戏，听众学完之后也可以趁着这两天跟家人联谊一下。
2: 好啊，
6: 这个是什么游戏呢？叫做谁是我大，有没有玩过？
2: 哦，有啊，我有玩过。
6: 那就是对了，你解释。
2: 我解释，我有玩过啫。
6: 我解释，嗱，首先咧，我而家咧，我有两 round， 睇我哋够唔够时间啦。咁就系咧，我会每人咧就有一张嘅纸牌啦。咁下面咧，应该而家唔可以睇嘅，大家唔可以睇大家嘅。
3: 好，
6: 冇错。咁咧就系你可以睇下入边嗰个词语系啲咩嚟。咁但系咩叫卧底啊？就系咧，我哋而家四个人，有三个系平民，一个咧就系卧底。咁平民咧，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嘅轮流去形容你入边嗰样嘢系啲乜嘢。
2: 咁总之一个人张纸系唔同嘅。即
6: 係
2: 譬如全部都係我同阿小白同埋 Vicky 係香蕉啦，咁呢我哋就會形容啦，即係可能係黃色嘅，咁跟住呢阿嘉明知道自己唔係啦，係咪先，即係可能係啦，檸檬或者蘋果啦，咁樣好明顯蘋果唔會係黃色啦，咁跟住阿嘉明就要扮我哋啦，融入我哋啦，
6: 係啦，卧底就嘅目標就係唔要俾平民知道佢係卧底。
2: 好，我哋十點前快速玩一
6: 啦，係啦，快
2: 啲睇下先，係啦，快啲睇，快啲睇，
1: 邊個係卧底而家？
2: 你知噶，你一阵就会知道，你玩第一 round 就知噶啦，系啊，系你先啦 ，Vicky， 系啊，你先，你个样最唔似卧底，因为
6: 点解啊？
2: 因为发明呢个游戏，
1: 我玩嘅时候我系要讲到我入边嗰个字，
6: 系形容
2: 少少啦，系形容少少，好，嚟啊，
6: 好，我嗰样嘢咧系有圆形，有正方形，有唔同形状嘅，
2: 系啦，即系佢会讲得好 weak 嘅，又避免大家去猜到佢系。呢個咩卧底咯，
1: 即係就唔要俾人估到嘅，
2: 係啦，唔使就係唔可以俾人估到，
1: 唔可以俾人估到，
2: 係啊，你咧
1: 可以有遙控，可以冇遙控，
6: 嗯，哦 ，OK， 阿歐，咦，佢驚啊！
2: 冇冇冇，我好惊啊！其实
6: 你形容先，
2: 系有电啦，要入电系啊，
6: 要入电，
2: 系啊，
3: 可以唔入电，
2: 系咪好 firm 啊？我
3: 哇，
2: 你嗰个可以唔入电啊？
3: 我嗰个可以唔入
2: 电，哦 ，OK 咁样系啊。
6: OK， 所以你嘅形容系可以唔入电嘅，
3: 你都可以唔入电。
6: 我嗰个系会有数字嘅，
2: 系
6: 啦。
1: 嗯，我嗰个系可以校时限制嘅。
6: 嗯，
2: 咁我估得咯，我估嘉明系卧底咯。我估得咯，
6: 你估得？
4: 我哋每個人都要發言一次。
2: 我發言咗啦，但係
3: 第二 round 第二 round
2: 我發言多一次係嘛？
3: 你再形容。
2: 哦，咁我嗰個有時針咯，係啊。
4: OK， 嘉明。
3: 我嗰個係潮物咯。
4: OK， 咁我哋而家
2: 咁我哋估啦，好嘛？估啦，好嘛？
4: 潮物。
2: 系，咁你估啊？你系咪估嘉明啊？你系咪估嘉明啊？
4: 我估阿奥，
2: 你估我输啊？系嘛？
4: 系，
2: 系啊！阿小白咧，你估咧？
7: 可能我都估你，
2: 我估输我输系嘛？系啊，
3: 你
2: 咧？
3: 我估系你啊！
2: 你都估我输啊！
4: 我哋而家一齐嚟，我系时钟，
3: 我都系时钟啊！
2: 哦，咁小白输啊！
7: 哦，我係風扇啊，
2: 係啊，我哋估錯咗，所以咧其實佢話有遙控，我有啲 hesitate。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重视和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十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与。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的谈判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的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指出，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出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7点，刚刚跳了24490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是683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778点，升103点。几只活跃港股做价：建滔积层板88.15，升2.25；建滔集团113.9，升14.9；盈富基金24.88，升2仙；腾讯控股448.8，升4.4。长飞光纤光缆227.4，跌10.6；中心国际73.5是跌9.5；阿里巴巴107.8，升8毫；中国海洋石油23跌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系10.517，瑞士法郎9.886，澳元5.537，加元5.596，新西兰元系4.566。欧元9.0958， 每百日元兑港元 4.885，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27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733点，升328点。港金报40475蚊，比上日收市系跌5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0.59美元，卖出4341.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咧，比较挤塞嘅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啊，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噶。咁另外亦都影响到西隧啦，出翻去干诺道西天桥受影响。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啦，西九龙公路啊，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咁另外啦，咁影响到西隧啦，出翻去干诺道西天桥都受影响啦，龙尾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咁而家就近住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较早前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近住连德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在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7: 爸爸好棒，
8: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送给下一个成功的你。

0: 世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编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Leung。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十五星期上升两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1: 作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作文歌曲龙虎榜。
2: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3: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啦，有冬阴功通斋卖啦，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2: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炉，准备做歌。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早晨，
2: 多謝哥哥，
1: 多謝你翻嚟我哋嘅家庭，
2: 終於翻嚟啦！
1: 好耐冇見你咁樣，好掛住你啊！
3: 我都覺得以杯子咁啦，已經
1: 對啊，咁又唔至於。其實佢係兩個禮拜啦，但我哋好似覺得起碼咧幾個月咁
3: 啊！係啊，
1: 你冇掛住我哋啊？
3: 當然有啦！
0: 啊，好多嘢又已經發生咗，世界盃又開咗波啦，
1: 係啊，
0: 所以今日都應下節著翻件波衫翻嚟，
3: 同埋出面已經又喺度圍咗啲圍板咧，又裝修咯，跟住我即係就發現啊！兩個星期唔喺度，點解
0: 好似好多嘢唔同咗
1: 咁樣？好多嘢發生，係冇錯，冇咯，大家都咁忙。
3: 但係點解啲嘢發生咁快
1: 嘅？冇咩咁樣？
0: 係咁㗎，呢個社會。
1: 你好過滯住啲嘢喺度啊！我寧願啲嘢，
3: 尤其是香港啊，
1: 啱啊，
0: 特別變得快。
1: 冇錯，好啦，咁當然啦，今日我哋好開心啦。咁啊，經過兩個星期咧，多謝曬嘅就係阿一馬當先生喺度咧，就係你要多謝佢。係
0: 啊，
1: 係啦。咁佢翻嚟咧就代班啦。咁今日咧就哥哥咧翻嚟我哋嘅懷抱啦。
0: 係啊。
1: 哇，都知道你都。都好忙，
0: 好精彩
1: 呢兩個星期。
3: 我係 literally 即係因為去咗兩個叫做 trip 咁樣樣啦，然之後我基本上中間兩個 trip 中間啦，係翻到香港係掂一掂個地，跟住就佢又走咗，
1: 又飛。
3: 係啊，廿四個
0: 有冇翻過屋企？
3: 有廿四個鐘都冇，但係即
0: 係衝咗涼，換一件衫就攞住第二個 trip 又走啦。
3: 係啊，換個 trip 咯，係啊，左 trip 換右 trip 咁樣咯。
0: 你之前 pack 好曬嘅，因為裡面可能用啲嘢好
1: 要啦，兩回事嚟嘅，
3: 完全兩回事，所以都幾得意嘅，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因為就好幸運地咧，就受邀請啦，去咗我算唔算又唔係第一個 brand trip 嚟嘅，即係一個品牌 trip 咁樣啦。咁然就係一個美妝品牌啊，
1: 啱曬你啦，
3: 美妝靚嘢係啊，
1: 你之前都同阿二家姐同我喺度傾緊話你買咩裙去啊嘛，記唔記得？
3: 我記得
1: 係啊，因為佢粉紅色啊嘛，
3: 土
0: 跟住好難 carry
1: 喎，冇錯。跟住阿二家姐就同佢講啦，咁咧就冇咁容易出事咯。咁
3: 啊，
1: 唔知你到最後咩事，有冇聽佢意見啊？
3: 有，我最尾都帶咗兩條裙去嘅。因為要穩陣啲嘛，咁但係咧，我就發現咧，原來你以為自己都叫做有準備啦，但原來咧係真係
0: 出到外面嘅世界，
3: 冇錯，
0: 很精彩，
1: 因為未算高，
3: 一定要去開下眼界，即係有咁嘅機會。因為呢個brand trip 咧係邀請咗唔單止係我哋本土香港嘅人啦，去到吉隆坡嘅，咁仲有邀請咗新加坡啦、馬來西亞當地嘅人啦、然後泰國啦，同埋印尼嘅一啲即係美妝博主咁樣，
1: 亞洲區
3: 嘅就去到吉隆坡咁樣嘅場地去舉行一個盛大嘅活動咁
1: 你一定唔可以失禮香港。
3: 係啦，我想講真係爭豔鬥麗，
0: 爭豔鬥麗，
1: 美妝啦，美妝品牌。
0: 係啊，
3: 但係咧，嗱，當你個老幻想咧，你嘅爭豔鬥麗只會發生喺你嗰個 event 當晚
1: 啦，
3: 原來唔止嘅
1: 嚇。
0: 即係場下都湊一班
3: 嘅，
1: 任何時候。
3: 因為其實呢個 trip 係好短嘅啫，三日嘅啫。咁然後第一晚落地咧，我哋就有個 welcome dinner 啦。咁你諗住啊 welcome dinner， 大家都係啊，大家可能熟習下，大家交流下，
1: 食下啫，
3: 即係一個 casual dinner。因為純粹係啊，你山長水遠飛到過去，人哋去
1: 食餐飯，
3: 係食餐飯咁樣啦。咁即係正常靚，我諗住正常靚就 OK 啦。
1: 當然咯。
3: 原來
1: 唔
0: 係
1: 啊，
0: 正常就唔代表靚係咪？佢可能正常就已經係比下去啦。
1: 係啦，佢嘅正常。
3: 係啊，即係我腦裏面幻想，咁即係今日大家都超超地啦咁樣樣，跟住咧，哇！去到嘅時候咧，大家已經好 ready 啦。
1: 你係行咩風先？
3: 我係
1: 嗰一晚
3: 係，我係有少少呢個泰式度假風，
0: 係
1: 啦，度假風咯，
3: 我有少少泰式度假風嘅，
1: 係嘛？
3: 係啦，都熱㗎嘛，吉隆坡。但係咧，其他尤其是泰國嘅代表，哇！我超級欣賞，
1: 係真係超
3: 靚。佢哋真係咧，佢哋已經好似 100% ready， 係 for 嗰一晚
1: event 當晚。
3: 我淨係以為哇咁樣啦，我望住佢條裙，心諗哇，其實佢而家今晚著緊嗰條裙。

0: 到我心口咁樣。好大壓力啊、oh、你明唔明啊，即係呢要靚又靚，要身材又身材，
1: 要妖又妖，
0: 要個樣勁
2: 又妖
1: 又妖，
0: 勁靚咁樣，
2: 精緻
0: 又
2: 精緻，
0: 精緻跟住心諗我個定位係咩。然之後呢我因為我咁好彩呢，我係同另一位即係 influencer 一齊去啦，跟住然之後我哋嘅對話就係、是、唔緊要，我哋宣傳香港嘅 hair 文化，香港 Hong Kong style chill
1: 咁喎，你輸人唔輸陣喎、啊，個問題係、
0: 啊，
1: 但嗰日冇啦，放棄啦 ，Welcome Dinner，
0: 冇啊 ，Welcome Dinner， 係啦，即
1: 第二日先至，
0: 而家睇翻轉頭都唔算
1: 醜樣
0: 嘅，但係自己心裏面咧，就係、是、真係會有嗰種隱隱地覺得哇得唔得㗎？我而家咁樣，但其實我哋即係發現咗個反思就係、是、咧，可能喺香港好多時候咧會撳住咗自己啦，自己撳住咗自己啦、太介意人哋嘅眼光啦，
1: 冇錯，
0: 好 care 人哋啊，我著成咁樣佢會唔會笑我啊？或者我去拍片啊，或者我去做啲乜嘢嘢，
1: 佢會點睇我？
0: 會點睇我？會唔會覺得我好怪、啊？
2: 其實都係因為
1: 其實
2: 係面㗎嘛，
1: 冇錯，我覺得係
2: 即
1: 係
2: 有啲可能網上面嘅 comment 啊，或者啲媒體、啊。
1: 責任噶嘛，係
2: 嘛？哇，有時真係哇，著到咁，跟住佢哋會用啲好絕韻嘅嘢去形容你，因為你有時好驚自己出現喺嗰啲 comment 入面啊嘛。
0: 係啦，然後咧，但係佢哋係真係哇，完全活出自我嘅嗰種感覺咧。
2: 我唔理你點睇，係
1: 啊，我覺得最開心。
0: 我覺得佢最靚嗰個位係即係某啲啦，即係好有自信。
1: 嗯嗯，
0: 嗰
1: 但係佢值唔值得有自信先嘅問題？
0: 都值得嘅。
2: 有時咧，
1: 就算佢
2: 有時係驚太有自信啊。
0: 但係有時你個
1: 我咪就係講緊呢一啲咯。係
2: 啊，但係我覺得。所以呢個 case 嘅，即係呢個 case 咧，就係你個自信係可以再為你係啦，你個自信可以為你嘅外貌或者成個氣場再搭多加多三四十分都有，同埋、你美妝品牌，我諗佢請得嗰啲 influencer 都唔差到去邊啊！講真，即係如果做得 influencer，
0: 我真係。所以咧話壓力好大啦，跟住其實咧係內耗咯，因為自己喺入面，
2: 自己同自己，
0: 自己入面自己平分自己，哇唔得唔得，點算啊？條裙好弱啊，哇我個妝好弱啊，哇人哋行出嚟，哇佢哋每一個行路嘅姿勢啊，錯啊，哇我簡直
1: 吸一啖氣啊，係咪？但係充滿
2: 開下眼界都好啊，
1: 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嘅反思，係咪？
0: 所以
1: 時候真係唔好理人點
0: 諗。原來有去到呢啲場合咧，你真係唔好太諗太多，你 go extra
1: 啊，
0: 係啊，同埋咧，裡
1: 面有多
0: 係 never too much。佢個 brand 嗰個 slogan 咧，佢就有一句話，今次個主題其中一樣就係話 never too much
1: 啊，
0: 要相信呢樣嘢。同埋我諗真係最緊要係。即係，但你唔需要跟風嘅，你只需要做你
2: 自己，係
0: 啦，中意嘅風格，中意嘅 style。繼續做你自己，唔好太介意，盡量忽視人哋嘅眼光。
1: 嗱，就咁講，因為咧我冇見到佢喺當時見到啲咩高手啦。但個問題係在於，其實有少少似嘅，即係武林高手，但係過招喎。
2: 係啊，或者你去頒獎禮，你都會
1: 㗎。都會，都會。
2: 即係或者嗰啲大嘅場合，你見到其他可能都係藝人啊，或者咩，你都你
1: 著到咁樣，
2: 你會觀察人哋㗎嘛？跟住你睇下我會唔會太 hea 咧？
0: 你會諗自己會唔會 overdress 或者 underdress 㗎嘛？好難揾一個好恰當。嘅位啦，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個 welcome dinner 係好就好在咧，有個 welcome dinner 我就可以有一個好啲嘅預期，知道哇，我正式當晚咧，我要去到咩程度啦，咁樣
2: 即係唔怕去多啲，
1: 係啊係啊，亦都唔可以理人哋咁多嘢，自己亦都唔好咁內耗，就係不斷咁樣喺度批評自己咯。其實可能係來自你自己，
0: 因為我之前去過其他嘅一啲品牌 trip 啦，咁可能係一啲電子產品啦，咁嗰個場合係唔係？系咁樣嘅，
2: 咁你化妝品同埋電子產品，
1: 係啊，冇錯，
0: 係
1: 兩個係
0: 咁樣嘅，咁所以咧，我發現呢個係我暫時去過即係自己內心壓力最大，但亦都係叫做最靚嘅一個 trip 啦。
1: 靚，
2: 咁有冇同嗰啲其他國家嘅地方嘅
1: 交流
2: 下
0: 啦？當然有啦，同埋覺得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好大啦。佢哋每個人嗰個可能做內容個風格啊，或者佢哋嘅化妝技術都係超高超㗎啦。咁然後就會覺得哇，香港真係好犀利，即係我哋點樣可以再進步啲呢？或者點樣樣？可能每個地方個受眾唔同啦，但一定係有一啲你可以學到嘅嘢。
2: 係咪同埋都係好熱情啊？佢哋會唔會話你著得咁？你邊度嚟㗎？著得咁？
1: 睇個樣就唔似啦。
2: 冇嗰啲刀光劍影啊！我哋成
0: 刀光劍影啊，
2: 都冇乜啊，都係友好開心，
0: 友好都仲係友好嘅，係咯，同埋大家都會不停讚大家，呢個係好嘅。
1: 我覺得你個刀光劍影係來自於嘅就係我諗冇刀光劍影。

0: 电影，诶唔系要你哋血流成河，
1: 咁
0: 又系各有各系各有各自己嘅靓，但系对方都会欣赏，
2: 系啊，大家都会赞，哇你条裙好靓，你今日个妆好靓，你个袋好靓，
0: 系咯，咁佢都几开心啊。其实即系我都觉得你都哇，我真系估唔到啦，你去到嗰啲地方嘅话，你真系觉得自己大开眼界，因为我谂啊吓，诶谷谷可能喺香港有某啲人嘅眼中嘅话，其实你都过分噶，
1: 过分地靓，
0: 唔系过分地怪我过分比例。你明唔明啊？
1: style
0: 都有少少
1: 隨性啊嘛，係
0: 啊，真嘅，誒即係 in a good way。
1: 嗰個 style 去到外國，
0: 你即係
1: 同其他人拍埋一齊，
2: 同埋咧，我假如咧，即係可能我喺 social media 上面嘅形象係某個形象啦，但係其實咧，譬如我要著嗰套衫去到嗰個地方之前咧，我可能係笠住件 hoodie 嘅啫，
0: 係咯，
2: 即係我會擔，我都會有呢種擔憂嘅，但係咧佢哋唔係，
1: 即係佢哋由上車嗰日落出門口嗰陣
2: 已經
1: 係
2: 上身啦，佢哋已經係嗰回事，佢哋唔 care 唔介意噶。但係喺香港嘅話，我可能會嬲。
1: 去到嗰度先，
2: 你會發現啊，成班人一齊咧，成件事就好合理。
0: 係啦，冇錯，你要困佢哋，你就知道喂，其實係咁噶嘛。
2: 係就係咁咯。
0: 係啊，
2: 點解
0: 我要
2: 點解我要收埋我嘅光芒咧？
0: 呢個就係我想講嘅嘢咯。係
2: 啊，唔明啦。
0: 嗯，
2: 係啊，所以咧就大家戴翻度彈眼鏡算啦。我就唔
0: 好彈親你。
2: 係啊，我就
1: 彈親你唔好意思啊。
2: 我想
0: 決定繼續發光，原來，因為其實我哋喺咪後度都有傾過呢樣嘢啊，我覺得嘅就係香港有好多女仔，有好多其實都好靚嘅，各有各自己嘅啲 style 嘅，但係無奈地，我覺得嘅就可能有好多嘢咧，令到佢哋要好收埋咧，
1: 比較內斂咯，係
0: 啦，
1: 同埋
0: 有啲
1: 抑
0: 壓啊，驚人哋覺得你好怪，
2: 抑壓呢個字係
0: 啦，真係㗎，因為我見到嘅就有好多其實佢哋好想去表達自己嘅時候，但係佢哋亦都會諗一諗，即係都會褪一褪步。唔好啦，因為我驚當我真係太過 outstanding 嘅時候咧，會惹嚟有好多人嘅一啲
2: 目光啊，
0: 係有目光或者係嗰啲評價，所以佢哋就會變咗，全部所有嗰啲係一樣咯。
1: 係啊，啲嘢好
0: 你唔覺得咩？
1: 好
0: 似而家好少你話喺街度見到，哇，個女仔好靚啊！
1: 以前有啲咩邊度我自靚咁樣，咪會影啲啊 OL 可能著衫好靚噶嘛。
0: 佢而家著衫嘅話咧，你見到喺街度一式一樣嘅，可以同啲車一樣，啲車都係㗎，冇乜款式，冇乜嘢，你覺得好驚豔嘅。美容，我覺得就係呢一樣嘢啦。而 Richard， 我覺得當然係唔係話要你去傷害其他人啦。但我覺得其實有時你活出自己嘅自我咧，我覺得著衫就係一種好自我嘅表現咯。
2: 同埋都係對自己嘅某程度嘅尊重嚟㗎。
0: Exactly， 係啊，
1: 係啊，突顯咗你自己嘅特色咯。係
0: 啊，
2: 唔好嘥咗佢，唔好嘥咗。
0: 係啊，咪咯，即係天生麗質嗰啲固然唔好嘥咗佢啦。我覺得其實就算係好似我呢啲咁樣生得比較平庸嗰啲咯，你更加需要有你自己嘅 style， 系咪啊？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嘅，呢個真係一個幾好討論
1: 嘅。係啊，大家俾啲自信，
0: 俾啲自信，個個都係靚
1: 嘅。又唔使驚太多自信嘅，
0: 係啊，
1: 有人會話俾你聽㗎啦。如果太多自信，
0: 唔好理佢，
1: 可以理佢。

0: 聽過有 Viva 嘅 La Vida，
1: 好啱頭先我哋講嗰啲嘢啊，係咪、
0: 啊、
1: 又要趁快玩 啊，
0: 啊、
1: 嗯，做自己，
0: 啊、人生就係
1: 俾心機、啊，有自信。
0: 係啊，哇！嗯、今日咧依家真係世界盃如火如荼啦，
1: 係啊，
0: 啱啱睇到呢個賽事嘅 update， 係啊，美斯入第二球啦，
1: 唔好咁啦，
0: 有時係要真係啊，有時
2: 留翻啲路俾啲後生㗎，係
1: 咁話，你
0: 係
1: 做乜嘢？
0: 係啊，入到誒，
2: 佢仲係咁努力，咁即係咁衝到咁前咁樣。
1: 係啊。
0: 啊、今場佢第一場，即係今屆第一場出嚟嘅、嗯，一出嚟已經入兩球啦，場都未踢完啦
1: 嚇。呢、
2: 啊、個門檻太高
1: 啦，係啊，咁、啊、可以慢慢打咯，慢慢踢咯，跟住可以係咪啊，放慢啲咯、
0: 啊。希望可以休息一下，咁啊爭取好表現咯。
1: 嗱、啊，我覺得我自己都已經進入咗嘅，就係呢個世界盃嘅 mood 嘅。咁、嗯、因為今朝早咧，其實喺凌晨3點鐘已經有一場噶啦、
0: 啊，
1: 我起咗身咯。
0: 我都唔得，我都唔得，我都真係頂唔順瞓咗。
2: 你校鬧鐘嘅，
0: 好嘢，唔係，不如
1: 我自己無端端。起一身，
2: 咁
0: 啊，爬咗起身，
1: 爬咧起身，系啦，咁啊，上半場嘅話，其實基本上就冇乜點進帳啦，咁我就好啦 ，hea 下，咁啊，起身啊，飲下嘢啊，咁啊，行嚟行去睇啦，跟住到我醒翻少少嘅時候，嗰啲嘅後半場咧，係咁狂入，
0: 哦，
1: 狂入。係啊，咁跟住我就覺得
0: 三比一啊嘛，
1: 冇錯，好精彩，3-1咁咯。咁跟住我就好叻啊，我即刻知道咩叫越位啦。
0: 哇，好叻！你已經贏咗 85% 啦，我唔敢話 99%。
1: 謝謝香港，
2: 香港女士，
0: 係
1: 啊，好嘢。
0: 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全程投入去呢個世界盃嘅熱情裏面啦。我哋一陣間感情線都會討論下。
1: 冇錯，
0: 因為每4年1次咧就大件事㗎啦。
1: 因為我都唔想自己真係成日問埋啲好無聊同埋嗰啲好蠢嘅
0: 男仔又會
2: 秒下你。我通常快息咯，唔出聲。
0: 唔係你今日著件衫其實都，
2: 我哋唔關事，呢個
1: 關
2: 事，
0: 因為呢個係球會嘅衫，
2: 球會衫唔關事，唔關事。
1: 好，轉頭翻嚟我哋嘅分散啲感情先啦，
0: 分散啲感情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期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海事情报公司运邮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邮轮公司的超大型运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天文指伊朗国家运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邮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7个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的港口。美国执法部门阻止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一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是计划利用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和富商马斯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15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9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9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1点，升146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建滔即层板87.4升个半，建滔集团118.2升19.2，盈富基金24.8跌6仙，阿里巴巴107无起跌，中芯国际74.4升4毫，腾讯控股系448蚊升6毫，华虹宏力155.3升8.9，长飞光尖光缆228.8 跌九个二，中国海洋石油23.06系跌五毫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26，升521，港金报40,555，比上日收市系升30。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0。啱啱跳咗啦，系4,339，系卖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卖出系4,340.73。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干诺道西天桥去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啊，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啦，去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咁而家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南地交汇处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咁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啦，海底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里面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咧就要小心。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喺新界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一带比较车多。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水，悭水之余咧就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总会遇埋你，
2: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8: 粽有好多种，
9: 有芹菜粽、咸肉粽、过蒸粽。
8: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2: 开开心心嘅锥粽，
10: 武功高强嘅年粽，
8: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9: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2: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10: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8: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11: 总有一款啱晒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3: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话说时迟那时快啊，
1: 又嚟啦！
0: 一个新闻嘅时间，美斯已经入到第三球，
1: 恭喜晒，
2: 恭喜晒，亦都同时为大家担忧呢
0: 个门槛。睇波，我觉得咧，即系当然啦，话四年一次咧，好多人都即系唔系平时睇开波咧，都会想睇下。
1: 忽然球迷啦，变咗。
0: 忽然球迷啦，我觉得冇问题嘅，
1: 冇问题啊。
0: 系因为你纯粹就享受足球俾你嘅即系快乐啦，因为呢样嘢其实系应该好易就享受得到嘅，
1: 啊、
0: 门槛唔应该咁高。
1: 啱嘅，啱嘅。
0: 有啲男朋友咧、我真系觉得有时咧会有啲衰嘅，即系觉得啊，你平时都唔睇，咁啊四年先嚟睇，咁
1: 样。可唔可以系咁样噶？
0: 有啲我识有啲人，我唔会啦。
2: 你系咁，
0: 因为我身边嗰个咧已经识睇噶，我身边嗰个已经识睇噶啦。
1: 喂，经过你久经训练，几多年啊？已经
0: 啊，好多年。
1: 咪咯，同佢结婚开始。
0: 我谂都，
1: 佢自己
0: 我识佢开始已经训练佢啦，
1: 系啦，
0: 都三届世界，三四届世界杯。
1: 咪系咯，
0: 好啦，
1: 嗰啲老将嚟噶啦。
0: 系啊，咁嗱，即系。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咁咪即係大家一齊睇囉，有啲耐性嘅解釋下啦。咁
1: 嗱，我又覺得咁嘅，即係 be honest， 我覺得開頭嘅時候應該係投其所好，
2: 係
1: 咪啊？即係我覺得黃太係因為投其所好，即係佢唔係天生中意睇嘅嘛，
2: 係天生中意睇，
0: 佢應該
1: 唔係咯，佢就想同佢結婚，想嫁俾佢，所以要睇。
0: 因為我話我對波要贏咗，我先
1: 係啊，你記唔記得啊？佢個愛情故事，要佢喜歡嗰隊球隊贏咗啦，我就娶你，黐線
3: 真係啊！
0: 咁最尾真係贏咗嘛？
1: 係啊，你真係愛佢唔好。
0: 所以佢有段時間係好關心嗰隊球隊嘅戰績。
1: 就因為咁樣咯，就因為咁樣，所以
0: 連嗰啲正選名單都背得出啊！
1: 咁勁啊！
0: 認得㗎。
1: 嗱，我唯獨是
2: 娶得過，娶得過，
1: 娶得過，真係娶得過。
0: 因為以前真係可能咧，真係冇睇開波啦。咁你望佢外國人，即
1: 係
0: 外國人望我哋一樣啦，我哋望外國人一樣啦。
1: 你講我個長毛係邊個？
0: 係啊，
1: 個攣毛係邊個？
0: 個個都長毛。
1: 跟住你係邊個？咁樣你喺度黑實實嗰個咧，咁樣
0: 真係唔知。
1: 尤其是琴日法國咯，
0: 係啊，
1: 哇，全部都係。
0: 係啊，因為好多係非洲移民。
1: 冇錯，哇，好勁，個都好棒。
0: 咁所以又冇乜所謂嘅，咪大家一齊開心下。但我知阿 Yo 已經好叻啦，佢已經識睇越位。
1: 冇錯，琴日咧就蔡麗嘉怡有一下咧就真係入咗波啦，當然都哇咁啊，跟住我唔係啊，佢越位喎，我隔離嗰個就覺得哇關
0: 佢啊，佢識睇嘅佢本身，
1: 佢識睇嘅，咁你同我都
2: 係問佢嘅。你個身後啲光芒散發咗出嚟嗰下，我 feel 到。
1: 係啊，跟住最尾佢就話佢哇好叻喎，咁樣咁我望佢啊嘛，咁明顯
2: 係哇咁明顯。
0: 我想講依家呢一，我諗近呢十年啦，近呢五年啦，應該咁講，啲女球迷係多咗好多，同埋係叻咗好多，
1: 係
0: 多咗好多女球迷，亦都你會見到咧，即係就算唔係世界盃，可能平時
1: 都著波衫啊，
0: 係啦，球會級嘅賽事啦，即係可能咩啱啱咩，
2: 波衫真係好好著啊！
0: 阿仙奴贏咗，咁你都會有好多女球迷出嚟拍片啊、講啊、成啊咁樣咧。其實已經好多女球迷係好叻噶啦，已經識睇波噶啦，我都係叻咗好多嘅，所以個門檻又再高翻少少。
1: 定係你對於我哋嘅門檻太低啊？
0: 唔係以前係真係
1: 我哋咩都唔識，
0: 因為有好多譬如網絡迷因啦，我哋叫即係 memes 咧，即係成日都會抄翻出嚟笑噶嘛。我碧咸最叻係咩啊？咁樣啦，即係。正確答案
2: 是
1: 香蕉射球，
0: 係啦，即係射罰球啦，同埋呢個開國球嘅右路傳中，即係香蕉啦 ，Benny Like Beckham 啊嘛，
1: 係啦。
0: 咁試過真係有啲電視台定咩訪問啲女球迷，佢話碧咸最叻射十二碼咁樣，咁 which 係唔同嘅，因為十二碼係跟住佢講完呢句之後，即係碧咸佢射失咗幾次十二碼添咁樣。咁所以即係
1: 唔好怪唔好怪佢，
0: 會加深咗啲人對女球迷嘅黑板印象咯，就
2: 哦都係嘅，
0: 射十二碼唔係碼咁樣。
1: 咁我哋真係唔叻。
0: 咁啊世界杯我問你啦，世界杯皇馬踢邊一組啊？咁樣你應該答咩啊？
1: 嚇冇咯，
0: 啱啦。點解咧？
2: 因為球會咯。
0: 哇喂，
2: 唔係國家
0: 咁啊，證明你已經好啲啦。係啊，因為有人咧係答過咧，哦係皇馬咯，我世界盃睇到邊度係皇馬咯咁樣。咁所以係有啲人係真係唔識分嘅。
2: 即係個人認為咧，最緊要唔好唔識扮識。
0: 係。
1: 講得好，
2: 呢個真係啦。我覺得最大嘅
0: 係唔識就係，我唔識啊。
2: 最大嘅 no， 最大嘅 no 就係唔識扮識咯。
0: 因為其實好易聽得出噶嘛。
2: 係啊，我覺得太容易啦。我覺得係唔單止踢波啦，喺任何範疇上面咧，尤其是當
0: 唔識就唔識咯。
1: 兩個一齊，
2: 例如車啊，嗰啲器械啊，電子嘢啊，
1: 相機啊，
2: 通常呢啲嘢咧，女士們的確係比較弱少少嘅，即大部分啦，唔係所有啦。但係咧，呢個 moment 咧就千祈。 唔識扮識咧，即係識或者識少少咧，即係問一問 AI， 跟住就扮代表咧，跟住就嘗試同你另一半咧用你僅有嘅知識咧去溝通咧，咁應該好快會穿，即係好快就會
0: 忍
2: 唔住啦，
1: 紙包唔住火，
2: 係啊，跟住佢就會更加掃興咯。
0: 係，同埋我覺得呢個位置你不妨俾另外一半威一下咯。
2: 係啊，
1: 哦，
0: 係嘛，即係你唔好識曬。
2: 我都有聽過呢樣嘢，就係當你唔識咧，你承認你自己唔識，然後俾空間佢發揮。係
0: 啊，
2: 你可以仲開，你可以問啲問題去引導，即係如果佢好樂意同你分享，或者佢講到好興高采烈嘅話咧，咁你就只需要不停重複。
0: 你就聽咯，
2: 啊，真
0: 係㗎，
2: 哦，原來係㗎，你好叻啊，咁就得㗎啦。
1: 會唔會係咁啊？
0: 會㗎，會㗎。
1: 唔係因為其實女仔就會係啊，我哋自己覺得係咁樣去對你哋，咁啊原來就喂呢啲咁嘅位嘅話，你俾佢出嚟啊，
2: 係啊，
1: 你俾佢威下啦，係咪？係
0: 啊。
1: 咁原來嘅就係男仔都係
0: 真係喜歡嘅。尤其是仲有其他人在場嘅時候咧，
1: 哦，
2: 係咪會
0: 你俾啲位佢
2: 受落嘅呢？
0: 會仍然受落，
1: 就唔反而就唔會話嘅就係，哎呀我帶個女朋友出嚟咩都唔識嘅，真係收
2: 架。唔係當然唔好睇到，當然唔好睇到咧火紅火綠嘅時候咧，
1: 都係密碼嘅。
0: 你要睇眉頭眼眼。
2: 係啦，即係可能啊中場休息啊，或者大家 break 一 break 嘅時候，係
0: 依家世界杯多咗啲水 break 添啊！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你間逼你飲水係
2: 啊 ，moment 就可以啊飲下
0: 討論啦。係啊，頭先嗰球點解會咁樣嘅？咁佢應通常咧，睇開波嗰啲球迷會好多嘢同你講嘅。係啊，應該會
2: 問啲好 generic 比較一般性嘅，大
0: 你唔好問得太難
1: 嘅嘢，係費事對方都唔識答你嘅時候嘅話，或者啲兄弟
0: 即突然間問佢美斯喺世界盃裏面。幾多場入咗幾多球嗰啲咁數據性嘅嘢，你唔好問呢啲咁嘅嘢。
2: 呢啲100萬嘅問題就唔好留
0: 下。你自己問完 AI，
2: 就問 AI 啦。
0: 係啦，咁自己睇咯。
1: 嗱，除咗你話頭先咧，即係我哋女仔，我哋自己就諗出嚟嘅，唔好話即係唔識扮識啦，即係呢個 big no no 啦。
2: big no no。
1: 仲有啲咩嘢嘅話，其實你哋男仔係好憎側邊個人
2: 嘅，
1: 係啦，嘈爭曬，尤其是喺呢啲咁樣。
0: 我覺得就係火紅火綠嘅時候咯。
1: 咩叫火紅火綠？
0: 即係踢到好緊張。好緊張嘅時候，
1: 即係最後尾剩翻兩分鐘啫。
0: 突然間你問一條唔關事嘅問題，
1: 例如我咧陣間去邊度食飯啦？
0: 係啊，咁你就會
2: 我聽日著邊件衫好
0: 啊？聽朝點啊？掃興啊！其實最驚就掃興，係啊！你喺隔離等佢緊張得㗎啦，你捉住佢手
2: 啊
0: 咁樣一齊嗌。係
2: 啊，同埋入波一定要嗌。
0: 係啊，入波一定要嗌。
1: 入波唔嗌，我睇嚟做咩啊？我真係一定要係嘛？
0: 呢方面我身邊嗰個係嗌得仲大聲過我。
1: 咪係咯。
0: 有時冇乜嘢，
2: 同埋入唔到波嗰刻，係咪要表現得緊緊張？哎呀，點解啊？哎呀，咁樣
1: 或者救咗出嚟咁樣。
0: 首先你要搞清楚佢支持邊隊波，你冇嗌錯，
1: 都有
0: 嗌錯名啊，嗌錯喺唔適合嘅時間嗌錯。
2: 同埋我有聽講一個好搞笑嘅 big no no 咧，就係千祈唔好喺進攻嘅時候遮住個電視機。
0: 係啊，
1: 係啊，
2: 唔好千祈唔好進攻嘅時候咧，攞
0: 啤酒啊，掃地啊，
2: 去廁所啊。啊！當自己食玻璃，但係千祈唔好，
0: 一定唔好，呢個真係唔好。
2: 呢下真係會嬲。
0: 係啊，就唔使射波入波都會嗌啊，不過就係嗌你行開。
1: 嗱好啦，咁除咗你話呢啲唔應該做嘅嘢之外，有啲乜嘢係會加分嘅？譬如
0: 係
1: 譬如啲朋友係嘛，上去你屋企度睇波啦，或者大家一齊出去睇波啦，咁啊整好啲嘢食啊，或者有啲嘢準備啊，呢啲咁樣嘅話，我覺得
2: 咁但係會 prefer 係佢話啊，好，我已經準備咗啲零食或者啲啤酒俾你哋啦，跟住你哋玩得開心啲咧，跟住自己去休息啊，定係佢喺度陪你哋睇咧？
1: 都得喎，
0: 都我
1: 覺得兩個都得，
0: 都得喎，但係 provide that 你陪嗰時唔好問啲
1: 係啦
0: 低能嘢。
2: 但係如果佢準備好話，哦，我聽日早翻工。
0: OK 嘅，我覺得 OK 嘅。
1: 喂，呢個我好 OK， 我最中意係咁添。
0: 係啊，
1: 有時你見到有時有啲 couple 咧，有啲對啲夫婦咧，佢哋真係會咁樣。
2: 因為從我嘅角度咧，我就覺得我即係我完全唔介意你睇波或者任何嘢啦。但係咧，如果我唔想睇咧，你唔好要我陪你睇。
0: 哦，係
1: 啊，
2: 即係如果聽朝有嘢做咧，你俾我瞓覺。
0: 唔係啊，唔係你要佢陪你睇，跟住佢眼瞓或者唔集中精神，你又唔高興，你又覺得佢唔投入，咁何必咧？
1: 但係有啲真係會嬲㗎，
0: 會嬲
1: 㗎，你會覺得
2: 點解你唔中意我中意嘅嘢啊？
1: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係話即係整好曬所有嘅嘢，係咪安頓曬你所有噶啦？咁跟住你或者自己就，其實你無端端自己閃咗去，我覺得都好正。
0: 我覺得都 OK， 係
1: 啊
0: ，OK 啊，
1: 係啊，
0: 我最中意係咁樣添。當然佢如果佢想睇咁，梗係一齊睇啦。
1: 嗯，
0: 一齊睇波係最開心嘅。
1: 呢樣嘢咧，我係從一個都叫做係幾年紀比較大嘅一個我有個朋友仔啦，佢同一個比較年紀比較大嘅一個男人喺埋一齊啦。咁我哋就有時咧會上去佢屋企嗰度咧就聚會啦。我哋成日都會好驚，因為咧第一我哋好嘈，因為女仔第二會尖叫啦，第二樣嘢嘅就我哋玩到好夜。咁其實咧都唔知道就係佢另外嗰一半嘅話會唔會覺得就係啦，介唔介意啦？但係每一次上到去咧都會好開心嘅，就係點樣咧？上到去當然佢亦都會準備好曬所有嘅嘢，就我買咗個咩蛋糕啊，等你哋今晚可以咧食完飯之後大家可以食。
2: 即係你個感受到被歡迎被。即係唔會覺得啊！你哋喺度就係煩，
1: 冇錯。其實佢唔需要咁做嘅，但係佢做呢樣嘢。
2: 呢個好好，
1: 係咪好好啊？佢甚至乎唔會同我哋講嘅，就係話你哋自己慢慢玩啊！我入去呢句都唔講。總之可能陪我哋咧食少少嘢之後嘅咧，佢
0: 就
1: 自己
0: 揾個時間，
1: 自己係等我哋玩到啱啲啦咩嘅時候咧，佢就翻房。
0: 嗯，
1: 我哋喺。不知不覺中，佢已經消失咗。
2: 我覺得呢樣都好重要，即係咧，你唔好令即係俾面色你嘅另一半嘅朋友睇咧，令你另一半難咗。
1: 係啊，咁我哋就會喺佢，我喺佢嘅身上嗰度，我哋會學識有好多嘢。我覺得佢就哇，真係好識做咯，
0: 係啊，識做
2: 同埋真
1: 係好舒服咯，
2: 係
1: 啊，
0: 即係佢唔係中意嗰樣嘢，
1: 唔係，
0: 但係因為你哋緣故，佢願意付出啲時間啊、心機招呼你哋，
1: 係安頓好曬啦，
0: 令到你哋都開心咁樣。
1: 我仲專登要買。一啲嘢嚟去话俾你听嘅就系我系欢迎你哋嚟呢度咧，就系陪我老婆玩嘅，系啦。咁啊，跟住咧就佢自己会消失于无形当中。佢喺边啊？阿豪喺边啊？跟住佢就问佢嘢翻房自己瞓噶啦，唔好理佢。咁我哋可以继续喺度玩咯，玩到天昏地暗咁样，好正哦！我谂呢样嘢你应用喺嘅就
0: 系
1: 你
0: 睇波都会
1: 睇波，一样都会系咁样。
0: 系因为都即系讲真啦，啲波嗰啲时间咧，全部都奇奇怪怪噶嘛，一半夜啊，一系就
1: 今年啫，
0: 照着今年
2: 香港球迷
0: 唔系平时都系嗰啲大概。有啲都係深夜嘅咁樣，咁有時你真係好難要對方陪你坐低睇曬成場波，跟住仲要全程投入咁樣噶嘛。我覺得佢有嗰個誠意，招呼咗你哋，咁啊令到大家開心心，已經好好噶啦，係啊。就另外一半都要識得欣賞佢做呢啲嘢咯，係啊，亦冇得逼嘅，係啊係啊。
1: 你有冇啲咩要可以教下我哋？如果係話即係今晚我哋睇波嘅時候可以勁啲咧，
2: 可以嗰啲語出驚人，哇！
0: 嗰啲渣
1: 都識。
0: Jargons 啊，即係嗰啲學術用語，
1: 係啦，有冇
0: 新識啲嗱？越位你識啦，越位都唔係啲咩 Jargons 啊！依家咧好興啲大數據啊嘛，咁咧依家好多就會有個 XG 啊，就叫Expected Goals。
1: OK，
0: 咁即係咧佢哋咧可能佢哋會每一次射門咧，因為已經有好多電腦啊 AI 有啲數據咧喺嗰度咧，
2: 預計係邊個位入？
0: 係啦，或者係佢喺嗰個位起腳。好啦，如果喺100球呢啲咁嘅機會裡面咧，通常會入到幾多腳咁樣啦？咁XG 越高咧，即係嗰個 chance
1: 越
0: 大啦。咁可能咧去 XG 去到 0.9， 即係哇對住空門一碼咁樣，咁 XG 咪好大咯。因為100次咁，我只要 high high 個波就入㗎啦咁樣。咁都有人可能咧射失㗎喎。係啊，即係嗰球我哋叫叉燒食唔出啦。係啦，即係炒飛機啦，或者叫做即係射走咗個波啦咁樣。好啦。有啲咧係可能咧個 XG 好少，即係可能係冇乜機會入㗎啦。但係咧都
2: 入咗，
0: 好似尋晚阿麥巴比入嗰球遠射咁樣。XG 咧即係數據顯示係 0.03。
1: 哇！
0: 係啦，即係可能哇100球裡面即係可能得3球入咁樣啦，好少嘅機會入啦咁樣。咁你可以拋下佢，你估下咁
2: 呢個 XG 幾多？
0: 係 XG 幾多？即刻上網撳，因為依家好多嗰啲數據嗰啲網站可以係啊 ，XG 係幾多？預期嘅攻勢幾多咁樣可以拋下佢咁樣咯。
1: 而家講波嘅我都會講呢啲，
0: 會嘅
1: 會
0: 嘅
1: 都會講嘅，
0: 即係會可能講翻哇嗰個 expected goals 嗰個。
2: 但係你哋自己睇波都會傾呢個嘅。
0: 少啲，
1: 但你哋知唔知㗎？
0: 我哋知，因為佢依家可能好多數據會顯示埋喺個熒光幕上面啦。
2: 哇，好忙啊！
0: 或者有啲係啊係啊，有啲因為嗰啲唔同嘅評述員有唔同嘅風格啦，有啲係純粹講描述畫面啊，好多 background stories 啊，有啲係數據派嘅，佢講好多呢啲咁嘅數據咁樣。佢以前咧，即係射100腳，咁啊中咗3腳嘅啫，咁樣哇呢球入咧，所以係即係好勁噶啦，咁樣咁可以拋下佢。仲會有啲有啲外語啦，教下你哋啦。
1: 好啊。
0: 有個你哋會見過咧，即係 即係腳趾尾拉西呀，你有冇聽過？
2: 有腳趾尾拉西，
0: 即係依家用腳面片個波，咁個波會轉彎嘅。咁呢呢個呢就叫 Travella。
1: Travella。
0: 我唔知讀得係咪 ,T-R-I-V-E-L-A。係啦，咁就用腳面去片嘅。同呢碧咸呢腳內檔去踢個波令到佢波轉彎又唔同喎。因為呢碧咸用腳內檔。咁呢 Travella 呢就係用腳面。腳外檔去片。
1: 即係會係咁樣兜返嚟定係咁樣兜返嚟。
0: 個波都係會轉彎嘅，但係就係視乎用邊隻腳。
1: 同一個彎。
0: 唔同嘅。腳內檔同一隻腳就係啦，外彎同內彎。
1: 係啦。
0: 係啦。
2: 即係 Travella 就係外彎。
0: 係外彎，用腳外檔片嘅外彎。
2: 腳外檔。
0: 腳外檔。
2: 即係腳，即係腳趾尾。
0: 腳面啦，係啦。或者腳
2: 面。
0: 近乎腳趾尾個位啦。
2: 腳面位。
0: 係啦。咁你可能話睇到波嘅時候，你見到佢哇用腳面扯個波。
1: 出
0: 版啦。出版
2: 佢都唔識啊！佢都唔識啊！
0: 係啦，好啦，世界盃最緊張係咩咧？互射十二碼嘛，有時咧唔分勝負，互射十二碼。
2: 好驚啊
0: ！OK， 嗱，互射
2: 殘酷時刻，
0: 殘酷時刻好驚嘅。咁
1: 射失咗點算？
0: 係啊，射失嗱會射高啦，會炒啦咁樣。咁咧試過咧最殘酷。即係射十二碼呢最冷靜啲人話覺得入得最型嘅方法呢就係點樣呢、
1: 嗯、
0: 就係因為呢你射個波嘅時候呢你唔係抽埋去、
1: 嗯
0: 龍門會捉路㗎嘛、嗯、射個波埋呢好好輕輕力咁擠擠個波去中間跟住、
1: 嗯、
0: 呢個波呢喺中間入跟住因為個龍門捉錯路呢就撲向另外一邊呢咁、
2: 啊、
0: 就好似即係玩到個龍門攤攤腰咁樣咁呢、
1: 嗯、
0: 個我哋叫做即係我哋叫擠射嘅十二碼啦、
1: okay,
0: 有個名嘅、
1: uh-huh,
0: 叫 Panica
1: Panica
0: P-A-N-E-N-K-A 係啦Panica，
1: 但係呢個難難
0: 呢個難啲㗎，呢、
1: 啊
0: 這個你要見到佢使出啲招先得，係啦，係啊，咁、
1: 啊
0: 嗯、但係呢個係好得意，因為咧係用嗰個球員去命名啊，就係、是、有一年歐洲國家杯咧，會射十二碼咧，有個叫 Panica 嘅球員咧，佢射十二碼嗰時候用咗呢個方法就入咗咁、
1: 啊、
0: 樣，咁就用佢嚟命名啦，咁、
1: 啊、
0: 樣
1: Panica
0: 係啦
1: ，OK，
0: 呢個就係Panica 啦 ，Panica 應該讀 Panica，
1: 冇問題，
0: 係啦，咁啊仲有
1: 佢都唔識
2: 㗎啦，我已經唔記得啱啱嗰個咩 Travella。
0: 我教大家一個世界波嘅西班牙文啦，叫
1: Golazo，
0: 即係可能今朝美斯入咗球遠射世界波，哦
1: Golazo， 精彩啊，
0: 好靚世界波
1: ，Bravo，
0: 或者你就咁 Go， 你咧通常咧睇嗰啲外語咧，好多嗰啲外國評述員咧，我以前睇波都係噶，點解可以高咁耐嘅？即係可能入咗波，
1: 我有聽過。
0: 分幾鐘㗎喎佢哋
2: 係
0: 人哋已經除曬衫慶祝完返返中院開波佢仲跟住先收口咁先哦歌先完喎咁樣係啦咁你有個槍就係即係世界波啦就 Golazo 好靚嘅波咁你可以叫 Golazo 咁樣啦係呀你如果要見到世界波哦 Golazo 你可以扮下西班牙識西班牙
1: Golazo 哦啦
0: Golazo
1: 哦
0: 咩
1: 哦咩
0: 係呀好，仲有仲有講多一個，講多一個，
1: 你真係好辛苦。
0: 講多一個，講多一個。Shakira 今年有隻歌啦，叫《呆呆》啊，
1: 呆
0: 呆點解咧？
1: 呆呆代係咪？
0: 係
1: 唔記得咗添。
0: 好簡單，就係 Let's Go 咁樣一齊去。
2: 呆呆，
0: 係啊 ，D A I D I， 呆呆。
1: 我即係佢哋
0: 呆呆 Let's Go
1: 係啦，帶住個波嘅時候，我哋係咪都可以呆呆
0: 同一齊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会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10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与。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他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执法部门阻止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且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和富商马斯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281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185亿9,000多万。财政综合指数是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4点，升139点。 其实会有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75升8.5，建滔集团117.4升18.4，阿里巴巴105.9跌一个，系跌个一，盈富基金24.64跌2.2，中芯国际75.45升1.45，腾讯控股446.8跌6，华虹宏力157.3升10.6，长飞光纤光缆227.6跌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9，瑞士法郎9.886，澳元5.534，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7，欧元9.09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6。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926，升521，港金是报40,555，比上日收市是升30。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32.41，卖出4,334.43。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同时咧，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断断续续接近中区警署。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啊，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8: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9: 爸爸，好棒！
10: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小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书院是怎样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亲自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1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4: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5: 大
6: 一齐做运动，
7: 要啦，
6: 系啊，有啊，
8: 喂，大家好啊，大家好啊，喂，
7: 靓仔咗我又，
8: 大家咁话啦，你靓女咗啊，
7: 我靓仔咗，
8: 你都靓仔咗，
6: 大一齐靓，
7: 系啊，好啦，嗱咁啊，除咗我哋呢一排咧，应该大家咧都系沉浸于喺呢一个嘅世界杯嘅一啲喜悦里面之外嘅话咧，嚟紧咧都应该系开心嘅，
8: 因为其实好。因为世界杯遮盖咗好多其他运动，
7: 我都觉得系啊，唔单止其他运动添啊，你好似觉得佢就冇嘢，其他嘢系同时系进行紧。
8: 因为 NBA 都无声无息
6: 咁完咗，
7: 劲得咁劲，系啊，
6: 纽约
8: 都好睇嘅，其实都好睇嘅，
7: 都好睇嘅。
8: 系啦，
7: 运动方面啦，当然啦，亦都有好多即系我哋即系就嚟迎接嘅，就系呢一个嘅端午节
8: 嘅龙舟竞渡。
6: 其实应该一早系咪？已经练定噶啦，我谂使唔使早几个月已经练紧？
8: 咪如果你系
7: 要咁耐嘅咩？龙舟喎，
8: 应该系啊，
6: 练啊嘛，
7: 系
6: 啊，要练定。
8: 我以前咧，我住梅窝嘅，咁差唔多即系讲紧即系四五月嘅时候咧，就开始下昼四五点钟咧，即系通常系渔民噶嘛，以前啲人捕完鱼啦，食完个饭，瞓完晏觉啦，下昼四五点就开始练，就会听啲鼓声咚咚。咚咁噶啦！
7: 我啲漁民真係幾好喎，見到就係佢食埋飯瞓完覺，
8: 佢好中意啫。佢哋兩點零，即係凌晨兩點就要出去捕魚，捕到即係朝頭早四點零就攞啲魚翻嚟，五六點就係賣噶嘛。
7: 咁所以佢就已經係一日嘅工作完曬啦，
8: 係啊，
7: 先至會去為咗呢個龍舟競渡咧，就喺嗰陣時候即係開始練水啦。
8: 因為其實講緊香港有呢個真係龍舟嘅。比賽呢個項目都係五六十年代嘅事嚟嘅啫，係啦，咁所以今即係而家啦，即係講2026年啦，叫做係第三代。我都啱啱新聞有講過咧，就嚟緊呢一屆咧，就會係三代嘅即係爬龍舟嘅選手啊，去即係去紀念，好似係五十週年啊，如果冇記錯。
7: 哇，咁耐噶啦！
6: 即係爺爺、爸爸、依家仔仔，
8: 仔係啦，
6: 三代
7: 好有型啊！
8: 咁而家練日通常可能即係如果住沙田區就會見即
6: 係
8: 係啦係啦，就成河咗啦，
7: 成
8: 河係啦係啦係啦咁咯，咁就唔同啦。咁但係通常我見啲小朋友都係放咗學去學啦，都會同埋而家又會多一啲係嗰啲叫做咩啊？團體嘅，即係代表你自己公司都有一隊嘅
6: 簽標定去教會又有，跟住公司又有，
8: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6: 自己會組隊，
8: 係啦係啦，
7: 有鳳艇啊嘛，
8: 我都有，
7: 係有啲女仔爬嗰啲係有鳳艇啊嘛，
8: 政治正確，即係有男有女
7: 嘅，係啊，
6: 男女混合我都見過，
7: 男女混合最開心啦，真心係要咁樣，我啲水潑嚟潑去，喂，我記得嗰時好耐之前，好似咪代表 TVB 去爬過一次，
8: 係咪？我爬，我哋都過兩次，
7: 佢叫我唔好落去啊。系啊，因为其实相信我就蛙唔得，即系你完全系又细粒啦，又冇力啦，咁应该就唔得嘅，就
6: 单
7: 腿
6: 嘅
7: 啫，
9: 我以为
7: 系
9: 就得噶咯，
7: 不是，
6: 因为力，
7: 系啊，唔系净系咁，所以今日我哋要讲下爬龙舟呢个运动咯。
8: 我都叫 A R 地代表过两，去嘅 event 代去两次，一次都系 TVB 即系香港先生嘅时候咧，一班大只佬咁样去啦，都系两位咁啦，
7: 想睇。着咩衫啊？着咩衫？
8: 着咩？
7: 冇衫，
6: 系咪因为背心啊嘛？
8: 咪系咯，
6: 你都要区别边一队噶嘛？
8: 又系公司印住一大大只 logo 嗰啲咯。唔系噶，唔
7: 系，
6: 你哋唔好咁噶。
7: 大佬，你个球星你靓
9: 唔系啊？
7: 热
9: 啊！我真系为佢哋着想啦，太热啦！
8: 讲埋啲咁嘢嘅，又唔见你着个比基尼做节目，你两个
9: 热啊嘛？
8: 你
9: 度好冻，你
6: 佢为我着想，所以唔着。
8: 哦，原来咁 ，OK OK，
7: 好冷
8: 亲，
7: 好啦，咁啊，讲翻你话即系爬龙舟啦，咁啊，相信应该咧都系即系运动量几高嘅一种，我觉得吓。首先佢喺户外啦，第二嘅就
6: 系
7: 其实有时我哋见到佢在 gym 咧都有一个系类似系拍蛙艇嘅。
8: 蛙艇机
7: 啦，系个蛙 艇機㗎嘛。
8: 一蛙艇機而家都好多種嘅、嗯。如果正常即係如果玩一啲運能比賽嗰啲蛙艇機呢、嗯、其實呢佢係比較貼近獨木舟。因為你兩隻手一齊，
6: 同埋
8: 兩隻手係橫行㗎嘛。
7: 係
8: 啦係啦係啦。龍舟呢其實即係如果以正式嘅龍舟嚟講啦，因為龍舟都有分大龍、中龍、小龍嘅而家，係、
7: 嗯、
8: 啦，
7: 我真唔知道。
6: 小龍係小到
7: 小龍小到幾多少？兩個人啊，
8: 八個人，我唔記得 exactly 幾多個人啦，比較。香港好似比較
6: 少啲
8: 嘅、
7: 啊，
6: 我見到通常都成可能係咪十個人左右嗰啲咯，即係有個人有個做鼓手喺前面打，跟住、
7: 嗯、
6: 就大概十個人咁樣。
8: 標準嘅咧，其實就廿個人嘅。
6: 哦，廿個人，
8: 廿個人再加個鼓手加個舵手嘅，咁、
7: 啊、
8: 就廿二個人嘅。
6: 廿二個人，
7: 咁你抽
6: 兩隊波咯，
7: 係啊，都幾多
8: 嘅。小龍即係或者可能係女子組鳳艇嗰啲咧，就十個人加埋嗰個獎同埋嗰個鼓就十二。
7: 嗯、
8: 都唔少噶，
6: 一頭一尾，
8: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9: 佢話小龍咧係總共十二個人，有十個蛙手啦，一名鼓手同埋一名舵手，
8: 即
7: 係鳳艇咯，即係鳳艇咯。
9: 啊，呢個鳳艇都已經係小龍，
7: 鳳艇就係小龍啦。
8: 冇錯，冇錯，冇錯。
9: 係啊，小龍嚟嘅咩？
7: 係啊，你自己聽書。
9: 唔係，我以為鳳艇係淨係女仔啊，唔
8: 係
9: 咁解。
8: 嗱，人數少啲嘅，
7: 但係其實講緊咪就係小龍嗰個咁嘅規模咯。
9: Same，same，same。我醒啦，醒啦，醒啦。
8: 因為咧嗰個。嗰、那個其實嗰、那個獎啦，隻艇嘅大細啦、
7: 嗯，
8: 甚至乎個鼓同埋嗰個擊鼓嗰個棍咧、
7: 嗯，
8: 都會唔同嘅。
6: 哦，
7: 我真唔知道啊！
6: 但會唔會爬出嚟個時間又會唔同嘅？即係佢個
7: 一定
6: 啦，
8: 梗係啦，你揾架大貨車同架同架小
6: 同
8: 小車嚟比，係啦係啦，唔同啦。
6: 鳳艇或者小龍可能會快啲，唔係會會唔
8: 會？唔
6: 係喎，哦，反而
8: 通常大艇會快啲，因為多啲人，個動力勁啲嘛，多成十個人。系、哦、啦，咁其實如果譬如我哋以香港為例，我哋嗰個係叫做香港龍舟競賽嘛，其實有我哋有總會嘅，有香港龍舟總會咧、
7: 嗯，
8: 已經定咗嗰個比賽嘅規則嘅，
7: 係
8: 係啦，
7: 就係二十人嗰個啦，
8: 係啦係啦，同埋嗰個啲。所有嘅 size 啦、大細啦、
7: 嗯，
8: 其實衣著都正式都有規定嘅，都要衣著。

0: 同埋所以佢哋會 mix 嘅，咁同埋可能一個總會，可能一個泳會，或者可能一間公司，可能會出多過一隻艇咁樣，
1: 係
0: 會夾埋練嘅，
1: 係
0: 啦係啦係啦，咁所以亦都未必可能次次都揾大嘅龍舟嚟練，因為其實咧台上台落都好麻煩，
2: 係啊，
1: 好重啊，
2: 係咪啊？係啊，啲運輸物流方面
1: 係咯，
2: 係啊，好難安排。
3: 我有一個好好奇，因為咁龍舟咪通常分咗左邊同右邊㗎嘛，咁佢哋係咪通常咧蛙死邊邊就係邊邊㗎？佢哋
1: 定
3: 係
1: 兩邊都要練㗎？
3: 佢哋會係咯。
0: 哦，我之前學嘅教練就話其實就冇乜特別所謂嘅，純粹係你夾唔夾得到你成即係整隊嗰個隊形啊，係啦。因為有陣時可能大家都偏向右手，右邊好大力嘅話，咁你點都要撥翻一兩個過去左邊嚟揼翻雲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右邊好大力嘅話咧，你一睇就偏咗去向左邊嘅。
1: 咁但係你練嘅時候嘅話，會唔會左右兩邊都要練咧？如果唔係嘅話，你會個右手你一嚟挖左邊嗰邊嘅話，
2: 係啊，
0: 其實兩隻手
1: 你兩個手你都要練咯，
0: 用嘅力都平均嘅。但係其實咧，舉起嘅時候咧，我覺得係離住舉起咧，因為嗰個鼓手定個旗手會發消耗令啊嘛，未開始嘅時候你手離開水，喺個水面上面，但又唔可以舉得太高嘛，吊住隻手咁樣，咁所以其實嗰下都幾攰嘅。
2: 哦，一個掌個掌都有啲重
1: 量啊嘛，係啊，即係未挖落去嘅時候。
0: 係啊，同埋咧挖嗰嘢咧，其實係最攰係咩咧？我覺得最攰係條腰啊。
1: 哦，
3: 因為要係有污噶嘛。
0: 因為其實咧，你要中得好深，即係要嗰支掌咧，你唔係好似即係
2: 唔係好長
0: 洲咁，係啦係啦，你要挖到落啲水好深嚟去拔佢咧先有力噶。
1: 哦，我唔知哦、啊。
2: 你個人都要坐低，
1: 我
2: 淨
1: 見到條掌係其實係短嘅，
0: 係啊，要坐到低
1: 啊，係啊，係
0: 啊，係啊，
1: 所以
0: 佢
1: 就係咁
0: 嘅，係啊，係啦，要齊
1: 咯，
0: 係啊，
2: 同木舟嗰啲好長，
3: 係咁鞠躬咯，
1: 冇錯冇錯，
0: 係啊，
1: 咁佢又好咪
2: 好
1: 啊，
2: 個 core 勁，
1: 個 core 咪會練得好。係
0: 啊，所以你見嗰啲蛙龍舟嗰啲叔叔嗰啲子彈機好易。
3: 啊！我又要去，咪咧，
1: 仲講得切，講得切，
3: 唔係唔係，
1: 個禮拜。
2: 你咪諗住做鼓手
3: 嗰
2: 啲咩？
3: 唔係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啲子彈機嘅話，咁如果我挖開右邊，咪右邊子彈機好勁咯。
1: 我明
3: 咁，所以係咪挖要挖翻左邊？
1: 你要兩
3: 翻
1: 雲
3: 啲
1: 左
3: 邊
1: 先係啊，係啊，唔係啲子彈喺曬一邊。
0: 都會練都會分開練嘅，唔係咁你踢波你都會練就慣右腳，我都練埋左腳啦。
3: 係㗎，好懶㗎，練左邊唔練右邊咁
2: 啊。即係寄居蟹咁啊，得一隻
3: 係
2: 啦。
3: 但係我哋成日都係有 good side 同 bad side 㗎嘛。
0: 係嘅，但係會有分別，但係又未必去到好明顯。即係打羽毛咁，你慣用右手，你咪左邊就好
2: 大
3: 力
2: 咩？
3: 大力水手。
2: 第一邊，第一邊
0: 都唔會嘅。喂，睇翻啲資料咧，其實今屆啊，就係國際龍舟邀請賽嘅第50周年嚟嘅。
1: 哇，好犀利啊！
2: 50年啊，癲啊！同埋咧，好多外國人會玩喎。
1: 係嘅，
2: 即
0: 係
2: 喺香港住嘅外地人士都會好興去組隊去參賽。
0: 因為龍舟呢樣又講少少歷史背景，好唔好啊？
1: 好嘛。
0: 因為其實就即係喺春秋戰國嘅時候，大家都知即係屈原投江自盡，於是我哋就撐龍舟去嚇走啲魚，等佢唔好食咬屈原。係啦，包
1: 粽
0: 啦。系啦，咁其實咧，喺有屈原投江之前就已經有龍舟呢樣嘢噶啦，
1: 哦、
0: 即係唔係因為屈原而發明龍舟嘅，只不過係依屈原之後，我哋咦有龍舟喺度，攞住龍舟嚟去撐啦咁樣嘅啫，本身都係一啲嘅祭祀活動啊，或者都有一啲嘅比賽啊，本身喺即係喺春秋之前已經有人咁做
1: 啦，
0: 係啦，咁甚至乎唔係淨喺我哋即係中國添，即係。大中華地係泛，唔係又咪去到外國？日本啦，台灣地區啦，係啦，甚至乎喺啲東南亞地區啦，都會有嘅。咁但係
1: 美國就咁嘅造型，會唔會係啊？
0: 類似嘅，類似
1: 嘅造型，佢個龍咁樣噶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身嗰度
0: 即係最遠，但係又最近嘅就係沖繩啦，沖繩都有嘅，都有爬龍舟嘅，係啊，係啦係啦係啦啦。咁其實咧喺中國咧有一段時間咧，龍舟又禁咗嘅喎。
1: 系
0: 啦，因為有條龍啊嘛，
2: 哦，因為天子
0: 系啦，即系皇帝即系龍啊嘛，你
2: 冒犯皇帝
0: 系啦，下攞條龍出嚟喺度咁冇嚟冇去咁樣，咁咪好似系明朝嘅時候，明朝定系我唔記，我唔好記得 exactly 啦，不過總之有一段時間咧係唔俾爬龍舟呢樣嘢嘅，咁但後來就。而家就變成咗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啦，係啦，最主要係喺廣州地區啦。廣州其實有啲好多地方咧，東莞啊，甚至乎係廣州市咧，有啲河啊嘛，佢哋嗰啲賽龍舟咧，係直頭咧。

0: 漂移咁漂住喺啲河裏面㗎。
1: 嗯。
2: 龍舟點漂移啊？
0: 真係真係漂住。因為後面有個掌舵嗰個係負責做嘅轉方向㗎嘛。
2: 哦，係啊。
0: 前面嗰啲係真係劈住係咁挖，後面嗰個就撥個掌舵呢個尾係甩尾㗎。
2: 哇甩尾，嗯，我冇見過。
0: 然之後嗰啲，然之後你知啲河呢好窄嗰啲運河呢係，真係漂住去㗎。
2: 哇
0: 好勁㗎，喺廣州睇。
3: 刺激喎，我真係對龍舟最大嘅印象呢就係網絡上流傳一條片啦，就係佢哋娃娃下
1: 撞咗
3: 嘛。
1: 跟住講咗個餐廳名，
3: 有唔知有個唔知咩可以打，因為啱啱講粒尾咧，
1: 控制唔到啊！
3: 點解飛成個飛咗去壓咗落人哋架船，壓咗一半喎，
1: 啊，
3: 跟住咧其中一個舵即蛙手啦，佢就咧整一嘢推開咗嗰個隔另一隔龍舟啦，佢企咗起身，跟住就破口大罵啦，佢又係你啊！佢話次次都係你，
1: 逆流大叔，
0: 因為爬龍舟你識爬啦，但係都要識停噶。
1: 是啊，
2: 要點停啊？我倒轉。
0: 係啦，或者一齊將啲掌擺落水度，
1: 即係阻住啲水流。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佢嗰個舵手係喺後面就係
0: 左右啊，左右。主要係撥左右，同埋都要望個方向啫。前面有。
1: 同埋，但係其實如果佢哋啲力或者唔均勻，係咪都會係會
2: 飄嚟飄去
0: 啊？都要
2: 發
0: 號施令咗，
2: 係
0: 啦，係啦，係啦。
2: 我從來都唔知有個舵手嘅，因為你比賽嘅時候你都係向前嘅啫嘛。
0: 前面就有個旗鼓手咯。
2: 係啊，鼓手一定要啦，但係後邊
1: 鼓手一定睇唔到前面，因為佢望住。
3: 其實
1: 係
3: 鼓手係唔會亂打個河。
0: 鼓手
1: 點啊？即係打個嘣嘣巴嘣巴嘣巴咁啊？咩啊 B 句啊？
3: 唔係佢係因為佢。我的意思是大家是真的跟住他的 beat 的。
2: 即是你的意思是如果他覺得他慢了他不可以打快一
3: 點。是啦是啦。
2: 得不得是喎，其實我覺得 OK 喎。
1: 我以為他說要加個 group 的
2: 打得下。
1: 打得下有些半拍的。
3: 但是大家其實是心中有 beat 呢你明白嗎？
0: 會的會的會的。你見他練習的時候呢很沉實咚咚。
1: 咚
2: 一下，
0: 系啦，但系真系比赛就咚咚咚咚咚，个 beat 快好多噶。
2: 咁你咪话好嬲啊？吓，练嗰时都冇咁快，我突然之间点解快咁多？
3: 我发觉我最想做都系个
2: 鼓手、
3: 舵手、
2: 舵手啊，
1: 舵手好紧要
2: 啊！
3: 唔系啊，舵手，
1: 你挂住望啲人，你唔记得个方向，你一样炒埋隔篱。
3: 佢做舵手好似几好啊，
2: 喺后边咯，
1: 系唔使喐啊嘛。
0: 首先有两样嘢，第一你系唔可以晕船浪啦，因为做舵手
2: 会咩？
0: 鼓手
1: 坐船尾有凳噶嘛？
0: 唔系船头嘅船头个晕船浪嘅感觉大啲，
2: 会啊，
0: 因为船头喐
2: 得
0: 系上下同左右喐嘅幅度大啲，
1: 犀利。
0: 系啦，第一啦，第二就系你做舵手嘅话咧，你都要你识唔识玩 stand up paddle 啊？即系有嗰种稳定咯。不过你识骑马就应该会好啲，因为只船摇咧，其实你有机会要企起身啦，会要转方向啦，系会要喐嚟喐去啦，有机会跌落水噶。
3: 所以其实 cover 都好紧要。
1: 系咯，
3: 其实
1: 要保持稳定。
0: 有另一条网上一条片就系有个小妹妹系喺船头度打鼓噶嘛，但系佢系即系跳晒舞嘅，我睇过呢条片啊，
2: 冇啊，
0: 佢都系企得好稳嘅，系啦系啦，因为
1: 即系平衡力都要喺度，
0: 系同玩直立板差唔多，仲要咧其实同游水同即系其他水上项目一样咧，你喺中线咧就最少嗰个浪花个水阻嘛，最边嗰两边嘅船咧，系最受嗰个浪影响噶嘛，咁所以又要就会再要多啲技巧咧嚟去防止啲浪，拱翻你嘅船咯。
2: 咁如果你系爬艇嚟讲咧，可以练到啲乜嘢嘅位置啊？嗱，你嘅
3: 子弹
2: 头机啊，子弹机啦，
1: 子弹机
2: core 啦。有咧
0: 手臂
2: 咧
0: 背脊咯，我見玩開爬艇嘅運動員咧，啲膊都好橫啊，
2: 係啊，好靚噶，就見到嗰啲
0: 係啦，咁但係通常
2: 大學嗰啲咧好鬼靚噶啦，
0: 通常都曬到黑掹掹嘅，不過
1: 係啊，一定啦，太實實啊嘛，
0: 係啦，喂，不過其實除咗爬嗰個攰之外，我覺得佢睇都好攰，
1: 因為好曬啊，通常
0: 因為第一係好曬啦，第二咧又好多人啦，又户外啦，同埋你都唔會企定喺度睇嘅，一般地係啊，因為其實都幾遠距離嘅，你由個
1: 你可能一路跟住佢係咪？
0: 睇下你邊度，如果你啲大賽就未必跟到。我記得我咪話有兩次嘅 TV， 第二次就係其實拍劇嘅，拍嗰度叫做。反恐啊，反恐特勤队啊，反恐好似
3: 反恐都要爬艇， 好攰啊！
1: 劇裏面嗰啲警察會有一隊嘛，
0: 係啦，因為我哋真係去沙田龍舟比賽咧嚟取景，然之後咧就我記得係阿楊朝海。就是那個炸彈狂徒孭住炸彈去那裡，然後就諗住即係做啲恐怖襲擊，咁然後啲特勤隊就走嚟捉佢咁樣啦。
2: 劇情就係咁
0: 啦，我就係個觀眾，我排喺後面啦，我前面喂搞錯你霸尖喎，跟住佢就發脾氣，我炸死你，跟住啪。
2: 哦，
0: 我就做觀眾，
1: 做觀眾
3: 啊！你我以為你做跑，
1: 係咯，
3: 以為
1: 做跑觀眾。
3: 一見到歐文就肯定係做跑，
2: 係啊，
3: 同埋佢一定唔係鼓手同舵手啦，咁明顯就蛙手啦。
0: 講翻睇龍舟，講少少啦，其實。香港有好多地方可以睇到龍舟比賽嘅。
2: 嗯，
0: 首先第一個就會係應該喺尖東。
2: 嗯，
1: 啊，
3: 尖東有㗎，
2: 我都唔知
3: 喎。
0: 喺尖東啊，舊年都喺尖東嘅，最大嗰個。
2: 邊個位啊？尖東係喺
3: 太空館出面，
1: 唔係
2: 喺嗰邊啊？
0: 直頭係嗰間新嗰間酒店遠少少嗰度。
2: 哦，留意下，
3: 即係 L 字頭酒店。
0: L 字頭嗰度咧，其實 L 字頭酒店遠少少嗰個咧，即係啱啱上呢條天橋去紅磡嗰位咧，其實嗰度有個好細個公眾碼頭㗎。
1: 哦，
2: 唔知真
0: 係
2: 唔知。
0: 以前未有啟德遊輪嘅時候咧，啲遊輪就咁泊咗一圍港㗎嘛。啲遊客咧要上岸咧就要泊啲小艇。
2: 哦，
0: 係啦，就喺嗰度上岸落岸。
2: 嗰
0: 個位啊，大約喺個位啦。咁當然而家就會整靚啲啦，咁亦都有啲看台啊等等啦。第二個地方咧就係喺沙田啦，
2: 沙田
0: 嗰個城門河啦。另外仲有就香港仔啦，香港仔即係鴨脷洲嗰個位啦。跟住仲有遠啲嘅靚啲嘅就有大澳啦。大澳嗰個唔同啲嘅，佢啲龍舟咧整到好多古靈精怪裝飾嘅。赤柱啦，跟住就
1: 啊赤柱都多㗎，係啊。
0: 跟住仲有大埔啦，
2: 係咯，誒哇正喎！系仲可以游个龙舟水，
0: 大埔宵夜食嗰度啊，
1: 哦，
2: 系啊，三文仔，
0: 系啦，系啦，跟住仲有西贡啦，然之后最后仲有屯门啦，基本上有渔村嘅地方都会有龙舟啊，因为本身系渔民会做嘅，
1: 会做嘅一样
0: 嘅，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大家可以哇嚟紧端午节留意下啦，
2: 系啊，
1: 系啊，
2: 几好玩啊，
1: 系
2: 啊，好啊，
1: 自己唔爬去睇下都好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他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朝早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10点，跌85点，成交金额13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5.05元，跌8.5毫；建滔集团115.3元，升16.3；盈富基金24.78元，跌8仙；阿里巴巴最新107元，冇升跌；中芯国际74.6元，升6毫；腾讯控股451.8元，升4.4；南方恒生科技4.57.2元，升1仙；华虹宏力155.1元，升8.4；长飞光纤光缆225元，跌1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33， 日元 160.35，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889 点，升485点。港金报40,445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25美元，卖出4,333.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时车龙咧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方向咧，近住轩尼斯道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兆辉台。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大街一段咧，现时比较挤塞嘅，车龙去到花园道。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政府总部。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总会遇埋你，
8: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9: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8: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10: 我先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8: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9: 咁仲等咩啊？
11: 端午节一齐食种啦喂！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4: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风骚，风骚，
4: 风骚，
5: 风骚，
4: 风骚，
5: 风骚，
4: 风骚，
5: 风骚，
4: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6: 风骚快活哥翻嚟啦！
7: 啱晒你啦，跑马仔，
8: 跑马仔啊！
6: 你嗰啲唔系马仔，你嗰啲好大只马。
8: 我去咗蒙古做土匪啊！
6: 土匪，
7: 成吉思汗，
6: 系啊，
7: 成吉思公，
6: 系啊。
8: 即系点解叫土匪咧？因为我哋包到自己咧，即系因为系骑行嘅时候咧，佢又劲多草原，劲多蚊虫啊，跟住又晒啦，所以我哋系会咧包到自己系基本上冇，
6: 净系露对眼出嚟，
8: 冇皮肤露出嚟，仲要戴埋骑行眼镜咧。
6: 哇！真系完全见唔到样
8: 咁样样咯，系啊，同埋骑住只马。
7: 好
8: 做土匪啦，
7: 同埋啲相真係好靚。
8: 係呢個我係第一次去蒙古內蒙古啦，咁所以咧都即係都係我心目中嘅遠方，冇錯，係啊，我心目中嘅詩和遠方其中一個地方就係蒙古啦。咁同埋蒙古大家都係一去，因為我本身都好中意馬啊嘛，一去到咧已經哇，所有嘢都係馬嚟㗎咁樣啦。佢啲路燈啊，個橋啊，有一個好出名嘅橋咧，佢個橋頂咧就係兩個馬頭咁樣啦。跟住然之後一去到，因為其實我係飛海拉爾機場嘅，咁海拉爾機場其實離市區係15分鐘的士嘅啫，好近嘅。咁中間途經又會見到成吉思汗廣場啦，咁成吉思汗就係一個好高嘅柱上，佢就騎住只馬馬咁樣，
6: 哇
8: 咁樣
6: 啦，
8: 馬啦，所有嘢都係
7: 全部都係馬啦，
8: 佢就好開心，哇好多馬咁樣啦。咁然後因為今次主要去咧，其實我都冇點樣市內參觀或者各樣嘅，因為我今次其實係跟一個馬隊去騎馬，咁主要就去咗七日啦。七日其實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係喺營地同埋喺草原同埋馬背上嘅。咁我今次去嗰個區域咧，因為其實好多嘅嗰啲馬隊可能會喺分布喺唔同嘅草原嘅，咁我今次去嘅就係叫做莫日格勒河，係啦，莫日格勒河係
6: 嗰度好出名，
8: 嗰度好出名嘅一條河啦。咁其實佢喺呢個蒙古語嘅意思咧，就係彎彎曲曲嘅河啊，或者叫做碰頭河啊，係啦。咁佢就係亦都被一個作家就稱為天下第一曲水啦。佢係真係即係千回百轉九曲十八彎，但係佢係天然嘅。咁所以就係非常之靚啦個景觀咁樣樣。咁去到嗰度，我哋就主要喺嗰邊嘅草原上面就騎馬啦。咁基本上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啲草同啲草同啲山嘅分別，基本上每日就哇好多草啊，哇！即
6: 係
7: 綠色一片
6: 啊，唔係第一日去就哇好靚啊，第二日就哇
8: 咦又係草啊，哇又係天啊！但其實係你要提醒自己咯，我覺得好多時候我係。因為都真係，因為我唔識分啊嘛，就係呢個山同嗰個山，我都唔知嗰個山同嗰個山共
7: 有咩分別，
8: 有咩分別啦？都係草啦，都係地平線延伸嘅一片嘅河，藍天咁樣樣啦。咁然後你問我去咗邊咧？其實我覺得去嚟去都係去一啲差唔多嘅地方，但係係真係每一個地方基本上好天嘅時候咧，都係好似 window。嘅 wallpaper 咁樣嘅，真係冇得頂嘅。然後而且咧，佢係我咁啱我去嘅嗰幾日咧，天氣好好啦，冇落雨啦，即係我哋日頭嘅時候冇乜點樣落雨啦，所以已經係非常之好啦。
6: 個氣温係點啊？因為我即係睇過其他人去啦，
8: 又好
6: 話冬天係超凍
8: 啊，係好凍嘅。其實我哋可能五月底嘅時候咧，依然我見上一團嘅團友咧，佢哋都仲著緊羽絨㗎。
7: 哦，
8: 係啊，咁去到我呢一團咧，我哋就係著衝鋒衣咁樣樣，我就凍咗頭嗰兩日咯，因為日夜温差係好大嘅，係啦。咁日頭騎行嘅時候咧，又熱辣辣咁樣樣。
7: 呢個時候算唔算係最好去嘅時候咧？咩時候為之最好咧？
8: 算嘅，因為但
7: 係
8: 夏天咧好熱，但係夏天咧佢有河咧，你可以玩橡皮艇。
7: 咁又係，
8: 我哋而家又冇得玩橡皮艇喎。我哋因為而家個河都仲係好涼咧，就仲未可以玩橡皮艇啦。咁我自己今次個體驗咧就非常之好啦。我都未試過騎一隻咁乖嘅馬啦，同埋我哋
6: 係咪咁多日都係同一隻嚟㗎？
8: 我係，係啦，
7: 定你叻咗啊？
8: 唔关事，
6: 系咯，
8: 佢
6: 就
8: 系
6: 嗰啲骑术劲咗，
8: 系佢真系好好乖啦。我可以讲下我嗰匹马咧，佢哋叫做全即系 mix 啊，佢系混咗蒙古马同埋欧洲纯种马嘅马嚟嘅，
7: 因为会细只啲，
8: 佢体型比较大啲，
7: 反而大啲，
8: 因为佢比相比蒙古马比较大，因为蒙古马好细噶嘛，
7: 系咯，蒙古马细，
8: 但系佢咧
6: 混咗欧洲，
8: 你就 feel 到佢个马头啊个嘴咧都系好似重型啲、圆润啲咁样嘅，即系蒙古马啲嘅，但系佢体格咧又系比蒙古马高大，系啦，咁然后咧佢我哋叫个嘴软定系硬，就系个马个嘴咧。如果佢有个咪有个贴嘅，咁如果你控制方向嘅时候咧，佢哋系个嘴好软啊，系少少佢哋已经可以控制到个方向，即系乖到咁啊，系即系你唔需要俾好多力或者要
7: 好多指令佢，
8: 好多指令佢，你系轻轻佢已经 feel 到你要转左转右咁样样咯，所以就觉得非常之乖。但系我 feel 到佢冇挂住我，因为咧我最尾嗰日咧松开晒佢身上嘅所有装备之后咧，佢头也不回咁样翻咗，
6: 跑走咗，
7: 咁人哋翻工啊嘛，
6: 讲感情啊，真系，
8: 我真系同佢讲感情，我喊啊，
6: 你沉只马船啊，真系，
8: 我真系望住佢，我真系望住佢，真系好可爱啦，又乖啦，你
6: 佢心谂，唉，终于唔使孭住你啦，
8: 系啊，
7: 你好中意自作多情，我真系，
8: 系啊，因为我系一个多情嘅人，咁然后咧，我觉得嗰个几好嘅位咧，就系佢哋自己个牧场。它有一个山头的，他们的围栏是跨住成了山的，是
7: 不是很大
8: 的，很大的，
7: 要个围栏来做。
8: 因为为什么我会知道呢，是因为我们每一朝早上是八点钟吃早餐，九点钟上马。
7: Okay.
8: 其实呢我们吃早餐的时候，马已经整整齐齐穿好了马鞍，在外面等着我们。
7: 哎
8: 呦，那我就很好奇了，我们为什么每一天放他们上山，他们会懂得回来的呢？我想想，那为什么他们不逃走，他们不私奔啊？
7: 跟
8: 住原來咧，佢係將個圍欄咧係原來有嘅，只不過佢係跨咗成個山頭。咁然後我就話：咁點樣 call 翻佢哋翻嚟翻工啊？咁然後咧，佢哋就帶咗我咧，就係原來朝頭早佢哋六點幾咧就會揸住電單車去上山去趕啲馬翻嚟。咁趕馬嘅方法就好得意嘅，即係去喂咁樣。
6: 星控啊，原来
8: 系啊，星控，即系揸住架电单车喺后面追住佢哋，咁然之后佢哋就即系追，将佢哋 group。
6: 我啲与时并进，用电单车咁样。
8: 系啊，
7: 啦，
8: 你谂下以前几难，
6: 以前就真系骑住只马赶啊，
8: 系啊，所以佢哋只系用呢个佢哋
7: 都系马铁，
8: 系啦，佢哋只需要开启呢个霸气，就可以将啲马赶翻去翻工噶啦。
7: 咁都好醒，啲马即系听到，
6: 咁啲马有冇话要即系特定时间食饭，定就咁即系踎低？或者耷低个头就食嗰啲草。
8: 佢哋其中一个我话好乖嘅原因就系佢哋翻工嘅时候真系唔食嘢噶。
7: 哇，好專業，
8: 真
6: 係，
8: 因為
7: 我哋都會偷食
8: 去野騎嘅時候或者點咧，佢哋一出到去咧，見到啲草或者樹葉咧，佢哋都會忍唔住咬兩啖啦。
7: 偷偷地。
8: 咁所以其實你係一定要咧話俾佢知，喂唔得，我哋而家翻工，我哋做緊嘢，我哋唔可以喺我哋工作時候做呢啲嘢嘅，即係你要俾呢個清晰指令，即係你唔可以縱壞佢啦。但係佢哋咧係冇呢個習慣咯。係啊，除咗我哋喺中途休息啊，我哋會喺中途休息啦，或者我哋中途喺出面 picnic 食 lunch 嘅時候咧，佢哋都會俾佢哋放出嚟食。
7: 食下草，
8: 但系佢哋其他工作時間咧，你諗下草原咁多草，佢哋唔識，
7: 你擺曬喺度，即係你擺好多薯片啊，擺好多汽水唔俾我飲，
8: 佢冇啊，佢哋冇，可能都係因為其中一個原因，佢哋呢種養嘅模式，佢哋放工就可以翻去成個山頭嘅草佢哋食咧，佢哋根本就唔會有糧，
7: 但
8: 係
7: 其實可能已經飽，係咪啊？佢根本就唔需要偷偷地，
8: 佢哋唔需要偷偷地咁樣咯。但係任何時候佢哋都係想食嘢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呢個體驗都好特別嘅。咁另外就係除咗風景好靚啦，然後啲馬好乖啦，咁我都經歷咗一個哇都幾生死時刻嘅，
7: 哎呀，
8: 即係
6: 危險啲嘅，
8: 唔係係純粹係一個草原嘅，我見到一匹爛產咗嘅馬媽媽，咁同佢嘅即係一出世就已經走
6: 咗
8: 嘅馬 B B 啦，咁然後喺草原上面，咁呢個就係一個好殘酷嘅。好似
7: 震撼教育咁
8: 啊，系啊，震撼教育，因為我哋係
7: 我見到佢喊曬，
8: 我哋行到去好近咁樣去睇嘅，咁應該係就唔係我哋馬隊嘅馬啦，咁然後係可能係其他牧場啊或者自己養嘅馬，咁佢應該夜晚黑自己走出去生 B B， 跟住應該就生唔出嚟或者點樣樣，跟住就。 喺草原上面，咁、都唔會搬走噶啦、就係、由佢自然喺草原留翻留翻喺度分解咁樣。
7: 咁對於你嚟講係第一次見到咁
6: 咁近距離
7: 面對，
8: 係啊，咁近面對咯。
6: 嗰刻你見到佢已經係走咗，
8: 走咗嘅，佢已經係過咗一起碼一個星期嘅事，係、啊，
6: 即係啲 remains 係啲，
8: 係啊，佢就會一路留喺度咯。呢樣嘢係唔會，即係喺城市唔會發生噶嘛，城市即刻清理咗噶啦嘛，係
6: 啊，
8: 但係唔係咯，佢就係
6: 可能會有啲咪秃鹰之類嗰啲會
8: 好多烏蠅咯，係佢哋就會喺嗰個位咯，係啊，咁佢就會回歸自然，歸草原，就係咁啦。咁同埋咧，我參加咗呢個團咧，其中一個我覺得好正咧，就佢哋嘅歡迎儀式同埋佢哋嘅送別儀式都係非常之
7: 飲酒，
8: 係啊，真係好勁噶。佢哋我哋去到咧，我哋係旅遊大巴，我哋嗰團咧都三十幾人噶嘛。
7: 哇！
8: 咁然後去到旅遊大巴，去到個牧場門口咧，教練領隊佢哋已經騎喺只馬上面咧等緊我哋、一見到我哋隔離旅遊大巴駛入去牧場個門口。佢哋就係同我哋並駕齊驅，
7: 黐線好有儀式感。
8: 跟住然後咧，佢哋
6: 好似有隊馬隊護送你。
8: 係啊，我哋架旅遊巴一路向前，佢哋嘅馬就喺側邊一路跑緊咁樣樣咯。跟住你就覺得一秒咧已經唔需要融入啦，你已經係草原嘅兒女啦。
6: 草原
8: 係啊，跟住你覺得哇，我都 ready 啦，我可以落去，我可以上馬啦，咁樣樣啦。跟住然後一去到當晚一落去一落地咧，第一件事嗰、個大餐已經煮好咗啦。佢哋話做咩之前
7: 食
8: 飽
7: 咗
8: 先，
7: 哇好好食咩食咩啊？
8: 就係、是、食石頭烤肉，會石頭同烤肉一層一層咁樣烤出嚟，所以叫石頭烤肉啦。跟住然後咧，
6: 是全部都羊嚟㗎，定係
8: 好多羊，真係好多羊。但佢哋啲羊咧，我覺得因為如果好酥我都食唔到，我覺得佢哋係唔酥嘅，要趁熱食啦。然之後下晝就上馬啦嘛，咁然後夜晚黑翻到嚟咧，我哋就係飲酒啊，食卡巴 ham 啦，跟住下面嗰度咧已經有隻烤全羊 ready 啦。咁然後咧就同大家
6: 喺個蒙古包入面啊，定係
8: 唔係喺我哋一個
7: 草原嘅兒女啊？
8: 草原係啦，唔係咁然後咧，我想講一講咧，烤全羊即係佢哋有個烤全羊，佢哋有一個叫開羊儀式，打開個開，開羊儀式就係咧愛嚟迎接款待啲貴賓嘅最高嘅傳統隆重禮節嚟嘅。咁佢哋咧會有獻哈達嘅儀式啦。咁獻哈達嘅儀式咧，佢哋就會攞住杯酒俾你啦。咁咧你係要
6: 係咪馬奶酒啊嗰啲？
8: 我有
7: 馬奶酒係咪蒙古啊？定係
8: 係啊？但係我哋又唔係，我哋應該純粹高濃度白酒啫。咁咧佢就係我哋要用我哋客人咧就要用我哋嘅右手無名指點一點個酒，跟住就彈三下，就係、敬天、敬地同埋敬祖先。係啦，咁樣。點無名指點一點，跟敬天敬地敬祖先，跟住就一飲而盡嗰杯酒，然後佢就會俾一個哈達你，就同你講歡迎你嚟，好有儀式。佢哋就會喺側邊再歌再舞，
6: 會同佢哋講好安達，即係好兄弟咁樣。
8: 係啊，射啲英雄箭，暫時未認到呢個兄弟啦嚇，蒙古兄弟。咁然之後咧，同埋佢哋就會有個烤全羊啦。咁烤全羊咧，佢哋咧就係會唱歌嘅。咁聽講咧就嗰首歌咧就係頌讚嗰只羊。
7: 多謝佢犧牲，
8: 多謝佢犧牲啦，同埋佢嗰個眾讚嗰個羊咧，就係佢嘅生平啊，話佢描述呢只羊喺呢點樣美麗嘅草原度生活啊，
7: 咁咪每一次都唔同咯，
6: 係咯。
7: 会唔会啊？
6: 可能都差唔多啦。
7: 即系唔系佢嘅 bio，
6: 听佢嘅生平。听完写得食，
7: 即系会噶嘛？
6: 系啊，有感情听
7: 人化。
8: 系啦，跟住即系多谢佢啦，同埋为我哋提供食物啊，各样嘢啦。咁同埋佢就会画一个叫做十字啊。圣人画一个十字喺马背上面咧，就系进行一个环切同埋竖切啦。咁然后咧，佢就会咧系切一个小小嘅肉咧就。抌向个空中啦，就完成呢个最后嘅敬神祭祀啦。
6: 呢个就系开羊，
8: 开羊仪式系啦，就会有咁样样嘅。咁啊，当晚就已经有呢个开羊仪式啦。跟住个烤肠就真系好好食啦。跟住
7: 净系就食羊肉噶咋，但系冇嗰啲夹住啊，或者系
6: 点
7: 嘅，有冇噶？
6: 饼
7: 系啲饼啊，
8: 佢哋每餐都唔同嘅。有个烤羊肉串嘅，嗰晚咧就有嗰啲 naan bread。
6: 哦，系啦，嗰啲饼
7: 味啊，
8: 系啊，真系非常之。好食啦，咁然後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蒙古文化嘅一個體驗啊，咁同埋咧，我哋騎行當中咧，我哋都會經過一啲由石頭仔搭住嘅嗰啲叫做敖包啊，係啊，嗰啲其實咧係 佢哋會好神聖嘅，即係你經過嘅時候咧，你係要
7: 落馬，
8: 你係要落馬噶，係、啊，你係要落馬，要圍住佢咧轉三個圈咁樣樣嘅。
6: 多唔多㗎嗰啲？即係都唔係話每幾步有一個咁樣，即係
8: 有都
7: 你冇擔心，不停咁樣上馬落馬，
8: 上係啦，唔
7: 係
8: 嘅。
7: 你見到
8: 你
7: 落嚟又要轉三個圈，
8: 係啊。
6: 我睇嗰啲旅遊片都有見到嘅，即係一堆石搭起咗，
8: 係一堆石仔搭起咗嘅。咁佢就係純粹話你要落馬啦，咁你就要圍住佢轉三個圈啦。
7: 通常尊敬
8: 你嘅。高地嚟嘅，所以你冇即係話咁容易，你會不停經過嘅。咁然後同埋咧，佢就係話你就執三塊其他嘅石頭仔，
7: 再搭
8: 上去，就係即係為佢添上去，就係代表咧一齊共同擁護心，即係個神嘅靈神靈嘅居所，同埋咧就心中許願咁樣嘅。即係
7: 敖包啊，
8: 叫做係
7: 敖包，雙
8: 敖包係啦。咁然後如果你啲人話如果你落唔到馬，或者你經過咁樣樣咧，通常佢哋就會響哔哔三下，就係、是、以示嗰、那個即係好似行三個圈咁樣樣嗰種，係啦，就係、是、咁樣樣啦。咁同埋又即係、就是、我發覺佢哋係有好多特別嘅一啲禮節嘅，例如套馬杆啦、套馬杆你係唔可以跨過佢嘅、你哋有冇聽過呢、這個？
6: 冇喎、啊。
8: 套馬杆係一支好高嘅杆啦，即係我嚟，如果你要馴服啲馬嘅時候，係去笠住個套馬杆嘅。咁、其實佢係蒙古男人嘅招福吉祥物嚟嘅。
7: 哦，係咪有比賽㗎？
8: 比賽呢、
7: 這個有啲好似有啲比賽，
6: 摔跤比賽
7: 係啊，類似係啲咁樣嘅嘢，冇嘅，即係呢個套馬杆只不過係想順。等佢即係
8: 通常啲蒙古包或者蒙古人佢哋屋企都
7: 一定
8: 會
7: 有
8: 套馬杆呢樣嘢嘅，但係就唔可以跨過去啦，
6: 即
8: 係
6: 唔好攬過，
8: 唔可以攬過去啦，因為如果你攬過去咧，就會等於踐踏咗佢嘅神聖同埋踩斷主人嘅財運同埋福氣㗎、
6: 哦，
8: 所以佢哋通常咧個套馬杆咧都會豎起嚟棟喺度擺嘅，係咯，係啊，咁就等你唔會跨過去，呢、這個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另一個幾得意嘅。
6: 習俗啦，
8: 同埋咧蒙古包係唔可以踩嗰個門檻嘅喎、但其實我心諗蒙古包門檻嘅咩？
7: 我都係咁話，
8: 係咯，係啊，係啊，但係反正佢哋
6: 即係唔好踩落去，攬過去 OK 係嘛？係
8: 攬
6: 攬
7: 佢得，唔好踩住個門檻，
6: 唔好踩住，
8: 係啦係啦，咁就係右腳先踏入去咁樣，都係會有呢啲禮儀嘅。同埋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帽啊，係唔可以戴人哋頂帽嘅，係啦，即係同埋咧。因為如果你戴人哋頂帽咧，就係、是、等於咧侵犯或者搶奪咗人哋嘅靈魂同埋福氣啊！我發覺佢哋好
6: 即係唔可以借頂帽嚟戴啊咁樣，
7: 係啊，好練啊頂帽，係
8: 啊，
7: 啊
8: 即係佢哋好似好著重嗰啲頭頭尾尾嗰啲意義、或者好多，同埋帽咧係嗰啲男人嘅尊嚴啊，所以就唔可以。咁樣樣去借人哋頂帽嚟戴啦，唔可以擺喺個地下啦，同埋咧唔可以個帽口朝下咁樣擺咯。佢話帽口咧必須要向上嘅，如果帽口朝下咁樣吸喺張台度咧，喺蒙古傳統入面咧，係屋企有喪事或者家道中落
7: 先至會咁做。哦，
8: 係同埋咧頂帽如果跌咗落地下咧，都係唔可以跨過去嘅。佢哋好多呢啲得意嘅習俗仔，
7: 除咗你話得意嘅習俗仔之外嘅話咧，亦都有一首歌曲，我覺得好啱啊！
6: 蒙古一定要播呢只，系我哋帮佢拣嘅。
8: 系啊，我想播嗰首咧，
7: 但系
8: 冇啊！我练下，下次唱俾大家听。
6: 练呢只都 OK 嘅，呢只我谂啊，大家对佢印象深刻啲。
7: 冇错，就系
6: 性格嘶汗，唔该晒哥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他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朝早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涵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海事情报公司温柔轮追踪者号温柔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温柔轮公司的超大型温柔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贴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是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7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31点，跌62点，成交金额14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7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5.5元，跌3.5元；盈富基金24.82元，跌4仙；建滔集团114.8元，升15.8元；阿里巴巴107.7元，升7毫；中芯国际74.3元，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58元，升1.8仙；腾讯控股453元，升5.6元；华虹宏利154.7元，升8元；长飞光纤光缆224.8元，跌13.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9，瑞士法郎9.887，澳元5.532，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5，欧元系9.0958。每磅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4。日经平均指数报69,970点，升565点。港金报40,445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9美元，卖出4,33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咁另外喺港岛区，由于大潭道咧有山泥倾泻啦，咁而家大潭道近住浪翠园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是、大潭道近住浪琴。是浪琴園，更正返大潭道近日浪琴園對出呢，由於是有山泥傾瀉啦，咁呢段嘅大潭道來回方向啦都係而家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都係比較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去返跑馬地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演藝學院。堅拿道天橋過海近日禮頓道一段慢車啦，龍尾排到去馬會大樓對出。咁後少少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就喺嘉陵街。上阿里北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啦，龙尾喺花园道。干诺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合和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系、是、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咧都系有待消散噶，就系、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啦，近住新墟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就长咗少少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啊。就是元朗公路近福亨村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我自细就中意饮老火汤嘅啦，咁可能咧系被阿妈纵坏啦，最好咧晚晚都有汤饮噶。亦因为习以为常啊，老火汤咧同家的味道咧系画上等号。每一啖汤就系我阿妈嘅心血啦。其实咧经典歌曲咧同老火汤咧好似嘅，越熬得耐咧越有味道。嗱，今日嘅歌单咧最后生嘅都起码20年前嘅啦，一齐慢慢嗒下咧。

聽到呢隻 My Love Will Get You Home 啦，係唔係立即聯想起啊經典電視劇啦《溏心風暴》啊，鐘嘉欣咧吹住薩克斯風嘅難忘畫面咧。啊，原來呢首歌咧係美國福音歌手啦 Christine Glass 啊喺2001年嘅作品嘅。咁啊，創作靈感咧就係源自佢對永恆不變嘅愛嘅信念啊。無論你走到幾遠，愛都會帶你翻屋企噶。咁後嚟咧，隻歌被電視台選中咧成為插曲噶。Christine Glass 聲音當中嘅温暖啊，令呢一首歌喺香港成功扎根嘅。

出道初期咧，帮唔少歌手唱和音噶，好似咧帮阮兆祥唱《我心深处》啦，咁啊帮忆年嘅《依恋情迷》演唱会做 chorus 噶。佢喺乐坛嘅发展咧，唔系一步登天噶，系一级一级啦，稳打稳扎咁上噶。佢唔怕高难度，特别擅长咧翻唱天后嘅歌曲，改编自咧美国黑人歌手啊 Dionne Warwick 嘅作品啊，彭羚嘅《情难自制》。其实一般情况真系唔太敢咧，掂呢一堆天后嘅歌。不过彭羚劲啊劲在咧，连 Whitney Houston 以下呢一首名曲都翻唱过。

0: Run to You 啊，其中嘅一位创作人 Alan Rich 咧，当时啊正经历咧系失恋噶，就将呢一种心碎咧同埋渴望啦嘛，重温旧梦嘅心情咧融入喺创作当中嘅。佢哋完成咗歌曲 demo 之后咧，咪交俾咧电影公司啦。咁啊，电影 Bodyguard 嘅导演啊非常中意只歌，不过为咗配合电影里面咧男女主角啦堕入爱河嘅情节咧，导演啊要求啦要将呢一首原本系分手歌咧吓改成系热恋情歌噶。咁结果咧 Alan 啊保留咗个歌名啦，重写过啲歌词，变成咗大家听到嘅 Run to You。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曲可以用划时代形容嘅，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啦，喺六十年代嚟讲咧，喂，前卫到不得了啦。原曲咧就系 Pat Boone 嘅 Speedy Gonzales 噶，歌词保留咗大量英文啦，跟住混合咗咧广东话嘅对白，咁由鞋剧大王啦，邓基陈前辈啊，配合咗菲律宾乐队 The Fabulous Echoes 演唱噶，咁邓前辈咧好劲噶，可以一人分析八把声噶，而呢一首墨西哥女郎咧，佢系用好鞋脆嘅广东话啊，讲咗一个咧墨西哥爱情故仔嘅。
2: 哦，有晚好好月光，我一个人行过墨西哥一间古老大屋度，忽然间听到一个墨西哥女仔唱

0: 迷的字啊，我要去酒吧饮酒，有嘢送噶。嗱，
1: 天王巨星的压力咧系不为人知的，或者咧音乐可以成为他哋舒压的途径啦。嗱 ，John Lennon 咧喺1980年透露，当时咧披头四正经历住前所未有的名气的压力啊，佢形容自己好像被困在一间咧封闭的屋啊，全世界都及住佢哋噶。John Lennon 承认咧写以下呢首歌的时候咧，真系想嗌救命噶。所以话，当大家以为呢首歌是一首轻快的摇滚乐啊，应该好爽啦，原来对John Lennon 来讲呢，是一个求救信号啊。

聽一首歌曲，如果可以從中了解當年的社會面貌，這首歌呢就顯得特別有意思了。有一類創作人呢是很厲害透過創作提供這一種功能的，其中兩位很厲害的是許冠傑加上拍檔黎比德。以下這首歌就是改編自貓王 Elvis Presley 的 Baby I Don't Care 的，歌詞並非介紹中國名菜佛跳牆的，而是將粵語口語融入歌裡面，以市井的不足去描寫香港人的生活。例如相約好朋友上茶樓飲花雕以及打麻雀等等的情景，反映當時星斗市民的真實娛樂。

0: 啲時間聽呢一類歌啊，
1: 係咪感覺特別啊？肚餓咧。
0: 時間接近12:30啦，聽過咧由許冠傑啊，有佢嘅佛跳牆。等陣間繼續會有音樂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当前多边主义睇嚟系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尊重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章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的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期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头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涵盖的六个方向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403点，跌89点，总成交金额145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记者会的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1，升2毫；盈富基金24.78，跌8仙；建滔集团115.7，升16.7；阿里巴巴107.3，系升3毫；中芯国际74.15，升1.5；腾讯控股452，升4.6；华虹宏力154.8，升8.1；长飞光纤光缆225.6，跌1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2，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39点，升535点。港金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系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39美元，卖出4330.31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郭平饰演嘅边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总会遇埋你
8: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9: 包粽啊！
8: 吓，包粽？
9: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当包咗咯。
8: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9: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8: 咁我祝所有人都
9: 食粽快乐，
8: 端午节快乐，
9: 端午节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1: 近排唔少圈中前辈接二连三咁离开呢一个世界，真系唔太容易咧消化呢一啲嘅消息噶。虽然明知道我哋嘅年纪唔细啦，陪我哋一齐长大嘅艺人歌手好自然咧都饱经岁月嘅洗礼，但当呢一啲变成事实咧，系无限嘅唏嘘同埋失落嘅。音乐中年除咗俾大家怀缅过去之外，都可以透过佢哋嘅作品记住佢哋曾经俾过精神食粮我哋。嗱，以下呢一位男歌手不知不觉80几噶啦，佢嘅歌仲系有一份浓浓嘅艺术感，佢系 Art Garfunkel。

Arts 嘅 Funko 嘅 Bright Eyes 啊，信息咧好沉重嘅，系一首关于生命咧同死亡嘅歌曲，源自咧英国动画电影啦 Watership Down 啊。录音过程咧一系异常嘅艰难嘅，团队咧连应该用点样嘅声音去演绎啊，都拗咗好耐噶。最后用一把咧空灵咧而带啲忧伤嘅声音，唱咗呢一句 Bright Eyes Burning Like Fire， 好似喺度提醒我哋生命当中嘅告别，最终咧会化做某啲明亮嘅东西。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发光，而这一首歌亦都成为了 Garfunkel 个人事业当中的标志性作品。

陶喆创作嘅 Angel 啊，收录喺经典专辑啦《黑色柳丁》里面噶。嗱，呢一只歌咧，同成张专辑嘅核心理念咧系互相呼应嘅。深受九一一事件嘅影响，当年陶喆咧都系身处美国，感受到呢一场震惊全球嘅悲剧，咁促使陶喆咧开始思考人类存在嘅价值，而且咧尝试喺动荡嘅年代里面，透过音乐去传递爱同希望嘅力量。所以，正如歌名所讲 ，Angel 系一道曙光。俾你重拾希望。

0: 林永亮的我为你而生、Anthony 的音乐才华无庸置疑、他在美国就获得古典音乐系的硕士、原来他懂不少语言，除了广东话、普通话、英文之外，仲識得日文同埋德文㗎。咁聽我為你而生，大家可能以為應該係林永亮自己創作㗎啦，哈，錯啊。答案係令人有啲意外驚喜㗎。咦，原來作曲人係周華健啊，當時佢都未正式返嚟香港發展。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點到一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0: 不少人喜欢喝酒，是因为可以进入一种朦胧的感觉，是幻是真挺有 feel 的。以下这首歌就是这位创作男歌手在喝了酒的情况之下创作的，不过他本身是不怎么喝酒的。这歌就是填词人姚若龙一早写好的，他跟这位男歌手说希望他可以因应这份歌词所作的旋律可以让每个人都心碎，结果这首歌不负众望，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不过令人心碎的是他最近悄悄离开了我们，他是王大伟。

有些旋律未必可以经常记起的，但一听到个音乐前奏呢，突然之间触动你的神经，记返起在你的人生里面，啊是这首歌曾经占过一席位。那以下这首作品是英国女歌手 DC Lee 在1985年创作和主唱的歌来的，她曾经就是 Wham 乐队的和音来的，后来从幕后走到去幕前，而这首歌叫 See the Day， 歌词探讨就是一段关系当中，当一方对另一方产生怀疑，甚至面对情感创伤的时候，他会提出疑问 Will you ever learn to love without a little doubt？ 你是不是永远不会学会啊？怎样毫无保留地去爱呢？

呢排天气咧认真麻麻啦，天气预测咯，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咧系吹强风。展望方面，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天气逐渐酷热。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政府正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到的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警务处昨晚至到今日凌晨，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在机场和东涌进行大型跨部门反恐、重大事故及安保演习，为今年稍后时间在香港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作好准备。演习动员超过1400名来自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人员参与。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赞赏各参与单位的专业表现和协作。香港将会举办三项大型国际会议，警务处表示将会继续与各相关政府部门和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做好安保工作和持续检视事故应变计划，全力为各重要国际会议顺利举行作周全准备。医管局公布，本星期五端午节假期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至到下午1点，同埋下午2点至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假日期间要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新一届立法会首次举办捐血日，多名议员响应参与。今朝10:30有多位议员即场捐血，包括陈海恩、李广宇、吴锦华、黄锦辉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踊跃捐血，应对人口老化和极端天气下渐趋紧张的血库存量。李慧琼表示，血液无可替代，而且保存期有限，本港每日需要收集大约650包血液才满足到临床需求，血库存量一般只是够4至6日。他指出，捐血仅需10分钟，一包血可以制成红血球、血浆和血小板，惠及多名病人，且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利人利己。卢颂茂致辞的时候就形容，捐血是没有蚀底，只会有着数。他特别指出，50岁以上捐血者供应量占每日1/3，年轻捐血者比例不足，呼吁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捐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 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渔轮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是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6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151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0点，升24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95升1.05，盈富基金24.8跌6仙，建滔集团115.8升16.8，阿里巴巴107无起跌，中芯国际74.15系升一毫，腾讯控股450升2.6，华虹宏力154.8系升8.1，长飞光纤光缆224.2跌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4，瑞士法郎9.893，澳元5.534，加元5.597。新西兰元是4.564，欧元9.097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3。北京平均指数是报69947点，升543点。港金是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是跌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24.92美元，卖出4325.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潭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合和中心，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车龙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同埋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 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爸爸，好波！
8: 我是 Jane 斯许根峰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适逢咧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唔同嘅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谂我会拣晒。佢無論咩崗位佢都會做啊，領隊啦，即係帶領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線啦，點樣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長啦，到點樣入波都係佢一手包辦。所以話我爸爸真係勁啊！
7: 香港電台第二台祝願所有爸爸父親節快樂。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Jas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Chris W、Ryan P，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培俊，
3: 美电康康。
4: 六月十七号精神奕奕星期三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美电康康，系咪食晏啊？要，
5: 梗系要食晏啦。
4: 你听到阿周峰播呢个佛跳墙咧，搞到我谂下，好似好耐冇食花胶。
5: 你经常食噶咩？以前
4: 咁你即系有阵时会想食好嘢，因为我阿爸系厨师嚟噶嘛，咁佢好细个已经屋企煮一啲真心好白味啊冬菇，好细个已经知道咧呢个世界除咗镬铲之外。另外咧，仲有呢个汤壳，个壳系爱嚟咧，整啲劲嘢嘅时候就用嗰个壳紧住。如果个汤壳咧敲你个头咧，系好痛噶。
5: 系痛，敲完之后我企楼添，只狗嘢。
4: 你系咪俾人敲过啊？所以你啲智商咁样啊？
5: 梗系啦，你细细个嘅时候你咩都埋嚟，佢拿起手就可以敲落嚟噶啦。
4: 嗯
5: 但系其实咧，即系你阿爸系厨师，你又好似冇乜得到真传。
4: 冇啊，就系、是、呢个我真系人生最大嘅败笔啊！有阵时，譬如我而家即系做 gym 啊，会即系自己 prepare 自己啲嘢食咁样啦，之后就会煮早餐啊。咁啊煮完之后咧食嘅时候食下都觉得。是不是真的太过难食呢即是我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啲嘢难食㗎。
5: 请问声你对上一次自己入厨系几时话
4: 哦咁我成日都入我昨晚都入咗一次。
5: 但你因为之前呢有一轮呢你好乖咁每日呢返嚟嗯啊今日又准备咗个饭盒俾自己食嗰啲嚟㗎嘛你
4: 真係
5: 冇咗囉会。
4: 冇啊因为我觉得自己煮得太难食都系交返俾一啲专业人士咁样啦。但你知啦一喺出面买嘅时候呢就好贵尤其是一啲健康嘅食品、
5: 哦、
4: 健康餐呢哇贵到真系好乸
5: 你㗎。健康嗰啲貴啦，我琴晚啊，即系，突然間想食下嗰啲燒味飯咋，淨係食咗個燒鵝拼乳豬飯一碟嘅啫，咁再加埋一杯熱檸檬茶都百幾蚊啊，
4: 哇，
5: 好乸嚟呀！
4: 哇，同埋我覺得我話係因為你而家呢個天時，你仲飲咗熱檸檬茶咧，哇，
5: 我好想，因為同埋落雨啊嘛，咁你濕曬啲腳啊呢樣嗰樣，你唔想飲凍嘢啦。
4: 同埋我覺得燒味對你嚟講咧係難以抗拒
5: 嘅。係啊，我好想，即係我間唔時突然間就搵燒味飯食先咁樣。
4: 不過我都食得出咧，啲燒味咧係用炭爐整定係用電磁爐整嘅。
5: 系、哦、啊，咁都分得到。
4: 因为用炭炉整咧，佢有阵嘅熏香味嘅，因为嗰啲烟咧系
5: 哦烟熏咁样嘅，
4: 烟熏即系嗰种味啦，好古怪嘅嗰种。
5: 而家有假嘅，原来哇，即系你咁烧完咗咧，佢特登淋味嘅时候咧，好似嗰焗佢喷一喷落去咁啊、
4: 哦，
5: 即系当有嗰种烟熏味俾你。
4: 咁鬼衰啊，真系。
5: 系而家呃你啲人，但系咧对于打工仔咧，翻到屋企夜妈妈，即系放完工咧，你翻去咧，你真系有时。我想入廚煮翻餐健康嘢，
4: 你真係想㗎？
5: 有時你會
4: 我攰到淨係真係攤咗喺度㗎啦。
5: 同埋你知好多朋友都話：哎呀，你出街食啲嘢又油又多鹽又呢樣嗰樣，
4: 自己煮一定健康好多，
5: 自己煮一定健康啦。但係你翻去要搞咁大餐嘢咧，你又覺得好掹樽啊！
4: 咁有冇啲咩可以快手嘅一啲餐單
5: 咧？多謝我隔離嗰件嘢，嗰件嘢咧就無端端教咗我一次咧，跟住我而家經常都做一個電飯煲搞掂曬，就係咧好似平時煮飯咁樣咧，燒落米落去啦，咁然之後咧
4: 就煮飯啦，
5: 就煮個飯啦。咁但係咧。個水呢就唔加水我而家就唔加水。咁你可以加幾樣嘢嘅是但一樣嘢。
4: 少少都唔加
5: 唔使加水你可以加雞湯。
4: 哦加雞湯即係有加水啦。
5: 或者你加呢一個椰子水。
4: 嗯。
5: 椰子水咪而家咪一樽樽買嗰啲呢
4: 我唔係啱啱搬嚟香港我知係咩嚟。我唔係啱出世你唔需要再解釋㗎啦我知咩係椰子水。
5: 咁你加落去啦咁你唔好加太多加少少好囉。因為呢你再要加咩呢我如果健康嘅呢其實你可以加番茄嘅。咁啊有啲人就鍾意剪蛋去咁我唔成嚿擺曬落去到先即係個番茄。咁然之後呢再加啲三文魚呢一條呢擺落去凍冰冰都得㗎喎。
4: 三文魚片你一條三文魚好大條㗎。
5: 哦唔係街市嗰啲直情係凍肉鋪賣嗰啲呢已經切好咗一塊塊嗰啲呢。
4: 咁咪唔係一條囉。一條三文魚係有頭有尾嗰啲叫一條嘛。
5: 係嗰件三文魚。嗰啲三文魚擺落去啦冰嗰啲呢咁咪擺落去。
4: 即係塊塊三文魚。
5: 係啦擺落去然之後或者你鍾意你加啲蜆肉啊或者加啲唔同嗰啲呢海鮮嗰啲。
4: 唔會腥咩咁多呢啲海鮮。
5: 唔會㗎。所以有嗰啲呢你整完落去呢照平時煮飯撳完佢之後呢臨到尾嘅煮完飯啦咁你開返嗰個電飯煲蓋之後呢撈勻打爛曬所有嘢之後呢 咁一食嘅时候咧就搞掂晒啦。
4: 其实呢样嘢有咗好耐噶啦噃。
5: 你有整过啊？
4: 唔系我有整过，而系啲叫有味饭啊嘛。咁样咧就系、是、以前啲阿妈咧就好兴嘅，晏昼嘅时候好兴就，譬如就整个洗米啦咁样。咁佢哋就有落水嘅，就唔系好似你话唔落水嘅，有落水嘅咁样。但系可能加翻一啲腌过嘅牛肉啊，一啲免煎牛肉啊，
5: 哦、
4: 又或者系北菇鸡啊，或者各方面啊腊肠噶嘛，即系嗰啲咩润肠咁啊啲一齐嚟煲咁样咧。咁然后咧煲完之后咧，咁嗰啲腊肠润肠嗰啲油啊，咪落咗落去个饭。咁捞埋嘅时候变咗有味饭咯，呢就系我哋以前细个食嘅有味饭。
5: 哦，呢个你嗰啲就会系比较最野味啲添，我觉得系，即系你加咗辣。
4: 你野味啲，你又揸海鲜又三文鱼，边度咁好食材啊？
5: 因为嗱，我点解要加譬如三文鱼啊、番茄啲即系健康嘢啊嘛，即系大家又想啲食得健康啲啫。呢两样嘢都啱晒啊嘛，咁啊。而家因為我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呢，就因為而家
4: 唔係你有呢個諗法，點會識得呢個諗法？
5: 係
4: 唔係你嘅？你隔離嗰個教嘅
5: 嗱，上網教噶，
4: 上網咁都係你隔離嗰人教你啦，你要多謝佢，
5: 多謝你。咁然之後咧，就因為成日都睇嗰啲網上短片咧，哇！而家嗰啲咧蝸居啊，或者嗰啲咁樣嘅劏房咧，嗰、那個細嘅程度咧，你真係冇廚房嘅，即係有啲朋友咧，你想蒸個水蛋，然之後再整乜整乜點

0: 咁樣咧，我就試過一次整羅宋湯，咁啊成功咗啦。跟住另外一次，第二次失敗咗，忘唔記得加紅蘿蔔。跟住第三次咧，又再成功咗啦。跟住再同自己讲话，以后冇再整嗰次，好辛苦。我整嗰三，我人生整咗三次萝卜汤之后，我发觉真系好辛苦。
1: 煲汤我一定唔会选择，因为煲汤咧，你唔可以煲一碗两碗噶嘛。
0: 饮成两日噶，两三日噶。
1: 咁你要饮几日咧？你又觉得好闷噶。
0: 我已经每样蔬菜系爱一碌噶咋。
1: 哇，一碌碌咁啊！
0: 一碌一碌噶，都已经饮三日啦，
1: 好多啊！你好辛苦啊，饮三日个汤。
0: 喂，有得食仲嗌辛苦，唉，你啊人要知足啊！
1: 咁你分啲俾我哋饮啊，不如？
0: 系啊，食晏啦。

0: 越嚟越鍾意佢哋啊！事关上次佢哋咪无端端可以知道喺启德嗰度咧，自己有一 part 嘅 show 嘅，佢嗰个真情流露咧，令我真系即系好戥佢哋高兴啊！
1: 系啊，都特别正啦，佢啲歌同埋全部都系快歌嘛！
0: 吓，有 Viva 嘅呢一首 La Vida，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而家我真係老懷安慰呀，因為呢今日入到直播室呢，阿超已經話喂頭先我聽嗰隻歌呢好好聽嘅，我想介紹呀，好就將呢個好歌獻給你嘅環節交俾超 B。
2: 事源呢就是、因為我哋今日一陣間我就會鬥歌嘛，一點半之後呢我哋個主題就係我愛爸爸，咁我就因為搵咗好多首呢即係同爸爸有關嘅歌，其中呢一首呢本身諗住啊同爸爸應該都好似有啲關係，聽下聽下唔係。

0: 佢呢个
1: 都
0: 又唔算系最大关系，但系呢一首歌点解我觉得都感动咧？就因为佢系讲一个小朋友由细细个出世，去到成长到大人，去寻求揾下。点解我要嚟呢个世界上边一个故事？
1: 哦，即系追寻人点解要喺呢一个世上生存嘅故事，即系其实人类一个好老嘅问题啦。
0: 系啊，呢首歌咧就嚟自古巨基嘅《我生》，咁啊就系收录喺咧就系 Human《我生》呢张大碟当中，就2006年嘅时候啦。咁呢首《我生》嘅歌曲咧就系由黄婉之咧为佢作曲啦，而填词方面咧就系林夕嘅作品嚟嘅。咁你有冇细细个嘅时候都曾经问过自己，哦，点解我要嚟呢个世界上边咧？有冇问过？
1: 冇，我到大个先。问咯，即系以前细个咧，即系脑筋都未生埋咧，就系玩啊玩啊玩啊，系嘛，好开心嘅童年啦。咁同埋咧，到即系大个咗啦，有机会接触到艺术啊，各方面啊嘅剧场啊，一啲名画啊，文艺复兴时代啊咁样，我发觉咧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咧，无论系歌唱家、音乐啊、艺术都好啦，所有嘅艺术家佢哋嘅作品到最后寻找嘅咧，都可能系去寻找。自己啦，
0: 系
1: 寻找呢个世界点样嚟啦，人类系点样嚟啦？即系其实咧，唔系净系科学家嘅，原来好多艺术家咧都系寻找紧呢一个嘅问题嘅答案。究竟点解我哋会出生喺呢一个世界咧？
0: 系啊，所以我几中意咧古巨基当其时咧，即系2006年嗰阵时候，好似 comeback 嘅感觉，就系嗰阵时佢出咗好多只概念大碟，即系佢好似有多问题，自己都想揾下个答案。咁呢个答案系咪真系我揾得到咧？定系将呢一个 open question 系俾大家一齐去揾下咧？
1: 我好中意嗰个年代嘅一啲歌手啊，因为佢哋咧每次出歌咧，佢唔系咧是鬼烂蛋咁样出啊，或者咩啊咁样，佢成日都有个 concept 有。概念咧，去出一张唱片，古巨基净系代表啦，表姐啦，佢嗰张吓即系任天堂流泪，净系成只碟都系咧吓，即系嗰啲咩动漫啊，各方面嘅嘢咁样。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有阵时咧，即系唱歌或者歌手或者做流行曲咧，你千祈唔好当佢净系一样商品，即系你唔多唔少咧，你要加少少咧艺术嘅 touch 或者加一啲概念落去，令到大家咧听嘅时候系有嘢带走。
0: 系啊，所以呢一首作品，希望大家咧细心少少去听下古巨基唱嘅我。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且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政府正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设立医生名册，提供医生资料和指引，让司机选择合适的医生。医管局公布，本星期五端午节假期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至到下午1点，和下午2点至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入面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警务处昨晚至到今日凌晨，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在机场和东涌进行大型跨部门反恐、重大事故及安保演习，为今年稍后时间在香港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作好准备。演习动员超过1400名来自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人员参与，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观赏各参与单位的专业表现和协作。香港将会举办3项大型国际会议，警务处表示将会继续同各相关政府部门和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做好安保工作，和持续检视事故应变计划，全力为各重要国际会议顺利举行作周全准备。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8%。 香港电台呢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340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166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2点，是升97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7.95元，升2.05元；盈富基金24.72元，跌1.4元；建滔集团118.2元，升19.2元；中心国际75.6元，升6元；阿里巴巴106.8元，跌2毫；腾讯控股448.6元，升2元；华虹宏力156.6元，升9.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2，加元1.4，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42点，升537点。港金系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系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08美元，卖出4330.02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潭道啦，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咧近住浪琴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大潭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近住浪琴园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仲有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系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香港邓嘅摩书院。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总会遇埋你，
5: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6: 我是小白白元浩啊，端午节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7: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8: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9: 晨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3: Shopping dining 我鍾意啊，不過我最鍾意嘅就係 Made in Hong Kong。
14: 哇 good 喎，
15: 開邊支先？
13: 開個收音機聽先。哈，究竟 Alex 同 QB 邊個靚仔啲呢？
16: 諗到啊。
17: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個開心快樂娛樂資訊並重嘅節目，配合新鮮嘅時事話題，一路聽賺曬啦。
13: 好正啊，連聽收音機都有著數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晝1:00-3:00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18: QB 你有冇試過真係面對面同爸爸講我愛爸爸？
19: 好似冇。
18: 我愛你呢？
19: 都少。
18: 嗯，
19: 因為好似同爸爸講呢啲說話呢，你好難會得。
18: 媽媽有咩？
19: 我以前有噶，
18: 我真系有噶，
19: 即系有嘅，即系妈妈会容易啲讲，即系爸爸好似硬系但系你表现出嚟嗰样嘢咧，你会嘅，你会表达系爱佢嘅，即系其实我谂佢都感受得到嘅，但系爸爸对仔咧就好少有呢一种咧，我爱你啊，即系嗰种嘅表达，
18: 对女好啲，对女似啲系啦，
19: 因为爸爸咧始终佢都好似哎呀唔得嘅，呢啲嘢唔会咁做噶啦，
18: 或者我哋嗰代爸爸啦，而家嘅新一代爸爸咧已经唔同咗啦，
19: 系啦。你譬如好似昨天林奕康那些錫到你窿是這樣豬到
18: 的，真的真的成日都說即是男主外女主內這樣啦，那麼臭仔的工作呢就是女性會多一點的，相對地因為有傳統以來這樣啦，但我現在身邊很多 friend 呢，很多男仔 friend 做了爸爸那些呢，他非常之主動去湊小朋友啦，好主動去分擔太太的辛苦啦，太太不用做事的，那麼在家裡咁啊，佢一放工翻嚟咧，就會幫曬太太去做所有嘢啊，咁樣。咁連咧個太太咧都會咧，即係忍唔住出口讚幾句話。我老公真係幾好嘅
19: 。我身邊都好多呢啲男仔 friend， 即係有時係爭住去做。我嚟，因為佢即係都可能感受到驚話咧，成日都講啊嘛。即係小朋友大個之後咧，就永遠都揾阿媽，唔揾阿爸。
18: 又唔使驚呢一樣，即係唔需要有一個 criteria， 唔需要有一個原因去驚佢呢驚佢攞嚟做呢樣嘢。呢樣嘢其實係隨心嘅，即係你估換尿布。如果真係做呢啲嘢清潔嘅嘢係好好正嘅工作咩，但係你就覺得呢係我仔，佢啲 A 都係香嘅。
19: 係
18: 所以其實唔係為咗將來係咪黐你咩咁樣，就係、是、呢一刻我唔想 miss 咗我呢一個原本係屬於我嘅責任，我要做好佢。
19: 所以今個禮拜日啦下父親節，大家一定要呢做好你嘅準備，同埋呢要做少少嘅表示啦，點都要。
18: 咁我哋就嚟鬥歌，都係我哋嘅表示啦。
19: Yeah! She's crazy about her daddy.
18: Yeah! 而家真係好多有型嘅 daddy。我哋有陣時呢銅鑼灣行街嘅時候呢，見到啲即係男士呢抱住啲仔女呢，咁樣嘩呢啲年紀會咁大隻咁靚仔。黐線㗎。Remix 版本啊。Daddy, Daddy, Daddy, Daddy, Daddy. 有我鍾意嘅骨感 M 啦，呢一個 remix 版本就係送俾所有父親。
13: 希望大家又型又犀利，好似开演唱会嘅古天乐咁 cool 啊 ，Daddy Cool，Bonnie M 啊。

由以前咧嗌人哋爹哋嘅年纪，到而家咧俾人嗌翻我做爹哋，但系我唔系爹哋姑，我系 Sugar Daddy。

0: 人啊。
1: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2: Oh, she believes in him.
3: 哇！我用呢、這、一個即係嚇咁鬼勁嘅 remix 嚟開頭，真係正啊 ！Daddy Cool
0: 行喎、
3: 啊，
0: 你呢個 remix 版本，所以咧我都要特登揾翻首行少少嘅作品。嗱，我覺得咧我哋華人社會咧好多嘅爸爸咧都會即係話以前咪講咩？我個乞衣仔嚟嘅，乞衣女嚟嘅，即係咧唔會讚自己啲仔女嘅。但係咧有啲爸爸咧就唔係㗎，我個女好威啊，我個仔好勁啊，我乜乜乜咧？我成日羨慕嗰啲爸爸，哦，點解人哋爸爸會即係會讚自己仔女嘅？有啲爸爸咧就會諗通咧。点解我唔赞自己小朋友啫？赞佢嘅时候，你俾佢一种咧感觉就系、是，原来我爸爸系好爱我，好锡我，然之后令到个关系咧会增进咗嘅时候咧，呢一种嘅感情咧系好难能可贵嘅。所以咁行嘅头先嘅 Daddy Cool 嘅 remix 版本，我都带嚟一班好行嘅 band 友爸爸，少啲听到，佢哋系 Blue Jeans。嚟自2004年推出嘅呢张放眼专辑里边，用一个幽默温馨嘅手法去写出呢首《好父亲》。

0: 嘢啊！黄两星、战战同埋作曲 Blue Jeans 嘅编曲嘅呢一首 Blue Jeans 嘅好父亲。
1: 你出 Blue Jeans，
2: 睇住你嚟打，我出 Beyond， 劲到爆厂啊 ！We can work it out。Oh, you can check this out 先啊，系会听会见啊。呢只先行啊，爸爸妈妈 Beyond 啊。

0: 我覺得最正係呢隻歌咧，嗰、那個隱喻啊，嗰、那個身邊咧，即係收埋嘅嗰個意思啊，好似咧係阿爸阿媽鬧交咁樣，但係呢一場交其實最影響嘅咧就係一班細路啊。Beyond 大學仔，爸爸媽媽。
1: 既然你揾到咁勁嘅 band 嘅時候，我揾翻舞台王者出嚟。佢又開心啦，嚟緊啊又要再加搶飛啦！四大天王第一位啊登上呢個啟德啊嘅舞台嘅朋友啦，已經人見到啦嚇，喺個場館外邊已經話到佢2026年應該會登上去啦，係咪講到年尾咧？留意住啦，郭富城強

0: 哋有听众们咧，好多人投选想听到嘅呢一首郭富城嘅《强》啊，亦都系咁多年嚟嘅，一到父亲节咧，必定会听到嘅作品。
1: 我教练话咧，去读书嘅时候去香港咧，其实都系成日要听呢一只歌噶。讲、到咧，启德体育园上开演唱会，我想佢开啊！我想全个四万几五万人咧，一齐话俾大家听，荷里活真系有间大酒店噶。型到爆仓，我觉得今个父亲节咧呢一只一定系咧热播嘅作品啊，尹光加埋 Billy Choi 啊。

尹光咧好有孝心嘅，因为喺咁多个歌手当中咧，佢嘅歌单入边咧系最多讲阿爸阿妈、爸妈、爸妈，特别系母亲啊。有尹光加埋 Billy Choi 嘅新歌啊吓，你阿爸的无常宇宙正啊，父亲节快乐。

0: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且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的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新一届立法会首次举办捐血日，多名议员响应参与。今朝十点半有多位议员即场捐血，包括陈海欣、李广宇、吴锦华、黄锦辉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踊跃捐血，应对人口老化和极端天气下渐出紧张的血库存量。李慧琼表示，血液无可替代，而且保存期有限，本港每日需要收集大约650包血液才满足临床需求，血库存量一般只是够4至6日。他指出，捐血仅需10分钟，一包血可以制成红血球、血浆和血小板，惠及多名病人，而且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利人利己。卢颂茂致辞的时候形容，捐血没蚀底，只会有着数。他特别指出，50岁以上捐血者供应量占每日1/3，年轻捐血者比例不足，呼吁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捐血。世界杯 J 组赛事开始，阿根廷在首场比赛3-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长美斯成为首名在六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他包办球队3个入波。I 组赛事方面，上届亚军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队长麦巴比射入2球，同组的挪威4-1大胜伊拉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7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1867.4亿，新证综合指数系报409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794点，升119点。继续会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8升9毫，盈富基金24.68跌1.8，中心国际75.3系75.2升2，建滔集团114.1升15.1，阿里巴巴106.8跌3毫，腾讯控股447跌4毫，智普1621升147，华控运力154.4升7.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8，瑞士法郎9.896，澳元5.531， 加元 5.596， 新西兰元 4.56， 欧元 9.097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8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64。 日经平均指数是报 69,969 点，升564点，港金报40,440 元，比上日收市是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46美元，卖出4,329.15美元。香港电台李志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坚拿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沙东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同埋马会大楼，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现时近住海达村一带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爸爸好帮，
8: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陶仔人。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选前锋，因为前锋就是要带着球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球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Chicag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培俊
3: ，Made in Hong Kong。
4: 每逢星期三咧，我哋斗歌时间咧，我哋嘅听众系特别开心嘅。佢哋咧系会见到我哋咧，即系拣啲咩歌啊，然之后咧又想我哋播啲咩歌，不停喺度同我哋留言咧，令到我哋都好兴奋啊！真系
5: 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即系冇你哋咧咁支持咧，咁踊跃咁样啦，咁我哋斗歌又唔会斗得咁兴奋嘅啫。
4: 系啊，最紧要有你哋鼓励，你哋嘅鼓励咧，令到我大家咧都突然之间咧兴奋咗好多咧，揾多啲正歌想播出嚟。
5: 有冇鼓励我都系揾得咁多正歌嘅。
4: 我知威格。
5: 唔系喂，
4: 你连嗰啲歌系
5: 基本，
4: 你连嗰啲歌啊，简单嗰个版本我唔播，我播 remix 版本未听。
5: 其实系拣错啫，到你啦，系啊。
4: 好嗱，我以下落嚟拣嘅呢一位朋友嘅作品咧，哦，我记得我上年都有播过一次，咁上年佢首歌咧都系送俾佢女女嘅，但系今日咧，诶、哎，我拣另一首歌，都系佢当年送俾佢女女，前几年咧喺呢个2023年。喺佢嘅香港红馆演唱会嘅尾场唱嘅呢首歌，囡囡嗰阵时咧已经过咗18岁，喺现场一路听住呢首歌，一路流眼泪，有陈奕迅嘅《大个女》。

0: 嚟自陈奕迅咧喺2005年咧发行嘅呢一张 U87 嘅专辑里边收录嘅呢一首《大个女》啊，填词方面有林夕啦，咁亦都讲到即系爸爸嘅角度去睇女女嘅成长故事。
1: 我都想做邪性个女啊！
0: 你都系包包啊，包包面啊嘛，你有
1: 到我啦，不过我做。而家我阿爸仔都 OK 嘅，系啊，因为我爹哋都好锡我，可以亲亲爹哋。爸爸爸爸，如无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2: 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原生。

0: 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想这个世界美丽，现
1: 在一起唱要热烈，
0: 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
1: 听不听到啊，宝宝，宝宝，
0: 热

0: 亲亲爹哋，
1: 嗯，爹哋爹哋爹哋，我要饮奶。爹哋，我要300蚊买高达。
2: 哦，咁都 OK， 300蚊真系都好容易俾到你吓。今个礼拜日咧就系父亲节啦，成日都会讲嘅，即系好多爸爸咧喺佢哋成长嘅年代咧，即系佢哋得到佢哋嘅点样去一个 father figure 咧，就系嚟自佢爸爸噶嘛。有啲人咧，佢其实到佢做爸爸之后咧，佢都唔系好识点样去处理呢一个嘅爸爸嘅一个角色嘅。有时咧，你慢慢做做下，你先发觉哦，原来我嗰、那个。爸爸嘅嗰個 figure 喺邊度嚟呢？就可能由爸爸啦，或者側邊嘅唔同嘅朋友啦。呢樣嘢係你慢慢成長之後呢，或者慢慢大過之後呢，你先至開始學懂呢樣嘢嘅。所以我覺得有時點解而家成日話新手爸爸或者嗰啲呢，譬如爸爸媽媽呢要上堂呢係啱嘅。我都發覺有時即係呢嗰啲而家嘅新手爹哋媽咪有時佢未必識做嘅時候呢，唔緊要，慢慢去學啦。咁而呢一位朋友嘅呢一首作品今日聽完嘅時候呢，我都係喎，有時慢慢望一望嘅時候，你最想要嗰副眼神喺邊度呢，或者你最想學嗰樣嘢喺邊度呢，都係由你爸爸嗰度嚟嘅。呢一首都係我唔擅長嘅外文作品 ,Eric Clapton 嘅呢一首 My Father's Eye。

0: 到翻嚟听歌嘅时候咧，听到呢首《My Father Has Eyes》嘅时候咧，即觉得哇，好感动、啊。其实佢里边即系讲到，即系可能自己你成长，你做咗爸爸之后，你都未必识做一个爸爸嘅角色啊。就是、你望望啊，佢点做点做咧，就望一望转头，咦？咪就系我爸咪咁样做紧咯，我咪就系原来要学佢咯。
1: 所以啲小朋友唔好成日怪啲父母，因为其实佢哋都系新手父母，因为佢都系第一次嘅啫。
0: 系啊，冇得怪噶呢样嘢。
1: 到我啦吧，成为好歌星，全靠魅力，非关侥幸。呢一句真系坚，所以都造就咗佢未来嘅日子咁成功啊！我哋嘅歌神啊 ，Sam Hui 许冠杰，真系超感动，父亲的钢琴。

0: 哇，最后呢一句最正啊，突然间有个 twist 咁样。有好多听众提我，佢话成为好歌星啊，系全靠毅力啊，唔系魅力啊。我 sorry， 有冇意思啊？我嘅选择啊，属于 Sam 虚嘅《父亲的钢琴》。
1: 我今日呢有一首作品呢，我好想好想好想喺呢度呢带俾大家听嘅。因为我今日一听嘅时候呢，我即刻毛管动，兼且呢有少少好似想流泪嘅感觉。呢首呢其实係翻唱歌嚟嘅。原本呢呢首华语嘅流行曲呢係嚟自内地嘅一位男歌手呢王铮亮去演唱嘅。咁亦都係电视劇呢老牛家的战争当中嘅片尾曲。而我今日揀选嘅呢个版本呢就係嚟自张信哲。翻唱在2017年收录在《永恒》这一张的专辑当中，时间都去哪儿了。

0: 一聽嘅時候咧，好感動，即係好多爸爸媽媽咧，一世人咧就好似望住個小朋友嘅成長啦，就好似突然間發覺，哎，點解自己老咗都唔知噶？因為你淨係望住佢，你好希望佢可以幸福快樂咁樣咯。唔知點解每次講呢啲嘢都喊到好夠，好奇怪。
1: 繼續喊啊！呢個係你嘅 Tears of Joy。
0: 所以呢首歌我今日好想播到俾大家聽。張宇，相信自己作品。
1: 張宇啊，
0: 相信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他朝早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随行，逗留一个多小时之后离开，中午12点左右转到礼宾府。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对方本身亦都是非常专业的码头业领导。邵永明又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先介绍货柜码头的发展，他们其后向夏宝龙解说码头改造、自动化和港口数据化平台等情况。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动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露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当前多边主义看来好像是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尊重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尊重是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透过联合国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色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90%。 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70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204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816点，升141点。今日会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75元，升0.5元。盈富基金24.66元，跌2元。中心国际75.2跌，系升0.2。建滔集团116.7升17.7，阿里巴巴106.4跌6毫，腾讯控股446.8跌6毫，智普1612升138，恒生中国企业83.94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1，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 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85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25.81美元，卖出4327.3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中环威灵。顿街近住德记立街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谢飞道一带咧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非常之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花园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总会遇埋你。
4: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3: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4: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5: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6: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康，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Yeah!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二台话你知，
9: 其实印尼菜除了印尼炒饭和沙爹，还有什么代表作呢？
10: 那一定是巴东牛肉啦，它可以说是印尼苏门答腊的国宝级美食，在全球美食排行榜上面经常都是榜上有名的。
9: 牛肉菜式很多地方都有啊，那它又赢在哪里先？
10: 关键在于耐性和香料，这道菜不是普通的炖肉，它会用到椰奶加上石栗、南姜、香茅、红葱头等等十几种的香料，用慢火炖煮好几个小时，煮到水分完全蒸发，椰奶变成了丰富的油脂，香料全部锁在牛肉纤维里面。
9: 听起上来是就是很浓郁的，不过肉质会不会变得很干的先？
10: 完全不会啊，炖了这么长时间，牛肉呢简直是入口即化，一吃落口你就会即时感受到它的咸、甜、香、辣完美平衡。
9: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 二台话你知。
12: Hello， 我是蔡一杰，我一有时间揸车的时候呢，我就会听 Made in Hong Kong 的了，李志刚照爆我嘴啊。至于超 B 就都不错的，记得晏昼听实他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Made in Hong Kong。
13: 近排呢有一套的韩剧呢就热爆啦，大家都睇完之后就话好爽啊，就是呢个铁拳教育啦。咁係几聪明嘅呢一套剧，因为呢其实佢讲就话有一个叫做教权嗰个咩局话
14: 嗰、那个唔知教
13: 保护局啦，系咩局啦，咁样就教啲学生有咩事果唔掂嘅话呢就会体罚。有武力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呢個係佢個橋嚟嘅啫，即係其實得一二三集有少少武力啦，跟住去到第四五六七集呢已經開始其實講道理㗎啦、
14: 哦、
13: 已經係有劇情呀、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呢有陣時呢韓劇你真係呢唔可以唔掰佢，佢用呢一個暴力嚟引你睇，到你落一搭睇嘅時候呢佢先慢慢再將佢嗰個真正意思帶俾你，因為其實有幾個古仔我睇完之後我都好心噏㗎，譬如有一啲網上賭錢的網站啦，呃啲細路仔啊啲學生啊，然後你賭錢就輸曬身家啊咁樣，又或者有好多即係佢係壞學生嚟嘅、
14: 嗯、
13: 但係點解原來佢係壞學生呢？原來佢之前俾老師扇過一鑊、
14: 哦、
13: 即係呢啲有好多嘢，即係呢有陣時你會睇返，即係譬如我嗰個年代就會好彩啲，就係、是、呢老師呢都係純品啲嘅， 吓，但系而家咧，唔系话老师唔纯品嘅，可能佢哋受嘅压力太大啦。
0: 系系，我而家都睇咗头两集啫，咁我就未睇到第三四集开始讲啲唔同内容嘅。但系咧，我睇嘅时候咧，我都感受到，哎呀，真系劲呢套剧集，因为佢嗰个打得好劲咧，即系好爽嘅爽劇。
13: 佢真心打噶，佢唔系讲笑
0: 的。但系原来我睇翻咧，话最初咧，即系要拍呢一个嘅剧集嘅时候，因为佢系改编呢一个
13: 漫
0: 画嘅网络漫画啦，有好多人投诉噶，唔准拍。点解要咁样拍啊？拍咪鼓吹暴力咁样，同埋亦都好似讲到话，咁你而家咪即系将校园嗰暴力啊，即系好似娱乐化咗佢咯咁样。但系有啲嘢我就谂紧，喂，其实你唔讲佢出嚟，佢真系有发生紧啊嘛，佢唔系冇发生紧啊嘛，即系而家呢啲新闻，只不过系你唔睇佢，唔代表佢冇，佢真系喺度活生生，所以连到咧有啲朋友话，哇，其实咧呢个局都几好，如果不如喺现实生活当中咧，我哋可唔可以有呢样嘢咧？
13: 可以谂下，
0: 可以谂啊，即系当然咧，而家成日都讲话睇佛系唔啱啊，即系我哋唔应该睇佛嘅，但系你又谂，系我哋知睇佛唔啱，但系而家冇睇佛之下。点解嗰班僆仔又会体罚其他人呢？
13: 嗯，
0: 点解佢又会去用暴力去解决嗰件事呢？但系老师又唔可以去话俾佢听咁样，即系佢又唔惊你老师咯。
13: 嗱，我都经历过体罚嘅嗰个嘅年代嘅，咁其实我自己望翻嘅话咧，其实系唔好噶。
0: 点
13: 解咧？因为咧，佢成全咗呢一个体罚嘅嘢俾我啊，即系我如果有啲咩事候咧，我都打佢啊，就系嗰啲咧，即系
0: 唔啱嘅。
13: 你话啱嗱，我哋而家喺度政治正确，咪猛话唔啱咯。但系其实现实生活当中系咪咁样咧？你话唔准拍啫，但系其实你见嗰样嘢就仲喺度噶嘛。你话唔准讲啫，但系其实嗰样嘢全城都讲，即系你去一个bubble 入边，一个泡泡入边，入边系好美丽嘅。但系吉穿咗一个泡泡之后，喂，其实全部啲嘢都系好核突啊！即係好咩咁樣，即係有陣時你會發覺點解呢個世界仲有咁多罪案呢，就係、是、你要俾返嗰啲壞人有一個位去擺佢喺度
0: 吓，
13: 咁你唔會殺曬壞人㗎嘛，咪即係好晒台咁冇犯法，你唔可以坐監咁樣嘛。有陣時有啲嘢呢係會有一啲 tolerance， 有一啲個位俾佢到 buffer 位咁樣啦。咁但係我哋會覺得吓，點解壞人一定要捉曬佢呢？點解你仲要可以俾佢擺喺呢一度㗎？即係你明明係維持正義㗎喎，點解仲要容忍呢一啲人咁喺呢一度啊？即係之類嗰啲嘢咁樣啦。即係你會發覺現實嘅世界呢唔係非黑即白
0: 㗎，
13: 有好多即係不同程度嘅
0: 灰色地帶
13: 啊，即係有好多嘢喺度，咁點樣去處理呢？即係如果啲要有啲好聰明嘅人囉，即係我哋就唔夠智慧啦，真係。
0: 係係，所以我有時睇嘅呢啲劇嘅時候呢，我都會諗啊，究竟而家嘅新一代即係學生哥佢哋嘅生活環境或者佢哋喺學校嘅生活係唔係真係有時會咁嘅情況出現呢？所以我自己身邊啊啲真係做家長嘅朋友呢，佢都有時擔心嘅，即係會同小朋友講喂，你平時學校嘅生活點啊？即係一見到佢有少少唔妥，或者佢翻嚟可能有啲唔開心呢，都會同佢傾多啲偈。即系唔同以前啫，冇嘢嘅，系咁噶啦，翻学即系我哋细个年代咧，即系爹哋妈咪可能要翻工啊，要忙啊，佢都唔得闲咁多时间去理会你嘅心理质素啊。咁啊就而家有啲唔同啦，因为而家你唔知佢嘅成长背景系点，可能影响心远噶嘛，你日后可能会影响咗你嘅成长，你会唔会系做个好人定做一个坏人咧？咁样，
13: 我觉得唔系咁简单咯，即系有啲嘢，因为。而家時代已經唔同咗啦，我哋有陣時咧，譬如做一個功課，可能要去一個圖書館咧抄料抄成三四個鐘，先做到嗰一個 paper 嗰個 essay 咁樣。但係而家咧上網咧撳一個掣就已經得啦，咁變咗佢哋定翻嘅時間好多啊，佢有好多時間可能去做嘅嘢啊，或者怪嘢啊，又或者真係全程打機啊，過去打機啊，又或者抽 Pokemon card 啊咁樣，即係嗰啲佢哋而家嘅運作咧，我哋呢一代嘅人咧係唔會理解嘅，所以其實只可以咧即係從旁咧係去即係。諮詢一下，又或者有事嘅時候咧，就幫一下咁樣。但係其實真正應該點做呢？其實每個人生都係自己掌握嘅。
0: 所以我好中意咧，其實佢其中咧，喺當中咧，有人就投訴，即係一個劇裏邊咧就話：哎呀，你呢、這個即係譬如嗰個咩高層啦，就話：俾記者問佢嘅時候，點解你仲要咁樣做呢個局？呢、這個局唔啱啦，你要取消咗佢點乜乜乜？跟住個局長咧，即係擰轉頭就同大家講啦。其實而家我哋嘅世界上面，仲有幾多人係真係尊重老師呢？而家老師嘅角色，我哋大家就納稅人就俾咁多錢，即係希望就可能教好我哋嘅學生。但係學生翻到學校又唔尊重個老師，然之後啲學生就係話：，翻學都冇用嘅，我哋出去補習。 咁對於嗰啲有錢嘅，你梗係冇問題啦，你可以繼續出去補習，去做其他嘅，得到其他嘅資訊啊，學習啊。但可能冇錢嘅朋友，佢真係要靠學校裏面老師教。但你嗰班有錢嗰啲，你都搞亂檔，令到佢都學唔到嘢，咁咪對佢唔公平咯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啊，又係喎。而家呢一個我哋而家講求公平嘅年代嘅時候咧，係咪真係都需要一啲特別嘅手法去處理咧咁樣？
13: 我就冇咁嘅智慧去解決啦，
0: 解決唔到我哋可，
13: 我唔識解，
0: 都係睇劇算打啦。
13: 係啊，唯有講一聲盡力而為啦。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晚呢去朋友家吃饭，夜妈妈回到家才发觉呢，哎呀，留了部电话呢朋友那里。咁我约咗第二日上去佢公司嗰度，諗住拎。

0: 我因为未去过啊，又冇电话起身，所以就冇嗰个 GPS 导航啦。咁啊，去呢一个卖报纸嘅档摊啦，咁见到阿叔，咁啊问阿叔路咯。
1: 你揾嗰座大厦喺上面嗰条街嗰度啊？嗱，嗰度咧条长楼梯直上，然之后侧边嗰度转过大路啦，嗰度就系啦。
0: 唔好意思啊，长楼梯喺呢边上啊。
1: 哎呀，乜你讲极都唔明。你在后街过了个马路，然后右转，见到那条长楼梯，好近的咋。
0: 我见阿叔咁鬼劳气，搞到我咧都惊惊地怯地啊！佢叫老婆咧睇住个档口咧，然后行出嚟。
1: 你过嚟啦，你跟住我行啊！你行快啲跟住我啦。住喺香港，点会唔知道噶？咁都唔识路，唔带住你啊，肯定荡失路啦！啲后生咧冇鬼用啊，香港咁鬼细啊，有乜你又唔知道系点行嗰条路？唉，真系
0: 阿叔咧，一路啊行喺我前面大路啦，然后咧就喺后面嗰度咧，我就喺度跟实阿叔啦。本嚟咧，我以為佢咧帶我咧去到嗰條樓梯嗰度咧，就會翻轉頭翻返去報紙檔啦。哇！點知咧，佢帶埋我咧上埋樓梯，左兜右兜，呢度轉嗰度轉嗰度轉，大約十幾分鐘咧，去到我朋友做嘢嘅大廈嗰個樓下嗰度啊！
1: 哇，哥仔！乜你行过少少路啊，成头大汗，哇面都红埋咁啊！做咩事啊你啊？
0: 唔系啊，阿叔，系咧，你行得好鬼快啊！喂，不过真系咧，唔好意思啊，阻住你做生意，唔该晒你啊，唔该晒 ，sorry 啊 ，sorry， 唔该晒。
1: 哥仔，你咁嘅大汗搭细汗咁样，即系摄亲啊！你呢度有包纸巾啊，攞去抹下汗先啦。
0: 喂，唔使成包，我攞张得噶啦。喂，唔使啊，我攞张够噶啦。唔该晒啊，唔该晒哥哥。
1: 哎呀，你啱招鬼命咁样，冇嚟力水，冇力气。男仔之家好心你食多啲嘢啦，咁瘦猛猛咁样嘅。
0: sorry， 知道知道。阿叔咧教训咗我几句之后咧，就头也不回咁样咧走咗人啦。嗱，我咧真系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嚟嘅，不嬲都知道咧，香港嘅阿叔啊阿婶咧都声大夹，好大声噶。佢哋讲嘢咧就唔会转弯抹角，好直接。年纪越大嘅讲嘢更加咧就系笃正你嘅要害啊！但系如果你需要帮忙嘅话咧，佢哋咧就绝对毫不犹豫咁样伸出援手噶。我觉得呢啲咧就系人哋口中啊粗鲁冇礼但系好有爱心嘅香港人啊。
2: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在邂逅。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其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我觉得香港人就系口硬心软咯，同埋其实个心地几好噶，即系譬如我
4: 系
3: 啲驾车人士咧，即
4: 系
3: 譬如有阵时有啲。会争路啊，唔觉意即系掂到人咁样咧，好多时佢哋一落车，嗱你先，但你只要同佢散啦，对唔住对唔住 ，sorry， 咁大位唔食饭，跟住走去，即系咧香港人咧硬衰都好啦，即系你一喺佢面前散冧咧，佢都会心软嘅。
4: 其实系啊，香港人系心软嘅，同埋咧有啲人咧你望到样咧凶神恶煞咁样，你好惊啦。但系跟住你望上去，即系其实有时唔识路咧，你望点算咧，搵边个好咧？跟住做咩啊？搵到路啊？诶，喺边啊？佢系教你嘅啫，咁你觉得，咦？你咁好人嘅点解？
3: 我哋嗰次去嗰个面包铺都系啦，即系嗰啲姐姐咧，明个样好凶噶嘛，跟住同佢讲下笑咧，佢突然间变咗笑女咁样。
4: 要买咩啫？哎呀，我介绍俾你啦。
3: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一样米养百样人，同埋我哋香港人啦，即系经历咗咁多，可能每个人咧都会喺唔同嘅程度上面，可能受经济啊、家庭啊或者关系伦理嘅一啲困扰啦，系会锁眉嘅。但系其实咧，即系心里面都有一个 inner child， 有一个赤子之心。就是看你怎樣去哄他出來而已。
4: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的事就是你怎樣對人，人怎樣對你咯。
3: 對啊，是啊，所以即親情很重要啊，這個禮拜日的父親節大家要好好地啊。是啊，喂，是不是你贏了啊？
4: 沒，我們打和啊，今天。
3: 打和啊，好彩啫。
4: 打和啊，聽眾說很開心啊。
3: 我這麼有心機揀歌，沒理由會輸的嘛。
4: 我夠有心機了，很多歌都聽。
3: 你這歌全部今天才聽的，我聽了幾十年啊。
4: 我回來再聽啊，是。
3: 恭喜你。
4: 多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第二日在香港考察调研，他今朝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随行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说，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又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先介绍货柜码头的发展，他们其后向夏宝龙解说码头改造、自动化和港口数据化平台等情况。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验证，是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到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说，政府正是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出年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运输处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处正是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設立醫生名冊，提供醫生資料和指引給司機選擇合適的醫生。政府展開第一份香港五年規劃公眾諮詢，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諮詢文件提及的六大範疇將為本港未來五年頭等大事，當中的北部都會區和創科對市民就業重要，人口老化帶來挑戰，需要做好醫療深度改革，氣候變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貼身議題。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见到业界积极反应。他说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露就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得到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1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2,2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5.25，跌6.5；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6，升0.4。 四仙，中芯国际76.1升2.1，阿里巴巴106.6跌4毫，腾讯控股445.6跌8，建滔集团114.6升15.6，智普1657升183，恒生中国企业84跌7.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2，瑞士法郎9.896，澳元5.529，加元5.594，新西兰元4.559，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4。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升497，港金报40,440，跌8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51，卖出4,330.3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咧排到去海丽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沙东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断断续续过咗柯士甸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爸爸好波，
4: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未恋先失。

0: 用 A 零少女纯真嘅角度去睇别人嘅失恋。Honey Bunch 话佢哋喺录音嘅时候咧，会代入睇过嘅剧同戏入面一啲失恋嘅角色去投入。
1: 寻伴侣，请问要错几遍？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6月11日星期三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怡子豪阿摄。
2: 系，相信咧，即系可能除咗呢个嘅世界杯之外啦 ，UFO 嘅热潮咧，其实咧都系冇停过啦。即系琴日都已经有讲到一啲相关嘅即系一啲题目咁样啦。咁又真系咧喺网络即系世界里面咧，你会见到好多一啲即系开始又唔知拆解啲乜啊，又开始唔知讲下啲乜嘢类型嘅嘢啊。突然之间咧喺中间咧，我就揾到一条片。诶，嗰条片咧，同我哋又近翻少少嘅，系啊，讲紧嗰样嘢系乜嘢咧？就是、一啲同陨石有关嘅东西，系
0: 陨石，
2: 系啦，因为佢都系属于外太空嘅嘢啊嘛，咁样，咁我怀疑咧，应该系真系即系佢都系一啲即系 UFO 爱好者，佢哋好中意，或者系佢哋会即系尝试去追求，或者系去揾嘅一样嘢咁啦。咁但系咧呢一样嘢咧，牵涉到咧一种职业，嗰种职业咧叫做陨石猎人。
0: 但系其实有夜观星象嘅话，或者系即系咪有一定有啲方法去知道哦边度有陨石飞落嚟，然之后冲过去咁样，系咪呢一种咧？其实
2: 嗱类近系呢一种，因为咧原来咧做陨石猎人咧，你冇得做兼职嘅，即系你唔可以话诶、好啦，我今个礼拜六日去做陨石猎人先咁样。佢话唔好难做到咁样嘅，因为咧佢话你系要全身心咁样去投入落去呢个事业当中啦。你需要学嘅嘢唔单止系即系普通石头嘅知识，你系连咧即系会已经喺可能喺即系世界上面，你会见得到、揾得到已经认证过嘅一啲陨石，你需要认识嗰一堆嘅即系知识咁样啦。咁而咧最重要嘅就系咧，你系需要咧用大量嘅时间嚟到去等，用大量嘅时间嚟到去揾。
0: 哦，个感觉似细个睇咧呢一个龙卷风暴啊，定龙卷风啊，系啊，即系嗰班追风者咧，咪即系喺美国佢哋自己有架车，然之后就不断咧释放啲探测仪器，感觉下边度有龙卷风，然之后就即系冲过去追啦，咁就系呢种咯。
1: 最简单就系天文台讲咗有流星雨，或者有某啲天文现象，其实你都要搏噶嘛，你就
2: 系
1: 要去。等啊嘛，即系要睇下你个位或者咁啱嗰个时间或者当时嘅嗰个天气环境可唔可以令你睇到系，其实都有少少就系、是、即系你要等待亨平嗰一下咯。
2: 系噶，因为佢话咧，当即系发现到疑似有机会会执到陨石嘅时间啦，咁佢哋就好似头先阿摄咁讲，就系话啊，会唔会系追踪去某一个方向，尝试去揾下，睇下究竟喺嗰一个方位里面，我哋会唔会揾得到咁样啦？咁佢就即系佢就系有啲人咧就系访问咗呢啲陨石猎人啦，尝试去同佢哋一齐去揾嗰啲所谓嘅陨石咁样啦。佢就话咧嗱，通常我哋咧一出行咧就即系几日啊，甚至系几个星期啊，会喺嗰啲即系可能鸟无人烟，成个环境就系得我一个人嘅嗰一啲嘅地方咧，嚟到去揾陨石嘅。咁而咧嗰种揾法咧，仲要系咧，佢都几绝望下嘅，因为咧佢影出嚟嘅嗰个画面咧，其实你当系好似系一个大嘅草原，但系嗰个草原咧冇草嘅，就得啲碎石嘅啫。咁你就喺嗰啲咁样嘅环境底下去辨别，究竟喺里面边啲系属于陨石，边啲唔系陨石。
0: 但我想问一下咧，其实陨石。揾完之后咧，其实佢嗰个卖价系可以点样嘅咧？即系有冇得 ranking 去分？即系譬如我淘金咁样嘅，我就话呢个系纯金，系呢个系咩镀金咁样。
2: 有嘅，绝对有嘅，因为咧，佢哋会按住唔同嘅收藏嘅价值嚟到去判断究竟嗰一嚿陨石嘅价钱系几多嘅。同埋因为咧，陨石咧就唔系我哋想象中咁样咧，即系可能系一粒好细细粒，或者系啊嗰粒好似真系宝石咁样，好细细粒
1: 矿石嗰啲咁样
2: 系。系啦，佢有权系可以系超过几百公斤咁样都有嘅，都系可以嘅。咁而如果你揾到嘅嗰样嘢系稀有嘅，价值啊当然高啦。又或者系你揾到嘅嗰嚿嘢好大嚿，咁佢自不然咧都可以卖得到一个好嘅价钱。
1: 陨石系唔兴打磨啊，嗬？因为头先讲嗰啲矿石咧，有啲人咧好中意就系揾，即系佢哋会有啲师傅啊，即系佢哋喺切割石头或者打磨石头方面咧系好叻嘅。有啲时我觉得日本咧有一个咧系佢好劲嘅，佢咧唔知好耐咧先开放一次 booking 咧，俾啲人 book 佢咧就系帮佢哋打磨嗰啲磨石，系啦。咁咧佢仲要咧系一开 booking 咧。幾分鐘就敷曬㗎啦，咁樣。跟住我見過有人真係 book 到去揾佢咁樣啦，咁就喺現場嗰度咧係有得買嗰啲礦石咁樣嘅。咁然之後你俾佢咧，佢就會即場用嗰部機咧幫你切割打磨，係啦係啦係啦。 同埋會同你商量，即係嗰個啊，你上粒礦石係打磨到一個咩嘅形狀啊？可能你係攞嚟做咩噶？你係攞嚟做吊墜啊，定攞嚟做咩啊？咁嗰啲就相對係細嘅啦，當然就係、是。咁、但係隕石輕唔輕打磨咧？究竟
2: 嗰個其實
1: 定係純收藏好 raw 咁樣嘅咧？
2: 因為其實唔同嘅人有唔同嘅需求係真嘅，即係有啲人咧，可能佢係中意好窩成個盤景咁樣，可能嗰嚿石咁啱就好似一個盤景咁嘅，咁佢哋咪中意咁樣 keep 咯。但係有啲人好似天怡咁講，即係佢真係想做首飾嘅。咁有一啲佢係有權可以切割得好靚，佢真係好似啲水晶咁樣嘅一啲石頭，咁佢咪可以做嗰一種嘅即係處理咯。
0: 我想問一下，即係坦白講，門外漢咁講，扮容唔容易扮到嘅咧？
1: 隕石，
0: 即係譬如我當，我今日我 show 出嚟，你睇下我十粒隕石，咁啊天狼星乜嘢流星乜乜咁樣嘅出到嚟，
2: 處女座
0: 係啦，
1: 會有儀器，有儀器係會分析得出㗎，係嘛？
0: 即係嗰啲，
1: 即係唔係你求其有嚿石頭就話係隕石㗎，係嘛？唔會咁㗎，係嘛？
2: 嗱，佢發展到後期咧，佢哋嘅分享就係話咧，其實係可以用一啲金屬探測器嚟到去分辨究竟嗰一嚿嘢有冇機會。是一嚿隕石，因為咧佢話咧好多時候一啲嘅隕石咧，佢哋可能含金屬嘅程度咧都會比較高一啲嘅，同我哋普通即係你普通嗰啲花崗岩嗰啲就真係冇金屬成分噶嘛，即係你唔會無啦啦有嚿花崗岩，哇佢個樣生得好似隕石，你就可以扮噶嘛，咁當然啦，你喺啲唔識嘢嘅人面前咧，其實係。是可以完全即是不知
1: 道的。是啊。各位我就成日跟我說我都不知道
0: 的。是啊。
1: 你說不知道是隕石我必回來的這樣。
2: 是啊。
1: 我會信你的。
0: 即坦白說即我最近呢我在家裡抄回一個的首飾盒這樣啦。跟完之後呢很多時候呢首飾盒一定不是我的啦。
1: 是啊你有首飾盒。
0: 是啦、啊、是啦、啊、是啦、
1: 啊。我剛才覺得古怪啊。
0: 所以呢通常這個時候呢即我這些呢即單身了很久的人去到現在我還沒搣掉了那樣東西。那個特性就是一定是你的啦這樣即我跟我女朋友說啦。即一定是你這件事呢就很有指罵性啦。其實要改的這個態度。跟打開的時候呢跟著他望啦其實入面那個裝住首飾那個袋啲鏡皮那些袋呢其實已經有少發毛的痕跡。即意思呢其實這樣東西其實已經擺低了在那裡沒有碰好耐噶啦，咁樣
1: 即係遠超過佢同你拍拖嘅時間啊嘛，由嗰啲毛菌已經睇得出，
0: 可能已經係遠古，
1: 唔係近兩年嘅事嚟噶喎，
2: 你冇拍到過我，
0: 係啦，咁啊冇辦法啦，因為我屋企咧可能咧啲風化得比較厲害咧，所以嗰個其實只
1: 濕啊，濕係
0: 啦，
2: 但原諒佢嘅，
1: 落雨啊近期，跟住落雨，
2: 因為而家由我屋企變咗我哋屋企啦，
0: 係啦係啦，
2: 原諒佢，原諒佢，原諒佢，
0: 就好似阿仙奴咁樣，我而家佢榮升到呢個 level，
1: 即係唔係啊？
0: 係我送俾佢嘅。但我唔記得咗個盒係咩樣㗎啦已經係咪跟住打開啦跟住然之後佢話嗰個呢係我同佢一齊之後呢我第一條送俾佢嘅佢話係咁樣佢用我 terms 好特別㗎係我認真特登為佢而揀嘅禮物。
1: 禮物
0: 係啦你睇幾多形容詞係咪真係好緊要喎。
1: 但你完全冇印象喎。
0: 唔係我有印象送過呢個嘢俾佢但我唔記得咗個盒啦我就記得
1: 入面個餡係乜嘢。
0: 個餡係乜嘢咁樣。咁我嗰陣想去買嘅時候呢咁我唔識㗎嘛。咁買嗰個人一定係講到好勁啊！即係嗰啲係特別嘅，有金屬鏈同埋有啲特別嘅彩色嘅石捆埋嘅一個啲嘅手鏈嚟嘅，咁樣係啦。咁我用我呢啲鋼鐵直男嘅審美直覺，佢覺得佢會中意啦咁樣。但係到後屘發覺佢梗係珍而重之戴啦，係咪先？我俾隕石佢神石佢都戴啦，其實
2: 神石哇！
1: 我覺得如果神石
2: 有變化好多，
1: 好有意義，
2: 係我身體嘅一部分。

0: 咁嘅研究。
1: 係，咁有啲人有研究嘅，係。
0: 係咯，所以我覺得喺尤其是喺隕石嘅呢個界別上面，好似喺而家呢個 moment 呢個世代，係最容易出到呢啲所謂嘅 tricky 位。
2: 係嘅，係嘅，因為咧有一款咧係而家已經係都幾流行，大家攞嚟做飾物啦。當然相信佢嘅人就會覺得佢好似好有能量啊各樣嘢咧，嗰種叫做捷克隕石。
1: 嗯。
2: 咁嗰種捷克隕石咧，其實咧個感覺係幾容易仿製到嘅。因为我俾你睇
1: 嘅感觉咧，俾你。
2: 因为咧，我俾你睇嗰个样咧，就系即系绿色嗰只就系嗰啲捷克陨石啦。总之佢，
1: 但系佢系有即系叫打磨过之后，造成呢条手链嘅系咪应该？因为佢好均称嘅，佢每一粒
2: 佢严格嚟讲，佢叫做即系有穿咗个窿咁样啦，但系佢就应该冇做任何打磨嘅，即系个原本个样系点样。总之佢揾翻嚟系咁细细粒嘅，咁佢咪就系咁细细粒。
0: 外行人一睇嗰粒真系好似用激光打碎咗个神石咁样。
2: 系啊，因为咧我有
1: 碌地色咁
2: 呢个咁样嘅捷克陨石，我有拎过上手，即系
0: 吓。
2: 為因為有得賣噶嘛，周圍即係你嗰啲鏈嗰啲鋪頭啊，嗰樣嘢咁賣水晶嗰啲地方有得賣噶嘛。
1: 其實隕石唔係咁遙不可及嘅咯，
2: 唔係咁難。
1: 係啊係啊，即係有啲有一啲鋪頭咧。佢係會賣㗎，
2: 係㗎，係
1: 有得賣㗎。
0: 唔係因為喺我腦海入邊，我仲係停留緊嗰個品石咧，係好似成部電腦咁大行住出嚟，
1: 起碼啊嘛，
0: 你要作出嚟嗰啲先係係啊。
2: 佢唔係咁樣嘅，即係因為
1: 有好多款嘅，
2: 有好多款嘅呢種咩捷克隕石，佢係可以變咗係一啲好首飾嘅向嘅一啲即係飾物咁樣啦。咁而頭先咧有提到嘅嗰個隕石獵人咧，佢有講到就係話咧，通常可能例如你見到有一啲流星咁嘅東西，咁佢就咧喺長空划过，咁就飞向某个地方咁计啦。咁佢就会利用而家嘅一啲嘅工具，例如啲航拍机啊，又或者啲金属探测器啊，尝试去揾咁样啦。佢话佢哋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其实可能佢会发现到有撞击嘅痕迹。
0: 嗯。
2: 咁但系咧喺撞击嘅痕迹嘅嗰个位置咧，通常咧都即系未必会揾到有陨石嘅，因为佢喺撞击嘅过程里面，佢已经散开晒，散落咗喺唔同嘅地方，
0: 碎晒啦。
2: 係啊，咁所以點解佢哋去揾嘅時候咧，佢哋需要好多嘅時間，可能風餐露宿，就係喺嗰個環境嗰度咧，逐嚿石拎上嚟去揾，究竟呢一粒屬唔屬於嗰個隕石咧？咁樣
0: 即係研究化石嗰啲人咁樣不斷掃。
2: 係啊，同埋有時候有啲其實未必係用金屬探測器就揾得到噶嘛，即係可能佢唔係有金屬嘅含有金屬嘅石頭，有冇呢個成分嘅時候，咁佢哋就要利用經驗咯。咁嗰、那個即係受訪者啦，佢話佢係用咗即係可能講。用好多年时间先至叫做学识咗点样去分辨呢一嚿属于普通嘅石头，呢一嚿系属于即系陨石啦咁样。咁佢话都要即系前期投放，其实呢一啲都系一啲好多嘅投放。
1: 但其实要揾到嗰个陨石所在地都几难噶，即系佢跌咗去边啊？
2: 系啊，
1: 你应该有睇过啲新闻，以前系无端端跌咗落一间屋嗰度噶嘛，有阵时有啲
2: 系噶，
1: 不过唔知值唔值钱咁解。但系问题嗰啲陨石人，即系佢哋要识得揾嗰啲地方系有陨石跌落嚟嘅。
0: 嗯，头先讲咗就睇天文现象，
1: 天文现象。然后嗰笪地方可能系最难系咩咧？我觉得，当你知道哦呢一区附近咧系好大机会啲陨石系会跌落嚟嘅，好啦，你去到譬如某一个 area， 你锁定我喺呢度揾陨石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呢，有好多非隕石
2: 嘅石頭。系啊，好难揾
1: 啊！即系好似你草地跌咗粒石咁，而家你要揾翻佢出嚟咁样。
2: 你都唔好讲到咁复杂啦。
1: 你又唔知道大细系咪？
2: 你当你个耳环啊跌咗喺个餐厅度，你都唔知揾到几耐啦，系咪先？即系有排揾嘅，即系佢话系用好多时间嘅，其实。
0: 会唔会要争嘅咧？即系大家都系追住呢粒天狼星哦，乱粒啦咁样。
1: 我有听过以前有个拍卖系苏富比噶，系呢个火星陨石，当其时系差唔多成過億嘅，1.5億嗰啲
0: 成交價，
1: 係啊係啊，
2: 出奇咯。
1: 個原因係因為當時啊，我唔知而家佢有冇超越到嗰個拍賣會入邊呢粒嘅火星隕石，佢係最大嘅揾到，係啦，同埋係因為佢喺火星跌落嚟啊嘛，
2: 係，
1: 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呢個背景又可能會吸引啲咁樣啦，
2: 吸引啲係啊！你諗下人都飛唔到過去喎，係咪先？即係你要喺嗰度，即係有粒隕石飛到過嚟呢邊咁，你諗下佢經歷咗幾多千錘百煉先？
0: 咁佢有冇分享過呢班獵人係會即係可能撞到另一班獵人嘅？即係譬如我當喺呢一區域入邊，同一時間有幾個人喺度嘅，咁我究竟我劃地，我揾邊個區域，你揾邊個區域咧？咁樣
2: 其實好少嘅，其實
0: 好少撞到嘅，
2: 因為我諗可能世界上面其實唔係真係咁多人做呢一樣嘢，因為。

0: 做呢樣嘢嘅嗰個即係渺茫嘅機會率係幾大嘅、嗯、即係你好難揾到有真係隕石嘅嘢啦。同頭先你都提過就係、是、咁啲隕石落喺邊個地方其實佢冇約定㗎嘛、嗯、即係咁話我今日就喺廣播度啦咁樣，即係唔會咁樣約定喺一個地方啦。咁所以佢哋要透過即係可能係觀察天象、嗯、要透過喺唔同嘅討論區、唔同嘅論壇啲人分享出嚟嘅一啲內容，可能見到嘅嘢喺網上面世界話見到有流星飛過，即係呢一啲嘅線索嚟到去話俾佢哋聽，究竟確實嘅位置喺邊一度？去到嗰度仲要再即係好似地氈式咁去搜查嘅時候，其實嗰件事唔係咁容易揾到、嗯。雖然佢揾到嘅嗰個單價可能好貴，即係可能佢揾到，我揾到呢一嚿可以賣到30万咁樣，個單價好貴，但可能人哋係講緊用咗10年時間，或者係用咗成年時間先揾到。
1: 佢嘅成本究竟投入咗幾多先揾到一粒可以賣到㗎？
0: 所以其實嗰個主持人都有問佢，即係問嗰、那個即係獵人啦。佢話咁既然個成效咁低，點解你仲鍾意做咁樣？佢話不過呢份工就好安靜囉，即係我唔需要即係去面對任何嘅人啊，各樣嘢，我淨係需要面對我自己，喺一個即係好僻靜嘅空間，一個好安靜嘅時間、嗯、就係、是、自己面對自己。
2: 貴唔貴嘅？頭先你講嗰粒即係捷克隕石
0: 可貴可平，睇下形態啦，
2: 睇形態。
1: 近期係咪都需要揾禮物啦？
2: 係啊，準備一份即係獨有嘅、有心思嘅咁。
1: 我覺得呢啲其實同鑽石都一樣啫嘛。
2: 係，
1: 即係你相信嗰個價值，佢就有喺度咯。
2: 咁隕石好似
0: 勁啲，
1: 你覺得講出嚟勁啲係咪？
2: 係啊，18K 隕石，18K 隕石，所以係咪鑽石係咪用呢個量度單位？後屘我真係完全唔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话，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话同团队会继续同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的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的老翁。事发在昨晚10点多，一架轻型货车沿着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印太司令部将会恢复使用8年前的原名，即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国防部在声明中说，此举旨在尊崇深厚的历史渊源，为在太平洋地区执行任务的所有人员培养自豪感和团结性。司令部的责任区域保持不变，在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基本使命和对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承诺亦都没有改变。美军太平洋司令部1947年1月1日设立，以这个名义运作70多年，到2018年总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改名做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0点，跌203点，总成交金额226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建滔积层板88蚊，升2.1；盈富基金24.7，跌1.6；南方恒生科技4.57-4，升1.2；中芯国际75.95，升1.95；阿里巴巴107蚊，冇起跌；腾讯控股445.6，跌0.8；建滔集团118.4，升19.4；智普1682蚊，升208蚊。美元对其他 他貨幣嘅賣價：港元 7.834， 日元 160.31， 瑞士法郎 0.792， 加元 1.401， 人民幣 6.757， 英磅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日經平均指數報 69902點，升497點，港金報40440元，跌8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5.79美元，賣出4327.5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江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带咧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同时咧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咧去到界限街。咁另外系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过咗友爱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3: 总会遇埋你，
4: 帮成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动音乐 book 咗只龙舟，遇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5: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6: 咁啊，波正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晒，坐仲紧啱你啦。
4: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11: 鉴榜，
10: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1: 牛榜，
10: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1: 镖榜，
10: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1: 黄榜。
10: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2: 昭文歌曲龙虎榜，
10: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3: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14: 嚟緊禮拜日咧就係父親節啦，唔知道大家即係籌備成點樣樣咧？即係可能好似買禮物方面咧，就着重媽媽節多啲係嘛？
15: 好似總之整個慶祝通常都係母親節係大件事個係行啲啊，
14: 行啲。唔緊要，好簡單禮拜日，你俾阿爸去睇波得㗎啦。
11: 係啊，
14: 可能某部分嘅阿爸咋，都唔使你話，唔使幫我做啲咩。
15: 或者阿爸就係話，哦，總之你俾我自己一個留喺屋企啊，你係出街玩。係
14: 啦，讓個空間俾我哋啦。
15: 俾個 me time 我自己屋企 enjoy， 可能佢已經覺得最正。
14: 係啊，
11: 唔好理我啦。
15: 係啊，我哋唔好見一日啦。
11: 你放任我啦，係啊，即係唔好話要咩安排嗰啲咩去主題樂園玩一日嗰啲，我唔係咁想嘅啫。
15: 不過希望天氣好啲啦，會係。我哋而家都有啱啱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時間至到。今日嘅5:30啊，吓
14: 系咁啊！作为数榜应节嘅榜咧，咁系父亲节啦。咁但系关于爸爸嘅一啲特质嚟讲咧，我哋之前亦都有数过，即系最想要爸，最想爸爸有啲咩技能啊，或者爸爸讲嗰啲咩说话或者举动你最难忘啊咁样。咁然之后再揾下之后，不如讲啲即系趣怪嘢嚟，即系何为之趣怪嘢？包括啲乜嘢咧？不如听一听。
16: 爸爸十个奇趣特质，边一个最重？
17: 第一，吹水大师好鍾意聊陌生人傾偈。
16: 第二，家电控制狂及办维修大师。
18: 电话坏咗都识整，你估你真系电器中心啊？
16: 第三，全屋唯一 DJ 啊，影响屋企同埋车中嘅音乐品味。
18: 阿爸唔要再听 Eason 啊。
16: 第四，好严格嘅美食评论家。
18: 阿爸，你乜嘢都唔食，净系食杯面啊！话杯面最好食。阿爸，你缺咗贫好耐噶啦。
16: 第五，中央食物焚化炉。
18: 我乜都唔食噶，乜都俾阿爸食，但佢又食极都唔肥噶。
14: 系啦，阿爸嘅十个奇趣特质啦，即系边一个最中你爸爸真系会有呢个特质嘅咧？咁样
15: 系第一个吹水大师啊，好中意聊陌生人倾偈嘅。
14: 有啲人话啲阿爸咧就屋企咧就唔点讲嘢嘅，但系出到去咧就
15: 开龙咗咁啊，
14: 即系搭个的士又倾，人哋附近隔篱捉紧棋又倾又噏咁样。
15: 咁会唔会就系表现到阿爸喺屋企唔系好想同你哋倾啊？
14: 成
11: 日都开论坛噶嘛。
14: 其实未必阿爸啊，可能只要去到阿叔嘅年纪咧，
15: 就开始聊陌生人倾偈，
14: 就好似系呢一种啦。我真系最近叫嗰个都几劲啊，即系话夸张啦，就系搭紧巴士嘅时候咧，咁就坐隔篱嘅位置，咁啊对头位嚟噶嘛，咁样，咁有个叔叔啦，就真系突然之间咧就聊对面嗰个游客倾偈啦，讲话嘅时候咧拎咗自己部相机出嚟咧，就展示自己影过啲乜嘢相咧，就俾对面嗰个女仔睇咁样，系啦，跟住仲问啊你有冇兴趣都影翻辑啊，不如
15: 我帮你影噶嘛，
14: 系咪咁样免费帮你影，我带你去游览尖沙咀咁样，系啦。
15: 咁搞笑，
14: 好搞笑，系啊，好有趣，系啊，但系个后屘个女仔就系早落车嘅，咁就系咯，呢、這个趣闻一则啦、
15: 這個。我唔敢讲，即系好多爸爸都系咯，因为都有 I 人爸爸噶嘛，
11: 系、嗯、咪？哦，系、一定有。
15: 呢、這、一个即系佢要系好 E 先至得，我觉得系。
11: 一定有。
14: 好，咁啊，睇下第二个啦，家电控制狂啊，或者一啲办维修嘅专家。
15: 哇！即系呢个十个阿爸系咪？
11: 十个都
15: 以前嗰一辈有好多都系咯，而家仲系唔系咁嘅咧？阿爸嘅形象
14: 争住用揿遥控咧，或者要控制个遥控咧？咁呢个系唔系咧？
11: 有控制狂系好正常嘅，
15: 但系
11: 即系好多时都会有。
15: 即系你屋企有啲乜嘢要整，你都系去揾阿爸多过阿妈噶嘛？我哋嗰一辈，但系而家仲系唔系咧？
11: 而家系揾阿爸去揾人整咯，
14: 系即系揾啲维修嘅专家去整啦。
11: 因为其实而家嘅阿爸系。即係冇以前嗰啲咁勁㗎啦，係啊，我聽過個例子係咩呢？總之就係嗰個爸爸啦，爸爸嚟嘅，咁屋企度門唔知個門鎖有啲咩爛咗定唔知點，總之屋企有樣嘢係壞咗啦，跟住呢佢係話吓我唔識搞㗎喎，跟住佢就打電話俾佢爸爸，叫佢爸爸過嚟屋企，
15: 爸爸嘅爸爸
11: 係啦處理囉，即係阿爺爺過嚟呢度整咁樣囉，
14: 係、okay.
11: 啊，咁但係阿爺爺又唔係嗰方面嘅專才嚟㗎喎，但唔知點解爺爺又整到喎。
15: 我反而覺得而家呢一輩嘅爸爸應該佢係成日買家電囉，即係鍾意係啊 gadget 王多過係要整嗰啲 gadget 咁樣囉。
14: OK， 好，第三個唯一嘅 DJ 啊，即係搭車嘅時候或者屋企嘅時候，即係好似就係、是、即係可能喺屋企聽歌啊，或者可能係。喺我哋嗰一輩，即係會儲啲黑膠碟啊，
15: 佢會播佢中意嘅歌。
14: 係啦，主要都係爸爸咯。喺我哋嗰一輩嚟講，
15: 呢、這個我有聽過。我有一個朋友咧，佢曾經咧，即係佢同另一個朋友，即係新相識冇耐咁樣啦。咁嗰陣時咧就話：，下次去你屋企打邊爐啦咁樣。跟住嗰個 friend 就話：，你唔會想嚟我屋企嘅。佢話：點解啊？咁樣。我屋企咧全天下我爸同阿媽咧都係播住 Michael Jackson 嘅，
11: 全天下
15: 係啊，即係佢
14: 播，即係
15: 我諗佢阿媽應該多數都係俾佢阿爸
14: 分號啊，
15: 分號咗咁樣咯，即係佢意思佢差唔多咧，即係一得閒喺屋企咧，就會聽到屋企係播緊。好在 Michael Jackson 唔係得一首歌咯，即係個 playlist 就係 MJ 咁樣咯，咁就好煩噶咁樣講，所以你嚟到不即係咁佢冇試過啊嘛，咁佢第一個反應我朋友就唔係啊幾得意啊咁樣，
14: 聽下
15: 就係咯幾得意啊有主題，即係好似有個。主題音樂咁樣嚟到你屋企，
14: 主題餐
15: 廳，跟住佢就唔係好煩㗎，日日聽就好煩㗎啦咁講。
11: 好多貪得意嘅都出事嘅。
14: OK， 好，第四個好嚴格嘅呢個美食評論家。
11: 哦，呢、這個有啊，呢、這個。
14: 通常奄尖嘅係老豆啊。阿媽就係，
15: 因為阿媽多數係煮嗰個嘛，佢唔會彈翻自己煮嗰啲嘢噶嘛。
14: 或者出到去食嘢嘅時候咧，如果彈方面咧係阿爸彈多啲定阿媽彈多啲咧？我網上 research 過，同埋身邊朋友講，都似阿爸嫌棄多啲。
11: 我接觸到嘅都係阿爸咯，
15: 係咪？
11: 係啊，都係阿爸會講條魚蒸老咗啊，
14: 咁隻雞好鞋啊，係
11: 啊，都係阿爸。
15: 但係明明阿爸好少入廚喎。
11: 係啊，佢係講到係即係根本係名廚咁樣樣㗎，講到係即係你唔講佢以為佢係煮咗幾廿年餸嗰啲嘢，但係其實可能只係蛋都煎唔到
15: 但係阿攝個阿爸可以咯，我覺得，因為
11: 阿爸
15: 係廚，
14: 可以
11: 阿攝個阿爸可以，但係
15: 可以批評咯，可以批評，
14: 可以，係啊，所以好得意嘅，佢細個嘅時候成日都有陣時嫌我阿媽煮嘢唔好食㗎。跟住我心諗，咁大佬你名廚嚟㗎嘛，我媽煮嘢勁嘅時候，佢養返你啦，係咪啊？
15: 同埋點解咁佢唔煮呢？
14: 嗱，呢個就係佢平時住得太多啦，翻工嘅時候，所以喺屋企咧就好好少勞力。
15: 職業怠倦係咪啊？
14: 但係咧，對於家庭主婦嚟講咧，平時屋企住得太多咧，可以出去食咧。就算幾唔好食都咧，佢都冇乜點嫌三嫌四嘅。
15: 因為佢已經覺得好開心，哇！又唔使我煮，又唔使我洗啊，同埋唔使我俾錢、
14: 啊。冇錯啦，係啦，呢個就係嗰個分別啦。
11: 兩種極端咯，有啲就可能唔係咁想咁咯。
14: 好，第五啊，中央食物焚化爐。
15: 哇！呢個係歷久不衰噶啦，係咪？
11: 呢個必然咯，係啊。
15: 即係雖然頭先明明講緊阿爸成日彈三彈四咁樣，但係阿爸又通常真係好有衣食嘅喎。
14: 嗯，
11: 係啊。
15: 飯台剩啲咩啊？或者有時嗌多咗啊，佢都會覺得誒食埋佢啦咁樣。
14: 係啊，又難食係嘛？但係唔食埋佢咪嘥咯，咪折墮咯，又嘥又折墮唔得啦，喺落地獄啦。
15: 我諗呢個係由男朋友時期已經係訓練緊㗎啦，係嘛？係，即係有時女仔都係咁噶嘛，即係好似好細食咁樣啊，即係嗌個餐又食唔曬，咁咪俾埋我男朋友食啊。跟住由男朋友變成老公啊，變成阿爸，不斷個負荷係不斷加大咯。
14: 個中央肥胖又不斷咁高啦，
11: 同埋好多時候其實啲阿爸都係冇得選擇自己中意食嘅嘢㗎嘛。啊、
15: 即係佢會讓俾屋企人揀係咪？
11: 即
15: 係
11: 例如可能一家三口咁計，佢嗌兩個 set。
15: 但係點餸多數係阿爸點嘅喎又。
11: 睇下你食啲乜咯，即係可能例如嗌兩個 set 咁樣，一個就係小朋友中意，一個就係太太中意，咁佢就最尾哦咁好咯，咁食呢啲咯咁樣。咁去到最尾就真係食剩嘅嘢就係阿爸會處理曬咁樣咯。
14: 辛苦你啦咁多年。
11: 係。好下一个，
14: 听埋
15: 老师。反正佢平时唔食嘢啦，
14: 系啊，
15: 佢留翻啲苦茶
14: 做焚化炉，
15: 同个女同埋同个老婆出街食嘅时候食。
0: 爸爸十个奇趣特质，边一个最重？
19: 第六，万大事揾阿妈。
20: 阿爸，我揾你啊，你又叫我问阿妈。
19: 第七，子女事项超级冇记性。
20: 阿爸，我仲读紧中七，唔系阿妈，我大学毕业噶啦。
19: 第八，讨厌影相，讨厌摆 pose。
20: 我阿爸赌神嚟噶，唔影相嘅。
19: 第九，必要时隐形。
20: 我阿爸都一句对白嘅啫，就系、是、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
19: 第十，秘密保守者，成日俾你尝试啲饭咁嘢啊。
20: 细个嘅时候咧，都阿爸俾我食薯条嘅，然后一齐瞒住阿妈。
14: 好，嚟到第六个啦，就呢、這个经典对白啦，万大事揾阿妈。
11: 系，都系。
14: 你但你唔係啦，應該係你老婆咋，搵爸爸啦咁係咪？
11: 我太太勁囉，
14: 係
11: 先下手為強。先下手，咁唔係嘅，我哋分工分得好明確嘅，即係可能例如呢一個部分係我負責嘅，咁就係一定係我㗎啦，嗰、個部分係佢負責就一定係佢嘅。
15: 我覺得係因為以前多家庭主婦，
14: 係
15: 咪？咁所以啲仔女啲嘢係阿媽。即係相對會清楚嘛，因為跟出跟入都係阿媽。
11: 咩男主外女主外嗰啲啊？
15: 即係以前即係叫做女士多啲做家庭主婦嘅時候，即係而家可能阿爸阿媽都係要翻工嘅。
14: 嗯，
15: 咁可能阿爸都未必夠膽講話你揾阿媽啦咁樣講。
14: 係啊，可能揾阿婆啦，揾阿嫲啦。
15: 不過我覺得男人都有少少，我覺得都係傾向係啦，覺得。啲仔女嘢揾老婆啦，咁樣揾阿媽啦，咁樣。
14: 係。
15: 雖然而家即係變相就係、是，雖然冇做家庭主婦，但係好多、我覺得好多媽媽都依然係好似
11: 好多嘢都知
14: 被老鳳啊嘛，咪
15: 係啊，即係覺得仔女。大部分嘢都係佢嘅責任咁樣，要問佢咁樣。
11: Science 讀緊邊一本書啊？私測啊嗰啲咧，可能就係媽媽會
14: 知道。咁牽涉到第七個，即係子女嘅事項咧，就比較冇記性喎，係咪？係
15: 啊，
14: 就是、因為嗰種嘅。
15: 佢都唔想理。
14: 係啊，
15: 阿爸都唔想理。
14: 揾阿媽，揾阿媽啦，咁樣，然之後變相就
11: 我諗而家會好好多嘅，即係以前就話係嗰啲咩
15: defend
14: 係啦。現代爸爸榜樣啊，
11: 咁係啊嘛，即係你以前細個嘅時候，可能啲阿爸都真係會唔記得自己啲仔女嗰啲
14: 讀幾年級啊，
11: 讀幾年班啊嗰啲，咁唔知啊嘛，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嘅爸爸係真係唔同咗嘅。你問佢你個仔讀邊一班啊？咁佢知嘅。有啲咩最好嘅朋友啊？佢都會。
14: Miss 係邊個班長係邊個啊？
11: 呢個未必知。
14: 我有啲 friend， 我有啲 friend 知喎。
15: 靚嘅 Miss 可能知，但係靚嘅 Miss 教邊一科可能知。
11: 呢個深咗啦，呢個
14: 有啲 friend 咩？嗰啲 group 咧就话：哇，你好啦，你个仔入嗰间学校几点好啊？哇，好多靓女 miss 噶！
15: 我相信呢啲系真实嗰啲阿爸嘅会讨论嘅嘢咯，或者会
14: 系啦
15: 打牙教咯，
14: 打牙教啫，系啦，跟住之后就讲翻足球啦，佢哋又系啊，因为要讲十件足球嘅事洗翻版咧，先可以推走呢啲。OK， 好啦，跟住下一个啦，就系讨厌影相，讨厌摆 pose， 哇，都系上一代咯，呢个系嘛？
15: 男人普遍都冇咁中意影相噶啦，我覺得係。
11: 普遍係嘅，係
15: 咪？
11: 普遍係嘅。
15: 除非佢係真係做 KOL 嗰啲，
14: 即係一定全家福一定要影，
15: 即係習慣對鏡頭啊。
14: 嗯，
15: 如果唔係，多數阿爸都係幫個老婆同啲仔女影㗎啦。係，
11: 同埋因為而家發展到佢嗰種影相，唔係影個人啊嘛，佢影碟餸啊嘛。
14: 嗯，
11: 咁你影碟餸嘅時候，啲爸爸又會著佢就食得味啫。你影啲雞，啲雞做乜要影只雞啫？咁樣可能佢會咁樣咯。
14: 但係會唔會有一樣嘢其實都係咁多年嚟都係呢個方向，就係爸爸主力係即係好似攝影大師咁樣啊，牽涉到佢哋中意 gadget 呢個第一啦。
15: 佢做揸機嗰個咯，
14: 揸機嗰個多啲咯，咁樣咯。
15: 同埋好多時咧。即係啲阿爸咧，你叫佢影相咧，其實好多時都唉，唔好影我啦咁樣噶嘛，
14: 你
15: 唔好影我啦，影你阿媽啦咁樣噶嘛，好中意講。
11: 你覺得好啱啊，因為咧，我發現我有個朋友個阿爸咧，永遠都唔望鏡頭嘅。
15: 咁佢係特登定係佢唔識望咧？
11: 唔知
14: 佢揾唔到鏡頭，佢揾緊係咪？
15: 即係佢唔識，有權佢唔識望邊度咁啊！
11: 我哋學生時代已經品評咗好耐啦。我話誒，點解你阿爸好似梁朝偉咁嘅？即係永遠都好似影劇照，唔望住個鏡。
15: 定係佢覺得咁樣係靚啊，維之。
11: 但係唔係啊？你每張相望嘅角度都唔一樣。
15: 定係佢再遠古時代啲啊？
11: 係，即係
15: 唔可以係啊，攝咗個雲啦，唔可以直接望相機。
11: 應該唔係，應該
15: 冇影相添啊。
11: 係啊，
15: 攝咗個雲。
11: 佢嘅解釋就係話佢阿爸從來都唔專心咯，喺呢方面。
15: 影相方面唔專心，
14: 佢所有嘢都唔專心啊。其實佢食飯都冇望住條魚嘅。
11: 佢淨係出現咁樣企喺度。
14: OK， 好啦，第九個必要時嘅隱形大師嗱，即係大多數都沉默啦。
11: 系
14: 必要时嘅就系啊，去个厕所先，
15: 即系存在感好低嘅。
14: 诶，我落去入油啦，系要入咪表啦，咁样等等嘅所有嘢咁样。
15: 我有个朋友咧，佢真系讲过话，佢由细到大都觉得佢老豆嘅存在感系好低嘅。咁佢话其中一个原因系乜嘢咧？就系首先佢老豆唔多出声先啦，喺屋企嘅时候，即系我唔知佢系咪出到佢系吹水大师，但系起码佢屋企咧系唔多出声嘅。咁同埋佢喺屋企最大嘅娱乐系乜嘢咧？就係咧，攞住部電話，以前就電腦咧，就玩呢一個麻雀 game。係啦，佢唔出聲噶，就咁坐喺度可以玩成個下晝噶。佢話佢老豆係咁咧，即係通常咧就係佢阿媽做咩，佢老豆都係跟住佢阿媽做噶咯。
14: 哦，即係去廁阿媽去廁所，阿爸
15: 即係唔係即係譬如阿媽話去超級市場買嘢啦，咁佢阿爸哦咁啊，跟住就跟住去，即係唔講其他哦，咁啊跟住去，即係佢阿媽話喂去搞搞個廁所板啦咁啊，佢話哦咁啊去咁啊，咁如果佢阿媽冇吩咐佢阿爸做嘢咧，佢阿爸就係玩麻雀 game 啦咁樣。
14: 即係男人老狗真係做得幾好喎喺呢方面。
15: 咁佢所以咧，佢真係覺得佢阿爸喺間屋度，即係佢話係冇乜存在嘅感覺咁樣，
14: 好似湛江咁樣咯，即係有事就揾佢，冇事佢就喺個 g l o s 度自己。
15: 好似湛江，唔好似管理員咯，做 mon 咯。
11: 我其中有個即係屋企人，即係親人嚟嘅，即係唔算係超級近嘅啦。總之就有一次咧，即係聚會啦，最下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咧就有人問啦，咦？啊边个边个爸爸去咗边啊咁样，跟住之后咧佢就话，十成十啊，肯定系自己走咗啦咁样，跟住吓自己走咗，跟住哦系啊系啊，
15: 佢会翻屋企先嘅系嘛，即系食晒饭。
11: 佢话佢食饱佢自己就会走噶啦。佢走咗，但系冇人知。佢话大家都系估噶咋，嗰个阶段大家都喺度估。
15: 佢老婆冇係噶啦，咁樣佢係翻屋企噶啦嘛。
11: 佢冇人 care 根本就，
15: 即係佢老婆都唔 care，
11: 佢屋企人唔 care。
15: 呢啲真係老夫老妻先做得出噶咯。
14: 三四十年夫妻
15: 嘅，係咪？即係如果你老公或者你男朋友，或者調翻轉你女朋友或者你老婆，同你屋企人食飯或者同你朋友食飯，食曬走咗去咁樣，
14: 係啊，
15: 即係你都會覺得好尷尬噶嘛。
11: 跟住當大家討論到咁上下嘅時候，突然之間就有個人舉手就話：哦，係啊，佢頭先拎咗兩袋嘢走咗咯。
15: 有兩袋。
14: 預先打包
15: 咗
14: 啲茶，
15: 咁啊嗌咗兩支好貴嘅酒上去走先啦，咁樣
14: 夾大仙圖。
15: 我個 friend 咧就即係頭先話打麻雀 game 嗰個老豆咧，佢話後屘咧佢前幾年咧移民啊嘛，佢同屋企人移民啊嘛，跟住咧我係即係第一即係舊同學傾偈咧，我就哦咁你阿爸年紀大啲會唔會唔習慣啊咁啊？跟住佢就話佢冇嘢噶，佢去到邊個地方佢都係跟住我媽同埋打麻雀 game 嘅啫。 即係佢冇感覺㗎，喺地球嘅另一端度做同樣嘅事，冇分別㗎咁樣。
14: 南極北極都得
15: 嘅。即係我聽人覺得，哇！你阿爸唔知存在感低，其實喺你哋屋企人，喺你哋屋企人之間嘅存在感好低，即係完全覺得冇問題㗎。你只不過將呢樣嘢擺咗去。A 呢個地方擺 B 嗰個地方啫嘛，咁樣咯，即係個形容好似
11: 係。佢唯一會出聲嘅就係、是，冇插電咯，
14: 係啊，冇插電啦，
11: 停電咯，停電咯，
14: 但
11: 係
14: 亦都因為可能佢多數時候都沉默咧，可能佢係一個好好嘅秘，即係保守秘密嘅人，
15: 係啊，
14: 或者佢睇到之後咧，佢都知道，唔好話俾阿媽聽啦，幫你。
15: 即係多唔多阿爸有呢個特質嘅咧，就係、是、你唔敢講俾阿媽。知嗰啲嘢咧，但係你會同阿爸講，亦都有信心阿爸唔會爆響口嘅咁樣，甚至乎阿爸可能係有啲嘢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同你做咁，唔好話俾阿媽知啊！我哋咁樣
11: 咯，
14: 係啦，
11: 多，我覺得呢個都
14: 呢個都多嘅，
11: 係啊，即係尤其是係食嗰啲快餐嗰啲，
14: 係啦
11: 係啊，好、okay, 多啊呢、這個真係，
15: 主要係佢哋懶啫，我覺得。
14: 好，十个爸爸奇趣嘅特质啊，边一个你爸爸符合同埋中咗咧？咁啊，欢迎大家留言话俾我哋知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之下，到葵青货柜码头了解运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香港会乘住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制度优势、航运综合实力领先世界和强大的金融系统支撑产业发展这三大优势，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局方说会积极发展智慧绿色港口，推动智能化、数字化和绿色化，完善高增值海运生态圈，持续优化税务优惠，提升香港船期国际声誉。而香港航运业正是处于由量向质转变的关键历史时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与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说，中国将会继续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欢迎全球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何立峰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开幕式的时候说，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金融运行面临考验，中国将会锚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动摇、不偏航，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他强调，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唯有基于国际规则和多边主义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将会不断完善金融法治，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愿意同各方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个案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报告警告，今轮疫情的社区传播持续，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受疫情影响的地区继续扩大，部分省份接触者追踪不到位，治疗中心收治患者能力出现压力，加上当地安全形势不稳等多重因素，可能导致疫情在境内进一步扩散并向邻国蔓延。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9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26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3，升2.4；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7，升0.8。阿里巴巴107.1升一毫，中芯国际75.6升个六，腾讯控股446.4跌一蚊，建滔集团116.9升17.9，智普1660蚊升186蚊，恒生中国企业个六。

0: 腾讯控股446.4跌1蚊，建滔集团116.9升17.9，智普1660蚊升186蚊，恒生中国企业83.94跌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4，瑞士法郎9.906，澳元5.53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62，欧元9.0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8。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36美元，卖出432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慢線咧，由於有壞車，咁目前咧主要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咧一帶比較車多，龍尾咧就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線有壞車，現時咧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一帶比較車多，龍尾去到龍富路近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睇翻隧道情況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环军营。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过咗华贵村。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爸爸好棒！
5: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啊。如果以足球场上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机会给晒我们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和鼓励着我们。当然当我们大个的时候，我们要做回后备，给回个正选爸爸，我们要照顾回他啦。爸爸父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童年
7: 遗忘，
6: 自豪的事
7: 遗忘，
6: 自己的婚礼
7: 遗忘，
6: 仔女出世的画面
7: 遗忘，
6: 爱人
7: 遗忘，
6: 连自己的名字
7: 通通都遗忘。
6: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7: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8: 阿欧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9: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8: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1分钟啦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鸡添啊！
9: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enna 亚澳湾区生活一小时。
1: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2: 鉴榜，
1: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2: 牛榜，
1: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2: 镖榜，
1: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2: 黄榜，
1: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3: 嘟嘟嘟嘟嘟，中文歌曲龙虎榜，
1: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4: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为庆祝呢个礼拜日嘅父亲节啊，所以今日个榜咧都应节嘅，关于爸爸嘅。不过咧行嘅咧就系呢啲奇趣嘅特质啦。十个爸爸奇趣嘅特质，唔知边一个你爸爸中咧，又或者边一个系中得最多咧？系啦，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啦。
1: 咁啊，其中一个留言我觉得几得意，咁啊佢叫嘉熙啦，佢就话咧佢系拣二号嘅，咁系呢一个嘅家即系家电控制狂及。范维修专家，咁佢就话咧前几日咧凌晨四点钟瞓瞓下热醒咗啊，心谂咧诶唔对路，应即系然之后咧就发现咧屋企嗰啲即系所有嘅插苏啊各样嘢全部咧应该都即系冇晒电，因为跳咗掣，本身谂住咧拍翻个掣上去咧咁就算噶啦，咁啊但系咧拍翻上去之后咧又跳，拍翻上去之后又跳，于是咧冇办法啦，唯有咧叫嗰位专家起身啦，就系、是、佢爸爸啦，跟住佢爸爸咧用咗五分钟咧就去发现啦，到底边一个地方坏咗？跟住咧就系、是、发现咗系个冷气应该系即系嗰啲 fuse 嗰样嘢有问题啦。于是就掹咗个插苏佢，重新再拍翻嗰个总仔。诶，有电可以瞓得啦。成个过程咧十五分钟内就已经处理好啦。咁
2: 阿 Sam 咧就话佢会拣首先二先啦，因为屋企大部分嘅水电咧都系爸爸维修嘅，所以佢都算系家电控制狂同埋办维修专家咁样。四咧就系呢个好严格嘅美食评论家啦。佢话因为我摆屋企。佢咧系负责煮饭嘅，咁逢亲咧，当佢睇关于煮嘢食嘅电视节目咧，就会长篇大论咁样喺度讲噶啦，即系可能又话唔系咁煮啊，点会系咁样啊？点
0: 会落呢个啊？
2: 然后咧，佢会拣埋第五咧，就系中央食饭焚化炉啊，因为都系啦，食剩阿爸会包底。佢话不过咧，我屋企爸爸咧，自从退休之后咧，多咗个特质。佢话佢系家中嘅噪音机啊。点样讲咧？佢话因为咧，我阿爸咧每日咧。只要开收音机咧、电视机咧，你就会听到同一时间咧，佢都会开口喺度评论嘅咁样，即系佢会回应个电视入边讲嘅嘢，已经唔局限净系饮食节目啦，即系话无论佢开啲咩乜嘢嘅媒体咁样咧，佢都会喺度即系。评论啦，可能一齐喺度讲啊。咁佢话咧，佢阿妈咧系因为咁样咧，根本就听唔清电视或者收音机播嘅内容。
0: 好夸张啊！呢个
1: 佢头先话加咩话？加咩都冇用啦，好食
2: 咧。即系佢系要听佢阿爸做节目咯，应该系佢阿妈系喺屋企变咗
1: 廿四小时内。
2: 系好正啊！但系连原本个节目都听唔到咯，佢阿妈系
1: 真难搞，真难搞。咁啊，另外仲有阿 Wonnie。佢就咧拣咗两个嘅，一个咧就系五啊，食剩食物咧都系爸爸咧会处理埋佢嘅，唔好浪费。咁亦都咧即系都会教佢哋咧就系食得晒啊先至好嗌嘅，咁啊唔好浪费食物嘅。咁十咧佢就系话即系妈妈唔俾你做嘅嘢咧，即系唔俾你食嘅嘢，唔俾你即系唔敢讲嘅嘢咧，佢都会尝试咧俾你去做，亦都会同你一齐去做嘅。做完咧仲会帮你保守秘密添，就系我同爸爸之间嘅父子默契啦。
0: 好夸张！我记得我人生饮第一啖。酒咧，啤酒咧，阿爸咯，
2: 系
0: 唔知五岁定六岁啊，跟住
2: 系唔啱嘅，所以我哋而家都系 API 啫，
0: 系啊系啊，
2: 照不饮酒嘛，
0: 即系你十八岁以上先可以饮
1: 啦，都唔好饮噶，
0: 好
2: 唔好啊？
0: 好癫，
2: 嗰个 API 系咁噶嘛，
0: 唔好啊，
2: 不如试下俾阿仔饮啖酒，唔好啊。
0: 跟住记得我阿爸就系咧，即系我再大个少少啦，咁我两个妹出咗世啦，跟住嗰阵时都系唔知好似系。方温咁樣啊，
1: 係，
0: 而家試少少啊，你第時大個
2: 啲球啊，佢哋咁樣
0: 你第時大個就
2: 都要飲㗎啦，
0: 要學識啊，即係佢會覺得你要學識飲酒，
2: 係有一 type 阿爸係咁嘅，
0: 係啊，
2: 即係覺得與其你出邊唔知跟邊個學飲酒，不如喺屋企學識咗，你喺出邊唔會俾人即係呃你啊，或者亂咁灌你啊，
1: 係呢個係一款啦，睇驚嚇電影又係一款啦，
2: 點啊？出邊冇人可以呃你入戲院睇恐怖戲，
1: 嗰陣時細個嘅時候屋企有錄影帶機，咁跟住咧我。阿爸系租咗一柄带，系嗰啲
0: 午夜凶铃啊！
1: 唔系，系恐怖片。午夜凶铃嗰时，我哋都大个啲啦，我先系个位数字岁数嘅。
2: 即系总之，佢租咗一套恐怖片翻嚟。
1: 系啦，跟住咧，佢谂住播嘅时候，好似系我阿妈 stop 佢嘅。哇！呢啲咁嘅恐怖片，小朋友唔睇得噶，怕咩啊？
2: 系啊，老豆，以前嗰辈啲老豆乜都冇所谓噶。
1: 怕咩咁样？跟住就咁播，跟住系嗰啲好恐怖嗰啲
0: 声嘢。
1: 是那些即是血腥嘢囉，是啊，跟住嘩我呢世都记得啊，是啊，那种画面那种震撼。
0: 你噴血打血。
1: 是啊。
2: 其实应该播人形蜈蚣喎，知唔知为什么？
0: 是。
2: 因为我记得人形蜈蚣好像是你亂咁放嗰 啲唔識嘅人入屋啊嘛，係嘛？個劇情好似係，
1: 係、
2: 哦，跟住發生啲恐怖事咁樣啦嚇，
0: 係，
2: 係、okay、咯，即係我覺得可以係一個反面教材，哦、教啲仔女，你唔好立亂俾人入屋啊！你真係，
1: 我
2: 唔好同啲唔識嘅人玩啊！
0: 唔好搏空馬窿啊！小朋友一個人屋企啊！
1: 我記得我爸爸嗰套係更極端，
0: 係
2: 嚇，係。人形蜈蚣喺我心目中已經係極品嚟咯，
1: 超越超越。
2: 有一個好 sweet 嘅，我覺得係阿 Jane 咧，佢提供就話，佢係揀二啦，即係佢爸爸有嘅特質就係又係家電控制狂同埋扮維修專家，但係佢話我爸爸咧唔係扮維修專家嘅，佢真係鐵而不捨咁樣咧整好我哋屋企嘅電器。佢話雖然咧我係女仔啫，但係咧佢就俾佢爸爸潛移默化咗，所以佢話而家咧我都識得維修屋企嘅電器嘅，甚至乎咧佢阿爸咧。就話佢而家唉教識徒弟冇師傅啦，點解咧？佢話因為阿爸而家老啦，所以好多時咧有咩屋企壞咧，我都會霸曬嚟整，唔俾佢做嘅，即係唔想佢爸爸咁粗魯咁樣。係、
0: 嗯、OK 好啦，咁啊今次嘅小圈子咧嗰、那個年齡嘅分布咧，就同我哋都係差唔多嘅。
1: 係
0: 咁有啲就以為人父啦，係啦，咁、嗯、有啲就係如果佢哋嘅爸爸其實而家都已經係六十或者七十歲，都可以話係上一輩嘅爸爸嚟嘅。咁所以其實咧今次個榜咧其實係涵盖咗两个 generation 啦，系啦。头先我哋讨论嘅时候都会有啲话啊，其实而家嘅爸爸未必会系咁样，
1: 系
0: 啦，咁就冇办法啦，比较综合式啲嘅小圈子嘅分布啦。
1: 好啊，
2: 好，我先啦。第三位咧，我系会拣呢一个中央食物焚化炉嘅，系啦，我觉得真系呢个系应该不限年代。阿爸都會有嘅身份嚟嘅咯，因為我覺得係。
1: 係，除非阿爸已經食得好飽啦。
2: 都會食咯，就係佢哋。
1: 佢
2: 都
1: 會
2: 食。
1: 佢會逼你食。
2: 一人一啖咯，咁樣猜輸咗喎。
0: 一人一嚿食咗佢啦。
2: 第二位咧，我就係、是、會揀呢一個好嚴格嘅美食評論家。
0: 哦、oh,
2: yeah.。我覺得阿爸咧係有呢啲咦我㗎。
0: 嗯。啲奄尖啊。
2: 係啊，即係佢未必好大聲講出嚟咯，但係佢可能咧會自己喺度講。叉燒唔淋咁樣，
1: 點解會咁點買呢啲叉燒啊？
2: 炒唔熱嘅咯，即係佢會咧，啲阿爸咧有陣時會細細聲自己喺度講，喺度講呢啲嘢，即係佢其實暗揀，雖然我就係覺得呢個好有關聯。頭先就係話，佢雖然係一個食物焚化爐，但係。
0: 佢都有我嘅
2: 心底係對美食係有一種執著嘅，係啦，但係佢唔介意為咗屋企人放低呢啲執著咁樣咯，係啦，所以但係佢會講出嚟嘅。而第一位我覺得一定係呢一個，即係而家好 firm 咁講啦，家電控制狂同扮維修專家，不論佢整到同整唔到都好，啲阿爸通常
0: 都用手掂下。
2: 系啊，即系会好 man 嘅，都系话，诶、哎，等我睇下咁样
1: 睇下，带佢行去拍佢两下啦，嗰啲
2: 熄总掣咯，同埋熄个电掣，插出再插过咁样咯，
0: 吹几吹，系啦，系啊，
1: 得噶啦。
2: 其实我而家对自己部电脑都系咁噶，屋企系要吹几吹嘅，因为有啲毛啊嘛。
1: OK， 我拣咧就系第三位系呢一个必要时嘅隐形大师，因为咧佢哋喺隐形呢方面咧个造诣都真系几高嘅。無論哪一個 type 的爸爸都好，只要他知道形勢不對路，隱形先
0: 是
1: 啦，這個是一定要選的。而第二位呢，我都是選這個的，就是嚴格的美食評論家的，因為都真的遇過任何的年代的爸爸，其實他們對於食物的那種要求呢，都是有他們獨特的見解，而他們都會很喜歡分享這個獨特的見解，是啊，就算大家都覺得很正都好啦。而第一位呢，我都是揀呢一個嘅，即係家電控制狂。

0: 然後喺街撞見我拍拖咧，又冇同阿媽講喎。咁我懷疑係因為大家男人有默契啊，啊知啦得啦咁樣，又或者佢真係好信得過我啦咁，所以先至會帶頭輕輕咁樣做下呢啲犯禁嘢。
1: 系啊，咁第三咪有两个啦，就系、是、吹水狂啊，同埋即系带头做呢啲犯禁嘢，
2: 系
3: 即系有咁多吹水爸爸嘅咩？原来
2: 都好中意同外面嘅人吹，
3: 系咯，
2: 系啊，
1: 唔系或者系咧，即系譬如假设个司机咧想撩你哋倾偈咧，阿妈好少会搭爹嘅，
2: 我好少嘅，
3: 但阿 爸
1: 会咯，系啦、啊。所以就牽涉到就係有呢種嘅性格咯，係、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但係即係第三位都有比較少人揀嘅啫，主力集中喺第一、第二位，先聽第二位先。
4: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5: 第二位。
6: 其實咧，八五班嘅奇趣特質咧，就係、是、中央食飯文化路啦，食頭收大啦，可能出去食飯好，或者喺屋企食飯都好啦。咁通常咧，啲飯咧食唔曬啊，或者好難食，唔想食咧，咁老豆自動就接住啦，話：，哎，等我嚟啦，等我嚟啦咁樣。咁咧，佢係好似即係完全好似文化路咁，即係係唔會覺得飽嘅。咁點都會食到咧，係食清嘅所有嘢咧，佢先會係心安理得咁樣。咁所以我喺度諗咧，唔覺得咧佢個中央肥胖就最犀利啦，都幾搞笑。
7: 覺得我屋企嘅爸爸就係個食物焚化爐啦，我任何屋企人唔食嘅嘢或者食剩嘅嘢咧，佢都會食曬嘅，即係每一餐飯啊，可能食少少飯，食少少餸就飽啦。我媽媽都係啦，然之後其他全部都會係我爸爸包底，由細到大都係咁噶啦。然之後咧，而家咧我已經嫁咗啦。屋企咧有啲嘢食就嚟過期，但我又唔想食喎。跟住我就拎個紙袋劈氣球，然之後咧每個星期翻娘家嘅時候咧，我就會拎俾我爸爸，然之後我爸爸就會幫我食曬佢噶啦。每一次都覺得好感動，愛你啊，爸爸。
1: 系咪好夸张啊？呢个
3: 好不孝啊！我觉得，
2: 我开头以为佢结咗婚之后，佢会叫佢
1: 老公
2: 老公帮手处理，
3: 啊、但
2: 系佢
3: 系
2: 一小袋咁样装翻去俾个老豆。
3: 仲要头先我听到就嚟过期呢四只字
1: ，best before 啫。
3: 我睇到条片系话啲人翻啲女仔翻娘家，嫁咗之后翻娘家咧，啲阿妈会劈好多嘢俾個女帶翻屋企噶嘛，即係又話啊，唔知三姨婆送嗰啲橙嚟啊，跟住我大特價買咗兩支沐浴露啊，俾啲你啦，唔係有吉位再摺啲紙巾咁樣啦，即係成個夾咁樣拎翻去，我冇諗過原來
1: 阿女都可以回門啊，
3: 係啊，呢種有另一種反轉嘅方法咯，就係將屋企就嚟用唔到嘅嘢攞翻去娘家度，你搞掂佢啊咁啊，
1: 系
2: 真系好惨，
1: 真系好惨，
3: 大家唔好学啊，
1: 唔好学啊，系啦，记住啊，系要有排都未过期嘅，就晒晒翻去啦，系啊，但系最多人拣嘅系呢一个啊，
4: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
5: 第一位。
8: 最特別嘅係扮維修，唔係真係維修專家嚟嘅，佢哋真係會拆開電器睇下入邊有冇嘢壞嘅，但係整唔整到零計啦，但係真係乜嘢都識整嘅，老豆好勁啊！
9: 我記得係個音響壞咗啦，冷氣壞咗啦，風扇壞咗啦，阿爸都係會識得整嘅，然後咧佢仲係識得裝修嘅，我記得即係電鑽嗰啲佢又識用啦，跟住啊細細件啦，細細件嘅收音機，佢又識得維修，又識拆螺絲出嚟嘅。仲有好多唔同林林沈沈啊，唔系家电啊，讲紧可能厕所嗰个泵啊，即系嗰个去水位咧，佢又识得整嘅，佢会识去啲五金铺咧，就配翻啲零件就自己维修翻。跟住对比起妈妈咧，妈妈就对于呢啲维修嘅嘢咧就一窍不通啦，所以系一个几大嘅对比嚟嘅。
10: 我爸系家电控制狂同埋扮维修专家，屋企嘅电器咧边啲开边啲闩咧，佢全部都要插手噶。例如夏天好热啦，我开咗八卦长风扇，谂住吹下我自己，点知隔咗一阵咧就会觉得呢啲咁热嘅流晒汗，原来佢熄咗我八卦长风扇，开咗另外一把咧距离同我好远嘅组合柜风扇。佢话开咗挂长风扇咧会吹散咗组合柜风扇嗰啲风，所以会唔凉，咁就唔俾我开挂墙风扇咯。跟住同埋另外嘅就系佢好中意咧，将所有嘢咧都要改装成为佢自己嘅 version 啦。任何一样嘢去到佢手上咧，都要加自己创意喺上面嘅。例如电视机顶盒啦，有一日佢发现原来电视机顶盒开得太耐会发热，好热噶，咁佢就自己揾咗啲唔知咩胶嘅三角形嘅嘢咧，就将黐咗喺机顶盒嘅下边咧。就等佢個 pat 可以散熱啦，但係佢嘅設計咧，永遠都會出乎嘢意料之外地醜樣嘅。如果你同佢投訴咧，佢就

0: 啊，如果唔系咁整，咁冇办法噶咯。
1: 都是另一种 speed 嚟嘅，系咪？即系将个创业发挥喺呢一个位置度咯。
2: 系嘅，系嘅。
3: 都系为头加啫，佢。
2: 系咯，我都有试过为 Wowta 加个散热嘅工具。
3: 咁嗰个工具系？
2: 系人哋平时黐喺电脑嗰啲散热片咯。
1: 嗯，
2: 系啊，咁就。
3: 咁望落去奇唔奇特啊？
2: 好诶，唔似 Wowta 咯，即刻变。
3: 似一件艺术品
1: 啊！
3: 似一件艺术品。
2: 系啊。似是一个冇装壳的电脑
1: 啦。好 ,ok。
3: 咁又真係有啲奇喎。你个女大个就会諗返嚟，我爸呢我细个呢佢成日呢加啲嘢喺啲家电上面。
2: 係
3: 呢种。
2: 佢上网信咗嘛。
3: 係但佢都会讲㗎。
1: 係呀
3: 都要讲㗎。
1: 係呀佢外貌同埋佢能力系唔成正比嘅。
3: 其实都唔系大个可能佢返学校讲咗㗎。
1: 系。
3: 我近排上网好快 ,ok。因为我爸呢唔知
1: 加装嘅包打。
3: 好奇怪㗎大家佢。
1: 係啦呢一个拜埋收专家就是第一位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嘅指数达到57.7%。喺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春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白文伊蚊。署方正是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在咨询区议会之后，是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话，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同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老翁。事发在昨晚十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沿住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的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联播。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0.4仙。阿里巴巴106.9元，跌1元。腾讯控股445.4元，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02元，跌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23，瑞士法郎0.792，加元 元 1.4,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902 点，升497点，港金报 40,600, 是港金报 40,365 元，跌1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23.36 美元，卖出4,324.0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工业村方向通往超顺路之路嘅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交通意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工业村方向通往超顺路之路嘅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

0: 去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到花园道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车龙去到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同埋爱都大厦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平山段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公庵路。咁提翻你啦，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总会遇埋你，
6: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7: 粽有好多种，
8: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7: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6: 开开心心嘅锥粽，
9: 武功高强嘅莲粽，
7: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9: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6: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9: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7: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9: 总有一款啱晒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1: 由郭平饰演嘅边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1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3: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12: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

0: 你哋好，我系嘉嘉，我有一个迷上咗断舍离嘅妈妈，我知道我系抵死嘅，因为系我导佢学断舍离嘅。我妈咧就系嗰啲好中意囤嘢嘅人啦，乜嘢都唔舍得掉，久而久之成间屋咪塞到满晒咯。所以我真系好想去学识断舍离，掉咁啲嘢走啊嘛。唉，你点会估得到佢真系迷上先得噶？觉得人哋讲得好啱，所以咧就开始系咁掉自己啲嘢，仲话乜嘢人生有100件物件就已经够。开头咧佢真系净系掉自己嗰啲嘢噶咋，掉下掉下咧开始掉我同细佬嘅嘢。唉，试过有一晚咧，我哋翻到屋企，见佢执咗2大盒纸皮箱嘅嘢出嚟，同我哋讲话今晚之内一定要处理佢。我一睇，啊系我收藏嘅漫画，同埋我细佬啲模型啊。咁我哋两个梗系话唔制啦，跟住佢就话啦。啲嘢摆喺度又唔睇又唔玩，净系摆喺度封尘，浪费晒啲空间嘅同时，仲会令到身体唔健康噶嘛？唉，我真系无言以对。我只系好强硬咁同佢讲，呢啲嘢系唔掉得噶，默默咁搬翻入房咯。但系我时不时咧都会发现我有啲嘢唔见咗，我怀疑系佢掉咗啊！你哋觉得我可以点咧？我得嗰1-2万蚊人工，搬出嚟住真系好难啊！你哋仲有冇计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家家你得1-2万嘅人工啊，搬出去住啊，都系豆样咁细，你啲嘢都冇位摆噶，佢啲钱租个迷你仓咯，或者就叫你细佬搬出去咯，等你多啲位霸埋佢间房
3: 咯。唔系，我就系谂嗱，你1-2万，你自己出去租都租唔到啲咩大嘅地方嘅，系咪？咁而家你可以唔使俾钱租地方，咁抌紧少少嘢，其实都不为过嘅。反正你自己1-2万出去租，租唔到咁大，你都系要抌嘢嘅，系咪先？而家唔使俾钱，就系抌嘢啫，有着数。
4: 嘉嘉，其实你妈妈系咪已经去到最后阶段，要断舍离关系啦？佢哋其实系咪想逼走你同细佬？佢想自己一个人清静咁过，你真系要好好检讨下啦，真系。
2: 哇，咁就应该你同细佬就夹钱租间屋俾阿妈一个人住咯。咁佢对住四埲墙嘅时候，
3: 冇嘢噶，
2: 系嘛？即系对住你两个咁辛苦做咩咧？不如对住四埲墙仲好啦。
3: 其实会唔会即系可以导你阿妈中意其他嘢啊？系时候，因为系你导佢即系去上呢啲断舍离嘅课程有关嘅嘢啊嘛，佢先学识呢样嘢。咁你而家系时候又导佢另一样嘢咯，导佢另一样嘢，最好嗰样嘢系要储翻嘢嘅，咁佢就唔会再逼你嚟抌嘢啦。
2: 储印花系啊，仲可以有嘢换添。
4: 唔系，嘉嘉，你直头帮佢咧开间公司稳阵，等佢去帮人哋执屋，帮人哋断舍离，佢又可以过到断舍离嘅人，同时间又赚到钱，记得个户口写你个户口，哇，咁啊皆大欢喜啦！

0: 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嘉嘉，嚟紧咧系我学校嘅 grad team， 咁我就同我最 friend 嗰几个女同学咧已经 book 晒群，谂住嗰日着噶啦。嚟紧仲谂住搵埋化妆整头，咁话晒一成一次 grad team 啊嘛。我有个家姐咧大我好多年嘅，早几日佢翻嚟屋企食饭咧，入咗我房就问我做紧啲咩，我就话我搵紧化妆整头去 grad team。点知佢听到之后咧，超级大反应咯，话我一个中学生使唔使嘥埋啲咁嘅钱？佢话佢咧人生啊都系等到结婚先至第一次搵人化妆整头。咁我话我人生过系第一次 grad in 咯，同埋我其他 friend 都会搵噶嘛，况且我系用自己储嗰啲零用钱嘅。佢就即刻话我啲零用钱全部都系佢俾嘅，系我啲零用钱系真系全部家姐俾嘅。咁但係你俾咗我，我點用係我決定㗎嘛。我家姐就話如果我用啲錢去搵人化妝整頭嘅話呢，佢就以後唔再俾零用錢我。但我同啲 friend 約好晒 grad in 嗰日靚靚影相㗎，好嬲啊，點解唔俾我用自己啲零用錢去搵人化妝整頭啫？你就話啦，我要點說服我家姐啊？
1: 心情按摩師，按摩時間。
2: 千祈唔好激嬲你个米饭班主啊！你虽然想搵人化妆整头，但系可以呃你咪俾翻米饭班主个化妆师点嚟噶嘛？你咪话咯，我、哦、嗰、那个 friend 咧搵个化妆师咧，可以一个化十个，我都系免费化噶啫，咁咪搞掂咯。
3: 你咪试下自己着嗰套 gratin 裙，然后化一次，化到成个阿妹咁样去搵你家姐咯。咁你就同家姐讲，你明唔明点解我要搵化妆整头啊？咁样，可能家姐见到你咁嘅款咧，佢会可怜你嘅。佢话吓好啦，搵啦搵啦搵啦，使唔使俾多啲钱你啊？咁样。
2: 唔系，但可能家姐结婚嘅时候都系咁样。
4: 又或者你会唔会其实嚟紧想读会计啊？读会计要点啊？砌靓盘数啊嘛，砌靓盘数要点砌啊？呢啲行业嘅秘密要自己慢慢学嘅，就由呢一单嘢开始啦。
2: 有啲试装啊嘛，系嘛？
4: 我嘛，砌靓盘数要点砌啊？呢啲行业嘅秘密要自己慢慢学嘅，就由呢一单嘢开始啦。
2: 有啲试装啊嘛，系嘛？快一半啫，系咪？咁咪
3: 唔係，始終唔係化一半，化曬嘅。
2: 化曬嘅 ，OK， 好啦。
3: 但係要落囉，
2: 要落嘅。
3: 有啲要落嘅。
2: 哦，即係要落咗。
3: 佢就係驚你攞咗去用囉。
4: 免費試用。
2: 對，唉。
3: 我知你諗咩啦。
2: 係呀。
3: 你呢個度縮鬼。我知你諗咩啦。但係去化妝品專櫃，佢唔會叫你落翻喎。姐姐，我都識好多嘢㗎。喂，得唔得啊？呢條橋，咁你又唔使用自己零用錢，你仲可以買化妝品添。同埋咧，而家真係㗎，有啲服務咧係你係可以揾嗰個牌子嘅專櫃約一個時間，佢幫你化妝嘅。然之後咧，你全數嘅錢咧係可以換翻做產品㗎。係嗱，咁樣聽落去會唔會你家姐會舒服好多？
2: 家姐又可以用係咪？
3: 係啦，你就可以孝敬埋家姐，可能家姐開心起上嚟咧，又係加零錢啦。
2: 你每日都化妝啦咁啊。
4: 又或者你可唔可以咁咧？揾一個化妝師嚟教你化妝，不過佢就喺你塊面上面示範嘅，你拍曬片咁樣啦。當然最尾有機會你學唔識噶嘛，係咪？咁都得啊。
2: book 一個化妝師。同阿家姐擺台手，幫阿家姐化，跟住你自己執漏化少少，咁啲錢都用喺家姐身上面多啲啊嘛。

0: 咁多位主持爱屋要及屋，但如果嗰个屋大到你及唔到嘅话，你哋会点做呢？话说女朋友嘅家姐同埋姐夫咧关系已经差咗好多年噶啦，咁佢哋嘅仔虽然得10岁啦，但好醒嘅。呢、這个环境长大之下咧，唔多唔少咧都会睇到啲嘢嘅。咁原本咧佢都好乖啦，但最近咧佢阿妈工作压力好大，成日 OT 迟翻屋企，但阿爸咧可以唔理个仔喎，就咁放喺外母度咧就算。不过外母咧要凑其他孙咧都已经 overload 噶啦，咁我阿爸咧又唔理不得止啦，仲跟其他 friend 咧去咗嗰啲咩内地5日团。咁啊，咁个仔都要人照顾噶，咁我女朋友已经非常之好，请咗假照顾阿儿生仔。不过假系会用晒噶嘛，跟住因为我 work from home 啦，一个人住啦，佢最近咧就向我投以求救嘅眼神啊，要求系啲咩？我谂大家都谂到噶啦。好啦，咁多位主持，咁多位嘉宾，俾咗大家系我，你哋会点做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睇下你自己本身几多分咯，即系喺你女朋友心目中。咁若然你想加分嘅话，呢、這个就是加分位嚟噶啦。
3: 同意，我都系咁谂。你唔系讨好任何人，你只系讨好一个人，就系、是、你女朋友。咁睇下你想唔想咯。
4: 我会直接同佢讲，我唔得闲。
2: 需唔需要同工啊你？咁你咪当个小朋友系
3: 攞杯水嚟啊？
2: 系咯，即系咁样咯。
3: 帮我嗌 pizza。
2: 咁就唔系你照顾佢，而系佢照顾你噶咯噃。
3: 但我觉得你好乐观呢、這个谂法，通常都冇好结果啊。你指使小朋友做嘢，佢、最后会令到你要做翻双倍嘅嘢，去弥补翻佢做唔到嗰样嘢。
4: 我觉得咧，你都系分手啦，同佢。因为呢啲咁样要照顾埋，即系对家屋企人嗰啲嘢咧，即系一次，之后又会有第二次，
3: 同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嘅道理一样，系咪啊？
4: 系啊，咁啊，随时可能佢家姐又生多个出嚟咧，佢话唔得啦，要你凑埋，咁你点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嘅指数达到57.7%。喺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同埋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出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署方正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并在咨询区议会之后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老翁。事发在昨晚10点多，一架轻型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华，中国在黄岩岛展开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力，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海上挑衅生事。有报道说，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压力下，中方撤出早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林建回应说，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展开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这次科考作业有利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和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在已经顺利完成。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升 升0.4仙，阿里巴巴106.9跌一毫，腾讯控股445.4跌两蚊，中芯国际75.75升1.75，建滔集团116.5升17.5，智普1660升186蚊，恒生中国企业84.02跌7.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3，瑞士法郎9.898，澳元5.53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61，欧元9.0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升497，港金报40,365，跌1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07，卖出4,324.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黄珠路慢线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喺将军澳超顺路咧系有交通意外，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环保大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环保大道下行超顺路嘅龙尾去到南丰广场对出，咁另外咧喺宝顺路、宝林北路同埋宝宁路交界回旋处嗰一边咧，交通比较繁忙噶，驾驶人士咧请忍让一阵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车多，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澄碧阁，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咁另外咧，花园道近住罗便臣道咧，亦都系交通繁忙。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爸爸好棒，
8: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比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书院是如何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真实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咧？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咧？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11: 今年33岁，出生于英国剑桥嘅一位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Charlie X。

0: Charlie XCX 咧喺2025年同咧音乐人 George Daniel 结咗婚啦，似乎婚后嘅生活咧非常之愉快，而佢嘅创作咧都如泉涌啊，更加翻 hit 添啊！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Charlie XCX SS 26。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6月17号啊，星期三。
1: 星期三的骚动音乐。
0: 今日犀利啊，伟兄。
1: 犀利啊，今日有胡 Sir。
0: 胡 Sir？
1: 胡 Sir， 有体育科老师胡子彤。同我哋嚟考呢一个 SDE。在六点半钟的时候，
0: 早点
1: 虽然好似
0: 做拉嘅动作咯，
1: 系啦，
0: 跟住就拉伤，
1: 拉伤系咪？
0: 没有啦。
1: 虽然曾经我都多番讲过话，自己又要点样跑步啊，又要剩啊，又要 cut 卡啊咁样啦，又话屋企而家楼下有好多运动场可以 book 嚟租借嚟做运动啦。但我喺度谂翻咧，其实我人生当中咧最热爱运动嘅时候咧，系真系中学嗰阵时，因为我中学咧，我唔知道你哋两位应该都有上体育堂啦。我发现我同朋友去分享。嘅时候咧，先知道原来自己以前中学上嘅体育堂系几不一样嘅，因为我哋曾经玩过啲好奇怪嘅运动，即系唔可以话奇怪，不过原来对于有啲朋友仔嚟讲，吓中学嘅体育堂会玩呢啲嘅咩咁样，
2: 就
1: 例如打高尔夫球。
0: 哇！有錢人嘅活動，
1: 你哋有冇、
0: 啊？
1: 你哋嗰陣時候，我好好奇係你哋中學嘅體育堂係會做啲咩啊？因為嗰陣時候原來我係好繽紛噶，咩都即係好多唔同嘅運動項目。
0: 呢啲貴族學校嚟喎，以前可能係有冇騎馬嗰陣時
1: 候？其實我想講騎馬就冇啊，但係因為原來又。即係例如打高爾夫球咁樣啦，其實即係唔係想象中門檻咁高嘅，即係因為我回想翻就係嗰陣時去上打高爾夫球嘅堂咧，嗰陣時好似連續我諗兩個月，我諗起碼去咗打四堂左右啦，即係連續四個禮拜都有去高爾夫球場嗰度打。咁但係大家唔好幻想係嗰啲即係係去行到去嗰啲荒山野嶺，跟住然後喺個山頭嗰度，跟住打個由一座山打去另一座山，跟住仲要有球童幫你去執翻個波咁嗰啲。
2: 要坐車仔。
1: 坐車仔嗰啲，因為呢啲就唔係嗰陣時我中學上體育堂嘅體驗嚟嘅。呢啲係
2: driving range 嗰啲咋？
1: 係啦係啦，即係類似有一個細細地嘅運動場咁樣啦，咁佢就專係一個佢又唔可以叫室內，佢係室外嘅，即係喺。
2: 但係你打波嗰下有個蓋俾你罩住。
1: 係啦，嗱，即係阿 Sean 呢啲就係、是、即係有做過呢啲咁嘅高級運動。
2: 我有睇過電視，所以我知道啫。
1: 係啦，就係啊，係啊，就係你睇電視劇集咧，嗰啲啲有錢人咧，
2: 茶餘飯後
1: 傾公事，傾
2: 公事
1: 就係要去嗰啲高爾夫球場度，就係
0: 打出去噶嘛，
1: 係啦，跟住喺個二樓嗰度一路打一路傾咁嗰啲啦，係啦，跟住隔離通常會有個靚女喺度咁樣嗰一啲啦，
0: 係咩有噶？
1: 睇劇係咁咯，嗰陣時
2: 嚇，秘書咯，
1: 係啊，秘書係有秘書咁樣，咁嗰陣時就係因為喺如果冇記錯，因為係咪荔枝角啦？應該係荔枝角嗰頭啊，就係、是有個咁樣嘅場地，咁嗰陣時學校。就好好就應該可能 book 咗幾堂喺嗰度就打即係由零開始咁樣學起啦。我想講係好難打㗎，其實我由第一堂上到第四堂咧，我諗我成功揮杆打到個波嘅次數咧，即係如果按一個標準姿勢去計啊嚇，即係唔係將支杆擺喺個波面前係咁以推出去嗰只啊嚇，即係真係。隻手咬後，跟住再劈出去嗰下，我諗我成功打到個波嘅次數應該唔超過十次嘅。
0: 哇！
1: 係難度幾高嘅，
0: 因為你要打得準。
1: 係啊，同埋即係支杆都係比較重聚手啲嘅，即係唔係太容易控制嘅。所以我就發現，我同好多身邊朋友咧傾開偈嘅時候，先發現。係有做，同埋有嗰陣時有打啊！我記得點解要講呢樣嘢咧？因為今日見到胡 Sir， 我就諗起我嗰陣時中學都有學過打
2: 棒球，
1: 棒球。但係嗰陣時啊，唔係棒球嘅，佢哋叫做壘球嘅，有少少唔同嘅，
0: 係都係玩壘球，
1: 少少分別嘅。 即係棒球，我記得規則上同埋個波嘅硬度上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嗰陣時係打雷球嘅，咁呢個又係好有趣嘅體驗，又係要走去啲雷球場嗰度打。咁我就接觸咗好多，原來我身邊好多朋友都冇打過嘅運動。你哋有冇
0: 雷球？我有玩過嘅，因為嗰陣時咧，我哋冇乜機會離開學校去啲唔同嘅球場玩唔同類型嘅嘢嘅，但因為我知道佢個 syllabus 咧應該係要學同學接觸一啲唔同類型嘅運動嘅，咁但係通常大家最想玩都係踢波同埋打籃球同埋乒乓波、羽毛球，
1: 好悶啊！
0: 因為你中學生你淨係想玩呢啲，
1: 都
0: 係
1: 呢啲係，
2: 因為多啲人可以一齊玩。
0: 係啦，咁你好少會無端端話我好鍾意玩閃避球啊，咁都有學閃避球嘅，我記得好似係。
1: 你有打過？
0: 有學閃避球嘅，
1: 我有打過泰拳咯嗰陣時。
0: 我哋
2: 翻學嘅時候，
1: 係啊，嗰陣時又係體育堂，就係、是、因為就係有好多呢啲好多元化喺出面上堂嘅運動項目，其中一個又係泰拳就係咯。
0: 哦，即係出面上咁樣。
1: 出面上啊，
0: 因為我嗰陣時好簡單嘅就是、我哋體育堂咁，喺學校嘅操場嗰度啦，我哋有一個籃球場，有一個手球場，手球有玩啦，呢、這個都基本啦。
1: 反而我冇玩過手
0: 球，手
1: 球我隻手應該揸唔實個手球，因為
0: 嗰時好痛啊。因為通常男仔你知男校啦，手球咩掉波噶嘛，咁掉波你梗瞄住人哋嚟掉啦，你唔識得保護自己就瞓喺
1: 你嗰個係手球定閃避球？即
2: 係
1: 可以打機咁樣係嘛？要戳個波飛出去，再反彈彈翻落去嗰啲
0: 嚇。係啦，咁嗰時候打籃球嘅話，對於閃避球會好啲嘅，有嘅唔係 sorry 對手球有少少認知，但係一般我哋其實都某啲堂數就俾大家體驗一啲新嘅運動。Otherwise 平時如果在學校上堂的話呢，就是好啦，分組想打乒乓波就打乒乓波，想打羽毛球就在羽毛球場 set， 咁呢一係就在手球場踢波，一係打籃球。係啦，因為通常呢個佔大多數嘅，只不過某啲時候頭先講要 fulfill 佢嗰個
2: syllabus
0: 就要俾啲堂數我哋咁咯。另外一個咧就因為我哋樓下有一個水庫球場啊，即係電影啊，電影古惑仔第一集咧，陳浩南遇上大佬 B
1: 嚇，
0: 嗰個球場就係我嗰個中學嘅球場。
1: 慘啊！我冇乜印象添。
0: 唔緊要，我都係後屘先知。總之喺嗰個球場啊，好勁啊，好、
1: okay,
0: 經典嘅。咁、
1: okay,
0: 嗰、okay, 度就係一個配水庫足球場，有四個七人場。咁有陣時候我哋就會落去下面嗰度跑，唔知咩九分鐘耐力跑，跑完之後跟住就可以
1: 就
0: 分隊踢波啦。咁呢個最開心啊，因為可以踢七人場啊嘛。
1: 係啊，
0: 同埋因為上面係女校咧，跟住咧我喺下面
1: 就好有型啊嘛，
0: 成日經過咧就會喺度嘈啦。我唔知佢哋睇佢哋課某啲課室好似有一邊係望到我哋嘅。
1: 哇！
0: 咁但係你唔需要佢真係望到你，你覺得佢有人望緊你，你
1: 就
0: 已經唔同啦。男性嘅生物。好簡單嘅咋，
1: 呢一波要用力啲咁
0: 樣。你覺得有人望住你就唔同㗎啦，已經。
2: 只係一個，
0: 係啦，
2: 踢俾你睇，
0: 你就已經覺得係好勁。
1: 咁你嗰陣。

0: 40个男仔
1: 一齐
0: 逆时针行，跟住阿 Sir 就好啦，而家调翻只顺时针行，你就感受到个水流啦，同埋叫热下伸只脚，喐动下，哦、因为唔识游水嗰个，你要喐动啊嘛。我好记得呢个好似邪教仪式嘅画面啊，咁啊兜圈咯。咁我哋有啲本身识游水嗰啲咧，就好似就游得去另外一边就自己游嘅，系、
2: 哦、
0: 啦。咁但系因为始终咧，你要计翻个比例，就系究竟几多个阿 Sir 带几多个学生个安全问题。
2: 系。
0: 咁所以嗰阵时嘅游水堂其实唔系实际做到好多嘢嘅咋。
1: 咁你嗰阵一班有几多个人一齐上堂？
0: 三十几四十个噶，系啦、
1: 哦。
0: 所以我唔
2: 班咯，都系。
0: 所以我唔记得嗰阵时系咪要分批噶？即系因为人数上嘅问题咧，一班四档四十个人啦。咁然后就好似一堂二十个咁啊。即系譬如今日呢堂 P 堂咧，我哋呢一班有二十个同学就可以去游水，另外二十个就系翻学校上堂，定系自修，定系咩啦 ，whatever 啦咁样。系、因为你有限制一个。叫做老師的身份，佢可以帶幾多個學生，即係好似你社區中心出團都係咁樣咯。
2: 係，
0: 咁我覺得游水嗰陣時係最記得嗰個兜圈咯，
2: 水嗰啲鰭魚咁
0: 啊，
2: 銀色嗰啲咧，你如果去嗰啲水族館睇咧，就係嗰啲成扎
1: 一
2: 條係啦，跟住追住啲嘢食咁樣喺度係咁圍圈嗰啲啊。
0: 跟住如果落雨天嘅時候，有蓋租場咧，有幾種活動嘅，有陣時就唔知會開翻啲以前啲球賽出嚟睇啊，即係睇翻當年阿 Sir 好中意嗰啲98世界盃決賽嗰啲
2: 賽後檢討。
0: 即系你睇啲运动相关嘅嘢啊嘛，又或者有个操场教我哋蜈蚣弹啦，我记得学过蜈蚣弹，
2: 咁有趣，
0: 系咪好有趣？学倒立啦，
1: 啊，我都有啊，有学埋打关斗添啊，
0: 系有
2: 啲我又冇嚟过，
0: 因为落雨天喺出面做唔到，
2: 室内嗰啲我最多都系掉下豆袋嗰啲嘅咋，
0: 我好记得学蜈蚣弹啦，做唔到啊，
1: 蜈蚣弹其实好难噶，呢个
0: 阿 Sir 有教噶，但
1: 系我以前P 堂嘅时候咧。我係有游水堂㗎啦，跟住咁我哋女校㗎嘛，我哋成日都用千奇百怪嘅方法呢去 skip 咗個游水堂啦，即係頭先我咪問你
2: 唔舒服啊、頭痛啊、
1: 扭親啊、撞到啊，
0: 同埋女仔唔舒服㗎嘛，
1: 係啦，類似係呢啲啦，咁總之就係好似唔知一個學期有四五堂游水堂咁樣啦，咁我哋都係四十個、三十幾、四十個一班，跟住我哋應該係有大半班我哋唔舒服啊，咁样跟住就话
2: 自修，
1: 唔系自修，我哋都系要去，即系要换 P.E. 衫去泳池边嘅。
2: O K.
1: 咁但系我哋系喺个场边度倾偈啊、玩啊或者系咩？咁但系你始终都系要有考试呢样嘢。
0: 系
1: 跟住咁我咧就系其中一个唔中意游水嘅人啦。
2: O K.
1: 即系你掉我落去，我唔会即刻死嘅，但系我唔系好识嗰啲踢水啊。
2: O K.
1: 即系我浮唔到。
2: 踩水
1: 系踩水，跟住之后，总之我要游咁样啦。咁跟住咧，我永远都系趁。个老师望唔到，我就直接行过去，即系用身高取胜。
2: 系有啲智慧 ，Sean Sir 系有啲体育上嘅智慧。唔系，因为咧我认识阿 Sean 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觉得佢系一个好运动少女嘅感觉。
1: 其实我系运动健将嚟噶，中学嘅时候。
0: 咁多年嚟都系俾人认为
2: 系咯，
0: 唔识游水啊。
1: 系啊，但系我唔识游水。
0: 佢陆上嘅动物啦。
2: 哦 ，OK，OK。
1: 系啦，跟住即系
2: 唔系两栖类，
0: 系唔系
2: ？OK，
1: 一系水底，一系潜落去。
2: 哦 ，OK，OK。
1: 你游水，
0: 你不如喺中间卡住喺度，睇唔掂。
1: 系啦，咁我就唔得啦。咁跟住即系试过，即系总之你要考试嘅时候都系佢计秒数。咁我哋啲同学咧，其实都好大家知道大家咩事噶啦。咁所以咧，我哋系睇下你行快啲啊，行快啲。喂，佢嚟啦，跟住就即刻扮游两下咁样啦。跟住之后去到一个位系，其实个老师开始唔理我哋啦，即系佢就行开咗。跟住啊，你哋 mark 完就交翻个时间俾我啦，咁样。跟住我哋就。全部人都是合格，即就算沒有上過游水堂的同學都是在游水堂獲得合格的成績的。
2: 嚴格來說你現在是懂不懂游水的呢？
1: 嚴格來說泳池我是懂的、
2: okay.
1: 但是你掉我落海呢，我沒有試過，因為我沒有信心、
2: oh.
1: 即如果沒有 gear 的話我沒有信心、
2: oh. okay, okay.
1: 所以我不知道海得不得、
2: okay, okay.
1: 總之我任何地方我都要掂到地。
2: 那剛好你去出海不要游過去浮床的位置，嗰啲咧好远嗰啲咯，
0: 浮台啊，
2: 浮台，
0: 浮床系
2: 浮床系人哋吹气，跟住浮喺度嗰啲系浮台。
1: 以前就系有堆 friend 啦，就话一齐我哋撑住嗰啲浮床出去浮台咁样啦，跟住拱咗出去啦，跟住即系总之就出咗去个浮台之后咧，个嘢漏气啦，跟住我就翻，即
2: 系
1: 我就棘住咗喺个浮台度翻唔到去啦，跟住要救生员哥哥嚟撑艇救我翻。
2: 哇，呢个几好笑，
0: 所以大家唔好睇阿桑好似。咩运动都得，其实佢系不熟水性，
2: 系佢弱水啊，佢火系嘅，
0: 弱水三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学翻工之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运输署话，端午节假期前后，各陆路口岸人流同埋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昼至傍晚时段会系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会听日至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来往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和来往落马洲和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都会提升到高于一般周末水平。美国据报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长音储存等，是长音储存等过百间被认为有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被视为是要避免加剧和北京的紧张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压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该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路透社较早时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去年已经批准将 DeepSeek、 长音存储等过百间中国企业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但是商务部至今未有公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慢线的坏车仲是处理紧，而家主要是新墟至到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黄珠路的慢线亦都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排到去华都花园。将军澳超顺路是有交通意外，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跟环保大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暂时不是很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港岛方面，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苑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至于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半山中区一带是比较繁忙的， 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的龙尾去到花园台。另外上行跟住爱都大厦的龙尾亦都是排到落去近缆车总站。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挤塞，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跟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大坑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跟进返港道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排到去万茂台。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进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总会遇埋你，
5: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6: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5: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7: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5: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6: 咁仲等咩啊？
2: 端午节一齐食种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种在你身边。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阿仁的 After Party 是这样的。

0: 係 I 人嚟嘅，作為佢好朋友嘅填詞人王樂兒就特別寫咗呢份歌詞俾佢。講起熱鬧過後，同時亦都享受自己一個人慢慢沉澱嘅 me time。基於佢喺不同環境都相信自己會越變越好，適應世界，忠於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賢，填詞王樂兒，編曲 Edwin Tong， 監製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汪燕《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事，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点解你唔可以好似你中学咁样做翻多啲运动啫？
1: 你唔明噶啦，我中学嗰阵时做完运动，第二日可以继续跳跳扎扎，而家
2: 只不过借用没法真拥有。

Constance 倉提嘅耀環，好多人咧都會話係啊，而家呢個年紀咧，做一日運動可能要休息兩日先夠，我都係。

我们不分，曾几何时可能你都有一啲嘅朋友同你讲，我哋喺往后日子都要继续约大家做运动，但可能喺之后嘅时间，因为一啲好无聊、好无谓嘅事情，大家冇再揾对方，甚或乎唔需要咩原因噶，只系大家忙咯。

嘅小时候，小时候嘅你系咪咁嘅咧？系咪都系踢波、跑步、打千秋，不知天高地厚？到慢慢成为一个嘅初级大人，你每日谂嘅嘢唔系啊，今日可唔可以落去跑个步、踢个波、打篮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亦都认同鼓动北新发展区建设，和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同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为协助旧式楼宇的业主和占用人遵办提升防火保障的法定要求，消防处已经建立一站式支援网络。消防处在2023年底在九龙区成立第一间楼宇改善支援中心，并在去年6月在港岛和新界区各增设一间，以提供一站式支援和咨询服务。由发出消防安全指示起，去到改善工程竣工并完成符合法例规定为止，支援中心提供全程支援。邓炳强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消防署向目标工业建筑物个别单位发出的消防安全指示中，91%已经完成遵办，政府认为现在并没有迫切需要为目标工业建筑物引入代办工程安排。国新办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外长王毅说，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要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心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方今年将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都会在秋天举办第一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较早时嘅坏车离开咗噶啦，而家近住新墟嘅车龙系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至于反方向， 去九龙啦，近住黄珠路嘅坏车亦都系离开咗噶啦，暂时消散中嘅龙尾排到近青田交汇处。将军澳超顺路嘅意外仍然处理紧，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跟住环保大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维园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方面，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同埋七咸道北过海，仲有尖沙咀方向嘅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下行观塘系慢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先提一提大家啦，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园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系车多。另外中区一带相当繁忙噶，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嘅龙尾去到花园台，反方向红棉路上山车多。另外仲有皇后大道中西行都系繁忙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车多慢驶，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沙田港铁站，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落为车多，龙尾去到榄口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7: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6: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7: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8: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9: 爸爸，好帮。
10: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2: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3: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12: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4: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四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会分享展览嘅不同细节。
15: 避暑山庄图咧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嘅时候，将自然呢一个元素摆咗入嘅设计当中。
14: 星期六晚9-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6: Thank you.

0: 好啊，六点钟新闻翻嚟，好紧张啊！
1: 话俾你听啊，
0: 系雷暴警告，估到你啊，
1: 俾、哎、你先读咗我嘅先读添，
0: 见到你只眼无端端睄向嗰边就知啊！
2: 雷暴发生咩事？
1: 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七点。换啊，
0: 系啦，咁就留意住天气啦，都系呢排出入都系平顶白兰噶啦，
1: 冇
0: 好留啫，系啦，最紧要专心。
1: 讲到我 please 啲，
0: 你个样嗰时
1: 冇
0: 带
1: 啊，
0: 系啦，
1: 冇带啊，
0: 好多嘢要注意嘅。咁啊，亦都我哋今日咧一阵间好快，我哋而家真系叫做热一热身咧，准备定个心情。
1: 哎呀，好紧张，话俾你听啊，
0: 跟住一阵间就会好，其实每一次我都好紧张，因为你唔会知道个考官系咩 style。
1: 但系咧，我觉得我今日系有个预感，自己系会赢嘅。
2: OK，
1: 真系
2: 嘅，
1: 有信，有少少信心，
0: 有信心，
1: 我
0: 夺金。
1: 我觉得胡 Sir 出题嘅方式应该会同我谂嘅嘢系接近嘅。
0: 系，你觉得胡 Sir 嘅 style 系咩？
1: 我觉得胡 Sir 嘅 style 会系直接。啲嘅，即系唔会要谂得太转弯抹角，感觉上系咁。
0: 我觉得佢系一个中意多重意思嘅人，即系譬如作为演员咧，分析一个角色，你唔好唔系非黑即白，唔系二元噶嘛，
1: 系唔系？
0: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
2: 有啲自己又有啲角色咁样，
0: 要有啲矛盾同冲突，就好似戏剧本身一样。我觉得系要有呢啲咁样嘅。
1: 系，
0: 我觉得，所以每一个人嘅性格，我哋其实嘅准备就好似要准备埋佢个人本身，佢嗰期。
2: 好难捉摸
0: 啊！系啊，因为之前阿超同又另一种啦 ，Wendy 又另一种啦，
1: 系
0: 跟住阿沙，大家听到每一个考官
1: 都有唔同
2: 啊！终于有第一个阿 Sir 啦，
0: 系啊，系
1: 系，
0: 好啊！咁啊，差唔多，所以一间我哋听首歌之后咧，就
1: 邀请阿胡 Sir 出嚟啊！
0: 就胡子彤啊，做我哋今日嘅主考官，考我哋呢个见一个爱一个啊！

0: 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
2: 叫 standby。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3: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4: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
5: 棒球选拔试即将开始，选拔开始前，考生请自行预留时间热身，以免因受伤成为伤失青年。同时需注意，棒球为九人团队运动，讲求一班兄弟打拼的团队精神，不要只顾我独自升级。当投手投出两好三坏，击球者切忌见一个爱一个，那时候应慎重选球，防止三阵出局，避免只剩下男人难以说的话。
4: 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CE 的主考官是
5: 棒球教练胡子彤。
6: 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有胡子彤哈，
7: 系 ，hello，
6: 佢头先一路听嘅时候，呢、這个考生须知咧，佢不断赞不住口。你而家喺咪前可以再尽情赞啊 ，Sean，
7: 好好、啊，
0: 系
7: 点解咧？即系点解你会谂到咧？同埋我，你系一定系 ，sorry， 我想问点解你今日系会着呢件衫嘅咧？
0: 其实我本身不嬲都会着波衫嘅，
6: 但系今日
8: 咁冷球嘅添，
7: 冷球波衫
0: 咯。
6: 哦、okay, 好有準備㗎呢、這個人。
7: 喂真係即係仲要係即係好有自信咁啱喎。
0: 真係咁啱。
7: 但係點解你可以將我啲歌然後又可以非常之融入到棒球嘅規則呢？
0: 因為我都有查過下啲棒球嘅規則嘅，再詳細啲我就唔識講㗎啦，咁所以呢就少少地咁樣囉。
7: respect, 非常之有心。
6: 係咪全部都即係準確㗎嘛，
7: 準確準確。
6: 九人嘅運動係三陣出局呢一啲嘅 keywords 係重要。
7: 然後啲歌又好適合擺喺嗰個狀態入面，
6: 係啊
7: ，respect 呢個真係好
6: 勁啊，
7: 多謝。
6: 所以要特登播俾你聽喺現場，每一次都係唔會話俾嘉賓聽嘅，
8: 真係有驚喜。
6: 係啊，
7: 哦呢、這個好好啊，
6: 係啊。所以頭先你叫我喺度搞啲喇叭好聲，就係要俾你聽，要攞你嗰個反應。
7: 我就係、是、你哋冇理由，我平時都唔會做呢啲嘢。係
6: 啊，
0: 所以我就
6: 係
0: 咁問清楚。
6: 係啊，因為我哋以往譬如訪問我哋就送卷軸係一個禮物啦，咁而家我哋用咗呢一個叫 SD 叫蘇東 exam 即係一個問答遊戲嘅環節，我哋都想有一個心意送俾嘉賓。
7: 多謝
6: 啱啱嗰一段。
7: 收到曬，可唔可以 send 翻俾我？
6: 好，
7: 呢個好正，
8: 係啊係啊，係
6: 我哋 send 翻俾。係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嘉賓有胡子彤啦，咁啊有，今日我哋嘅考核嘅題目就係佢嘅新歌，就見一個愛一個啦，係
0: 啦，
6: 係啊，即係所以你就諗一啲題目考我哋啦，我係好緊張嘅呢一個係。
7: 真咩好緊張咩？
6: 緊張㗎，因為每一個主考官啊，我哋會形容今日係胡子彤啊，胡 Sir 啊嘛，
8: 係
6: 每個阿 Sir 或者 Miss 個 style 都
8: 唔同，
6: 所以我都好好奇你係會一個咩嘅 style 嘅。出問題
8: 煩咧，
7: 好啊！
6: 咁啊，你 ready 嘅話，咁就嚟噶咯。你出問題咁，
7: 我出問題噶咯。
6: 你 ready 未啊，斌？
0: 你哋 ready 未啊
7: ？Ready 啦。
0: 胡 Sir ready 未
7: ？Ready。
0: 好啊。
6: 好啊，交俾胡 Sir 嚟第一題咯。
0: 第一題，
7: 你覺得今次嘅作曲人同埋填詞人，佢哋事前有冇溝通過，然後出到呢一種呢一首見一個？爱一个呢请回答。
8: 哇呢条我怀疑是陷阱题嚟
7: 嘅。
8: 因为呢因为佢咁样问得呢即我觉得一定是有啦。即佢你唔会问一个问题佢最后冇咁冇㗎咁样就完㗎啦嘛。
6: 但可能佢背后有另一个故仔喎。
8: 係。
6: 有一个更加劲嘅故仔。
7: 係咩故仔
8: 就係咩呢就係、是、徐浩係咪就係監製負責去做呢个岗位。就傳遞個訊息俾阿曾樂同知咁樣
6: 係咁徐浩傳遞俾曾樂同啊，好 make sense 啊，係咪
8: 啊？
6: 係
8: 啊，
6: 呢個唔 make sense 啊。
7: Sorry， 唔係㗎，佢兩公婆喺工作上面係完全冇交集㗎。
8: 哦，
6: 係啊，我以為係會即係叫做即係成日都見啊嘛。
8: 翻到屋企就
7: 唔講公事啊？點解咧？我等你答咗我問題先。你咁想知啊？
0: 哇，好想
8: 呢個挑戰
6: 嘅。
8: 咁我答埋先。咁我覺得就更加引證咗係有啊。因為有一個 tips 就是因為監製可能就真的負責錄音的部分集中咁所以事前即作曲人和填詞人的溝通就顯得更加之重要那個要好可能要加埋紙同衫嗰一齊去傾到底今次石歌的主題是啲乜用一個點樣的大方向去行一首情歌你想講是乜嘢情啊嗰份情是點樣 去夾返曬成個配套出嚟。我覺得係咁。
6: 因為我本身的諗法呢真係諗住講有嘅，因為呢、嗯、就係、是、即監製嗰個角色係咁㗎嘛，咁、
7: 嗯、
6: 就加上剛才講啦，即係阿周同埋梁公婆嘛，但係啱啱子彤咁樣講完之後呢、嗯、我又想緊，
8: 你有吞太
6: 我想吞太氣喎，係啦，即係我又好想試一試、嗯、其實冇嘅，
8: 即
6: 係即係因為就係嗰、那個有時創作嗰個感覺嘛，收到個 demo 然後俾填詞人 feel 多過直接夾，咁嗰件事出嚟可能效果唔同、
7: 嗯、
6: 所以我決定打對台，我覺得反而係冇嘅
7: ok
6: 係啦，
7: 咁、嗯、我而家係咪要講個答案出
0: 嚟？喺呢個時候呢胡 Sir 個樣呢其實係、嗯、我睇你答咩
7: 我睇你答咩
0: 繼續答啦，
6: 你兩個人吹呀吹一句
0: 繼續啦，
7: 好，
0: 咁到底正確嘅答案係咩呢胡 Sir？
7: 正確答案是他們是沒有溝通過的、
6: 哦、關了、
7: 哦、為什麼呢？是其實首先我收到這個 demo 的時候是阿沙和陳可為作的啦，
6: 是的是的，
7: 我收到的時候呢我就立刻問可為、啊、你覺得這首歌、給到一個什麼感覺你，或者你寫的時候是怎樣？他說其實是、一對情侶、慢慢行看似是細水長流，但去到一個位，佢哋知道佢。

0: 多一倍。咁、哦、但係我就有少少想唔同啊，因為儘管可能係都係情歌，都係講緊個愛，但係個愛嗰個擺位、嗰、那個姿態，我覺得我想有唔同。咁、然後我就即刻跪低錄個 message， 對唔住啊，張學東，
1: 我對你唔住，可能我父母俾一個好嘅清晰街你，但係我想咁咁咁咁咁，
0: 然後佢就用咗一晚嘅通宵，即刻第二朝錄音前俾到我。
2: 係，
0: 咁最有趣點解我話監制同埋
1: 係啦，呢、這個我都溝通係啊。
0: 咁咧suppose 咧，我係我當我要連續錄兩日音啦。咁第一日我就同我長哥喂瞓遲仲執緊，咁我哋聽個錄唔錄啊？咁唔錄住啦，咁啊之後先啦。咁啊然後咧，咁因為我覺得我費事咁快扯曾樂同叫佢第二日俾到我嘛。咁點知佢係真係俾到我？朝頭早十點幾收到瞓遲，咁我十二點定一點錄音，咁我就喂我收到瞓遲啦 ，Terry， 我哋仲錄唔錄噶？唔好啦，我安排咗其他嘢做喎，咁我哋第二日先录啦，咁咁呢个情况就係代表曾樂同幫我趕緊時嘅時候，其實佢係隨後係唔知道囉。
2: 佢做緊其他嘅嘢。
0: 係啦。咁所以
2: 好獨立嘅。
0: 係啦，佢哋喺工作上面好獨立嘅。係、兩個都係一個好獨當一面嘅
2: 其實係
0: 監製歌手。係
2: 其實。
0: 咁所以係冇溝通過。咁、所以我就有多一日去睇嗰份詞，去記嗰份詞，去想像嗰份詞究竟我應該點樣演嘅。
3: 咁、所以最後就揀咗呢個 approach 啦。
0: 最後就係揀咗呢一個，因為我想我同曾樂同講嘅時候就我覺得嗰個高姿態少少，要因為由雙失經歷咗我獨自升級，我知道有問題，我 realize 到啦。咁但係我要變，但我冇可能一下會變到㗎嘛。呢個係一個過程，所以我就係有呢樣嘢，我想其實可能由兄弟打去到而家呢一首個故事主人翁是同一個人嚟
2: 嘅，
0: 一路行緊一個一個旅程，一個經歷，
3: 一個故事咁。
0: 冇錯，咁所以
2: 升級咗啦嘛，所以應該埋低。
0: 耶，係啊。
2: 哦，有趣喎呢個。
3: 係
0: 啊，
2: 你頭先仲話咩話？誒，點會攞呢啲出嚟？
4: 我話俾你聽，
2: 背後個故事就係咁樣
4: 嘅。氣氛嘢嚟嘅啫，我講嗰啲就。
3: 好
4: 成
3: 咁，你頭先我又會錯多啲啊。
0: 我。唔係，我冇諗過你會估到嘛。
2: 因為頭先你嗰個 tips 令到我真係轉態。
4: OK，
2: 我就覺得係啊，
4: 係真係冇㗎嘛。
2: 係真係，但我又覺得即係又解釋咗成個故事，
4: 解釋
2: 頭係咁樣。
4: 係啊，
0: 咁明曬叻啦，你叻啦，
4: 一分啫，
2: 未完場先期唔好慶祝住啊。
4: 仲有得後追嘅，未三陣都唔使出局嘅。
0: 係可以，
2: 一個好球啦。
4: 嗱，我今日咧就話俾你聽，我要申請一個嘅中場休息先嘅教練嚇。太貓啊！
2: 嗰啲飲水 break 啊，
4: 係啊，
3: 睇下佢嘅鋭氣先，
4: 調整下個戰術先。
2: 好啊，咁啊，聽首歌啦，聽首歌，俾多個新聞你，係啦，一間翻嚟我哋就嚟第二題。
4: 三陣你出局
2: 啊！如果你咁輸嘅話，你啊真係抵輸。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是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说，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白蚊伊蚊。署方正是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并在咨询区议会之后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競委會宣布接納營運網上外賣平台的袋鼠有限公司按競爭條例作出的承諾，表示 Kita 早前自願修改同合作餐廳所訂立的協議，在接納承諾之後，相關修訂現已具備法律約束力，並可以由競委會根據條例執行。有關承諾由今日起生效，到今年12月28日屆滿，並設回報機制以確保 Kita 遵守承諾。競委會發言人說，隨著競委會今日接納 Kita 作出的承諾，那個市場的各個主要參與者今後都需要符合相同準則，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為餐廳、新進平台和消費者帶來好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擊報導，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咁現時咧，呈祥道係有宗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蘇屋村全線封閉。咁重複一次啦，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蘇屋村全線係因為交通意外而封閉。現時嘅車龍咧去到龍翔道近風力樓。而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下行近康华苑。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荔枝角收押所。而将军澳超顺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跟住环保大道的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提醒大家，红隧九龙出口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军营。 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和荃湾的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车多繁忙，而大潭道是有受到山泥倾泻影响，近住浪琴园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慢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到圣贤中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去到沙田乡事会路，而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榄口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车龙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咁提翻大家一次啦，就系呈祥对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咧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大厦，喺龙翔道近伊利沙伯大厦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总会遇埋你
5: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6: 包粽啦、
5: 啊。吓，包粽？
6: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当包咗咯。
5: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6: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5: 咁我祝所有人都
6: 食粽快乐，
5: 端午节快乐，
6: 端午节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袁幻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听讲苏东歌学院呢度有两个恶霸，
1: 仲叫恶霸，叫声霸，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C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2: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3: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
4: 棒球选拔试即将开始，选拔开始前，考生请自行预留时间热身，以免因受伤成为伤失青年。同时需注意，棒球为九人团队运动，讲求一班兄弟打拼的团队精神，不要只顾我独自升级。当投手投出两好三坏，击球者切忌见一个爱一个，那时候应慎重选球，防止三阵出局，避免只剩下男人难以说的话。
3: 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4: 棒球教练胡子彤。
0: 新聞回来，我们继续有 Wusher 胡子彤在这里跟我们考核他的新歌见一个爱一个。
5: 是啊，
6: 啱啱嗱，你又俾晒 break 你啦，
5: 有冇感受到啊？
6: 感受到咩啊？你去完厕所轻盈咗，
5: 即系嗰啲运动员咧，下半场咧调整完个战术同埋状态咧，翻嚟嗰个气场劲咗好多啊！
0: 心态调整好未啊？
5: 系啊，
6: 嗱，而家我就领先1-0嘅，仲有两题，哇！睇下你咪真系反超到咯，
5: 好好享受呢三分钟嘅时间，仲系领先嘅时间。
6: 好啊！
0: 哇，好大口气啊！你哋 ready 未啊？
5: 未啊，
6: 未啊！
0: 我唔理你哋啊，胡 Sir 你 ready 未？
6: 好 ready。
7: 第二题就是，当你们有留意我 MV 的时候，最后彩蛋我将那隻杯放回入去那个木盒里面，然后收回来，究竟是代表些什么呢？
6: 请回答。
5: 哇，
6: 这个想了
8: 很久。好得戚啊，胡 Sir 的样
6: 子。这个动作。
8: 你想講先啊？俾你講先咯。
6: 代表杯手真係叫飲咯，唔係，我覺得係嗱，即係好男人嗰種代入咧，因為 MV 一開始你就喺個酒櫃度攞個杯出嚟，其實就好似你攞翻個前度出嚟嗰班回味，飲個杯酒，咁你到第二日出門口啦，就發現咦，我仲擺咗喺度，但係你要如常生活啊嘛，咁你要放翻入個盒度，間唔中攞出嚟 dab， 就好似啲 whisky 咁樣，但你唔可以晚晚 dab 噶。即係你前途嗰啲嘢唔可以成日攞返出嚟嘅嘢過。
8: 啱啊，
6: 一
8: 模一樣啊。
6: 嗰晚
5: 嗱，你而家偷偷嘴笑，我唔知你係咪經常經歷啊。
6: 我好耐冇飲 whisky 啦。我好耐冇飲啦，係啦。我覺得有嗰個咁嘅意味喺度，同埋因為嗰個 MV 嗰度仲有張相喺度，我嘗試睇唔到啦，即係好濕圖嘅，應該係。即係代表你而家應該係有一個人㗎啦。即係我唔知嗰個係邊一個，因為係啦，即係我覺得係咁。
8: 我覺得我解讀同你有80%係相近㗎喇，我俾少少唔同啦，我俾個尾嗰度有少少唔同啦，我解讀
6: 好啊，
8: 就係因為你嗰個就係好有目的性地，就係我覺得你OK 攞完出嚟品完一晚啦，收返埋去先，
6: 意外發現唔記得收埋嘅，收返埋去。
8: 我嗰個嘅諗法就係呢，其實一路嗰個過程係一路掙扎嘅，即係一路品就一路掙扎，我應該掉咗個杯去定收返埋去，呢個係一個煎熬嚟嘅，即係好似隻歌咁樣，就係喺呢個過程入面出出入入，出出入入都好似走唔到咁，但最後冇鬼用啊！呢個人都係收返埋我。
6: 我話你啊，嗱，啲人扣分啦，
8: 男主角啫，男主角啫，
6: 子彤啊，男主角，
0: 佢話你喎，
8: 嗰個內容不代表子彤本人嘅，
0: 本人佢話你啊，
6: 話你喎，
5: 馬雞18掌聲啊，即刻做。
6: 咁係，即係我哋兩個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對於嗰個
8: 尾嘅解讀囉。
5: 係啦，
6: 正確嘅答案你自己嘅解讀。
7: OK， 其實呢一個係一個 open end 嚟嘅，但係如果要一個確實嘅答案，喺我演嘅嗰一刻，我係帶著一種情緒入去嘅。嗰一種嘅情緒就係，其實你兩個講嘅嘢都啱嘅。嗰樣嘢，嗰段嘅關係是已經存在咗喺我生命入面，我冇得忘記，因為忘記唔到，你冇可能完全忘記一樣嘢。
6: 係
7: 啊，咁所以我只能夠將嗰樣嘢收埋，然後好好放喺一個地方。而同時間，我係要重新出發，我要 出門口啦，係啊，咁所以呢樣嘢係喺呢個成個心路歷程，就係我嗰個 moment 演嘅時候係諗住呢樣嘢，係啦，咁所以。你兩個都啱啦，佢有份啦，
6: 但係佢話個，
9: 好
6: 成佢話男主角喎，
9: 好成佢話你，
6: 佢話你喎，
9: 你識演嘅男主角，
5: 唔係，因為我都好明嗰種煎熬啊。
8: 我都覺得係難嘅。
6: 你每日出門口都有啊？
7: 哦，你中意飲啲事嘅原來。
6: 咦，咁即係呢一題係打和啊？
9: 打和，
5: 打和啦，
9: 2-1係咪啊？
6: 二比一，哇，決勝局喎，
9: 好緊張喎。
6: 好，嚟啊！
9: 哎呀，喂，但係你哋可唔可以都好似對啲女仔咁樣？唔好淨係話胡 Sir 唔好啊，或者佢飾演嘅角色唔好啊。
6: 佢咧就女嘉賓喺度咧，佢就讚啲女嘉賓。
5: 哦，係嘅咩？
6: 係啊，
9: 讚。
6: 唔係，係啊，即係阿沙嗰啲，佢係點讚㗎？
5: 我係純粹將嗰個自己啊投射咗喺個歌入邊。
7: 啊，又俾你兜到啊！又俾你兜到啊！
5: 你估我嗰刻真係講阿胡 Sir 咩？我係兜一個圈，講下自己啫嘛。
6: 好受係嘛？
7: 可以
6: 計係嘛？
7: 可以，冇問題。
9: 咁就好水留翻俾我做啦。好Sir，第三條 ready 未
7: ？Ready。
10: 第三題。
7: 第三條問題就係喺你哋嘅心目中，見一個愛一個，究竟係唔係渣男呢？請回答。
9: 哇！
6: 梗唔係啦，你睇胡 Sir
9: 都黃牌啊！
6: 你睇胡 Sir 啊，知道唔係渣男啦。
5: 意思
6: 你睇個角色啊，飾演係啦，其實佢一個長情嘅代表嚟嘅，係即係佢都唔想嘅，佢有權係邊個女仔飛咗噶嘛？係即係我唔想分開嘅，不過佢飛咗你係受害者。
7: 但係而家見一個愛一個喎。
6: 其實你有冇諗過愛嗰一個咧？係每一個人都係有一個共同嘅特徵，即係啲人成日講咧。即係天生咧，我哋中意一個人咧，其實係有一種特質喺度。你揾嘅每一個人每一任咧，其實都有共同嘅一點。所以我覺得嗰個我一個其實咩啊？
5: 你係咁，
6: 我發現好似都有啲又真係有人講過嘅。係啊，即係嗰個我一個，
7: 明嘅明嘅。
6: 我觀點係你一個，
7: 因為點都會有一啲嘅特質係你俾佢吸引到，係你先至會願意去嘗試同佢。相處一下，溝通一下嘛，
6: 係啦，
7: 係啦，
6: 所以我覺得無論係胡 Sir 定係佢飾演呢一個男主角，都絕對不是渣男，係一個長情嘅硬漢子啊！你睇佢手臂就知啊。
5: 我覺得我嘅睇法係同你有啲相似啊，
6: 跟住叫背心一開始唱歌嗰個手臂，哇！
9: 中間仲要冇咗添，見
6: 唔見？
5: 我睇嗰 part 都係主要係冇咗嗰一 part 嚟嘅。
6: 咩冇咗咩啊？
5: 冇咗
7: 咩啊？
5: 背心嗰 part 嚟，
6: 冇咗胡 Sir 嗰 part 嚟，淨係睇阿林平嗰 part。咁你又唔啱啦啊！所以呢個係我嘅解讀，所以我覺得唔係嘅，其實。
5: 我個睇法同你調翻轉，我覺得。即係見一個愛一個呢一個行為啊，喺呢個歌也好點都好咧，即係其實呢個行為都好差，絕對渣男，對自己好差，你明唔明啊？佢對個男仔自身已經好差，已經唔好睇其他人，你對即係對其他即係個對象唔 fair 呢個梗㗎啦，呢個唔使講㗎啦，擺埋一邊先，你。其實人最緊要對自己，你要走出嗰個陰霾，你要對自己重新過生活啊嘛，要收翻埋我杯，行出個門口啊嘛。
6: 係
5: 你如果見一個愛一個，你就係不停咁樣每日重複緊，係啦，唔係買新杯啊，都可以話係
6: 紅酒杯啦，又攞杯啦咁樣。
5: 你買完嗰只杯，但係你又攞翻只 whisky 杯出嚟喎，
6: 係啦，咁咪唔健康啦，
5: 咁唔健康咯，
7: 溝酒唔好，溝酒易醉，
6: 頭痛係咪先？唔好啦。
5: 不能夠咁樣嘅咁咯，所以我覺得佢渣在佢對自己渣。
6: 哇！
7: 高手啊，呢個高手高手。
6: 佢漢字講渣，但係原來佢講緊對自己。
9: 係咯，對自己唔好，即係
6: 幾清醒我哋噶嘛？
5: 係啦，
6: 好啦，兩個唔同嘅玩法，胡 Sir 覺得啦。
7: 不如我講咗我嘅答案先啦。其實咧，故事嘅呢一個主人翁見一個愛一個。佢都唔想嘅，你估佢见嗰、那个佢唔爱嘅咩？佢一定爱嘅，系嗰个 moment 佢一定系好爱。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佢嘅对象原来唔系咁样，唔系对等嘅关系对翻呢一个主人翁，所以佢先至要 move on 去揾下一个。所以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爱一个，佢唔想嘅，佢冇得拣啊，系咪？如果佢揾到嗰、那个见嗰、那个。對有對等嘅關係，佢愛翻我嘅話，可能就搞掂咗嘅。係啊 ，That's why 其實 大家望落去呢一个关系呢一首歌，可能系一个好风光、好精彩嘅人生，但系其实佢每一次一个人翻屋企搭紧的士嘅时候，佢都有谂过自己，究竟我做紧乜嘢？究竟点解我要咁做？点解会咁样？那个人究竟几时出现？系啊，咁所以你问我呢个人系咪渣男？喺外界嘅人可能会觉得佢系渣男，但系其实你讲得好啱。佢渣係對自己唔好，其實佢咁樣其實一路再一次一次一次咁傷害緊自己。
5: 係、啊，我好明啊呢啲。
6: 誒，你又
5: 我睇好多呢啲電影啊、小説啊。係。
9: 由兜唔好下落真嘢出嚟講喎。
7: 係啦，嗱，
6: 我哋每人都啱啲喎，即係頭先都講話嗰個離開未必係佢自己想嘅嘛，就
7: 係啦，所以我又覺得嗯。啊，点分好啊？点
9: 喺你喺你分之前，我想讲一句啫。我觉得虽然个主角对自己唔好，但系主角对观众好好。
7: 系。
5: O K，
6: 有。
7: 我想问系边 part 咧？系啊，我想问系边 part 咧？
6: 系真情流露方面。
9: 系啦，喺全部嘢方面都系对观众好
6: 好。
7: 哦，咁啊，
6: 系啊，
7: 哦，其实
6: 一睇再睇，
5: 特别系 MV 嘅一分二十秒左右呢位嘅，
6: 咩啊？一秒开始值得睇到啊，系啊，
9: 第一秒
7: 既然你哋讲紧嘅 MV 啊，啊，咁又分享下啦，
6: 要啊，好想知啊，
7: 唔系，咁首先今次我一收到个词啦，然后个 rough cut 嘅时候，即系录完第一个 cut 嘅时候，我觉得我一定要讲要拍故事，因为好早期有谂过会唔会拍啲好抽离、好唔关事嘅，但系唔得。我觉得今次呢个古仔好适合拍故事，咁就即刻揾 Jason 啦。揾到 Jason 之后，就即刻谂啊，边个做女主角，边个做呢啲嘢。咁好彩揾到林婷啦。然后有我哋古添乐嘅摄影师阿豪啦，佢拍女仔好靓啦，所以你见到林婷好靓啦。咁然后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画面就系可以同大家分享。Jason 问我：喂，梓彤除衫得唔得？哇，做咩要除衫无啦啦？冲凉。咁我就话冲凉咁都系嘅，冇人着衫冲凉噶嘛，系咪先？咁咪要除咯。咁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如果系跟住个故事剧情发展落去，有呢件事发生咧，我系 OK 嘅。系啊，咁所以希望今次其实如果仲有时间嘅话，我可以再同大家讲多啲个 MV。其实有两个态度出嚟嘅，系一开头
6: 系
7: 你而家见到个 MV 咧，其实咧个主人翁一行入嚟，佢已经系带住一种情绪，佢仲喺嗰个困局入边。佢一入嚟好沉重嘅步伐去攞翻头先讲嘅嗰只 whisky 杯喺度饮。然后回想翻成件事，去到最尾佢都接近个 MV 尾声嘅时候，佢都仲坐翻喺嗰张 sofa 度回味紧成件事。然后我初头另外有一个 approach 系，嗰两只 whisky 杯呢一段关系，其实已经我放低咗，完结咗噶啦。状态好轻松，同平时常跳脱好多。哇，饮嘢突然之间睇翻电话，睇翻个 projector 嘅时候，曾经好重要嘅嗰个人喺我生命入边，突然之间喺我 mon 度再出现，一个会心微笑，然后入翻嗰样，入翻去嗰个回忆入边。咁我初头系我好中意嘅，轻描淡写，因为男人啊嘛，系啊，男人好觉得唔需要做得咁白。咁但系后屘睇翻个 cut 嘅时候 ，MV 三分零钟，嗰、那个 duration 冇办法俾我。可以是由轻描淡写慢慢做，慢慢去演绎到那个状态。咁所以最后先至拣咗，不如一早就已经带观众、带听众入去那个情绪入边。我仲喺个原地度，咁所以先至会有呢、這、一个结果出嚟。
6: 都系因为有时 MV 嗰个长度未必有得咁样慢慢煲佢，
7: 系
6: 一套戏啊嘛。
7: 系啊，所以我就一路都即系拍 MV 都拿捏紧，究竟应该点样咧？咁所以就今次系一个几有趣嘅尝试咯。系啊，
6: 咁所以大家今日听咗好多呢个 MV 嘅解读啦，大家就睇 MV， 即系感受下嗰种男人啊，系好男人嘅感觉
5: 啊，感受
9: 咁就唔系男人难以说的话啦，已经
6: 系啦，系最尾一题咁系
5: 佢唔缩过，唔放过任何一
7: 系啊，
6: 好好啊佢，咁啊最尾一题打和，我觉得系
7: 我个。
9: 就好啦，古 Sir 你判啦，
6: 你判啦，你負責判啦。
7: 我覺得打和嘅，係啊，係，我覺得最尾嗰題係打和，因為大家都係有喺唔同嘅角度去望呢件事啊。That's why 就係我想觀眾聽眾們都試下喺唔同角度去望唔同嘅人物，點解佢會發生呢樣嘢？
6: 哦，係
7: 啊，
6: 咁啊，所以換言之，嗱，我哋有兩條打和，
7: 係
6: 一條優勝，
7: 係，
6: 所以今日我係以一個馬鼻贏，
9: 贏
6: 一個馬鼻，真係
7: 少少。早知我唔俾嗰個提示你啦。
6: 你嗰個提示真係好緊要啊！
9: 佢係唔可以俾提示嘅，佢有少少提示，佢就會推理曬成個故事出嚟㗎。係
6: 啊，係啊，我好敏感啊！
8: 好常半球冇半球呢啲嘅喎，
6: 讓半球
7: 冇㗎，冇㗎。係冇嘅，
6: 冇
7: 嘅，
6: 冇
8: 啊，係啊。咁不如咩啦？都當同分咯。
7: 我想知你哋係有懲罰嘅咩？
6: 有㗎，一間輸咗要啱啱我哋拍片就幫你宣傳。只歌噶啦，
9: 即
6: 系你中意点样叫佢帮
9: 我哋点样帮你宣传？
6: 你叫佢兔仔跳都得噶，一路讲话见一个讲一个好好听，见一个讲一个好听嘅兔仔跳，弹跳得噶。
8: 我同古Sir一齐做掌神啊！
7: 关我咩事？
6: 惩罚古
9: Sir，系咯个样心谂吓，关我咩事？
8: 即系咁，即系咁，
7: 系啊，
6: 即系抵判你输。
9: 佢争几块树，
7: 一路兔仔跳，一路讲见一个一个唔系渣男，见一个一个唔系渣男，系啊，系啊，兔仔。跳咁样好唔好？
9: 好，
7: 谂好晒啦，掂。
6: 好啦，今日多谢胡子头
7: ，thank you，thank you。

0: 听日今日啦，胡 Sir 嘅新作品亦都系今日我哋考核题目，就系、是、见一个爱一个。好啦，咁就惩罚片就之后睇啦，我好期待啊！好啦，今日都系胡 Sir， 听日见，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记者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话，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他又话，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嘅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亦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截至上月底，政府就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一共接获超过72000宗合资格申请，并且已经向超过71000个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约14亿4000万元。目前仍在检讨计划，涉及分析数据以及就相关课题进行剖析及考量，政府会参考不同的建议和意见。至於其他鼓勵生育的措施，孫玉涵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說，在2024年4月1日起實施的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截至上月底有大約7400宗公屋申請，在計劃下獲縮減一年的輪候時間，當中約1300宗已獲安排入住公屋。政府下个月16号起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表示，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问题。如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日就可以向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后先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约57个工作日。联办处会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鼓励业主积极与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俄罗斯一艘军舰在英伦海峡向一艘英国游艇开火示警，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星期二上午，英国一对夫妇驾驶游艇在怀特岛以南约20海里航行时，与俄罗斯护卫舰格里郭罗维奇海军上将号近距离接触。俄罗斯国防部说，护卫舰的船员发现游艇以危险方式接近，尝试透过无线电通讯、发射照明弹等方式制止，不过游艇依然是继续靠近。在两船距离缩短至150米之后，护卫舰的舰长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游艇随即改变航向。这对英国夫妇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俄军军舰鸣笛之后，他们立即向左转，以便军舰见到他们有意改变航向，但军舰之后依然鸣笛，之后开了4至5枪，相信是向空中开火示警。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一度低压槽正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呈祥道咧系有中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咁重复一次啦，呈祥道荃湾方向近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全线系需要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 而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咁较早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系交通挤塞，仲有龙尾咁，分别喺太子道东近景泰苑，同埋观塘道近启业村。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去到油塘电话机房。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出口咧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受阻。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咁另外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港岛区东区走廊柴湾方向通往东隧嘅支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车龙系去到北角码头对出。咁而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已经系清咗场噶啦。重复一次啦，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咁睇翻路面情况啦。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慢驶，马仔坑道回旋处车多，龙翔道观塘方向左转马仔坑道慢车，车龙去到思瑞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咁最后咧，有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一年几日咧，我哋都会同我哋当年呢啲电影加电影主题曲咧一路倒数。今日应该系数80年代至到90年啦。呢十年咧开始就多翻我哋好多本地嘅电影啦，咁所以亦都有电影主题曲啦。不过我想介绍我另外一位朋友啊 ，Danny 陈百强。当年嘅主演咗一出青春电影叫做《喝彩》，同佢一齐做嘅仲有 Leslie 啦、张国荣，仲有阿钟宝龙。咁女主角咧应该系翁静晶嚟嘅。电影《喝彩》嘅主题曲叫做《鼓舞》。

Danny Chan 陳百強的電影主題曲，電影叫做《喝彩》。說起香港，我們一起成長的電影很多，當然有許氏兄弟，已經之前都介紹過他們，第一出就是叫做《鬼馬雙星》，之後有《半斤八兩》，再之後呢就有這一出叫做《摩登保鏢》。當年主題曲當然由主演的弟弟 Sam 許冠傑一手包辦，印象。

多谢晒 Sam 嘅印象，我当年咧唱民歌嘅时候都好喜欢呢只歌。电影系来自1981年嘅《摩登保镖》。咁啊，话说咧，即系当年啊，许冠文咧最叻噶啦，扮鬼扮马。但系咧有一出西片咧，真系佢好认真地扮。当然咧，并非别人咧就系、是、德斯丁霍夫曼啊 ，Dustin Hoffman， 佢乜嘢都扮过。今次扮女人，佢扮呢一个女人叫做导师先生啊嘛，大家一定记得。Mr. Tushy， 电影主题曲是 Stephen Bishop， 主唱的 It Might Be You， 可能是你，他说，因为人在社会上，经常都要扮演不同。

未必 is you 啊，你自己不自觉喺个社会度扮演几种面孔，翻到屋企又扮慈父啊，又唔使扮，应该。1983年啦，咁呢一出咧就真系即系出尽办法咧，就逼住你喊嗰只。电影叫做搭错车啊嘛，里边就有人即系卖嗰啲遗弃嘅玻璃樽为生，即系收买路，所以有呢只歌咧就叫做有冇酒樽卖啊？闽南话叫做酒干倘卖无，一炮而红嘅苏芮。

如果你想学呢个闽南语咧，就由呢五个字开始啊，招根叹埋磨。主题曲都系用闽南语嘅歌名唱出，苏芮啊。今日跟住来咧，我想两年黐埋一齐，因为1984同埋85年咧，分别有两出电影咧，都系同梅艳芳有关，因为两出电影嘅主题曲都系佢唱。多谢阿梅艳芳，第一出1984年《似水流年》。跟住1985年《女人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以及国务院的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话，目前新皇岗口岸要做内部装修，安装不同的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前后，各陆路口岸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时段会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将于明日至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落马洲站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礼拜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返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以及来往落马洲与黄冈穿梭巴士黄巴服务班次将会增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都会提升去到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政府正敲定立法的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说，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及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设立医生名册，提供医生的资料和指引，让司机选择合适的医生。天气方面，预测的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处泥围。在九龙方面，较早时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九龙湾体育馆的意外已经清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近虎山道泳池。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在港岛方面，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去东隧之路的坏车已经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暂时是排到去近住东港中心。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分别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现在东隧方面，是红隧方面，红隧的九龙出口近住出口范围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就系、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苑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伟业街支路系车多，跟住下行伟业街嘅支路车多，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噶。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至到炳德里广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红桥至到屯兴路系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总会遇埋你，
6: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7: 我是小白白猿猴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8: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9: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10: 晨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3: 爸爸，好波。
14: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5: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没得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6: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17: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六十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你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16: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8: 欧瑞强，
19: 哎，呢几日咧，我哋回顾翻我哋当年嘅电影主题曲。1986年你喺边啊？吓，嗰阵有咩电影嘅？你估一出电影咧叫做《最爱》啊嘛，记唔记得？林子祥、张艾嘉，好似有苗谦人啊等等，但系最能够。一路留在香港乐迷的心中呢，未必可以成日看到这出电影，但是歌呢是 LAM 的主题曲，林子祥最爱。

林子祥最爱是谁？卢冠廷作曲，潘元亮作词的一首经典之作。1987年有咩电影呢？嗬，哇，唔止一出添嘅。一讲起倩女幽魂咧，唔知谂起边个先。咁我谂起张国荣啦，嗰、那个扮相都嗰、那个书生啦吓。当然啦，即系来自我哋中国嘅经典名著改编嘅电影。电影主题曲《倩女幽魂》，张国荣。

张国荣嘅歌叫做《倩女幽魂》，跟住落嚟我有一首好中意嘅歌。咁呢个歌如果对于叶倩文嚟讲咧，未必系即系最 hit 嗰啲啦。呢、這个当然，歌名同埋电影名都系叫做《流金岁月》。电影系由杨帆啊呢位由摄影大师变身做电影导演嘅杨帆演出嘅咧，就两大美人啊，张曼玉同埋钟楚红演出嘅《流金岁月》，叶倩文主唱。

叶倩文唱电影主题曲《流金岁月》，有出电影叫《阿郎的故事》啦，阿发哥噶嘛，周润发主演嘅咧。咁《阿郎的故事》咧有主题曲嘅，咁主题曲当然叫做《阿郎恋曲》啦，阿 Sam 噶嘛。咁原装即系如果国语版咧就系罗大佑，叫做《恋曲1990》。咁因为只歌就先喺89年出。个电影89年出现，个电影的主题曲1990呢就90年先至出版国语版。咁阿郎的故事是粤语电影嚟㗎嘛。咁但係我今日呢就选喺里面嘅插曲。咁但係呢个歌呢就 hit 到喎。相当之唔错嘅一隻插曲。当年都几流行㗎。李健达也许不易。

即係都係新人嘅歌手啦，即係亦都唔係即係太出名嘅歌手，能夠喺出電影裏面唱一首插曲，而且可以引起人注意，好似隻歌名一樣，也許不易。李健達89年之後，今日呢就一路數咗幾日，一路數到1990，數足30年喎，哇，30年最後一首歌，1990年嘅一齣電影叫做《人鬼情未了》。我睇完之後呢，即係忽發奇想嘅，即刻返嚟呢就出唱片，因為太鍾意呢齣電影㗎，嗰個電影嘅嗰一幕呢就真係用呢隻歌呢就真係厲害。Unchained Melody， 到而家呢隨時喺卡拉 OK 都有人選唱。當年我哋嘅電影叫做《人鬼情未了》，當然原裝正版係 Ghost， 都係 Righteous Brothers 60年代嘅作品 Unchained Melod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鼓动北新发展区建设和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政府下个月16号起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说，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问题。如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日就可以向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大约57个工作日。联办署会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鼓励业主积极同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国新办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外长王毅说，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要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心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方今年将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都会秋天举办第一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听朝初时，是今晚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嗰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 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200米，有雨；和茂州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青田交匯處的意外清了場，交通回復正常。九龍方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佛光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了一帶是稍為車多。港島方面，干諾道西天橋較早時去西隧方向近中山紀念公園的意外清了場了，現在去西隧方向的車龍是排到去近中區警署對開。另外紅隧方面，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主要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坚拿道天桥北行主要是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其他的路面情况方面，提一提大家，港岛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苑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站嘅意外清咗场㗎啦，交通回复正常。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金钟正义道有建筑工程，由嚟緊嘅深夜11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5点钟，正义道下行右转金钟道嘅支路係会封闭㗎，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油麻地丽翔道都会有工程的，由凌晨12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去何文田方向，介乎澳海城二期和油麻地交汇处的行车线会封闭，去油麻地尖沙咀或者是九龙湾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爸爸，好波！
7: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细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
9: 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0: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11: 义工的力量。
12: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11: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月17号星期三晚上8点11分。虽然呢几日呢都係不停落雨啦，但係都冇咗美欣出街去玩同埋去睇嘢嘅心情呀。最近呢我就去咗一个食品展销活动啦。咁其中呢有一档呢就係卖潮州牛丸嘅。咁我一直都以为牛丸只得两种嘅啫。就係普通牛肉牛丸囉，又或者係牛筋牛肉牛丸啦，係咪？但係嗰档呢就寫住有一种叫做豬肉雞肉牛丸。咁我就唔好明啦。豬肉雞肉嘅丸唔係豬肉丸或者雞肉丸咩？豬肉同雞肉加埋點解會變咗做牛嘅呢？呢個係我冇辦法可以想像得到或者明白得到嘅。不過呢一種豬肉雞肉嘅牛丸呢就好似麻麻地受歡迎啦，咁所以呢就未賣得晒嘅。咁我就問我啲潮州嘅朋友，究竟係咪有一種豬肉加雞肉加埋嘅配方係變成咗牛嘅牛丸嘅呢？佢哋話你唔好理咁多啦，总之係丸就得㗎啦。咁我鍾意食丸子嘅呢一班朋友就話呢，只要有丸子話知佢係豬肉又好雞肉又好，总之加埋紅腸呀加埋豬皮加埋油面呢，就係一個超好食嘅車仔面，呢、這個已經好滿足㗎啦。對於我嚟講呢，我比較鍾意食西餐，所以如果係丸子嘅話，咁加埋薯蓉同埋麵包，这个晚餐我都觉得挺好味的。开始今晚的甜淡情怀，为你带来香喷喷，也都令到很多人迷着了一样的 bread。 If 开始今晚的甜淡情怀。

8:15，我哋有 Brad 嘅 Elf。如果一首名曲由另外一位朋友唱，翻唱结果到底会系点样嘅咧？上个礼拜我播咗 Like a Virgin， 今个礼拜想播呢个版本。

如果你一直都有追开一套电视剧集叫做 Grey's Anatomy 的话，可能你都会对第十季里面其中一首歌感觉到非常之惊艳的。没错，唱歌的就是 Almost Lee 有这首翻唱的 Like a Virgin。

Paul Davis, I Go Crazy。 如果这几天不停地下雨搞到你人都癫的话，有好消息的，因为下个礼拜天气都是会好转的，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有阳光，那你就不怕因为天气潮湿搞到周身骨痛，又或者是年轻的朋友就因为下雨很多时想出街都因为狂风大雨没得去了。更加多的天气报告和新闻，稍后就可以听得到的了。李欣是新闻报告之后，再见你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要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两国外长说，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协议，同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和稳定。双方亦都就双边关系中的若干问题交换意见，同意继续跟进相关事项并加以落实。翻嚟本港，入境处今个月10至16号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拉咗15个怀疑非法劳工同埋5个涉嫌聘用非法劳工嘅雇主。行动中调查人员搜查多个装修单位，包括一个新入伙屋苑、工厦、商铺同埋村屋。15个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年龄介乎30至56岁，主要涉嫌负责泥水、清洁、清拆、安装电线、家私和油漆等工作。其中一个男子涉嫌行使和管有怀疑伪造身份证。涉嫌聘用非法劳工而被捕的5个男雇主，年龄介乎36至60岁，调查仍然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总会遇埋你，
4: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3: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4: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5: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康，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8: 系啊，咁就安全啦。
7: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8: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月17号啦，好快就过端午节咯噃。呢个端午节，你有冇送粽俾人？又或者自己有冇收到粽呢？以前过节嘅时候咧，就会收到唔少嘅粽嘅。咁亦都有好多朋友话咧，其实过年过节咧就体现人情味嘅时候。到底你有冇将你自己心意送俾啲好朋友或者系啲亲人咧？咁样，我冇添。不过咧，我就收到啲好朋友送俾我嘅粽，真系觉得好温暖。亦都因为咁咧，虽然我好少送粽出去啊，我都会谂，系时候咧要请啲好朋友食饭啦。咁所以咧，如果系佢哋好有时间嘅话咧，即系如果系去街之外都可以同我食餐饭嘅话咧，我真系好乐意请佢哋食饭嘅。虽然粽就冇送，但系心意依然都系就喺度嘅。而家啲朋友都话咧，好似咧啲街坊邻里咧冇以前咧嗰啲关系咁亲厚啦。以前咧唔单止系互相送粽啦，即系你包啲粽啊，我又包啲角仔啊，咁喺唔同嘅时节就送俾大家。甚至煮好餐饭嘅时候咧，如果系自己煮咗好嘢食咧，都会俾隔篱屋试下嘅。又或者有时候咧，仲会叫隔篱啲小朋友咧过嚟食饭。呢啲日子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咧？

Lulu Harris 呢位十四届嘅格林美金奖得主啦，佢亦都系好睦邻嘅，佢同佢格林明星好好嘅，其中一位咧同佢一样都系香摇巨星嚟嘅，就系 Nancy Griffith， 佢大家都经常咧就你来我往。送上嘅唔单止食物啦，仲有好多嘅创意同埋好多自己喜欢嘅歌。经常啦 ，Emily Lewis 咧都会系出现喺 Nancy Griffith 嘅一啲嘅演唱会里边添，而且咧佢仲系唱咗呢一首佢好中意嘅歌，叫做 The Boxer。

剛才就播了 Emily Harris 的 The Boxer， 咁佢既然翻唱了 Simon and Garfunkel 的首本名作嘅话，咁对于佢哋要出场的话，当然是有另一首嘅 signature 啦，就是呢首 Mrs. Robinson。既然 Robinson 太太出现了，咁 Robinson 先生都要出面嘅。

他的姓氏叫做 Robinson， 原来这个姓氏是来自英国的，而在全球里面呢，他是排名姓氏榜里面的520位。

剛才講到 Robinson 呢個姓氏啦，其實佢係源自中世紀嘅英國㗎。咁剛才唱嗰首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嘅歌手呢，佢姓氏都係源自英國嘅。佢叫做 Olivia Dean。

Sting, Fields of Gold， 在滿目金黃之後，我們都帶來一片的翠綠。Her mantle is gre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海南省省长刘小明会面，就进一步深化琼港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和海南同样是自贸港，期望进一步推动琼港优势叠加，联动发展，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大力量，欢迎更多海南公司善用香港资本市场和专业高增值服务，集资扩充业务。李家超又说，香港正致力发展国际城市旅游枢纽和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善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打造成高质量旅游体验城市，期望吸引更多国际高增值旅客以一程多站方式到访两地，携手为旅游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第一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工展会购物节将会在今个月26号起一连四日在亚博馆举行，设有九大主题区，一共超过260个摊位。展会今年新设潮玩运动区、东南亚美食区等展区。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对购物节有信心，认为在楼市、股市和零售市场回暖之下，凭借加入新元素和多元化的活动，能够刺激访客消费，预期有6万人次入场，总销售额有6000万，同去年差不多。大会将会提供两条免费穿梭巴士路线，在展会期间来往荃湾和屯门至亚博馆，和免费的东涌特快巴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和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爸爸好帮，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屋企的岗位就梗是后卫了。跟足球比赛一样，家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骂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球，五失球梗是一个重点了。 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屋企成员，咁当屋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好快脆战胜挑战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书院是如何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亲自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今日难得冇好似寻日咁样，成日连绵不绝地下雨。今日都有间歇性地嘅停雨空间。喺停雨嘅空间里面，你有冇尝试抬头仰望雨后嘅天空呢？想问你嘅系，当你仰望雨后嘅天空嘅同时，你睇到嘅系灰色嘅雨云，定系云后面蓄势待发嘅阳光呢？又当你低头凝视路边嘅长江，你所睇见嘅系破损嘅石块，定系石块里边嗰棵小草呢？想讲嘅系，同一个画面总系隐藏住唔同嘅含义，只系睇你以乜嘢嘅眼光嚟到去营造嘅啫。

个世界是你心的画布，你以喜悦创作吗？你就会得到喜悦的画面。如果你以悲伤去调色的话，你就会得到悲伤的作品。

同一件事总是隐藏住不同的画面在里面，只是看你用什么眼光来去营造的。这个世界是你心里面的画布，你用喜悦去创作，你就得到喜悦的画面。如果你以悲伤去调色的话，你就会得到悲伤的作品。这个世界是你心的投射，如果你心境如雨，你看出去的就是惨淡的天气。但是如果你心境美丽的话，你看出去的就会是一片璀璨的了。

开始今日2026年6月17号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啦。女方伦明亮嘅《沙沙的雨》之后，刚刚听过啊，而家仲听紧。Chris Wong 黄海芹，今夜可否留低？音乐情人就冇黄海芹咁担心嘅。我唔期望你整晚留低陪我，但最低限度呢一个钟头好嘛？最低限度停留到晚上10点。多谢你先，9:04个字，你好嘛？我系郑子成。

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回家，时间来到晚上9:26啊。回家，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之间嘅。展望方面，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去到周末至下周初，天气将会渐转酷热。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听9:30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我哋有安哥出场，许志安，我的天，我的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港澳办表示，夏宝龙上午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港澳办说，夏宝龙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港澳办亦都说，夏宝龙

0: 下昼在礼宾府和爱国爱港代表座谈交流，之后结束在香港考察调研，返回深圳。政府新闻处的片段显示，夏宝龙在礼宾府和多个政商人士会面，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会成员汤家华和李国章、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的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和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考评局说欢迎，并会全力配合推行有关工作。考评局表示，已经在今个年度 TSA 的小六级评估推行电子化全港性系统评估 ETSA 先导计划，有13间学校，一共大约1200个学生参与，在中文和英文科部分评估试行，教师和学生回归正面，考评局将会总结经验，争取到2031年小三、小六和中三全面实施 ETSA。至于文凭试数字化，考评局说考虑以小部分考生人数较少的科目作为试点，改为电脑化考试模式的可行性。局方说必须要确保考试保持公平性、可信度、是信度和效度，亦都要严格执行保密原则，目前未订立推行计划和时间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22点，升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60.31，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5.59美元，卖出4336.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总会遇埋你，多谢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栋一幕 book 咗只龙舟，预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4: 斌臣，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5: 咁啊，波正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晒，坐中间啱你啦。
3: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认是 Iron 来的，作为他好朋友的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了这份歌词给他。说起热闹过后，同时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的 me time， 基于他在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为 Edwin Tong 王言，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汪燕《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学会留住回忆，一切从音乐而起。
3: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
2: 让我们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回味你对爱的看法。
4: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诚。

王菲暧昧的国语版。刚刚听过黄仲坤情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 1至5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的下半部分，继续我在这里陪着你。你好吗？我是郑子成，时间9:08至，室温27度，相对湿度86%。

我哋怀念嘅李国昌。K C 嘅呢一首《双人床》，但我哋进入今晚以下呢个点唱里面。

秀坚啊，今日是2026年6月17号，亦都是我哋结婚36周年的纪念日。转眼间，我哋已经相识了40年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由上年到今年，变化都很大。看似日常的事情，突然日常骤然失去，这个就是无常。人生本无常，讲起来人人都识，但是到真正面对的时候，真是无可奈何。以下送上我为你写的几句文字。尊严没有了尊，就只有严；爱情没有了爱，就只有情；灵魂没有了灵，就只有魂；甜梦没有了甜，就只有梦；困难没有了困，就只有难；你我没有了我，就只有你；你我没有了你，就不成我。在未来的日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面对，环境上、经济上、照顾上都有很多考验，希望我同你可以努力地一起共同度过。为你送上一首你好喜爱的歌，老婆

0: 唱给你的。
1: 衷心祝福 Shina 同秀坚，因为结婚36周年快乐。刚刚为你带来黄文加上万丽，当你老了。时间来到晚上9:53。

林子祥说声珍重，祝你今晚的节目带进一个美食。时间仲有四分钟，到十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嘅狂风雷暴嘅。至于今晚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会颇大，气温介乎摄氏26至29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将会渐转酷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第一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食环署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说，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春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署方正是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并在咨询区议会之后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政府下个月16号起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说，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问题。如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日就可以向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大约57个工作日。联办署会向冇履行责任的业主收翻检验费用，鼓励业主积极同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96点，升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2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6美元，卖出4,342.11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爸好波。
5: 我是 Jan 師許金峰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適逢咧就嚟到父親節啦。如果以足球隊唔同嘅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諗我會揀曬。佢無論咩崗位佢都會做啊，領隊啦，即係帶領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線啦，點樣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長啦，到點樣入波都係佢一手包辦。所以話我爸爸真係
6: 正啊！
4: 香港電台第二台祝願所有爸爸父親節快樂。
7: 師傅，陣間你檢查同維修電器裝置嘅時候，記得閂電掣，唔係好易觸電噶。
8: 梗係記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7: 你有电工牌啊嘛？
8: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7: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太太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吴业坤。嚟到我哋今晚嘅嘉宾依然系琴晚同前晚嘅嘉宾，吴业坤啊，坤哥，
3: 大家好，
4: 你好，
2: 系啦，我哋嘅听众又可以听到你把声之外咧，我哋都赚咗你两万
4: 系啊，
3: 识飞嚟噶，
2: 要飞先，翻翻落嚟啦，咁啊又要讲翻啲关于我哋嘅节目啦，我哋嘅名叫做嘉宾。的他他他，
3: 嗯，
2: 我哋嘅节目叫他他他，
4: 嗯，
2: 嘉宾的他他他，斌哥，
3: 嗯，
2: 对你影响得最大嘅女性他系边一位咧？
3: 女性他，我谂系
4: 阿妈同埋老婆跌落喺你救边个？你可以有两个嘅，可以有两个，可以有三个嘅，
2: 唔系呢两个，
4: 你唔好俾佢吓亲 ，OK？
3: 我三个啦，
2: 哇，
3: 三个咧，一个系我妈妈啦，阿妈就佢係一個好善良嘅人啦，咁佢又冇逼我做啲咩去，即係細個要逼你補習啊，要逼你去要大個要賺好多錢啊，冇講過呢啲嘢嘅，咁有得我好自由咁去成長，咁我覺得就係呢一份嘅無形嘅照顧啦，就令到我去到而家嘅。即係大家都賺我嘅軍仔咁樣，
2: 我冇賺啦，你自己賺啦，今集
3: 自己賺自己先。
4: 唔係，即係佢好生性咯，即係如果即係我哋以一個媽媽嗰個心情就係、是、啊個仔真係生性啦，
5: 冇錯。
2: 但係雖然你話咧，琴日都有講到啦，你話如果追夢係可能呢一次都係一個機會，你錯過咗或者你停咗落嚟唔再行嘅話，冇而家嘅坤哥。嗯、但係對屋企人會唔會話我可能失敗咗一次，媽媽？我怎樣跟你說我再去行第二次呢，再去爭取第二個機會呢，還是都不需要說了，在心中了。
3: 我都是報喜不報憂那些人、
2: 嗯、
3: 所以可能調回轉他又只是見到一些好東西咯、嗯、可能只是開心的東西咯，所以我覺得是咯，我覺得這樣的方式是最舒服咯，大家都
2: 嗱唔開心的人一定有的，你如果說一個報喜不報憂，我們很多時候都說有時唔開心嘅時候咧，或者遇到啲困難，可能翻屋企同屋企人去分憂啦、
3: 嗯。
2: 如果你翻到屋企都唔同屋企人分憂嘅話，遇到唔開心困難或者唔開心，你點樣去發泄咧？
3: 我自己其實都幾覺得自己幾堅硬嘅人，係、嗯、啊，其實都嗰刻雖然可能有時候嗰刻聽到啲嘢啊，或者睇到啲嘢，可能會嗰刻會有少少唔開心，但係之後就算啦，冇所謂啦，就好快過嗰啲嘢，所以。都幾唔需要人哋去開解我
2: 嘅。會唔會都會有啲朋友啊同佢哋分享下咁、
3: 啊。細個會囉，細個會，但係而家覺得都冇乜需要。
4: 我對佢好有信心喎、
5: 啊。佢都唔使人哋同佢開解。
4: 係呀，佢 EQ 覺得佢比平常高啊，正如第一集喺度講啦，嗰、那個企佢唔驚囉，遮住個面啲人 keep 住都不停喺度叫我。我心諗嘩係佢先諗得到喎，你 EQ 真係高
3: 喎、啊。好厲即係冇諗咁多唔開心嘅嘢啦。因為我覺得成日呢好多朋友呢即係傾偈嘅時候都會講好多唔好啊唔好啊、嗯、不斷好多負能量啊。咁我覺得講得多就自己個腦呢就都會淨係識得諗呢啲嘢。咁、
4: 嗯、
3: 所以我覺得我而家都不斷提醒自己有啲咩我都係要去欣賞嘅角度睇下先。
2: 喂同埋你講得好啱嘅。即係我哋依家尤其是去到呢個年紀呢，如果聽得太多啲負能量同好多負能量嘅人一齊之後呢、嗯、會好影響到我自己嘅心情同埋、嗯、健康嘅。所以講得啱，如果太過負能量嘅人呢，我哋遠離佢。
3: 係、
2: 真係要遠離。
5: 嗯，同埋佢幾得意啊！你覺唔覺得啊？即係我哋以前咧，就成日都會形容一啲人就，佢真係好阿 Q 嘅咁樣。其實佢個樣真係幾阿 Q 嘅。
4: 佢有 Q 添，
5: 係啊！同埋即係你睇下佢有一個咁樣嘅功能，
4: 係
5: auto delete， 係、
4: 嗯、
5: 咪啊？即係我記得我哋嗰陣時有訪問過一啲嘅嘉賓，係我哋我哋呢一首主題曲。嘅一隊樂隊，係佢哋真係送咗一個 button 俾我哋，就係 delete。佢話你唔開心你就撳佢啦 ，delete delete delete delete 咁樣。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嘅年青人，即係坤哥都係年青人啦。佢哋有一樣嘢唔怪之佢哋幾開心，就係佢哋唔開心嘅嘢唔諗 delete。咁啊啊呢個唔錯。
3: 幾好呢個掣我都想要一個。
4: 自己做啊！
3: 自己做啊！
5: 咁而家第二個他啦，呢一位咧，
2: 未
5: 第二個
2: 女性他
5: 啦，
2: 係
5: 啦，
2: 係
5: 第二個女性他，
3: 太太啦，
4: 必須啦，必須
3: 啦，
4: 係啦，
3: 佢令到我。即係好似阿嘉樂哥咁，即係之前話覺得好似佢靚仔咁啊嘛，我就多翻個重心啊，係啊，真係一個
4: 人夫啦，
3: 人夫啊，或者一個避風港咯，即係大家組合組成咗一個家庭，呢個家庭即係細個覺得屋企其實就好似啲間酒店咁樣咯，即係你去你中意就翻嚟瞓啦，唔中意就出去玩啦咁樣，但係而家係真係有個重心喺度咯，係啊，咁樣令到我會扎知道有咩要努力啊？
4: 個後果係咪啊？個後果就係如果唔翻去瞓，你個後果同以前就爭好遠係嘛？
3: 係未暫時未試過，所以唔係好知。
2: 個後果係你
3: 要話你
2: 以後唔使翻嚟瞓，
4: 以後出街瞓。
3: 我都
5: 即係佢好 man 咯，即係突然之間覺得自己係男人，
4: 係
5: 係咪？我要
4: 承擔，
3: 要咯，都學習緊，不過仲係學習緊。
2: 咁嗱，追問下先啦，因為我哋第一集同你傾嗰陣咧，你都講過啦，其實都有諗過就係結婚之後咧，都會 plan 喺希望會有下一步啦，小朋友啦。咁其實會唔會話都諗下，人生有階段究竟幾時再行多一步咧？因為點解咁講咧？有好多嘢咧，你唔行咧，你唔知道嘅。係啊，你只要都試好多啦。譬如話，我好似都未夠，未準備。但你唔行咧，你唔會準備嘅。
3: 係冇得夠噶嘛，同埋我哋。
2: 是啊是啊真的真的冇得叫救的。
3: 我都好多前輩大家都傾偈的時候他們都有小朋友啦咁我跟住我幾時先係最好嘅 timing 呢大家都冇噶，大家都全
4: 你而家要快啲做，因為整親條腰其實唔知得唔得啊？
3: 不
4: 要整，努力
5: sorry，
4: 整好襯啊！整親條腰
3: 好多方法嘅都仲可以啊。
2: 係因為咧，譬如好似我哋咁樣咧，時間當有咗小朋友啦，或者你自己可能嘅嗜好啦，當有咗小朋友之後咧，你會無條件咁俾曬落去。係啊，同埋你又睇得到咧，因為我點解頭先阿子清，琴日阿子清有講過，哎呀，你睇嘉樂。其實我唔係我睇我自己，我嗰陣時咧就望咗三哥，廖橋偉。三哥嗰陣時我睇佢湊細路嘅時候咧，就係喺加拿大啦，全程就係陪住佢哋啦。但係當小朋友大個咗之後咧，嚇，你見到個三哥第二三春又嚟啦，所以翻嚟你要答啊，

0: 喺吳業坤未答之前咧，我又講下我嘅睇法，因為我又係媽媽啦，係咪？咁啊，吳家樂咧就好支持你快啲生。
1: 係，
0: 我反而會覺得考慮清楚先。
2: 騰一陣先，騰開張凳先。
0: 嗱，點解咧？你會睇到我哋嗰、那個，尤其是呢一兩年啊，嗰、那個世界變得好快。
1: 係、
0: 嗯。科技 AI 已經取代咗好多嘅工作，然之後可能因為我認識嗰班嘅年青人咧，全部都走曬出嚟揾嘢做嘅。全部都適逢佢哋揾嘢做嘅，其實而家有好多個畢業生咧，其實係辛苦。而家揾工係辛苦，有好多在職嘅，仲要係俾人炒埋添。其實你話未來嘅世界係咪同我哋嗰陣時生一個小朋友出嚟，係佢哋仲有機會揾工或者咩？即係而家揾工已經咁辛苦啦，咁、所以如果即係有一啲人曾經都話啊，如果俾我再選擇，我唔生。因為我唔想個細路仔咁辛苦，因為我哋唔知道未來嘅世界會係點樣啦，咁所以即係點解我哋有正反方咧？
2: 我哋會鬧交嘅，
0: 係啦，因為咧佢係啊，
1: 咁、你咧你唔幫手嘅，
3: 我諗緊，因為我其實咧點講咧，我以前咧好細個諗住生仔咧，係諗住仔會養我嘅，所以我先諗住生呢、這個功能，生仔嘅功能對我嚟講係要養翻我，但係而家我望真係我好巴閉先講嚇。你會唔會養到佢一世？喂，唔係個
0: 又或者佢個未來嘅生活點咧？
3: 你明唔明啊？因為啲細蚊仔有陣時唔係你話養唔養佢一世，有陣時咧佢哋未必連想揾工佢哋都想去做呢樣嘢。我如果我生咗一個喺屋企躺平咁，我話我已經係躺緊平㗎啦，我屋企唔可以再揾一個躺平。
0: 唔係嗱，佢講嘅咧就係而家我哋的而且確有好多年青人比較喜歡躺平，但係亦都有好多年青人想揾工揾唔
3: 都揾唔到。
0: 同埋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一樣嘢咧，即係等於我生咗一個嘅時候，有好多人喂你幾時生第二個？我成日都會問翻佢
3: 你養啊，
0: 係咪啊？我話你覺得生一個咁容易，不如你試下，即係你明唔明我講咩？好啦，我哋而家有三方。
3: 但我想話俾你聽，我屋企有四隻狗、三隻貓、兩隻雀。
1: 哇，咁仲辛苦啊！
3: 所以我唔生仔，唔生女，唔代表我冇做母親咯。
1: 係係，
2: 我哋呢一集一開，阿坤哥即刻諗，要我哋揀。站邊
0: 係
1: 我第四邊，而家開第四邊。
0: 而家開第四邊，好，你係
1: 我都。覺得係嘅，不過咧，我又調翻轉咁睇，即係以我太太嘅角度去睇啦。其實佢哋有班人其實過得好平淡就 O K 嘅，可能真係可能喺一間餐廳度做一個侍應，佢哋就可以做一世嘅。
2: 係，
1: 即係你睇下大家嗰個人生嘅目標啊，或者你係咪一定要望子成龍啊？點樣樣啊？係咪就係話真係要生個小朋友嚟？佢要揾好多錢嚟養我嘅？佢即係。正正常常咁，佢過得開心，同平凡凡過一世就 O K 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家長嘅一個期望，其實都好緊要嘅。係啊，呢個地方問題。
0: 所以你睇佢嘅幾叻，第四條路就係老婆佢嗰個，即係叻啊！喂，但係我哋唔好忘記佢嗰個女性他，佢話有三個
3: 係啦，
1: 冇錯，
0: 仲有一個係邊個？
1: 仲有一個。就係、是、偉大嘅樂小姐
0: 啊，
1: 始終都要嘅，因為我覺得都佢係令到我加入即係無線啦，即係簽約啦，咁令到我真係到呢一刻都叫做冇覺得唱歌係有後悔過嘅，亦都係覺得啊太好彩啦，入咗呢一行咁樣。
0: 即係佢喺後面支持你係咪啊？
1: 佢係我。老细嘛，
2: 咁佢哋都曾经系我哋老细。喂，咁有冇谂过就系话，你都想讲佢老细，其实佢身边亦都好多嘅叫工作上面嘅仔仔女女啦。咁点解佢特别？你会觉得佢系啊特别锡你啊？定系话唔系佢个都锡噶？不过我特别多谢佢啫嘛，咁咯。
1: 嗯，我觉得都系缘分啦，即系我都即系好多嘢系冇得话即係我都唔係嗰啲被捧嗰啲人嚟嘅，我好清楚自己位置。咁但係有時候需要嘅佢都會去幫手咯。咁、而始終係老細啊。即係咁講，即係嗰啲公司養咗我咁耐，養曬我全家，我即係咁樣講。我嗰時喺攞獎都係咁樣講。
2: 你睇佢即係。
0: 佢好恩感恩，
3: 系咁样嘅人真系好有福气嘅，真系。
0: 系好啦，咁啊去到男人他啦。
1: 男人他就暂时好似
0: 冇。
1: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 呢排啦，即係唔係擦鞋嘅，即係街道啦，喺度。佢即係頭先我講嘅所有嘅戲啊，譬如你話《香港人在北京》啊，《新聞女王》啊，《刑偵》啊，全部都係一啲我自己估唔到我會做到嘅一個角色咯。咁如果佢唔係有呢個咁大膽去俾我去做，我亦都唔係我其實之前拍戲之前我哋。可能萍水相逢見過面，未傾過偈。咁但係佢又真係會，你知而家開戲好少㗎啦。咁佢仲可以會願意俾啲角色我做，
2: 套套都如你咁仔啦。
1: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亦都佢令到我知道咩叫做演戲。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
2: 咁你又冇諗翻轉頭？咁點解由萍水相逢？到揾你呢，嚟都講啦，咁大家可能初初松樹街返嚟嘅時候，可能你好多新人都唔好識佢㗎嘛。
1: 係啊。
2: 咁點解佢會睇中你呢？你有冇揾返佢呢？
1: 嗰時有去睇中，因為頭先講個角色呢就係石磊嘛，石磊香港人在北京，佢就係真係紅嗰時嘅天團嘅一個吉他手，然後佢就轉至做咗一個嗰啲代價呢喺內地，咁跟住再去點樣去重拾返音樂嘅夢想嗰個角色，咁佢就覺得我好似我啊，佢好似我呢個嘅成長歷程，咁所以佢就佢真係原來佢真係會有研究我嘅背景啊，發生過咩事啊，咁我覺得好開心囉，即係原來大家會去留意我囉，係咁。
0: 同埋呢，我唔知大家即係可能因為嘉樂你有同佢合作過，你又
2: 我冇同合作過㗎，
0: 係咩？咁你又記得人哋肥嘟嘟？
1: 我哋成日喺公司
0: 哦，你睇哦，
2: 我最及
0: 睇佢。OK，
2: 係咪？我真係好正式嚟講，劇冇啦，
1: 冇㗎。但係我哋你每次即係大家見面都非常之好，都會即係嗌我坤哥。
2: 我想拉低自己年紀㗎嘛。
0: Okay、
2: 我雖然我都係講過，有時候有啲係緣分嘅。咁喺電視台有咁多人，我唔知點解我唔係話特別做功課啊，我噏到你好多嘅嘢出嚟，就係話原來我真係無端端留意咗坤哥，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第一个五年规划，

0: 更緊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互港長期優勢互補、互惠合作，未來五年協同發展空間廣闊，期望兩地善用金融力量，為企業和民眾創造實在價值。政府下個月16號起會以先導計劃的形式推出調查私人樓宇滲水的新程序。發言人說，新程序以科技和優化的流程提升調查效率，能夠盡快解決滲水問題。如果個案簡單直接，食環署和屋宇署組成的聯合辦事處在接獲舉報之後大約14個工作日就可以向業主發出建議維修通知，較以往完成所有調查之後才發出防擾事故通知，提早大約57個工作日。聯辦署會向沒有履行責任的業主收回檢驗費用，鼓勵業主積極同受影響單位的住戶協商，及早完成檢查和維修。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 52,233 點，升23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526 點，升1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60.24，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01， 人民幣 6.759， 英鎊對美元 1.34， 歐元對美元 1.16，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360.83 美元，賣出 4361.34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总会遇埋你，
4: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5: 粽有好多种，
6: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7: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4: 开开心心嘅锥粽，
8: 武功高强嘅年粽，
9: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10: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4: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11: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12: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13: 总有一款啱晒你。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5: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16: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真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咧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15: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吴业坤。
3: 我想讲翻咧，即系家乐咪问啊吴业坤，就系话啊，点解钟树佳会拣你咧？你有冇问过佢咧？其实我唔知道，我哋即系譬如家乐就好似同佢熟啲咁样啦。即系男子唔知你觉唔觉得啦？如果以一个即系而家我哋睇呢一个 artist，
4: 我知道你想讲乜？有
3: 系你觉唔觉得佢直情系佢冇定型啊？
4: 系
3: 喺我的角度咧，你冇一个好深刻嘅形象，即系譬如好简单，郑少秋出嚟你就会觉得
4: 大合
3: 噶啦。即系真系唔好意思，我一出嚟就唔知点解咧会系专业人士。其实我哋有框噶啦，已经咁啊，男子已经一定系金丝雀。但唔知点解你系但系 sorry， 个个都系觉得你系金丝雀。
2: 有冇睇佢碌床啊？
4: 唔知床。
2: 有冇睇佢碌床啊？
3: 即系每逢新
5: 年，细个
3: 系啦，新年就会见到阿姐姐喺度碌床噶啦咁样。咁但系吴业坤系未有一个框啊，你睇唔到佢一个框。即系如果我系一个制作人，我就会觉得咦，喂，俾佢试下先。即系譬如我睇佢就是记者咁样，我已经觉得啊呢、這个人。戆戆居居咁，但系又几专一咁样噶，佢又几即系你个变化好大，即系呢一个就系、是、即系我自己
4: 作为。你做个曳仔未啊？
5: 做个曳仔未啊？
4: 即系嗰啲角色入面唔系真人。真人
5: 未，
4: 我唔起你个真人底。
5: 真人就再话你知。
4: 啊，即系你觉得嗰啲，
3: 如果你做一个系傻嘅，即系人肉叉烧包嗰只咁样咧，你觉得你得唔得咧？
4: 曳仔啊，或者傻，或者佢 O K 曳我，你觉得得唔得曳？
3: 我觉得曳都得嘅，
4: 傻。
3: 点解你觉得佢傻得？
5: 我觉得如果有人话俾我知点解我要去做呢个嘢咧，我就可能会
3: 入到戏啦，
5: 做到嘅。即系我即系可能有少少自信啦，咁但系我都好需要人哋去推我一把咯。
4: 系
5: 啊，咁我就有機會做到啦，唔肯定嘅都。
3: 你已經吳家樂就已經入咗框㗎啦，佢好似呢就係嗰個春尾。
2: 變態佬啊嘛。嗱你問我，如果我係監製話俾你聽，喺依家呢個年代呢，唔好俾自己框住，你越係框咗你，我越係要搵你，因為依家好興咩呢？角色錯配。明唔明咩意思啊？
4: 但係好多時候我聽啊，呢而家入嚟演藝圈唔係自己俾自己框㗎，好多時候呢係當你
3: 框咗。係
4: 呀，係公司或者係人哋框你，所以你話如果係一個人係冇框，係一個其實係好幸運嘅。
2: 因為點解咁講呢？如果你話個角色你已經覺得佢一個好人嘅話，譬如話啊，我冇講坤哥啦，子清專業人士，但係其實一出嚟你喺戲入面你係一個專業人士，但係到最後尾原來佢係一個殺手。
3: 嘩都幾搞笑
2: 喎。呢、這個咪叫角色錯配囉、因為你一睇。
3: 你話我係壞人都好過殺手，我做殺手都好笑。
4: 但係你殺手係落毒嘅。
2: 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喺坤哥你會覺得係一個乖乖仔，但係最終原來佢係一個冷面嘅殺手，雨夜屠夫。是不是又得呢？所以我又觉得冇嘢框得到自己
5: 嘅。都係咩都要去咩都去做囉，真係冇。
4: 唔係嗰種好似你嗰種咁樣直情變態變到出面嗰啲春尾嗰啲。
3: 係啦，又突然間塊面入白。
4: 係呀，即係我知你。
2: 我未做嗰個角色之前大家都覺得你綜藝搞笑嘅啫，你一出嚟就同鄧紫一峰一樣，兩個一個扮巴斯火星人，一個就喺度搞笑。就係、是、啦，我哋因為有咗個框框，你突然間跳出咗框框之後，大家俾咗驚喜，幕後或者係觀眾就會可以跳出咗另一個，即係開創咗另外一個條演戲路咯。
3: 係，所以鍾樹佳都係有眼光嘅，佢
2: 係
3: 覺得你每一個框，你冇一個框框，每一樣嘢都可以俾你去試，係咪先？好啦，去到第三個塔。咁可以係事件啦，可以係死物啦，可以係動物啦，可以係三樣都得嘅。
5: 我講到一個男仔他係咪
4: 可以
5: 少少啦，唔好講，
2: 唔好多謝我先。
5: 多謝啊，我師傅啦，我覺得師傅空手道師傅
3: Anthony
5: 咁佢就係嗰、那個有時候你去學嘢呢，你純粹學完之後你就 就係嗰一個禮拜嗰一個鐘學完嘢啫，你就覺得我學咗嘢啦嘛。咁咁、但係係佢咧，佢真係一個禮拜真係同我 train 足五日啊，或者更多啊。咁大家真係研究啲技術啊。咁我從來冇試過咁熱衷一樣嘢。如果冇佢同埋冇佢去鼓勵或者幫手咧，我都成即係呢個空手道港隊嘅夢咧都未必會發生到。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生嘅里程碑。佢幫咗嘅。
2: 我又問多少少啦，譬如話你當初接觸空手道，你係想玩啦，其實有冇諗過係佢推你一把，定係你話我當初想玩空手道嘅時候，我已經 set 咗個目標，我希望去遠啲咁樣咧？
5: 其實冇啊，嗰時純粹係佢令到我有呢個興趣咯。即係你知道遇到一個老師，一個正確嘅老師係未必好容易遇到噶嘛。如果佢係純粹好 hea 咁，你第翻去自己打100個直拳啦，咁就冇咗呢個每一樣嘢噶啦。
4: 我知道咧，坤哥嘅弱點係乜嘢？我知道點樣拿捏佢啦。點樣嘢咧？就係你如果咧即係好鼓勵佢、讚佢、用心讚佢咧，你想佢做某啲嘢咧，弊家伙啦。
5: 中咗陷阱。
4: 佢就推唔到你，仲要努力咁樣做添啊？係咪啊？
5: 係啊，我諗估唔想辜負人哋嘅期望。
4: 係啦，所以嗱，嗰個老師咧，空手道個老師就係、即係佢俾咁多時間，跟住佢又喺循善友咁樣咧，佢本來冇諗過，咦？我空手道冇諗住咁 involve 咁多啦，跟住啊就係、是。去行得如此收場啊，係咪先？
5: 都係啊，好收場嚟嘅。
2: 好彩你辭咗職啊，男子先。係
5: 唔係中咗？
2: 如果你就中正下懷，
5: 我幫你放狗啦。
4: 中正下懷唔緊要，你入我嘅下懷。
5: 下一世啊，等我。
3: 係咪好驚啊？突然之間驚，
4: 咁驚我哋講死物他啦。
5: 好，
2: 可以係獎項啦、動物啦、死物他啦，或者事件。
5: 我覺得是養嘅寵物啦，我覺得呢個是非常之有感受嘅，就是當領養咗第一隻小貓，跟住第二隻啦，到而家小狗啦咁樣，好可以好誇張咁講，或者即係以下嘅分享就係覺得即係咩叫做愛呢？就是、當你原來養咗小動物之後，你就會知道咩叫做愛，因為即係有時候我哋成日口講同太太啊或者身邊嘅人講愛你啊，咁都係愛嘅一種嚟嘅，但係你係純粹一個用文字嚟去表達囉，但係原來你對住你嘅隻貓仔啊，你佢聽你唔明講咩咁嘅時候可能，咁但係你都會想去真係好想去用俾曬全部嘢去照顧佢啊，佢做得最好啊。咁譬如有一次佢搲傷喺手，而家留咗好多疤啦，俾貓搲好容易嘛。咁但係嗰刻我係零憤怒嘅，即係完全哎呀，反而調翻轉，我有冇嚇親佢咧？係咪整到佢，所以佢要搲我咧？咁我嗰刻覺得哇，原來即係愛就係咁樣一件事情咯。同埋我有一日同即係屋企只狗仔咧，佢瞓喺度咁同佢講啊，其實你咩都唔使做㗎，你乖乖地。生存落去，開開心心生活落去就得㗎啦，即係我自然地想講呢句說話俾佢聽，雖然佢唔明唔緊要，但係嗰刻我覺得啊，嗰種心連心嘅 connection 就係愛啦，我覺得就係、是。
2: 你唔好覺得奇怪，我哋幾位呢都係愛寵物嘅人嚟，即係我絕對明白。我呢依家即係小朋友可能唔喺香港啦。我話其實啲人話你係咪好得閒？我唔係㗎，我要翻屋企陪只狗嘅。係啊，我即係當係我嘅屋企人，唔係當佢根本就係我屋企人。係啊，所以嗰種我係佢感受到嘅，啲語氣咧，佢哋係感受到的。

0: 我覺得吳業坤咧真係好得意嘅，我而家明點解咁多 fans 咁中意佢，同埋即係咁多我哋同行嘅人咁中意佢。其實佢真係好得，真係好話 Q 嘅，
1: 佢真係好 Q 嘅。
0: 咁我哋即係頭先休息緊嘅時候就話啊，佢都真係幾忙嘅、哦，咁又要空手道啊，又要作曲啊，又演戲啊，然之後佢又有生意啊，即係包括有健身室啊咁。咁我就問佢：喂，你係咪都仲有教，即係教音樂㗎？有音樂學校㗎？佢啊係、哦，我有音樂學校㗎。我話：咁你其實有冇翻工㗎？啊有、哦，我都要教唱歌。佢忘記咗自己，你知唔知通常咧啲老細點解會忘記自己有生意咧？
1: 太多曬，
0: 太多啦，又或者係冇翻工嘅，
2: 真係少少啲參與，唔好意思。
0: 即係只係就係話哦，我唔投資咗，但我唔翻嘅。
1: 嗯，
0: 我以為佢係咁，原來你有教唱歌嘅。
2: 系系系，最近多翻少少，
1: 都唔記得咗，
0: 都唔記得了。
2: 前兩日先教完，係咁我嚇咩咩？
1: 唔係你好厲害，
2: 啊、謝謝
1: 你教咗，
2: 要唔要上堂啊？要唔要？
1: 讚你嗰個厲害，哦、我話你啱啱去教完唱歌，翻嚟嘅
2: 公司都唔記得咗，
1: 你都唔記得咗，你好厲害。
2: 我個腦，我個腦而家有時候真係。即係轉個頭咧，想攞啲嘢咧，死啦！想攞啲咩咧，係好多有啲情
1: 況。唔驚唔驚，我哋都係咁。
3: 我哋我哋咁好耐啦。
0: 唔係，我係面對呢啲人好耐啦。你音樂學校你開咗幾耐？
2: 音樂學校就二三年到而家三年啦。
0: 哦、，OK， 咁即係你都真係有翻工嘅。
2: 有嘅有嘅，有時有啲 artist 朋友可能有啲節目要上啊，或者有啲咩，我就會過嚟補下習咁樣咯，我就會翻去幫下。
3: 你嗰陣時無端端會搞個音樂學校咧，其實你嗰陣時都好忙噶咯。
2: 其實真係想自己，因為自己細個做過幾個生意，有開過個拉麵店，跟住又開西裝鋪，跟住，但係都係有啲唔好嘅收場啦。咁住，我記得當年嘅拉麵鋪咧，我係總之經過，咦間鋪頭咧唔見咗嘅咁樣，跟原來轉咗手做泰國菜，我都唔知咯。
1: 哦，
2: 系啊，
1: 但系嗰间嘢你系有份投资，
2: 系啊，
1: 你会唔知啊？
2: 冇人同我讲咯，跟住
0: 即系个 partner 冇同你讲，
2: 系啊，跟住唉，原来即系又即系唔可以太简单信任啦。
1: 咁嗰个泰国铺就唔关你事噶啦，
2: 唔关我事啊。
3: 喂，我遇好，
0: 佢真系好 keep 啊。
3: 呢啲即系譬如话你大家一齐夹咗嚿钱咧，我唔理噶，你定时间先话俾我听啦，可能。走埋佬都唔知
2: 道，系、
3: 啊、我都遇好啲行好多，好多
0: 咁西裝你又發生咩事啊？
2: 西裝就經營不善啦，可能就、雖然即係自己諗住做下生招牌，但係可能唔夠靚仔
3: 啦。咁但係嗰時唔夠大隻啊，
2: 嗰時唔夠大隻，可能嗰時未操得太勁，所以而家就開個健身室啦。
1: 啊，跟住啱嘅路嚟開啦，
0: 即係嗱，你除咗音樂學校，而家有健身室啦、健身室仲喺度。
2: 然之後仲上緊正軌啦。
0: 哦 ，OK，
1: 仲喺度嘅，大家都問你係
0: 咪？係啦，係咪仲喺度？
2: 我就 sure， 我一陣翻嚟睇下先。
3: 喂，咁點解又會無端端係咪因為話早排啦，愛上咗去健身做運動之後，就有諗呢個開健身室呢個念頭咧？
2: 咁其實咧就呢一個健身室呢個品牌咧，其實我已經同佢合作咗十年㗎啦。佢一直都贊助我健身啊，即係由我一個就係肥仔，跟住到。紅館六球腹肌到而家啊，佢都係我哋一齊一個好好嘅關係。即係除咗一個商業夥伴之外，其實自己我哋會一齊去旅行啊，會成日都一齊食飯啊。咁所以我覺得啊，係咪佢哋有一個 timing 去開分店？咁不如就一齊試一下，可唔可以行得更遠啊？關係變得更加密切啊？咁就去做呢件事咯。
0: 哦，
3: 但係譬如話做生意啦，好多人都講啦，好就好啦。嗱，你要都預咗之前嘅兩個挫折啦，會唔會話touch wood？咁依家嚟緊會再做生意咧，都會好小心謹慎，甚至乎係上心多啲咧。
2: 其實係啊，就係因為真係識咗十年啊嘛。
3: 嗯，
2: 你即係如果佢都呃我嘅話，就真係我睇錯人啦。咁同埋。健身我自己都開始有研究嘛，即係成日講做生意就千祈唔好做一啲自己唔識嘅
1: 嘢。唔識嘅冇錯。
2: 咁所以歌唱學校我都係，因為我自己都識教嘛，就算老師唔喺度。咁健身我都可以指點下嘅咁樣。咁所以就係開始啊，健身同教唱歌其實我自己都識識地嘅，咁所以就可以去放膽去做下咁。
3: 係咪都已經考咗呢個教練牌啦？
2: 其實想考嘅，想考，但原來香港其實做教練原來係唔需要。牌嘅，
3: 哦，
2: 要有急救牌，要有急救牌。
1: 咁你嗰健身室会唔会你空手道已经有躲噶啦嘛？咁会唔会里面可以教埋空手道得唔得噶？如果你教，
2: 我就想 去翻我師傅個道場嗰度教啦。即係有時我都會教埋啲小朋友啊，做下啲簡單動作咁樣。我覺得即係就由我開始教我唱歌，教咗空手道之後，原來教人係有一個更加唔同嘅角度去睇自己嘅技能咯。即係原來係咁嘅，即係你有時候你自己做到嘛。但是你不知道怎样做出来的嘛，但是当你讲解给人听的时候你就会哦是喎，原来是这
1: 样。我又多个身份坤哥做坤 Sir。
2: 坤 Sir 可以有没有兴趣有几样东西可以过来参加一下。
1: 嗯，唱歌。我中正你下怀呢我就空手道呢。
2: 好好好。
3: 喂会不会说突然间呢学识咁多嘢之后呢做咗人哋嘅老师啦坤 Sir 呢会有一种嘅使命感呢就係话我係從中攞到一啲嘢嘅話，都希望咧回饋翻俾社會啊，甚至話希望小朋友跟住我呢條路去行咧。
2: 其實係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吸收咗咁多嘢咧，即係唱咗十年歌，有咁多唔同嘅監製去 tune 過我啦。我好想，因為好難得有咁多嘅經驗嘅，而家一啲新人去錄咁多隻歌，咁我覺得如果我可以將啲經驗可以話到俾佢哋聽啊，啲舞台經驗，其實我係覺得係要咁樣做嘅。咁我記得上年台慶有班小朋友話俾人唱歌唱得唔好啦，嗰班我就即刻聯絡佢哋，喂，不如你哋過嚟上下堂啦咁樣。跟住即係我好希望即係可能未必公司有太多嘅資源去照顧埋其他嘢啦。咁我自己做到嘅，我都想試下做俾大家。
3: 同埋可能好多小朋友喺嗰刻咧，佢其實唔係佢哋嘅問題，因為我自己做音響啊嘛。其實現場突然間嗰個聲啦，係會彈翻轉頭，你根本聽唔到個 fullback， 你就會甩嘅啦，會甩嘅。咁亦都好老實講，你做得好好，因為其實嗰個挫敗感，可能一班年青人啦，佢哋都唔係叫小朋友，係未必承受得到。咁有呢個前輩可以帶一帶翻佢哋咧，可能會攞翻個信心。
2: 我想即係話俾佢知，其實唔係你嘅錯咯。
3: 係啦，
2: 係即係好似好多舞台經驗，你唱一隻歌，唱個 live， 其實好多嘢要顧嘅。咁所以我想將呢啲嘢學到嘅分享俾佢哋。
1: 所以我知道點解咁好運。好人有好報，佢個人真係心底唔錯，即係佢遇到伯樂，佢而家又想做，即係點樣小朋友咧，又可以做個伯樂咁樣可以回饋翻俾所有應該要俾嘅人，你真係好啊！所以你真係冇得頂啊！真係
2: 多謝我，咁我回饋俾你啦。
1: 你回饋俾我啊？多謝你，我回
0: 點啊？教又教佢空手道咁啊？係咪啊？不過我覺得咧，即係依三日咧，其實阿坤哥係帶咗好多正能量俾我哋嘅，係咪？咁所以即係我哋要，反而係我哋要多謝。
3: 多謝坤叔，
2: 多謝坤叔得啦，坤叔得啦。
0: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和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今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同埋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喺行政长官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嘅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最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夏宝龙考察期间，听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简介港口情况，并同业内人士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屯門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個65歲男工人懷疑被機器擲中，送院之後不治。警方下午大約3點25分接報，一個男工人在青磚圍一個公廁附近工作的時候，懷疑被機器壓傷，他被送到屯門醫院搶救，到傍晚大約6點半不治，警方列作工業意外處理。勞工處說，接報之後已經即時派員到場，正是調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斯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49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6.36美元，卖出4346.87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爸爸好波，
5: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兔仔人。
4: 如果要以足球队嘅成员咧去形容爸爸嘅岗位啦，我一定会拣前锋，因为前锋咧就要带住个波喺前面咧去杀敌啊，要去入波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爸爸嘅责任咧就系要帮我哋去养活我哋啦，要供书教学啦，同埋帮我哋去供楼。所以冇咗爸爸咧，真系搞唔掂啦！祝普天下嘅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默极会反，华丽了偿还。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星期三晚上继续都会有啊前娱乐版编辑，叫陈大强，
2: 系
1: 阿强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阿强啊。
1: 上个礼拜就讲咗咧，你点样入行啦？去到真系做娱乐记者呢样嘢，我觉得大家都好好奇。
2: 系啊，
1: 其实娱乐记者
2: 要做啲咩嘅咧？
1: 要做咩咧？同埋系咪日日夜夜都要开工嘅咧？咁其实有冇话一定嘅翻工嘅时间噶？
3: 哦，其实系冇嘅，即系你。所以娛樂記者要跑通告啦，跑通告即是一單活動邀請啲記者嚟採訪，咁樣啦。咁所以啲活動由朝早譬如嗰啲要慈善跑呢，好鍾意六點啊七點啊，或者一年一度嗰個大馬拉松呢都係六七點五點甚至五點都會 call 記者嘅。咁夜晚就譬如演唱會啊，跟住做完慶功啊，可能都點幾兩點啦。即係呢啲時間絕對有可能，即係你當然凌晨三四點嗰啲就真係好少嘅，除非救濟隊囉。
1: 係咁全日你哋返工個流程或者過程係要點樣或者做啲乜嘅呢？
3: 大概就每一日夜晚啦，你當十一點到就會收到通告，咁就係全日嘅娛樂版有
1: 第二日，
3: 即係第二日係啦，即係第二日嘅娛樂版到底有咩通告呢，咁就會列曬出嚟，咁你個採訪主任就會寫啊，你啊，你負責 ABC 三餐啦，咁另外嗰個同事咧就做一二三咁樣咯，係啊，咁我就要根據嗰個時間去到嗰個地方去採訪。
2: 咁我想問一下狗仔隊啊，即係你啱啱講到可能專門去貼身追訪嘅朋友啦，咁係專門有一個部門定係唔係嘅？你哋係會可能排班咁樣去做呢件事情㗎？
3: 狗仔隊是另一個部門嚟嘅，即係我講緊係以前傳統嘅時候，因為近年已經冇乜啦。咁但係以前嗰陣時係另一個部門嚟嘅，佢哋有獨立嘅人啦，獨立嘅車隊啦。咁但係我哋都要拍叫呢叫客串。係啦，點解有客串呢？因為佢哋有陣時會唔夠人手啦，或者有陣時要等啲好長嘅更，就會要我哋娛樂版嘅同事幫手啦。等啲好長嘅更，例如係咩呢？即係有個藝人有啲負面新聞出嚟，佢匿埋咗喺屋企，咁要等預咗等三日三夜㗎啦，咁所以大家就要輪流幫手。
1: 但係認到你個樣㗎喎，因為如果我係作為一個藝人啦，咁平時同你傾開偈，咁我知道你，我樓下已經望到啊大強喺度啊咁樣，
2: 唔好落去啊。
1: 係囉，其實實知㗎喎。
3: 其實你哋以為唔知嘅咋，即係其實狗仔隊所有人嘅樣子都黃曬㗎啦。
1: 是咁㗎，我哋以為收收埋埋嗰啲嚟
2: 㗎，即係仲以為係嗰啲戰地記者咁樣，嗰啲係啊，有個車跟住有個保護衣啊咁樣嗰啲
3: 咧。唔係以前啊，何家小姐咧都好多新聞㗎嘛，佢係同啲狗仔都好 friend 㗎，即係佢係會好到有陣時會請佢熱啊，你哋飲下嘢啦咁樣。咁所以大家好 nice 咯，即係都對佢好 nice 咯。咁當然大家都會放過佢啦。如果佢哎呀夠啦，你哋跟夠未啊？俾夠你哋影，你哋放我走啦咁。咁有商有量嘅其實
1: 係。咁好啦，咁作為一個記者，除咗出去採訪之外，咁其實你哋都要打稿㗎嘛，尤其是當時嘅傳統媒體嘅時候，咁你哋係咪都會返工？因為呢我平時放工嘅時候，我見到一架小巴係就喺大埔嗰度出嚟，跟住之後就抌低啲人，跟住之後又返返去咁樣嘅。我係成日喺條套路講經過見到嘅。咁我想問下你哋係咪都要返正常嘅工或者返 office hour 咁樣嘅呢？
3: 要嘅，其實都有啲，因為採訪嘅工作大多數就喺十點到五點到啦，即係多數密集式就係嗰段時間。咁就你譬如你做完一單半單，主管覺得你冇乜嘢做，你咪翻公司咯。咁主要都係打翻嗰一日採訪完嘅稿啦，或者你之前做嗰啲專訪，因為專訪都要花時間去整理嘅，咁都嗰啲時間就去打下啲呢啲舊嘅稿。
2: 咁我想問通告嗰啲時間嘅話，係即係可能你哋每日究竟規定翻工幾多鐘？係咪八個鐘？咁我如果等通告嗰啲時間，即係可能我出去某個活動，係咪都係照計翻啲時間咁樣？定係唔係嘅？有另外再計咁樣㗎？
3: 理論上係有嘅，不過你都知記者呢行話唔埋嘅。即係你突然間 overtime 咁，佢都冇唔會賠償翻俾你。不過有時平時如果做完演唱會夜啦，咁佢就唔會聽朝你零七啦咁樣嘅，冇咁恐怖嘅。通常做完演唱會做完慶功咁，佢可能第二日就開十二點咁樣咯。
1: 嗱頭先咧，同埋上個禮拜都有聽到阿大強有講咧，就話每日要睇曬新聞先翻工。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壓力都幾大啊，因為譬如我要追啦，尤其是而家科技咁發達，真係。有个电话在手，你已经一定要 check 住了。是不是没有假放的？
3: 我絕對冇假放嘅，因為你放假，其實我試過以前放長假啦，即係可能去完一個長 trip 十幾日咁樣，你翻嚟香港你甩曬啲新聞，你好大件事，
2: 嗯、
3: 即係你會發現好多嘢甩咗死啦！我嚟緊我要見到某一個明星，我到底應該要問佢咩咧？咁、
2: 嗯、
3: 你個人會好慌咯，咁所以我寧願去旅行，我都會望住香港啲新聞咯。
1: 咁咪冇得放假咯，咁咪好大壓力咯。
3: 耐咗會成為興趣，到到我而家離開咗呢行，我依然都係不停舐呢個娛樂新聞
1: 茶餘飯後嘅話題係咪？
3: 冇錯，你耐咗就其實自然然好似一個毒癮咁樣吸咗落去啦。
1: 係，咁、嗯、你哋行家同行家個關係係咪好團結、好 friend 嘅咧？
3: 係嘅，因為我哋出去採訪嘅時間耐嘛，即係多見同行家仲多過見同事嘅，咁、
2: 嗯、
3: 所以同啲行家就好好關係嘅。咁、嗯、因為我哋有陣時做完一單去第二單，可能會食下 tea 啊、傾下偈啊，咁都見面個關係會好好咯。
2: 嗯，
1: 佢哋仲要咧係其他咧，即係行家同行家唔係話佢同一間報館，佢係同隔離嗰啲可能唔同嘅對敵嘅都可以 friend 㗎。
2: 你可唔可以幫我霸定個位先啊？霸定個頭位先啊？攞住個頭先啊？咁樣嗰啲啊？
1: 係啊。
2: 哎呀，咁好團結，我成日以為咧會有嗰啲。因為要趕新聞或者要追新聞咧、嗯，會有嗰啲鬆爭嗰啲情況，即係佢，你明唔明啊？你冇影呢張啊，我影靚啲啊，咁樣嗰啲情況噶嘛。
3: 又真係冇嘅，呢一行都幾團結嘅。
2: 嗯，咁係好喎。
3: 係啊，因為真係其實人唔多咯，即係其實見嚟見去都係嗰班咁。又無謂爭啦呢啲，係啊係啊。
1: 咁、你哋試過可能有冇一啲嘅經歷，即係試過出去採訪一啲嘅深刻嘅事咧？即係譬如哇，嗰日突然間落大雨啊，跟住又或者要去荒山野嶺啊，咁有冇一啲咁樣嘅經歷咧？
3: 你講嘅全部都發生過喎。
1: 真係㗎？
3: 係啊，但係你話係咪好難忘咧？我又覺得
2: 遇得太多啦已經。
3: 係啊，太多啦。咁當然你話譬如好大雨，我哋試過，我試過一個戶外 show 係淋到全身。裤连埋你袜全湿，但我哋成班行家系冇得避。
2: 咁啲机器点算啊？
3: 着住件雨褛咯，护住个相机。
1: 系
3: 咁就一做完就即刻，我哋仲未舍得翻屋企，就话太辛苦啦！呢个采访，我哋一定要去打边炉。跟住我哋成班人就喺个边炉嗰个台下边除晒啲袜，除晒啲鞋。
1: 系。
3: 即係下面係赤腳，我哋喺上面打邊爐，
1: 係，同埋就鬧個主辦，唔好以為我唔知啊！你哋一定有，
3: 呢個就唔方便講。咁但係佢安排得咁好，我都覺得值得一個讚許嘅。
1: 佢太強啊！

0: 喂，咁頭先聽你咁講，日曬雨淋，好似感覺上都日常基本發生嘅、嗯。有冇一啲突發嘅事，令到你又覺得好深刻嘅咧？
1: 都多嘅突發事，即係例如以前啦，大單啲嘅新聞，突然間可能有個藝人撞車醉駕，咁我哋就即刻衝去
2: 醫院
1: 啊，或者去警署啊，咁門口等啦、
2: 嗯。
1: 咁你如果影唔到佢出嚟嗰張相，你就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突發性嘅嘢啦，即係可能你會真係朝早六點零就收到公司電話，你喂你即刻去邊間警署咁樣。咁、
2: 嗯、
1: 當時你係可能真係未知發生咩事，你即刻要出去嘅時候之後揾咯，先揾發生咩事，了解啲咩事啊。
2: 咁喺呢啲咁緊急嘅情況，有冇話我一定要帶某啲嘢，即係可能帶電話我就可以。而家就話帶電話可以認得曬啦。咁以前係咪話咩要咩錄音筆啊，或者嗰啲咩帶相機啊等等嗰啲噶？
1: 相機就必然隨時都要 ready 噶啦，即係基本上你瞓覺係啦，瞓覺之前一定要插爆電咯。
2: 嗯，
1: 即係呢啲梗噶啦。不過錄音筆就好少嘅，因為真係要快啊。
2: 哦，
1: 寧願寫咯，所以呢一行呢有呢一行嘅書法嘅、
2: 嗯，
1: 你哋外面人任何睇佢哋本
2: 採訪簿都唔知嘅，
1: 冇錯，佢本採訪簿
0: 寫嗰啲，
1: 睇唔明嘅，絕對會睇唔明嘅，但係嗰個有冇睇得明咯？
0: 係、哦、有冇試過你成寫完之後你都唔知道你寫過？
1: 咁呢個當然試過。咁唯有一係作咯，或者唔用 exactly 嘅 wording， 即係大概知佢個。講過啲咩咁
0: 樣？其中一樣我覺得咧，即係完成完個採訪之後、嗯、有意外，個相機爆咗、
2: 嗯、
0: 壞咗，或者你寫嗰個本簿化曬咁，咁、嗯、你點算？有冇試過真係都多呢啲經歷咧？
1: 我咁梗係話自己冇啦，咁因為咧，
0: 但係聽人講啊，你聽行家講啊，
1: 好多行家咧就試過影完成單活動之後冇入過電喎。
2: 嗯。
1: 或者係啦，因為大機嘛，即係你唔知啊嘛。跟住或者影咗全程都係吸住個蓋喎。
2: 呢個好笑呢、這個。
1: 係啊，我都唔明嘅，有啲都唔明嘅。咁或者炒咯啲相，即係炒相都好多。或者試過有攝，即係你專訪，可能個聲好大粒嘅。咁、
2: 嗯、
1: 但係個攝影記者部相機真係跳掣壞咗，咁、
2: 嗯、
1: 你冇辦法㗎，即係你唯有用相機，但係你會覺得好唔大體啦。咁即係我同國星會道歉咯，話唔好意思，真係壞咗。咁而家用手機頂住先，咁都會靚嘅角度上會幫你執一執走一走咁樣咯。
2: 咁我想問咧，你哋其實會唔會真係有一個叫做偏愛啊？即係可能咧同嗰個星 friend 啲咧，我影佢啲相咧就零舍靚啲嘅。
0: 實有啊！
2: 我即係睇相咧已經知道啊，呢、這個記者同呢個 artist 嘅新聞咧一定好好，同埋有啲相咧就係、是、哇嗰啲角度千奇百怪，真係真係。
0: 歪嘴啊，唔係單眼眯埋眼都唔出嘅啫，
2: 人間放大鏡嚟嘅，會唔會都有呢個狀況？
0: 你講你嘅行家或者道聽途說，道聽途說係大強，
1: 唔係每個人都一定有 preference 㗎，即係一定有最中意嘅人，但係系咪轮到你话事咧？其实又如果传统媒体嚟讲，真系未必，因为拣相都系编辑拣嘅。
2: 哦，
1: 咁而点解你哋成日会见到哇？点解硬系影啲星咧，擘大口啊，又蛀牙嗰啲咧？其实系因为佢哋想要动态啊，即系唔系净系想要一张企定定嘅相。咁变咗一动态，其实就出事嘅机会率好高咯。所以大家成日都會見到啲照妖鏡啊，乜嘢乜乜照妖鏡嗰啲就會好多出現啦、
0: 啊。好好好叻啊！佢好叻就係將件事推翻個星嗰度。
1: 但係真係嘅女藝人啦，尤其你如果乖乖地或者企定定俾大家影咧，啲男攝記會影得特別開心。
2: 嗯，
1: 呢個係真嘅，
0: 明嘅，
1: 呢個係真嘅，係。咁男攝記影得開心就自然認得你個靚㗎啦。
0: 係，我想話作為記者最怕遇到啲乜嘢嘅 artist 啊？
1: 唔講嘢嘅 artist
0: 係。
1: 大家都知啦，蕭敬騰啊啊，
0: 喂你開曬名得唔得㗎？
1: 得。咁
0: 而家唔
1: 講嘢㗎嘛，
0: 就得㗎啦。
1: 因為譬如我做台灣嘅娛樂嗰陣時初期。蕭敬騰第一次嚟香港，林宥嘉第一次嚟香港，我係企曬喺度嘅。
0: 唔係喎，
1: 我真係企曬喺度。
0: 林宥嘉唔係我講嘢喎，睇下你點問
1: 嘅
0: 啫。
1: 第一次嚟香港嘅時候咯，我講緊係啊，即係佢哋真係唔講嘢。咁
0: 公司請我啊嘛，當時
1: 請得起你就好啦。你話曬都係當紅嘅 DJ 啊嘛，
0: 唔係
1: 係啊，即係都有
0: 慢熱嘅，
1: 係啦，唔講嘢或者反口咯， 即係都有試過，即係因為以前未有
0: 嗱，唔係講頭先嘅飯後啊，唔係講頭先嘅 artist 飯後啊，係
1: sorry， 咁就一啲其他藝人會有陣時做完一個專訪，你有錄音㗎啦，其實錄音筆嗰啲錄音啦，咁嗰陣時未興拍片㗎嘛，佢夠膽死話俾你聽，我冇講過喎，你做咩屈我？咁其實呢啲都有發生嘅，但係就雅姿係黃連咯，真係佢，因為佢把口喺度嘛，即係佢同其他人講你。屈佢咁為屈屈佢咯，冇辦法。
2: 嗯、
1: 但係佢有講過咯。
0: 咁你點樣舒緩你嘅壓力呢？因為就算好似而家你所講啦，喂，我有啲嘢我要食，但係唔關我事喎。咁你又點樣去舒解咧？
1: 其實基本上
0: 以後就影佢歪嘴嗰啲樣啦，咁啊。
1: 唔係心存嬲怒係有㗎啦。咁就下次見到你嘅時候就唯有小心啲咯，係啊，或者問啲好皮毛嘅嘢，即係唔。咁坦白講，藝人同記者係會交心嘅，某啲真係你好嘅話會交心。咁唔係淨係拗你獨家訪問，係真係交到個友誼出嚟。咁、而你如果係要做啲咁衰嘅嘢，咁咪做唔到朋友咯。係、啊，咁我又唔一定要報復嘅，不過可能你嘅訪問我就，唉，我就退卻啦，誒留翻俾第二啲其他幸運嘅人啦咁。
0: 嗱，有個問題係今集最尾想問嘅，點樣用即係同佢做朋友啊，又或者工作上面得到一個平衡咧？
2: 係，我覺得呢個難過啦。你同佢做朋友可能會問多啲問題，交心啲。但係當你有交心嘅情況下，又好多時即係有啲隱私上嘅嘢，你又想保護佢啊，或者有啲咩緋聞嘅時候，你就哎呀，不如都係算啦咁樣嘅時候，可能俾人哋報咗先咁樣，即係會唔會都有啲情況發生咧？
1: 都有。絕對有你哋講嘅嘢發生，即係當然交朋友一定要做啦呢件事。工作上要做，而我私底下亦都做咗。咁交咗朋友之後，佢哋有陣時會食飯局，咁飯局一定講是非啦。咁嗰啲是非就我都聽啦，聽完之後就一定唔會報出去噶啦。咁但係我都好驚第日報紙突然間或者雜誌突然間出咗呢單新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的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国家在15/5规划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首个5年规划，更加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5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政府下个月16日起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發言人表示，新程序以科技和優化的流程提升調查效率，能夠盡快解決滲水問題。若果個案簡單直接，食環署和屋宇署組成的聯合辦事處

0: 獲舉報之後，大約14個工作日就可以向業主發出建議維修通知，較以往完成所有調查之後才發出妨擾事故通知提早大約57個工作日。聯辦處會向沒有履行責任的業主收回檢驗費用，鼓勵業主積極與受影響單位的住戶協商，及早完成檢查和維修。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212點，升2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12點，升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6， 日元 160.24，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03， 人民幣 6.759， 英磅對美元 1.34， 歐元對美元 1.159，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58.81 美元，賣出 4359.3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总会遇埋你，
5: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6: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5: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7: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5: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6: 咁仲等咩啊？
8: 端午节一齐食种啦喂！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种在你身边。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送俾下一个成功嘅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Alvin Leung。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十晚五星期上升两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2: 作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世界上面咧，太多嘢太可怕，
2: 系，
1: 即系对我嚟讲，我系一个仲要蛇龟人嚟讲，我真系好多嘢都好惊。
2: 嗯，例如咧。
1: 我好驚，我驚人哋唔鍾意我啦，跟住我驚冇錢啦，
2: 係呢個驚冇錢係個個㗎喎，通病嚟㗎喎呢個。
1: 我又驚冇男人啦
2: ，OK，
1: 咁我又驚冇朋友啦，我又驚唔如意啦，即係其實人生每一樣嘢你講得出嘅我都會驚咯
2: ，OK，
1: 係啦，而真正嘅實物嘅恐懼我都會有，仲要唔少。
2: 嗯哼，最驚係咩實物？
1: 實物嘅話，实物，
2: 最惊即系你见到呢样嘢真系
1: 曱甴，昆虫类，我惊昆虫类，
2: 我知昆虫类最惊系曱甴啊，但系，
1: 其实唔系你而家讲噶，我系全部昆虫类嘅，即系蜈蚣啊，昆虫啊，唔系即系曱甴啊嗰啲我会惊咯，但系蜘蛛我会好惊咯，但系我有啲昆虫又未去到好惊嘅，即系譬如乌蝇啊、蚊啊嗰啲我唔系好惊嘅。
2: 我自己最惊系老鼠
1: 啊，
2: 其他我 OK 嘅，即系盐蛇、蜘蛛、
1: 姓米嗰个咧，
2: 咩
1: 姓米嗰个咧，惊唔惊？
2: 我唔想理你，
1: 你又会
2: 我惊你，我而家好惊你，我惊冻啊而家。
1: 好
2: 嘅，系啊，我唔知道，好惊老鼠，打从心里边，但系仓鼠我又 OK 个，净系老鼠。
1: 嗱，系咯，就系、是、所以有啲嘢嘅恐惧咧，你觉得好奇怪，
2: 系，
1: 连自己都可能谂唔到点解会惊，又或者有啲人就会觉得就话吓，唔系嗰样好得意个，点解你会中，你会惊啊？我有朋友系怕黄色嘅食物噶，
2: 我有朋友系怕白色嘅食物噶。
1: 哇，咁佢好多嘢食唔到喎。
2: 係啊，
1: 即係黃色我都仲覺得可以撩到啊。即係譬如我有個朋友係唔鍾意食粟米啊、南瓜啊嗰啲咩粟米湯啊，即係黃
2: 嗰啲係橙色嚟㗎喎。
1: 橙橙黃黃嗰啲啦，即係佢一定會撩走咁樣嘅，但係佢會食粟米片。
2: 哦，粟米片唔係黃色嘅咩？
1: 佢唔知點解佢就係話覺得呢個就 OK， 唔係照攞嚟食，佢反而呢個 OK。
2: OK，
1: 係啦，即係佢其他黃色嘅嘢佢就唔啦。跟住我網上面咧最近咧 keep 咗張圖啊，嗰張圖就係全部嘢食都係黃色，好想 send 俾佢。係啊，
2: 個包裝黃色得唔得？定係個嘢食？
1: 淨係嘢食，即係原材料。
2: 咁即係焦佢一定要搣咗皮先食嘅咯。
1: 咁邊個人食蕉係唔搣皮食嘅咧？
2: 唔搣皮，唔搣皮，佢直頭會驚啊！我意思係，
1: 佢真係好似係有啲生果佢擺喺度噶。
2: OK， 咪燒咯，
1: 係即係類似呢啲。係
2: 啦，你搣咗皮俾佢咪食咯。
1: 係啦，因為變咗白色啦。
2: 係。
1: 咁你白色嗰個係咩咧？真係所有飯所有都唔食嘅。
2: 可能要食嗰啲咩糙米飯啊。
1: 我知有顏色嗰啲。
2: 係啦係啦，蛋糕唔可以齋食 cream 啊嗰啲咯。
1: 哦，啊，即係一定要擺一粒士多啤梨喺個 cream 上面，
2: 或者溝啲顏色咯，即係嗰啲 cream 可能有啲藍藍地啊、紅紅地啊咁樣先得咯。
1: 哇，以前嗰個年代嘅話，咁佢好大件事喎。
2: 可能佢最近先至咁樣咯。
1: 點即係會突然間？
2: 我覺得恐懼係會突然之間㗎，即係可能人哋咩怕蛇都唔可能唔係一路怕㗎，佢可能係突然之間遇到有驚嚇嘅事件，跟住佢就之後就好驚，或者醒都驚咁樣，唔出奇㗎。
1: 係，其實你講得啱，我細個唔驚曱甴㗎，我係開始到。咗小学五六年班到啦，我先开始突然间好惊曱甴咯，跟住去到直情中学毕业之后，我就直情系连好远我都要跑走嗰只咯，即系以前冇咁惊。
2: 系啊，唔系我开头冇咁惊嘅，因为我曱甴我以前唔惊嘅，其实我而家都唔惊，只不过我会惊一类曱甴就系飞嘅曱甴。
1: 好難認定佢飛唔飛嘅，即係因為即係佢驚佢飛。
2: 係啦，但係因為我一開始我係唔知道曱甴係識飛嘅，突然之間我諗住打佢嘅時候，佢飛起身都呆咗啊！即係嗰下我就會驚咯。
1: 係啊，所以普通曱甴你唔驚？
2: 唔驚，
1: 掹咗翼嘅曱甴。
2: OK，
1: 你會照顧佢添？
2: 我會攞拖鞋照顧佢。
1: 我又拋你唔到，我仲諗住戳到你個胃咁樣。
2: 我會攞拖鞋嚟照顧下佢。
1: 係咁，所以咧，其實咧有好多人都會驚一啲唔同嘅嘢啦。咁你哋身邊大家都可能即係同聽眾們都。会有一啲好惊嘅嘢啦，咁网上面有一个人咧，最近就话佢惊鸡、惊雀，
2: okay.
1: 真系就系呢个恐惧料啲 friend 啦。咁佢嘅惊雀仔系惊到点样咧？佢就话见到翼嘅嘢佢都会惊，
2: 但系好难避免噶，佢行出街成日都有雀仔噶，佢点算啊？
1: 咁都好彩嘅，就係我估如果你住都市，即係住城市嘅話，都可以未免真係成日會見到雀仔嘅。
2: 係㗎，你其實揸車經過好多時都會有雀仔飛過㗎。
1: 咁可能城市真係少啲嘅。
2: Okay,
1: 即係如果你住喺旺區，你旺角嗰啲真係少啲。
2: 當然冇咁多，但
1: 係
2: 你都好難去避免呢件事會見到咯。
1: 我估佢可能遠距離見到冇所謂，或者有嘢揦。
2: 咁佢就唔食雞啦。
1: 係啊，佢又講佢就話咧，嗰啲家禽啊，即係雞鴨鵝啊嗰啲咧，佢話喺張台上面見到呢啲咧，佢分分鐘都會覺得驚㗎。
2: 哇！咁佢咪去唔到飲，即係佢飲唔可以坐到最尾，
1: 或者我覺得佢唔掂就算咯，因為我都驚魚嘅。咁、但係如果驚魚就係話你唔係擺落我個碗度嘅話，我係 OK 㗎啦咁樣。咁、佢就話原來咧，其實咧驚雀仔呢個咧，其實個學名咧其實叫做禽類恐懼症，即係話其實所有關於有翼嘅嘢佢都會驚。咁呢一個亦都係心理障礙嚟嘅，屬於一個動物型嘅恐懼嘅症狀嚟
2: 㗎。
1: 例如有啲人會驚蛇，其實我真係驚蛇。咦，其實如果我真係好多嘢驚，
2: 但係你驚呢啲都合理，即係冇雞咁唔合理咯。即係起碼昆蟲好似好多人都驚，但係雞因為我哋成日食啊，所以變咗你感覺上如果驚咗佢，好似叫做點啊？你去餐廳少咗好多選擇喎。
1: 人就係咁樣噶啦，所以就係你唔會知道自己邊一下突然間你驚咗一樣嘢，或者邊樣嘢你突然間唔驚咯。咁佢亦都有講咧，就係話呢一樣嘢咧就係對某一樣嘢你會有一啲特定嘅情景或者特定嘅對象產生恐懼或者焦慮，而你好想迴避或者痛，你覺得痛苦啊。咁好啦，咁乜嘢叫做我真係驚佢，我真係恐懼佢，我真係有心理陰影咧？但係呢樣嘢就可能大家就會唔知個指標啦。咁我哋可以試下講下睇下你會唔會有幾樣嘢都驚啊。咁話說咧，就係如果你真係覺得喺特定嘅情景或者特定嘅事物入面，你見到嗰樣嘢，你係會真係覺得驚或者有焦慮嘅。例如你見到隻白鴿，你就係驚隻白鴿。你見到啲雞鴨，你或甚至乎聽到叫聲，你已經開始個心裏面已經有焦慮或者驚嘅感覺啦。第一，第二嘅就係乜嘢咧？幾乎你覺得恐懼，恐懼到係點咧？你個心即刻心跳得好快。你甚至乎會出汗，或者你會想離開嗰間房。你知道有隻雞喺間房嘅話，你會即刻想走出呢間房。有呢樣樣嘢。第三樣係乜嘢咧？就係、譬如見到廣場，即係你頭先所講啦，好多白鴿對住噴水池。你預視到呢個環境嘅話，你都即刻會迴避，你唔會想去呢一個地方。
2: 係。
1: 第四就是你會預視或者你會幻想有一些嘅唔相稱嘅危險性，例如咩咧？你會覺得隻白鴿一定會衝過嚟攻擊你嘅。但係呢個就是你會幻想出嚟嘅咧。大家都知道白鴿即係攻擊人嘅機會率可能唔係咁高咁樣啦。好啦，另外就係你對嗰樣嘢你會驚或者有恐懼或者你想迴避持續超過6個月嘅話，即係話你已經係對嗰樣有驚恐啦。

0: 好啦，翻到嚟啊，我哋继续讲一啲关于惊恐上面嘅嘢啊。
1: 我觉得你嗰个都好啲，就系、是、你仲可以避免，同埋你只系唔食嗰样嘢，而家都太多有选择啦，跟住要避开啲雀仔啦。我听过一个咧，系因为佢惊搭 lift 啊，所以佢只可以行楼梯
0: 啊。系啊，因为其实咧，原来搭 lift 呢样嘢咧，唔好以为大家我哋冇嘢啊。你留意翻啦，其实每一个人咧都有一啲嘅恐惧或者有啲社交上面嘅障碍，喺搭 lift 嘅时候发生。你有冇发现，通常你搭 lift 嘅时候咧，你会下意识行咗去啲角落位度企啊？
1: 呢个系好正常，每个人嘅选择嚟嘅，
0: 仲要譬如如果当你嘅左上角有人企咗嘅话，你会下意识你行咗去右下角，即系打对角，尽量希望你同嗰个人嘅距离系越嚟越远，越远越好。
1: 我未必会去对角，但系会去角咯，
0: 系啦，即系总之一定会唔同嘅角啦。好啦，当几个角都会已经有人嘅时候咧，你被逼要企中间啦，你都会尽量企喺啲咧，大家都有空位，
1: 贴到墙咯，
0: 系啦，或者你会尽量即系唔会贴到啲人啊，除非隔啲劲逼啦，同埋去到嘅时候咧，你会无意之间你会发现，平时你都唔会譬如望住个 lift 嘅，即系譬如可能你去二十楼啦，你不停喺度望住个 lift， 下意识你搵嘢做啊，
1: 几时到啊咁样，
0: 好似好忙咁啊，即系。我下意識我覺得我望住個 lift， 因為我要望住我幾時要出 lift 啊咁樣。平時你唔會望噶嘛。
1: 即係嗰個手機明明冇信號，都要攞部手機出嚟睇下相啊咁樣。
0: 係啦，跟住或者係撳 message 呢啲啦。原來呢個都係叫做社交嘅恐懼之一嚟嘅。咁唔好以為就係話一啲特別嘅恐懼症啊，或者一啲我哋頭先所講奇特嘅一啲嘅恐懼咧，唔多啊。原來咧曾經有一個喺2001年至到2011年喺十年裏面對22個國家或者地方共有120,000个人做过一个嘅调查，咁呢个调查发现有特定嘅恐惧症嘅患者啊，系有成7.4% 嘅，即系话100个人入面，其中有7个人就会对某一样嘅特定嘅嘢会有恐惧咯，
1: 系，
0: 所以其实个机会率都其实系多噶，100个里面有7个人就会，
1: 系啊，因为我最常知道一定系咩畏高啦，密集恐惧症都多嘅，即系嗰啲好多嘢睇到就会好飙冷汗啊、心悸啊咁样都会有嘅。
0: 你知唔知呢样嘢？但系我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少少犯贱噶，我明知我自己见到会咁样啦，但系我会刻意再望多次嗰啲莲花嗰啲莲子啊，或者啲人咪有时咩嗰啲蚊烂成身都系嗰啲咧，我会望多几望咯。
1: OK， 即系又要惊又要睇咁样。
0: 系啦，咁其实坊间上面都有一啲咧，可能大家未必会估到嘅一啲嘅恐惧症噶。咁睇下你又知唔知啊？一个恐惧症叫肚脐恐惧症。
1: 肚脐恐惧症，即系佢惊见到个肚脐，
0: 佢惊啦，甚至乎惊摸到啦。
1: 自己嗰个咧
0: 都惊，
1: 即系佢唔可以洗到肚脐。
0: 佢冲凉嘅时候佢会避咯，
1: 咁佢个肚个框会好黑，
0: 因为佢直情连谂啊，佢都会惊啊。
1: OK，
0: 系啊，咁你可能唯有就可能去土耳其浴嘅时候，或者叫人帮你揼骨嘅时候捽下咁样啦。因为有啲人咧会觉得着露脐装，佢会觉得有焦虑啊嘛。
1: 系啊，咁佢而家好得人惊噶，夏天嘅时候好多，你知啦，而家啲嗰啲。女仔穿嗰啲短嗰啲衫咧，佢咪驚咗，即係冇啊咁樣咯。
0: 係，又或者因為肚臍咧，大家咪見到有一個個摺嘅，佢哋話驚乜嘢咧？有問過嘅，佢話因為驚個肚臍嗰啲摺會散開啊，又或者佢
1: 即係會驚個窿爆啊。
0: 係啊，佢話驚漏氣啊，
1: 漏氣完之後個人會點㗎？
0: 冇啊，即係其實驚嘅啫，呢個都係個幻想出嚟嘅。
1: okay.
0: 首先都講有啲恐懼係你會幻想出嚟㗎嘛， 即係你幻想就白狗會攻擊你咁樣。
1: 即係你見到佢之後，你就會幻想佢一切可能會發生嘅恐怖畫面。
0: 係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單字大長嘅恐懼症。咩叫單字？即係一個好長嘅英文字母，但係可能佢係勁長嘅字嘅，譬如呢度咁樣啦。係啦，有成20多個英文字母或者30多個英文字母擺埋一齊嘅，咁呢個我覺得係每一個人都驚。
1: 係啊，你尤其叫我咩背默啊、讀默啊，我更加驚。
0: 系，咁另一个咧，我想讲呢个我都惊，我觉得呢个多啲人惊嘅，波嘅恐惧症，
1: 波，
0: 气球啊，
1: 哦，即系惊佢爆，
0: 系啊，直情咧，你可能喺我面前或者我听到嗰啲捽，你搵只手捽，佢咪会咦咦嗰啲声嘅，
1: 啊咦咦嗰啲声都好多人惊嘅，
0: 系，因为我成日觉得佢会爆啊，我好惊佢，即系你唔可以揸住波好近佢嚟控住我咯，我会惊噶，好啦，咁另外咧有个叫做膝头哥恐惧症，
1: 膝头哥恐惧症，
0: 无论人哋嘅膝头哥或者自己恐嘅膝头哥，佢都惊。
1: 哦、okay. ，
0: 所以患者佢会着长裤或者长裙去遮住自己膝头哥。
1: 哇，又系夏天唔可以出街嗰啲 friend 嚟噶。
0: 好彩而家咪 咪有啲涼嘅褲或者涼嘅裙咪救到佢咯。
1: 唔係咁，但係人哋會著噶嘛，短衫短褲。
0: 所以佢就話望人哋上半橛咯，即係盡量唔敢望人哋下半橛咯。係啦，
1: 係啦。OK，
0: 可能佢話呢啲咧源自於可能細個嘅時候你可能跌親、整親膝頭哥嘅童年嘅陰影嚟嘅。
1: 哦。
0: 另外啦，有啲係錢嘅恐懼咯。
1: 嗯，錢。
0: 係啦，邊人驚錢啊？係咪？
1: 係咯。
0: 而家就話邊人真係驚錢、啊？
1: 我驚冇錢啫。
0: 係啦，但係佢驚有錢啊。
1: 係咯，點解嘅？
0: 原來咧係驚啊，通常患者就係有潔癖啊。
1: 哦。佢驚攞到人哋嗰啲污糟嘢。
0: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你去完街市濕立立嗰張銀紙，你會驚、但我想講而家我都開始驚多咗，我會有啲硬幣咧黐立立嗰啲咧，我就咦唔知點拎好嘅，我就直情即刻塞落個袋入面，係啦，攞紙巾包住。咁但係你會尷尬噶嘛，咁樣攞住。同埋就係啲人驚有細菌啊。係啦，就會驚呢幾樣嘢。
1: 係。
0: 好，跟住另外啦，就係驚冇手提電話。
1: 哦，呢、這個真係而家好多人會驚。
0: 勁多呢、這個話俾你聽，包括驚個冇得用啦，冇電啦，冇網絡啦，甚至乎個電話離開咗自己遠少少嘅距離，你都會即刻翻轉頭去拎啊。
1: 係呢、這個一定嘅，
0: 係多咗人驚嘅。佢亦都講啊，呢一個咧其實咧就係、是、你聽落去就似係現代人嘅通病啦。但係其實臨床裡面咧呢一、這個已經發展成為焦慮症之一啊。只要你患者可能個電話裡面剩翻5% 嘅話咧，
1: 冇電恐懼症
0: 係啊，有啲人會即刻會有呢個呼吸困難、頭暈，甚至乎你冇網絡嘅時候，佢都即刻會好驚，係真係會有啲病症㗎。
1: OK，
0: 所以其實都即係幾驚，我想
1: 幾得意喎，但係
0: 嚇，但我想講我呢個都驚喎。
1: 你係驚冇電嘅人嚟嘅，
0: 我驚冇電㗎。
1: 我都睇好多係真係可能一少個50或者佢一變咩顏色咧，就要即刻插翻電。如果係佢個心會好冇安全感咯。
0: 係啊，我自己無論喺架車度或者點都好啦，只要佢低過80%，我都一定會插住個電。
1: 81
0: 係啊，我會喺架車度即刻插住，即係就算我個電話係滿電㗎、我
1: 即係你要24小時滿電狀態先得喎。
0: 可以咁講啊，唔係我會知道，譬如當如果我唔揸車嘅話，我翻緊屋企，我仲有50%嘅話，我安心嘅。
1: 哦，但你係驚人哋揾唔到你定係點咧？
0: 唔係，我驚我自己冇得用咋。
1: 哦，
0: 即係但係如果我出門口嘅時候得50%，我就會好驚啦。
1: 嗯，
0: 你明唔明我分別係乜嘢？
1: 哦，明。
0: 係，所以我就算
1: 即係你要預計，我係一定可以用到去最尾咯。
0: 我已經冇咗50%嘅話，我就開始擺低電話，會慳住嚟用咯。係啦，或者即刻已經搞嗰個叫做慳電模式㗎啦。
1: 哦，
0: 50% 已經搞㗎啦。
1: 厲害厲害，我呢啲心大得仲厲害，我係可以2%都仲喺度玩緊。
0: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寻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最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夏宝龙考察期间听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简介港口情况，并且与业内人士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寻日下午大约三点几接报，一名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司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两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与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两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且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一两日之内完全开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22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8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60.23，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403， 人民幣 6.759， 英磅對美元 1.34， 歐元對美元 1.159，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11美元，卖出4,363.6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而一度低压槽影响华南。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间中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11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5: 爸爸好波，
6: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9: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8: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9: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8: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9: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9: Good night, baby, 安稳间。
2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 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嘅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嚟俾你继续喺佢嘅音乐路上参与创作嘅部分。难道真系用唱作才女今年嘅姿态同大家见面 ？Ivy 苏雅琳佢第二首个人单曲《原地拖手》。

从佢嘅声音当中都揾到佢嘅个性喺度啊！继续有佢嘅新作，都系佢第二首个人单曲《Elka》郑紫棋 Brock 了。

想飛嘅過程係爽㗎，一飛衝天去㗎嘛。咁但係嗰份壓力，嗰份疲累，內心嘅說話有幾多人聽到呢？或者都係透過今次呢首歌同你去分享佢嘅一啲心聲。我哋係Chantel姚卓菲帶嚟有佢嘅全新作品《想飛之內心獨白》。

0: 相对比起头先两位的今年嘅乐坛新人咧，呢一位系大师姐啦，佢系边是泳儿带嚟佢嘅全新作品《散光》。好啦，今晚嚟到咗一期一会嘅环节，两位嘉宾单位先嚟第一位咧，我会形容佢系一个唱作才女嚟嘅，我相信大家过去有听佢嘅作品啦。有留意佢嘅创作啦，都唔会否认呢一个形容词嘅，因为好多时候咧，曲词编监都系佢一手包办噶。今晚请你有 Jamie 张天荣，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张天荣 Jamie。
0: 今日一期一会约嘅呢一位，我称为才女啊。你受唔受呢个名啊 ，Jamie？
1: 会继续努力令到。件事是成事的，
0: 是啦，他很不 firm 地說我會努力讓個名字 firm 一點
1: 的我會很努力地繼續努力，
0: 但是這個在我眼中一直都是的，因為剛才我們才在說、好像隔了都一段時間了才跟你坐下去談談你的新歌作品，哇，如果我要逐首在這一段我們沒有見的時間裡面逐首歌講，我們這個訪問講個幾兩個鐘可以。
1: 可以的，你是不是想的？可以的。
0: 我們盡量濃縮啦。盡量濃縮啦。是啊，因為其實這一段時間我印象當中你真的很密集式地去出你的創作。
1: 嗯哼。
0: 是，亦都是幾沒有任何的規則的。
1: 是，
0: 你永遠估不到 Jamie 下一塊子彈是想飛什麼出來的，
1: 是
0: 這個是不是就是你不嬲在音樂上的任性，
1: 都任性的，我的規則只是譬如說

0: 因为曲词编监嘅张天颖去到而家进化到一个咩嘅 level 咧？你自己觉得？
1: 我会话我以前出道嘅时候，你睇听翻我啲歌，嗰啲歌路好似嘅，即系 chill 得嚟，系可能有少 low fi 啊，但系 that's it。之后我做咗俾几粒音乐呢一个 project 之后，我就开始想尝试唔同嘅 genre， 例如张范或者黑曼然系pop rock 啊。之后有啲英文系情歌 ballad 啲嘅，之后就去到而家就，好似唔同 genre 都已经试过少少啦，咁样，咁所以冇啊，我觉得曲词编监仍然系所有嘢都可以再雕琢嘅，但我会话自己可能多元化咗。
0: 因为吸收音乐嘅养分都多咗啦。咁之前嗰张 album， 即系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就系、由几粒音开始，慢慢收集咗大家嘅灵感，然之后再加埋 Jamie 嘅魔术手，变成咗好多首唔同嘅作品嘅。
1: 系
0: 咁而家完成咗嗰个阶段嗰个 album 之后，而家啦，再去到而家新嘅听到呢首作品 Picky 啦，
1: 系
0: 有冇一个大嘅方向喺度噶？
1: 我谂系都系任性嘅，就系、好耐冇出跳唱歌、哦。咁就就想试下出跳唱歌啦，但係另外一个任性就係、因为我嘅 ability 真係有限啦，或者要再學嘅话，我想係同唔同人唔同音乐人去困呀，去睇下有啲咩火花，或者係直情向佢哋學嘢。咁所以今次就请到法国嚟嘅一个 producer， 一个音乐人叫做 Adele 啦。咁 which is 系上年佢嚟咗香港，其实佢法国人啦，佢嚟咗香港有啲 songwriting session， 咁我就有幸同佢一齐写歌，咁就可能交换咗 contact friend 咗咁样。而呢一首歌，我就第一个就已经系谂起佢啦。咁就睇到佢喺度点样扭啲声啊，啲 sound design 啊，完全系冇框框咁样，我又学到嘢啦，所以就我觉得好幸运啦。
0: 佢会唔会好似同唔同地方啦，即系已经唔系净系香港啦，唔同地方、唔同国家嘅人去困嘅时候，那个眼界都真系大开得好紧要嘅会。
1: 系因为尤其是佢喺欧洲嗰边咧，好多电子声佢哋嘅，佢哋系好 experimental。好冇呢一个即系佢哋唔会好 judge 去话啊呢一首歌唔系咩 genre， 即系佢冇呢啲框框框住，所以佢哋 creative 上整出嚟嗰啲声系好哇咁都得，即系有好多都系你咁样扭都得咁样。之后系咯，我觉得佢的确系有加到。啊！佢除咗系喺欧洲即系长大，佢亦都有参与啲 K-pop 嘅歌曲嘅，所以 Picky 呢一首歌就好似真系都有好多唔同嘅 element 喺里边咯。
0: 嗱，头先我哋就已经进入咗讲起 Picky 呢首歌啦，讲咗个班底上面点样同呢位创作人去认识，咁、那个内容上咧、题材上咧，点样去选择？点解用 Picky 呢个字？
1: 其实咧，Picky 咧系嚟自 pickleball 嘅，你有冇打过啊？
0: 我系冇嘅，虽然我知呢个系非常之流行嘅新兴运动，同埋好减到肥嘅，唔该晒。
1: 系减到肥嘅咩？我唔知道、
0: 啊。系噶。
1: 哦、oh, ，OK， 我系觉得即系刺激嘅。
0: 系。
1: 因为咧，喂、okay, ，我唔应该讲咁远，即系点解咧 pickleball 啦？咁就系试完上年嘅十一月，无端端咧，我本身打开羽毛球嘅朋友仔咧，就突然间唔打羽毛球，咁我就冇即打羽毛球，我就好唔开心啦。咁我心谂啊，你哋去晒边咧？原来佢哋去晒打 pickleball， 咁佢就喂，咁你 join 唔 join 啊？咁我就好，梗系 join 啦。咁所以我就尝试咗我第一只嘅 pickleball， 但系因为我有打开羽毛球咧，就好快上手，但系佢系。好唔同嘅，即系唔可以落碗啊，咁样，所以我就系好快上手，但系咧又唔打得好咁样咯。咁我就好多朋友打开网球嘅，就好劲，可以喺后场抽嚟抽去。咁我开始就有少少唔忿气，我啲狮子座出嚟啦，就唉唔得，我要 master 呢一个 sport， 所以我就开始好想日练夜练，日打夜打咁样。咁点解会有 picky 呢一个 message 咧？其实除咗系食翻 pickleball 个 pick 之外咧，其实系因为 pickleball 佢个墙咧系有前面有个框嘅，呢、這个长方形咧，嗰、那个 area 叫做 kitchen 厨房。咁呢个厨房咧唔系成日可以入到去嘅，系要个波滴咗落地下，你先可以踩入去呢个厨房去打呢一球。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犯规。

0: 为呢一个规则实在太 unconventional， 唔系话所有运动都成有呢个规则咧，有好多人初初玩嘅时候系会烦啊。
1: 嗯。
0: 咁所以咧有一个现象出现咗，就系一踩咧，我哋就有好多人就话：喂，你犯规！哇，你又踩咗入去！喂，个波美迪迪你就入咗去啦！咁就好多呢啲发声。
1: 嗯。
0: 咁我就喺出边睇比赛嘅时候就发觉，我哋成日犯呢个规，点解嘅？之后开始我慢慢就发觉，喂，原来呢一个长方形，即系所谓嘅 kitchen 咧，好似系我哋嘅人生嘅底线啊。
1: 嗯。
0: 你踩咗入去，我发觉，因为我打波嘅时候，即系可能都会，我对面嘅人都会踩入去啦。我发觉我要出声话，喂，你犯规啊！原来我有少少唔系好舒服噶，我就喺度 reflect 点解咧？系咪我以前可能？有少少讨好型人格，发现如果人踩咗入嗰个框框度，你要保护自己嘅时候，你会唔系太习惯呢？
1: 嗯，
0: 之后所以我就将呢个变成咗一个 message， 就系、哦，原来有人唔尊重你，你系可以出声噶，张天荣。原来你又要学识系要保护自己 ，say no 系可以的，即系你有礼貌地 say no 系唔系一个唔好嘅事，咁所以咧，我就同自己讲 ，picky 系尖尖啦，系可以尖尖少少嘅。如果人哋对你唔尊重，你系可以尖尖少少，唔俾佢去进入你嘅世界咁样咯。
1: 哇，即系其实呢一个字咧，都几语带相关地由 pickleball 个 pick 去到咗 picky 嘅 pick，
0: 系啊，
1: 都系一齐融入咗件事落去呢一首新歌度嘅，
0: 冇错。

0: Key Picky。
1: 咁自己本身系咪个都几 picky 嘅人呢？
2: 我前排有同啲朋友喺度倾，究竟有啲咩方便系 picky， 有啲咩方便唔 picky。我食嘢系唔 picky 嘅，我净系唔食香蕉嘅啫。因为有啲人可能又唔食芫茜啊，唔食西芹啊，好多嘢唔食，我净系唔食香蕉嘅啫。咁呢样嘢我唔 picky， 但系我发觉，譬如话我嘅 wardrobe， 我嘅衣橱，我就点样摆呢啲衫，我就好 picky 嘅。我系要分色，同埋我要分款。
1: 哇！呢一个 picky 可能会仲费事。
2: 但系你洗衫一机衫都唔系好多衫啫，即系你摆嘅时候方便你揾，因为可能尤其是我哋衬衫有时自己衬咧，揾唔到衫嘅时候会好掹整。所以我觉得即系用少少时间去分开唔同嘅 style 系好 worth it 嘅呢个时间。咁但系咧，即系如果有人好心帮你执啊。我就会得啦得啦，有心啊，真系唔使。即系或者咧一齐住嗰阵时候咧，同妈咪爹哋佢哋会见到点解你咁麻烦。我原来就系 picky 咯，我喺呢一方面就系、是。
1: 咁调翻转，如果你妈咪好心地帮你执咗啲衫而唔合你心意嘅时候，咁点算啊？
2: 我都系会自己执翻。
1: 唔该晒。
2: 但之后就系叫佢下次唔使啦。你即系如果真系你好想帮接完摆喺床度，我自己。分类可以咯，
1: 辛苦晒你啦，真系。
2: 系啊，真系系啊，即系最好唔好系啊，费事烦到佢哋。
1: 嗱，咁一个 picky 嘅人咧，好多时候就头先话家务上啦，需要自己亲力亲为啲啦。
2: 系啊。
1: 咁平时同你工作上嘅伙伴咧，即系可能一齐做音乐啊，其他同事啊，咁又 pick 唔 picky 咧？
2: 哇，其实人嚟讲咧都 picky 嘅，但系工作嘅话咧，就会系唔系话 pick 唔 picky 我个人啦，系对可能个 quality of work that they deliver， 话唔得呢个太多英文，即系佢哋嘅，我对佢哋水准 pick 唔 picky， 系啦，就唔系话人，即系唔系对人咯，对事咯，可能，咁之后，仲有啲咩咧？音乐上 picky 啲咯。
1: 咁如果你对一件事的水准上要咁 picky 的情况之下，你都可以即出歌的密度咁高，都算好犀利噶啦。即你又未至于花好长时间要精雕细琢到完美的 level 先拎出嚟见人。
2: 哦，嗱，咁呢一方面，我觉得唔同的歌我有唔同的 pickiness 嘅。
1: 嗯，
2: 系啊，即有啲我觉得系，因为有一个声音就是冇一样嘢系会完美噶嘛，如果你等到佢完美嘅话，其实真系唔使出。
1: 系。
2: 咁可能嗰个系过到关，或者佢有一定嘅水准，我就即合格嘅话，合格以上，我就会出咯。可能系因为可能个 message 比较重要咁样。

0: 其实而家咧，头先一开始嘅时候话，同到外国嘅一个音乐人一齐去合作啦。呢一个世界，我只会觉得越嚟越识得多人啊，越嚟越可以扩大自己音乐上嘅 network 啊。会唔会可能对于未来嘅时候嗰、那个发表音乐嘅 pattern 都会好唔 local？ 因为咩好 local 咧？我哋成日会有啲 schedule 噶嘛。啊！一年最好幾多首歌啦？年頭派啲咩歌啦？年尾派啲咩歌啦？會好有一個香港音樂工業嘅 schedule 嘅。咁但係 Jamie 嘅 schedule 當中，你跟唔跟呢啲唔同嘅規矩㗎？
1: 我好似由出道開始都冇跟過，
0: 又好似係喎。
1: 我 manager 喺度擰曬頭，
0: 係啊，
1: 我係啊，冇跟過啊，我根本都唔知道個工業 schedule 係咩。
0: 到而家都幾年時間啦，我問翻出嚟係工業有 schedule 嘅咩？呢啲行業咁樣？
1: 我諗啊，即係 in， 我諗 indie 係就係又可以呢個任性咯，係咯，同埋我覺得而家好多 social media 嘅世界已經改變緊呢一個 schedule 啦。
0: 其實係嘅，其實係嘅，你自己例如做一首歌嘅時候，好啦，我哋唔跟嗰個傳統 schedule 啦。而家平時係咪總之一做好就可以發，定係還是你自己有一套自己世界嘅 schedule 喺度㗎？
1: 咁呢個有嘅，即係我覺得譬如話好似上年咁啦，幾粒音嗰個 project， 我就覺得有就出啦，有就出啦，因為可能我30集，即係呢個 project 有30集啦，咁我費事攤得太耐，啲人等太耐，咁所以我就可能有就出，呢個就會係我嘅心目中嘅 schedule。就譬如好似今年咁咧，我係想個 schedule 係有翻啲嗰啲叫咩策劃性啲嘅，比較整齊啲，有 planning 咁出多啲嘅。
0: 即係可能一首歌定翻一個宣傳期要幾耐咁樣。
1: 係啦，咁之後就可能又休息一下，之後又儲下彈藥，之後再出咁樣。咁純粹係係我今年個人個狀態係咁樣咯。
0: 我成日感覺咧 ，Jamie 係一個好 chill 嘅人嚟嘅。
1: 係咪啊？我 chill 唔 chill？
0: 係我
1: 我唔 chill 佢話。
0: 嗱，可能呢啲
1: manager 話
0: 嗱係啦，冇事，因為佢對得你多啊，我對得你唔多啊，對得你唔多咧，可能我會攞到種 chill 咧，純粹從你音樂。系啦，可能从你音乐上面就会感觉到，好似几 chill 嘅一个女仔嚟嘅呢个系。
1: 其实我 manager 都唔 chill 嘅，佢竟然话我唔 chill， 我
0: 即系你可能你比佢更加唔 chill。
1: 大家差唔多，大家都系啲又唔系使瞓觉啊，一做嘢又可以做嘢啊。
0: 系。
1: 佢一复我，我又复啊。我哋最中意喺边度开会？地铁站。即系点解咧？其实系要走噶啦，但系就系大家到站都系喂倾埋先，倾埋先，即系结果就喺个站度企好耐，之后就开埋个会，之后就都未走咁样咯。
0: 直情系可以喺身边好多唔同嘅途人穿梭，呢个咪 Jamie 咯，即刻俾啲意见你啊，即刻沿途开会啊嘛，收集下大家意见，隔篱嗰个听紧咁样，即刻可以问到啊，呢个
1: 大家欢迎见到我喺地铁站同 manager 开会，可以俾啲意见，
0: 系随时欢迎大家系 sit in 呢个会议嘅系。
1: 系啊，
0: 喂，咁自己而家个目标系点样噶？你系
1: 目标？你话今年
0: maybe 系，甚至乎你自己对于而家个歌手嘅生涯，因为其实之前讲例如出 album 啦，或者音乐会啦，我成日会觉得不断去有唔同嘅作品出嚟嘅时候，会系希望慢慢有个自己大型嘅一个演唱会，定系即系都系一个里程碑嚟噶嘛？
1: 系
0: 自己嘅想法系点咧？
1: 我觉得今年除咗想同唔同世界各地嘅人去，即系好似讲到好大咁啦，但系其实。
0: 都幾大㗎，其實都真係。
1: 即係可能世界嘅唔同城市或者國家嘅人合作，睇下可以學到啲咩，呢個係我今年想有嘅目標啦。第二就係我啱啱去完 Coachella 啦，咁我就睇咗 Justin Bieber 嘅 performance， 我一直都喺度成日覺得，我淨係猛咁講自己嘅嘢，我使唔使諗下觀眾其實想唔想聽，或者觀眾明唔明，或者點樣？可以再有共鸣感多啲，咁我究竟係要企喺观众嘅角度去寫呢啲歌令到佢哋有共鸣啦，但係其实我好真心好真诚去寫我自己嘅故事，佢哋就已经有共鸣呢？我觉得我仲喺度諗緊呢两样嘢嘅，而因为我过去可能都偏係寫自己嘅嘢多， 但系话系咪真系好有共鸣呢？又可能未必噶嘛。
0: 嗯，
1: 我即个反应可能得翻嚟话唔系未必，但系呢个有好多因素，即系可能系我 music style 佢哋想唔想听啊，我啲词写得好唔好啊，咁即系好多唔同嘅嘢啦。咁所以我谂我今年会谂呢样嘢多啲咯，因为我谂我写或者我分享音乐，其实我都系好想同大家去 connect through music， right？ 咁所以我就谂啊，究竟共鸣呢样嘢，我可以点样再 present 得好啲咧？

0: 有时会唔会谂咧，有冇方法可以将自己嘅音乐或者自己呢个 brand 啊 ，Jamie 呢个 brand 啊，带去其他唔同嘅地方，或者喺其他地方啊？今日我哋喺香港嘅一个电台度做访问啫，会唔会将来调翻转去法国嘅一个电台做访问啊？
1: 哇！完全系开心噶，我最中意走嚟走去。
0: 系咯，我觉得你嘅音乐。那種味道，我覺得絕對是可以代表香港行出去見人的。
1: 代表這個字有點太大，但是我想因為由細到大我都周圍走去讀書啊，所以如果你要我四圍走去不同的世界的各地電台做訪問， I'm so down, like I would be so happy。
0: 會不會可以自己主動去行一步呢？即是今天我派台可以在 local， 我試下派台去外地的。
1: 其實做下 research 應該都是我們有加拿大咯。
0: 是咯，可以真的可以試一下的這個。
1: 我覺得做下 research 是可以的。
0: 是啊。
1: 因為我又有英文即是我又喜歡寫埋啲英文歌。
0: 是。因為是啦，你的作品不都不受任何語言限制的嘛。
1: 是不是下次真的出埋法文啊。
0: 都可以挑戰的，雖然我不懂聽。
1: 我都不知道我講一
0: 下。咁就今次 Picky 呢首歌
1: 是
0: 這個有英文亦都有中文的歌詞內容，是你自己本身創作的時候，可能有曲的時候就已經你即刻諗到這一段是應該屬於英文的，這段屬於中文的。
1: 哦，哇，是的，其實個 chorus 一來到已經是英文的。
0: 是
1: 的。我本身有諗過哇要怎樣寫中文呢，我諗極都諗不到。所以 I kept it in English。之後咁因為 chorus 嘅嗰個 percentage 都多，咁所以我就覺得啊 ，first 我真係要好俾力，好俾力揾諗翻啲廣東話詞，因為我都想香港人喺度打呢一個匹克球嘅時候，係會聽起我呢首歌，會令起諗起呢首歌。
0: 而家有冇 share 定俾啲 friend 啊？而家經常都有啲。
1: 其實我已經見到咧，我首歌咧有人打波嘅時候用我嗰個 IG， 用我嗰個 music 啊，用我嗰個
0: IG story 嘅時候，有冇聽翻首歌落去？
1: 都已經都開心啊，可以更加多。如果大家打 pickleball 嘅時候，可以用我首歌，
0: 然之後就喺 pickleball 嘅場裏面做呢個推廣，
1: 都可以係啊。
0: 咁多人去喺呢度打嘅時候，可以接觸到好多唔同嘅人，
1: 係啊。
0: 這個是一個另類或者新的宣傳歌曲模式。
1: 要啊要啊。
0: 那現在這首歌之後有沒有準備一些不同的新的彈藥，又在創作當中醞釀當中了已經？
1: 有啊，已經有了，已經都是那個問題咯，就是怎樣寫得好一點，將英文變成廣東話。我們這首歌都是少少 sporty 嘅，即都關 sporty 事嘅。咁已經儲緊呢一個啦，就應該都會再出多啲可能社交媒體上嘅可能30秒嘅content 咁樣咯。我最近中意咗咧，因為其實有一次我病啦，咁我就好想唱歌，咁啊唱唔到啊。咁之後呢就我就錄咗自己一個影片呢，我就喺度咳又喺度擤鼻涕咁樣啦。我覺得我真係唱唔到，但係我就將我呢啲咳聲啊鼻涕聲雖然有啲核突變成咗一首歌。咁個反應唔錯，即係我開始做一個新嘅 series， 就係如果譬如話呢，即係我搭飛機嘅時候又悶，我想整歌點算啊，咁我就喺飛機上錄飛機上面嘅聲
0: 音。
1: 如果其實 pickleball 都係，如果我想打 pickleball， 但係又想做音樂點算啊？咁我真係錄咗個 pickleball 咯。所以呢首歌其實係有 pickleball 嘅 sample 喺裏面。
0: 哇！所以其實大家你就咁聽 Jamie 講佢背後咧，有時點樣從生活上面攞靈感去擺落自己音樂度咧，都已經覺得呢個人好有趣嘅。
1: 其實咧係 Marcel Duchamp， 你有個人叫做 Marcel Duchamp 咧，佢係將即係啲 ready made 咧變成一個藝術品。佢最 controversy 咧就係將一個尿兜拆咗出嚟，簽咗個名，佢就擺喺個 museum 就話：喂，其實呢個就係 art。咁嗰陣時就因為嗰陣時嘅 art 係painting 啊，可能是很雕刻啊，咁但系将个尿兜咁样摆出嚟，啲人话咁就叫艺术咩？系咩？即系佢 challenge 咗乜嘢系艺术？所以去到我而家有时可能用啲好奇怪嘅声音去做一首歌，就系因为其实冇声都系一种声，咩声都可以系音乐咁样咯。
0: 哇！呢一个我觉得系 可以无穷无尽的在你的音乐创作宇宙里面。
1: 是的。
0: 因为生活上面一些太细微的事情，大家不会视它为艺术品的东西，你都可以将它摆落艺术的世界。
1: 其实它可以是有机会是的。是
0: 的。我们就等一下先。
1: 是的。看看我将什么奇怪的东西变成音乐。
0: 是的。可能如剛才 Jamie 咁講，今年嘅步伐未必及上年咁樣，嘩密集式咁係咁肥子彈出嚟嘅、需要返啲時間嘅，咁但係值得等嘅。
1: 係。
0: 係啦，咁我哋下次再經過啦。
1: 下次再經過啦。
0: 多謝 Jamie。
1: Thank you。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寻日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话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食环署公布6月份第三批白云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他又说，伊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8点，升1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5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4，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89美元，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89美元，卖出4357.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而一度低压槽影响华南。 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间中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原来 Medicine Beer 都是 Monster High 的其中一份子，更加帮 Monster High 唱过主题曲啊！今次有他的这一首新歌本周 Hong Kong Top 10上升到第6位 Medicine Beer 的 Love a Girl。

0: 美国纽约长岛嘅 Medicine Beer 有一种咧好高贵嘅气质啊，加埋佢好中意嘅电子音乐氛围咧，实在系一个咧好正嘅 package 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六位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Jenny 啊，今晚嘅心情有啲闷，可唔可以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毅力。

0: 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啊，先带嚟俾你两个唔同嘅团体，先有 Era 全新作品《我们不分》以及 Sensor Acapella OOTB。而今晚咧喺第二小时嘅音乐说，请嚟嘅第二组嘉宾朋友咧，都系一个团体嚟噶，佢哋系 MIS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我哋系 MIS。
0: 今日咧，对于艾力嚟讲咧，认识下新朋友嘅。今日有呢队乐队 MIS， 欢迎晒。
2: Hello， 大家好。
0: 同大家报个靓度，介绍下自己先。
3: 我系 keyboard 手长仔啊。
4: 我系 vocal 同埋写曲嘅阿东。
5: 我系 bass 手 Harry。
6: 我系 vocal 华伦。
0: 系啦，今日只系其中嘅四位成员喺度嘅，咁啊同大家去介绍下啦，认识下佢哋先。其实今次咧。应该要由哇从何说起呢，因为剛才我哋先喺开咪前啦讲緊其实大家嘅关系呀、因为其实你成军咗一段时间嘅。咁但今次呢真真正正我哋喺电台里面同大家见面，亦都带咗你哋嘅新歌上嚟去俾大家认识嘅。我不如即係成日话夹歌先夹人嘛，我就先由人去认识咗 MIS， 究竟係点组成嘅呢？几位兄弟。
6: 好啊，這個都是我們經常聽到的，夾歌先夾人。其實我們最早呢是小弟有一個舞台劇作品，當時呢那個都是我第一次執導和編劇的作品，很需要找一些原創的音樂在裡面。那時就認識了阿東，跟阿東傾了很多晚很長的電話之後呢，我們就敲定就是、不如你幫我手做這個原創音樂這樣。跟著阿東就有一天叫我上 band 房，咁然後就唔知點解又多咗個人，跟住嗰個人就係阿 B 咁樣啦。咁所以我哋最早期就係我哋三個人因為一套劇所認識，咁都係即係做一啲 original music。咁嗰陣時去到尾聲嘅時候咧，直情覺得啊，不如做一隻主題曲做宣傳啦。咁我哋就即係真正意義上三個人寫咗一隻歌出嚟咁樣。
0: 咁不如同樣地阿東又可以講下呢個緣分點樣雙 vocal 咧，雙主音嘅咧？
3: 你話雙 vocal 其實就因為開頭開先就我哋三個啦，阿 B 一支吉他啦，咁我就可以彈琴嘅。咁阿華倫就因為
6: 我係廢嘅，
3: 係啊咩？咁呢個其一啦，咁其二就係、有時聽佢唱歌好似又唔夠唔係好夠氣喎，又即係體能上面未必接得上。咁譬如啊，我又自己又想唱喎，咁不如我哋試下雙 vocal 啦。咁可能啊。市面上啲 band 你聽落去其實都比較少係雙 vocal 嘅狀態去演繹一首歌，咁我哋就朝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啦。
0: 而呢一個即係雙 vocal 嘅樂隊啊，喺你哋創作音樂上面嘅時候有冇特登點樣設計過嘅咧？讓大家起碼唔同嘅聲音可以俾聽眾記住。
3: 我自己把聲咧就比較高音少少啦，咁華倫就比較温柔少少嘅。咁其實我哋喺創作上面其實都比較大嘅一個掙扎，就係我有時寫啲歌好想啊，好想熱血啲，或者可能想高啲嘅，想爆啲嘅。但係你一諗到啊，華倫把聲好似唔係好唱到，或者佢把聲比較沉實啲，比較可以温柔帶出我自己本身唱唔到嗰一 part 啊，咁不如試下。我寫完個 demo 啊，拉低試下，拉低少少個 key， 咁俾華倫試下唱下出嚟，咦，又係另一種味道喎。咁有時嗰個分別就喺呢度咯。
0: 即係大家係互補嘅，可以係。
6: 係，我啲瘋狂中箭，我第一次聽到 raw 嘅訪問，
0: 佢話你唱唔到喎，
6: 我廢㗎，點啊？對唔住咯，而家
0: 點算先？
6: 咁其實係我哋而家開始反而，即係最初咧，其實真係一個磨合時期嚟嘅。但係去到一隻歌叫 We Will Miss Some。我哋開始去諗緊其實雙 vocal 可以做啲乜嘢，咁嗰隻歌其實我哋就試一樣嘢，就係、是double melody line 嘅狀態，咁就係一種對話嘅形式啦。你會聽到答答答答咁樣，然之後有啲位置其實係一個人係完成唔到嗰隻歌嘅。咁、去到新嘅作品咧，反而我哋即係一方面阿東就話啊，可能大家個 range 唔同啦，咁但係個優勢都係。就是我哋對 band 可以個 range 好闊咯，就因為大家互補嘅位置之下，就係佢有啲好低嘅 note 可能做唔到嘅，嗰啲位置就我去做。咁但係又唔可以單純嚟睇個 note， 而喺個 content 上面，可能就會設計一啲啊，可能我會 warm 啲嘅，包覆感強啲嘅聲音。咁阿東就會有多啲 punch 啲嘅，會有多啲即係可能帶俾大家熱血感嘅聲音喺裏面。咁所以 慢慢地好似喺呢个磨合期间变成咗我哋其中一个乐队嘅特色咁样。
0: 嗯，好啦，咁不如介绍下另外嘅两位成员先啦，长仔先啦，即系当初加入去呢一队乐队嘅时候，有冇要花几耐时间同几位兄弟慢慢去融合啊，成啊，点样？有咩擔當？
2: 反而融合方面就冇乜大問題，因為佢哋都比較性格上都比較容易相處嘅、
0: 嗯，
2: 即係唔會話好惡死啊，或者好偏執一見啊，咁樣大家都會就下大家咁樣嘅。但點解我會加入咗佢哋咧？其實呢個都好有趣嘅，就係、是、我本身係其中一個吉他手，即係頭先講阿 B， 即係初代成員，初代成員係啊，咁就佢嘅鄰居嚟嘅，
0: 嗯，
2: 跟住但係我因為我係住青年宿舍嗰陣時。即係兩三年前啦，咁啊，跟住我哋就有一次咧喺個 pantry 度睇到佢喺度彈吉他，跟住就開始吹水啦。跟住我就甚至搬埋部琴同佢一齊去 jam 歌，跟住發覺大家都幾欣賞大家啦。咁啊，跟住哦，不如遲啲有 band 隊嘅話，不如你加入埋嚟玩啦。咁啊，本身可能同佢都有一隊 band 隊嘅，跟住呢一隊咧係第二隊 band 隊嚟。就是、這樣
0: 哇！啲真真正正嘅啲兒歌會友啊，
2: 冇錯、
0: 啊，真係兩個男人的吉他奇緣咁樣就開始。
2: 華山論劍，
0: 咪就係咯，拎住啲吉他嚟啊，jam 一 jam 啦，
2: 冇錯，
0: 咁
2: 樣嚟
0: 嘅。好啦，咁 Harry 咧，
5: 我係佢哋三子時期之後第一個加入嘅。咁因為其實當時佢哋好缺 bass 手啊，係啊，佢哋啲出 show 嗰啲咧要揾緊人啦。跟住嗰陣佢哋前一代嘅鼓手就揾咗我過嚟一齊幫手彈下啦。咁其實都我諗都玩咗兩年咁樣噶啦，跟住大概係去到上年咁開始，我就會涉獵下佢哋啲編曲啊，幫手做下嘢。咁不如錄音嗰啲編曲又係我彈，咁不如一齊加入玩一下啦。同埋啱啱講到嘅雙 vocal 嗰啲咧，我覺得呢隊 band 個嘅特色係令我吸引我，幾有趣。嗯，因為除了 technical 部分咧，佢哋喺聲部上面可唔可以做一啲對答咧？喺創作上面都幾好玩咁樣咯，所以就繼續去啦。
0: 我 feel 到 Harry 比較怕醜
6: 嘅，係啊，冇錯，
3: 挨到爆。其實佢好怕醜，佢嗰陣時加入我哋咧，其實都唔算話係佢自己入嚟嘅。咁其實我哋嗰陣時三子咧就要影相喎，咁咁啱我哋影相之前咧，就好似唔知錄音定係出 show 咁樣啦，咁佢都喺度嘅，咁就喂。出完 show 冇嘢做，咁我哋就直接拉咗佢同我哋一齐影咗一辑band 嘅相，咁之后咧就无意中就直接拉咗佢入嚟，系、啦，其实佢冇到而家其实都未正式答应系加入呢条 band 噶，
0: 唔紧要啦，
3: 冇呢啲嘢，
0: 今日都嚟到做访问咯，系咪？
6: 系啊，冇错，
0: 都嚟到呢一步咯，公开咗关系咯，咁就要系噶啦。嗱，人越嚟越多嘅时候咧，好嘅方面谂，当然阿多。個人多個腦咁一齊幫手諗下嘢啦，咁但係同樣地，如果唔啱嘴型都幾棘嘅喎呢樣嘢，會唔會有時候啊大家想法唔同嘅時候會多咗啲摩擦啊，或者想法上分歧啊咁樣咧？
3: 其實都會有分歧，因為你始終六個人夾 band 就有六把唔同嘅聲音，六個唔同嘅想法，咁有時我哋喺創作歌入邊可能諗個編曲嘅時候，其實都嗌交，即係可能。鬧完其實真係都冇乜嗰個結果出嚟咧，咁我哋就自自然就擺咗喺度。咁其實喺呢一個時刻就要有一個領導者出嚟啦。咁多數呢個位置出嚟咧，其實就交翻俾華倫去做呢個角色嘅。
6: 我咁講，通常係隻歌邊個寫咗邊個 lead 嘅，係啦個 arrangement， 即係有時鬧交就會鬧，哇呢條先好嘈啊，一搶成咗中箭。系啊，咁啊，又或者喂，唔系咁弹，不如你俾我支吉他可以行前啲 ，bass 行后啲，或者 bass 有时想行 solo 多啲。咁我觉得个争拗其实系音乐性上面嗰件事咯，反而喺嗰个内容性上咧，佢哋又好听话嘅，系啊，即系好多时候我掉一啲谂法啊，或者可能午夜梦回嘅时候，突然间谂到一啲嘢，不如我哋做呢个主题啊，咁大家又去咯，系啦，我哋嘈嘅通常系一啲音乐性上嘅，同埋夹期嘅嘢。
0: 嗯，
6: 系啦，即系人多就好难夹期，好多时间都。
0: 其实大家而家系咪都会各自兼职有啲其他唔同兼职啊？然之后同一时间就夹 band 啊，咁样啊？
6: 系啊，我即系嚟我咁样啦，我自己系 讀緊 PhD 學位嘅，同埋教大學咁樣嘅，咁啊，所以我有 flexible 啲嘅，所以
0: 係
2: 好似我同埋阿 B 咁樣都係，同埋我係鼓手啊，都係各自會係教翻自己學行嘅嘢，
0: 即
2: 係教鼓啊，我就教琴，跟住阿 B 就教吉他咁樣喺 band 房度，
0: 唔同成員都老師級嘅人才，因為其實哇，即係呢個問題自古到今都係噶嘛，成日話啊夾 band 啊，好多時候都會好窮啊，即係你知啦，而家 show 演唔多啦，一嚿錢翻到嚟咧，仲要六個兄弟分，咁都係一個辛苦經營嚟嘅。呢、這個有時候會唔會有自己，或者甚至乎屋企人都會有啲唔同嘅抗傷，有啲擔心喺度咧，會出現。
2: 其實係有嘅，即係好似我老豆啦，比較傳統啦。咁佢就算我以前教琴咧，佢直接第一句答過嚟就話：，唉，有乞食。即係咁樣講，係啊，好 harsh 㗎，好 harsh 㗎，所以都要自己衡量一下個心態咯。咁我會覺得係音樂為愛發電咁樣咯，即係係要付出嘅，但係有啲嘢可能得翻嚟，可能唔係淨係金錢上嘅得益，可能係我哋比較即係可能係靈魂嗰方面，我唔知點講，即
0: 係靈性啊，
2: 心靈嗰
0: 方面，
2: 冇錯冇錯，
0: 係啊。
5: 誒屋企人通常擔心都係啊，你可唔可以照顧到自己咁樣咯？即係其實佢覺得如果你可以養到自己嘅，咁跟住其實你做咩都應該 OK 咁樣嘅。
0: 嗯，係用
5: 話搶話齋就
0: 係咯，用你哋作品話俾佢知道，可以安心啲嘅咁樣。嗱，講到作品就不如直接介紹埋今次你嘅新歌作品啦。
6: 嗯，呢只係被馴養的人啊，咁係阿東作曲嘅，咁啊小弟填詞嘅。咁呢隻歌係我哋童話系列裏面啦第三部曲嚟嘅，今次就用第四隻歌但係第三部曲嘅故仔咁樣啦，用小王子作為主題啦，咁攞嗰個核心意念其實關於馴養呢一件事。嗰陣時我掉呢一個其實因為呢隻 demo 佢存在咗好耐嘅，咁佢有好多個 version 出現過嘅，咁到我哋真係想出街嘅時候，我哋就重新再討論呢個歌。咁我聽嘅時候就覺得啊，呢一個故仔我自己好鍾意啦。咁啊，同阿東傾嘅時候，咁就話好似係講緊好多唔同面向嘅嘢，因為嗰種馴養可能係兩個情侶之間呢，即係點解會咁緊密。嗰、那個緊密其實唔係因為呢個女孩子喺呢個世界上特別，或者呢個男孩子喺呢個世界上特別，而係大家為大家付出咗嘅時間，而令嗰件事變得咁特別。咁所以，因為

0: 放喺我心裏面好耐嘅，即係童話故事呢一件事。因為細個成日都會覺得啊，好似好美好，跟住好似但係大個你會覺得佢係毒雞湯，係啦呢種毒雞湯。點解會有呢一個察覺？其實就係因為我係一個好鍾意一條街觀察嘅人嚟嘅。咁啊，喺香港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嘢出現，係啦，可能喺條街 MTR 裏面會有人喺度鬧交啦，各樣嘢。咁呢隻歌同城市對話嘅位置就係、是、我有一次就係喺台灣嘅時候遇到一啲即係移民咗過去嘅香港人咁樣啦，即係後生仔嚟嘅。咁佢會覺得喺嗰個地方佢好難生存，因為人生路不熟。即係我可能喺香港做緊一啲白領嘅工作，但係過到去可能連藍領都搵唔到，可能係要靠朋友靠屋企人嘅接濟。喺嗰個時間我就突然間諗起信仰呢一件事，即係如何生存囉，係啦，但係又如何繼續好掛住香港嗰、那個狀態之下，就好似衍生到我想講嗰件事，就係最尾就係、是、即係你承認你自己好攰先至有機會可以繼續前進。即係都係我覺得生於香港想為香港寫一啲歌，最尾其實就係想用一種好温柔嘅力量接住所有呢個世界上未必可以被接住嘅人。係啦。
1: 咁而呢個小王子系列頭先提到話呢個係第三首啦，喺呢個系列當中，呢、這個系列當初嘅形成係點樣㗎？
0: 又是我是嗎？是啦，即是都是剛才所說我擺了在這裡很久了。我最初學寫歌的時候呢，第一隻歌叫狼的自白書，十幾年前的歌來的。因為當時是想小紅帽又好，什麼都好，那些狼全部都是衰人來的。是啊，咁但是大個的時候就會覺得其實不是，其實是觀點和角度來的。咁就由那個 moment 開始就會好想去找不同的童話故事做一個顛覆咁樣。咁佢擺咗喺我度好耐，咁我一直都冇機會或者冇遇到啱嘅時間去做。咁突然間就認識咗大家，咁我話唉，我有呢一個心願啦，大家想陪我一齊做，咁就開始做呢件事。
1: 咁某程度上 ，MIS 嘅音樂會唔會就係、是、雖然大家聽到 band 山好多時候會覺得好搖滾嘅，但喺你哋嘅音樂作品當中揾到一份男人嘅温柔咧，係咪？
2: 都可以咁講，因為我哋而家出咗四隻歌啦，咁你聽嗰啲 song 話，我哋四隻歌嘅 song 話其實都唔一樣。即係第一隻我就是哈比就shuffle 啲啊 funky 啲嘅，咁第二隻木偶坐月記係比較 J rock 熱血少少嘅，咁去到We Will Meet Someday 咧，咁其實一隻抒情歌，一隻懷緬一下離開咗嘅人嗰種情緒嘅歌啦，咁去到呢隻就係一隻本身個 demo 就係失戀歌咁樣，咁我哋就係、是、其實就唔想俾一個音樂類型去局限咗我哋自己，我哋應該係向住個主題同埋首歌去，即應該係話等聽眾去
1: 發掘啲面向，
2: 係啦係啦，即聽完我哋啲歌，你哋定義我哋係啲乜嘢啦？即你聽到啲乜嘢，就係你自己喺嗰首歌入面揾到你自己嘅答案咯。
1: 即有時候好衰嘅，即係市場上面因為太多唔同嘅選擇，即係樂迷有好多唔同選擇。我就算我淨係中意聽樂隊，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樂隊去揀嘅時候，怕唔怕有時候有花多眼亂啊？我俾咁多款唔同款式嘅 MIS 音樂俾大家嘅時候，大家會難啲記住你哋咧？有時候會
2: 難啲記住，我又覺得唔會。咁因為我哋可以講係我哋內容行先嘅，咁大部分聽過我哋啲人，唔係聽過我哋歌嗰啲人都 feedback 翻俾我哋聽，就係話你哋嗰個 concept 幾好，係啦，即係我哋而家三首歌同埋係你三首歌，其實三首歌都有串連嘅，係嘛？可以咁講，係啦。咁我哋喺 MV 上面其實都落咗少少功夫入去，其實呢三首歌其實都會有一個串連去話俾你聽啊，我哋呢個album。或者嚟緊呢幾隻歌出嚟係其實發生緊啲咩事？
3: 就係從音樂層面嚟講，我覺得其實我哋啲歌就算genre 型類型唔同，但我哋一定係有我哋嘅特色喺度。我覺得聽眾係會聽到我哋啲歌中間係一定係有啲係我哋先會諗到嘅嘢，係啦。咁從故事上好，佢哋咁樣講就係有個統一性咯，可能喺呢度拉翻埋一齊。
0: 同埋其實我覺得最尾都係想做一件事，即係

0: 我觉得最感动咧，做咗咁耐咧，就系、是、有人话俾我知，我好多谢呢只歌。即系无论边一只咧，都总有人话俾我哋知，好多谢你陪住我哋呢一只歌。好似讲咗某一啲我心里面一直都讲唔到嘅说话。咁我谂呢个先系，即系红唔红或者多唔多人听，去到最尾其实就系、是、最想要嗰件事就系有冇人会觉得呢一只歌嘅存在系有意义。
1: 嗯。而呢一個可能就係你哋做音樂落去嘅動力同埋意義啦。
0: 嗯，
1: 係就係希望大家每一位聽到呢一首歌嘅人都會攞到當中嗰份嘅力量同埋你哋嘅信息。嗯、喂，最後就咁問一下，《被馴養的人》呢首歌，你會最希望聽眾接收到嘅代韻嘅嗰個信息，會係想講啲咩？你會點表達？
0: 我覺得係唔好試圖俾呢個世界佢話俾你知道你應該要做啲乜嘢，反而係。不如重新好好问一次自己，去到呢个年纪又好，或者去到呢个地方都好，其实自己最想、最初想做嘅嗰件事系啲乜嘢？
1: 嗯，亦都系关乎个初心咯。
0: 系啊，
1: 系啊，呢样嘢大家都要记住嘅，代韵嘅呢个就系、是。咁呢一个，点作为点话？诶，童话系列嘅第三部曲咁计，嚟紧仲有冇噶？
0: 仲有嘅，系我哋有一隻就錄音室完成咗噶啦，
2: 啱上個禮拜先完成咗嘅，
1: 系咁就
2: 大家期待一下咯，
1: 系啦，新鮮熱辣啦，
0: 系
1: 咁啊，睇可能下次就係帶嗰首歌上嚟，再去介紹俾大家啦。
0: 嗯，多謝你啊，
1: 多謝曬。

嚟緊佢都會將佢呢首歌背後嘅暗戀多年嘅故事帶到上嚟音樂雪嘅，密切留意住啊！佢 Paula 歐子林全新作品《樓梯等你》。

呢两位男歌手的名字你都好需要俾你认识，好需要俾你记住嘅。先有蓝的词、小甜以及梁伟谦，无可救药的恋爱流。

由佢去唱首咁冧嘅情歌得唔得噶？系咪心心眼啊 ？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带你有艾比晚安舞同你讲声 Good night， 晚安啦、啊，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昨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的最新发展。李家超表示，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的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意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和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的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太空总署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太空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太空站，为太空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3点，跌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39，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9，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57， 欧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8.98 美元，卖出 4330.19 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月18号凌晨的2:09，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啊。送给大家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有听开我节目的话都知道我十分之喜欢这位歌手王菲，约定。

开始今晚四个小时嘅音乐约会，拣嚟咗王菲嘅约定。除咗王菲呢个版本，最近亦都十分之喜欢 Amy Lo 喺网上一个节目 cover 嘅版本，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

送俾大家许美静嘅《倾城》，啱啱有王菲嘅《约定》，而依家有许美静嘅《倾城》。原唱当然好听，不过呢两首歌曲都被 Eason cover 过，而我亦都真系好喜欢 Eason cover 嘅呢两首歌曲。今晚头两个小时拣嚟咗一啲九十年代嘅歌曲啊！提到九十年代，当然就要有佢哋出场啦。四大天王

今日做呢一个九十年代歌曲主题，当然就要揾张学友嘅歌曲啦。揾翻呢一首自己都好耐冇听嘅歌啦，叫做《离开以后》。我发现今日俾人估中咗。个主题喺节目开始之前已经有人喺 Facebook 留言话，会唔会系九十年代主题呢？恭喜晒你，你估中咗啦！谁人知你就系知道那个。

嚟自刘德华，谁人知？跟住落嚟有黎明，今晚翻嚟之前喺网上面就见到一啲刘德华同埋黎明细个嘅相，真系太靓仔了。

黎明嘅哪有一天不想你，唔知系咪啲大数据啦，所以翻嚟嘅途中竟然连续几个见到一啲关于四大天王嘅 pose， 睇翻佢哋以前嘅相，真系好靓仔，好靓仔，真系有少少妒忌啊！我谂下一位出场，大家都应该知系边个啦。佢系武王郭富城啊，天幕诱惑。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41，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嘅4:30。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继续今日90年代嘅歌曲主题，听到有许志安《我的天，我的歌》。

0: 哥哥张国荣在90年代尾的作品《左右手》。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今晚嘅节目除咗揀嚟90年代嘅中文歌曲之外，亦都揀嚟咗一啲英文歌曲。啱啱听到有 Janet Jackson 嘅 That's the way love goes。听过 Janet Jackson 嘅歌曲之后，结束第一个小时节目有 Michael Jackson Heal the World。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月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话，一名随队妇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以恐袭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又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7点，跌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5，瑞士法郎0.798，加元1.408，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59美元，卖出4,275.4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时间嚟到凌晨嘅3: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而今日拣嚟咗好多90年代嘅歌曲送俾你哋。

林忆莲，你令我性感。唔知今日有冇拣中你好喜欢嘅九十年代歌曲呢？如果冇拣中，你亦都可以同我讲声你鍾意边首歌。下次再做呢一个主题，或者就可以播佢啦。跟住落嚟有关淑仪。

关淑怡版本嘅《深夜港湾》，出自于佢嘅翻唱大碟啊。

那英。梦一场，当挂住一个人的时候，究竟想发梦梦见他，等你可以再见他一面，定是不想发梦梦见他，因为梦见他只会令到你更加挂住他。

王杰梦在无梦的夜里。好奇怪的是，你想梦见他，你就偏偏梦不到他。你不想梦到他的时候，你就偏偏梦到他。人就是这么傻的了。你是吴启贤。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0: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的4:30。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逐渐酷热，都要带多几日遮出街啦，跟住过多几日之后先可能会有返啲阳光。

0: 叶倩文嘅《焚心以火》以及张信哲《过火》。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1999年年尾推出的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幸福摩天轮》，将时间带到凌晨的3:50。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就是90年代的歌曲。如果要提到九十年代的英文歌曲，我觉得点都要提一提 grunge 的音乐。在90年代初，因为 Nirvana 的关系打入主流的市场。跟住落嚟揀嚟咗一对 grunge 嘅乐队，不过唔系 Nirvana， 揀咗嘅有 Soundgarden， 歌曲叫做 Black Hole Sun。

Garden 的 Black Hole Sun。 跟住落嚟呢一对乐队是近排才发掘到的，看了一个韩团 Cortis 的访问，他们的成员 Martin 介绍了这一对乐队叫做 Mad Season， 和 Grunge 都有莫大的关系，因为这一对乐队由不同的 Grunge 乐队成员组成，当中有 Pearl Jam 的成员， Alice in Chains 的成员，也都有 Screaming Trees 的成员，选择了 Mad Season River of Deceit。用这首歌曲结束这个小时的节目。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施。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大约三点几接报，一名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司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意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与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93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75，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412， 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49， 欧元对美元 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2.53 美元，卖出 4243.71 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700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Matthew。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第三个小时嘅节目啦。依家嘅时间系凌晨嘅4:08。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30。

开始第三个小时节目，拣嚟咗 Region 林伟俊嘅取消追踪。原本嗰个人系你紧急联络人填写嗰个人，但系依家连社交媒体都取消追踪咗，变成一个陌生人。跟住有 Gareth T 紧急联络人。

先有 Gareth T 嘅緊急聯絡人，跟住揀嚟緊急聯絡人故事嘅一個延續，嚟自容祖兒嘅九秒九，講緊前度緊急聯絡你，你會唔會九秒九衝過去揾佢呢？或者你會唔會掛住當年嘅一個緊急聯絡人？跟住有 J 風馮允謙。

J 方冯允谦2014年嘅作品《我好想你》，明明已经讲咗再见，决心讲再见，但系仍然好想佢。

0: 先有 JW 嘅《逃生门》，跟住揀你泳儿《感应》。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5: Hello， 我是 Cloud 云浩影，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有张家乐 Matthew。

两个人分开唔好怪晒自己，甚至可能系对方嘅损失咧。嚟自 Cloud 云浩影，你的损失。

两首水瓶座的歌曲，先有陈晓东的水瓶座，跟住有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这两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4: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7:30钟。好啦，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一首合唱歌曲，有 Aga 加上 Jinny 李恒毅，一加一。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在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各方一致同意乌克兰在乌俄战场的形势有改善，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之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沟通，他未有明确表态是否会对俄实施新制裁，只是说正是研究会关注油价回落的程度。另外各方又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的依赖。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话，一名随队的妇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以恐袭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又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7，瑞士法郎0.8，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1.26美元，卖出4262.86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6月18号清晨的5点11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7点半钟。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刚刚听到有陈百强的《我的故事》，要怎样表达我的故事，可能是用歌，又或者自己的歌声。跟住有郑伊健，陈百强的《我的故事》之后有《我的歌》。

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色，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

0: 郑伊健的《我的歌》之后有曲婉婷《我的歌声里》，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林家谦版本嘅《小时候》出自于佢最近推出嘅专辑，而呢一只专辑系一个向顾家辉先生致敬嘅专辑。

你是古巨基时代，由小时候去到变大人，再去到变一个老年人，经历唔同嘅时代，亦都经历好多变幻嘅时刻。每当变幻时，许冠英。

佢系窦靖童 ，May Rain。我谂如果喺香港嘅大家都应该知道呢几日真系非常非常之大雨。

0: 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歌名是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只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清晨5:37，你听紧继续有轻弹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30。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逐渐酷热。

0: 先有梁汉文嘅《大男人情歌》，跟住揀嚟侧田《男人 KTV》。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时间嚟到清晨嘅5:52，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噶，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7:30。话咁快，4个小时嘅音乐约会又嚟到尾声啦。最后仲有两首歌曲揀咗俾大家。

佢哋係 Honey Punch 揀嚟咗歌曲《樓上的姐姐》。好啦，又係時候講拜拜啦。今日最後一首歌曲揀嚟咗黃然嘅歌曲《派對後派對》。下星期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14.谅解备忘录文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 亿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不少棘手议题，例如怎样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不生产或者是获取核武。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必须在30日之内结束海上封锁，又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山头冇风，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700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瑞士法郎0.8，加元1.41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68美元，卖出426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7: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6: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7: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8: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早晨6:08啊，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先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噶，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展望咧端午节风势继续。是大一啲嘅，亦都有几阵骤雨啊。下午咧部分时间开始有阳光，但系睇翻今日天气咧，应该都相对麻麻地啊。同埋咧，心机旁边你如果翻工翻学啦，就记得带遮啦，因为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7:30，依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93%。今个早上都想先带一首落雨嘅作品俾大家。

0: 落雨嘅早上听呢啲作品就特别有感觉啊，带嚟有 Blue Jeans 加上林忆莲忆莲嘅作品下雨天。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早晨六点十四分，恭喜英格兰赢波4-2，赢咗克罗地亚。上半场仲系2-2嘅，哈哈，下半场开始发力啦，比利时入波咯。收音机旁边嘅你系咪都享受喺世界杯嘅热情之中咧？今日同大家讲下球王美斯，点解啊？因为咧球王啊，琴日咧又啊大演拇指戏法，阿根廷嘅美斯啦，继麦巴比啦同埋夏兰特登场之后咧，带领住啊阿根廷咧紧接亮相啦。呢一名咧阿根廷嘅球王咧，以队长身份去披甲啊，生涯第六次征战世界杯啊，喺卫冕之路咧，首仗又挑战啦，即系斯丹啊个仔系啦把关嘅阿尔及利亚啦，结果咧啊连中三元啦吓，38岁又如何？美斯以咧三球证明自己啊，当代嘅球王舍佢其谁咧，真系好犀利啊！亦都系咧美斯第200顶嘅国家队 cap 帽啦，咁啊，美斯作为球王生涯真系有好多金句嘅，其中一句佢系咁样讲噶，美斯话直到遇到足球咧，佢嘅人生系彻底改变嘅，佢好记得咧第一个足球嘅样子喺佢心入面就好似一粒糖果咁样，即系换句话说。足球喺佢嘅世界就系一种安慰剂，话俾你听佢有几咁热爱啊！人生都系揾到你最中意嘅嘢就 OK 啦。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0: 晨光 Coffee Time。
1: 6:20，再次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今日 Coffee Time 可以讲下好多份报章都用咗佢嚟做标题，以至内文嘅头嗰一两版都系讲紧呢一件事。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嚟到香港两天嘅考察啦。昨天第二日行程就考察了新的皇崗口岸，還有葵涌貨櫃碼頭，並且到禮賓府和其他的人士多作交流，再經深圳灣口岸就離開香港。他對這個行程非常之滿意，我們的特首李家超先生就衷心感謝夏主任啦，专程嚟到香港啊，俾到我哋指导啦，同埋宝贵意见嘅。咁包括啦，整个嘅行程入边咧，夏主任咧都俾到咧特区政府四个肯定，包括就系肯定咧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嘅规划咧嘅决心啦，同埋喺维护咧国家安全方面嘅努力啊，以高水平咧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同埋咧喺科技创新方面嘅建设啊，以及香港嘅经济发展啊，佢又引述到咧夏主任咧好支持同埋认同咧简约公屋嘅作用啊，而且咧可以解决咗咧急切嘅居住问题，咁话咁希望咧香港可以循序渐进啊，做大做强，并且咧继续啊稳步上扬地发展啊。做好本位的工作，成就就会自然启动。

听过有 Khalil 方大同嘅作品 Love Song 啊，再同大家讲多次啦。依家咧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小时本港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指将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

0: 二或五，他可能会出席签署仪式。另外，特朗普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0: 陽光第一線，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6:35嘅早上啦。咁啊，头先听新闻简报嘅时间咧，都知道嚟紧嘅时候可能即系有啲大雨影响吓。如果大家都系谂住朝头早就已经系翻工翻学嘅话咧，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听住晨光就 OK 啦。出边咧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今日又温馨提示提提大家，早晨啊，欧、
2: 哦，早晨啊，小白，
1: 早晨早晨啊。
2: 但系你翻嚟嘅过程之中就未山雨欲来啦，应该
1: 系。开始有啲毛毛雨。
2: 我同你平行時空應該就一齊睇緊英格蘭嘅，
1: 係啊，
2: 你有你嗰邊睇，我有我嗰邊睇啦，我就睇到3-2啦，
1: 嚇，我就睇到
2: 4-2
1: 啦，其實4-2我都已經喺度噶啦，
2: 係啊，咁啊阿摩迪就換走咗啦，咁啊一換走咗摩迪就覺得克羅地亞都反魂乏術啦。
1: 真係慘，唉、哎！不過一陣間再講呢、這個，一陣間再講。不過而家就想講下咧，食環署、
2: 哦、
1: 食環署做咩咧？原來食環署咧就揾咗一個咧就新技術同埋呢個產品，
2: 嗯、
1: 好嘢，呢個好嘢嚟嘅，係咩咧？咁啊，為咗加強呢一個叫做滅蚊嘅成效，咁、哦、所以佢哋就有一個新型嘅滅蚊科技。即係嗱，唔係黑科技啊，呢個係勁嘅科技嚟嘅。咁佢哋喺初步咧就已經研究咗呢個原理㗎啦，並且咧就將呢、這個購買相關儀器咧就作呢個實地試驗。咁其實呢一款嘅叫做捕蚊器咧。
2: 嗯
1: 喺網上邊咧都有見過類似嘅、
2: 哦，
1: 見過類似嘅，
2: 即係有民用版嘅，你想講
1: 係有民用版嘅，係個效率相當高。嗱，咁先睇下食環署呢個先。食環署咧就話到啦，正在咧就實地試驗緊呢一款就從內地引入嘅，同埋另一款嘅智能捕蚊器。咁呢個儀器咧就利用啲特製嘅有蚊劑同埋紫外線去到捕捉呢啲嘅蚊嘅，並且能夠咧而家即係 AI 年代。透過呢個 AI 人工嘅智能技術咧，就識別技術啊，自動識別蚊嘅類別。
2: 哦，
1: 喂，呢個真係好犀利。老實講啊，蚊咧，我都係得嚟，你都係得嗰只會播百聞。

0: 一蚊嗰只蚊，总之见到佢就拍死佢啦咁样，
1: 吓、
0: 啊、就唔会有谂到佢系咪咩品种。有另外一只咧，就可能容易啲分嘅。咩黐喺啲水上面嗰啲咧，好、大隻嗰啲咧，
1: 或者你行山行得多咧，你就會分到，喂呢啲係草蚊嚟嘅咁樣，即係有幾款嘅。
0: 但其實草蚊又唔使理佢啊嘛。咁佢而家呢一隻咧，係能夠識別咗啲蚊之後咧，仲可以咧就作出攻擊。啊、因為內地有一隻咧就好犀利，內地嗰只仲激光嘅。
1: 哦，
0: 係啦，好犀利！佢一個鐘
1: 超人㗎嘛，
0: 一個鐘講緊佢都可以攻擊過萬隻㗎。
1: 好啊，其實撲滅蚊患啊，或者其實即係食環署都不遺餘力㗎。咁即係香港兩個患啊，蚊患同埋鼠患啊，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咁啊，係咪先？
0: 係咯。
1: 咁睇下呢兩邊就點樣引入一啲高嘅科技，或者喺內地嗰啲即係提供一啲好嘅科技。咁即係無論滅蚊或者滅鼠，我都覺得係即係好。得證嚟㗎，真係。
0: 而家咧，其實佢哋都已經有一個叫做滅蚊機械狗。滅蚊機械狗咧，就可以自己行去嗰啲即係可能鄉郊嘅地方，或者啲唔係石屎路嘅地方，跟住就可以撲滅啲蚊嘅。咁嗰個就應該係噴嗰啲叫滅蚊劑，
1: 即係殺蟲水
0: 嗰啲。用呢啲咁嘅方法咧，就去到滅蚊嘅。咁但係如果嚟緊仲有啲新嘅科技嘅話咧，如果係咪我唔知係咪內地嗰只用 laser 嗰只咧？哇！真係好似沙窩咁樣。滅蚊啫，
1: 激光劍唔係，有啲朋友好似你哋住鄉郊少少嗰啲咧，其實蚊患都嚴重。
0: 係啊，所以我咪成日留意住到底有啲咩滅蚊黑科技啊。
1: 係啊，
0: 一有啲真係勁嘅，又安全嘅，係可以入手噶啦。
1: 要喺
0: 到時你諗嗱，我自己屋企我冇裝蚊砂嘅，咁所以去到蚊最多就係嗰啲咩日出日落嗰啲時間，啲蚊特別勁噶嘛。
1: 係，
0: 如果喺嗰啲時間咧，我可以開窗嘅話咧。
1: 系，
0: 咁就正啦，
1: 咁就正啦，因为你有激光枪，所以就可以开自己嘅枪。
0: 仲要最好咧，就系有埋嗰啲咩灭白蚁嗰啲，嗰啲飞蚁啊，
1: 系系，
0: 即系如果啲飞蚁见到个光飞过嚟嘅时候咧，佢连个门口都入唔到。
1: 系啊，
0: 系啦，我啲招，咁就搞掂晒啦，
1: 激推害虫。

0: 嚟到早上嘅6:44，一首嘅作品嚟自《雾之恋》啊。天气方面嚟讲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多时雨势有时颇大。咁啊，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吓。咁啊，啱啱都转咗啦，离岸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啱啱咧就出咗啦。咁啊，讲到咧就系西贡东部嘅雨势咧就特别大，咁啊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咁啊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可能影响到市民啊，应该咧就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咁啊，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咁大家留意住啦，啱啱出嘅啫。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另外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室外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早上嘅时间咧，晨光百科咁啊，短短地可以同各位听众睇下啲乜嘢咧？睇下我哋成日都讲，譬如吹东风啊、吹南风啊、吹西风啊、北风啊，各样嘢啦。东南西北咧几个嘅字，其实都已经喺几千年之前嘅甲骨文时代都已经咧系出现噶啦。不过睇翻其实以前咧就未必有真系好一个定义叫做方向。咁但系东南西北几个字到底点出现嘅咧？我哋先睇个东。冬字先，冬字咧，我初头望落嘅时候就会觉得系有个日字喺嗰度，系咪即系解啊太阳喺东方升起？于是乎咧就会冬字就系咁样慢慢形成咧咁样。好啦，原来甲骨文入边冬嘅字形系一个两端被绳子扎紧啊，俾啲绳扎住咗噶，中间咧。中间系一个袋嚟嘅，咁啊造字嘅本意其实就系装有物品，并且两端捆绑住一个嘅口袋。其实后来亦都成为咗咧嗰个简啊，柬埔寨个简字或者个狼字，锦囊个狼字就由呢个字演变出嚟噶。咁啊到咗金文同埋小篆嘅时间啦，咁呢个袋嘅中间就多咗一道嘅横笔，即系原而家就有个日字，以前有个口字嚟嘅啫。咁后来都慢慢咧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啦，一个日字。喺个木字咁样，亦都有一种咧太阳喺树木当中徐徐升起嘅一个嘅感觉喺入边。咁啊，虽然呢一个咧就旭日东升嘅解释咧就符合直觉噶，咁但系睇翻最古老嘅文字嘅由来咧，竟然间咧系同佢哋嘅装束啦，同佢哋攞嘅嘢咧，先至系有关系。即系话咧，东字嘅起源咧，其实原本系同方向咧系冇乜特别大嘅关系噶。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咧，可以更加了解东南西北几个字啦。当然，仲有南西北几个字嘅，有机会可以再同听众一齐。

早上6:50，揾嚟妹仔一首嘅作品《交出我的心》。再温馨提示各位听众啦，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咁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咧就受影响嘅市民啦，应该咧就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啊。咁上述嘅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出面室外气温系27度，温尼佢系黎明。

0: 上嘅時間可能出面天陰陰啊，望出嚟嘅時間又落緊雨啊，千祈唔好令到自己嘅心情唔好啊。環境改變唔到，但係我哋改變自己嘅心情啊。但係改變唔到嘅時候唔紧要，因为都有晨光第一线早上的时间陪住各位听众。六点五十四分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2: 早晨嘅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0: 今届世界杯咧就相当特别啦，因为由美国、加拿大加上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举办，亦都系历史第一次咧就三国联办啦。除此之外，大家都知啦，由以往嘅32队大幅咧去到扩展去到48队，总共咧有104场嘅比赛，分组赛都72场啦。中意睇波咧真系大饱眼福啦。淘汰赛咧都32场啊吓。好啦，咁啊赛制就唔讲啦。咁啊有咁多队嘅球队咧，即系代表有咁多队嘅球衣，无论系主场定还是作客。上次阿海咧就已经同我哋分享咗德国队啦，今年咧有日本队嘅波衫，当然喺香港好多朋友嚟讲都会中意啦。咁啊，佢哋
2: 又系天花板嚟，我觉得波衫。
0: 因为佢哋嘅设计其实唔系净系讲今年啊，如果纯粹用一个即系时装嘅角度嚟，咁上一届世界杯，佢用一个折纸嘅形式咧，就去到其实嗰件波衫我都好中意。跟住就系今年嗰件咧，就有啲波纹喺度，即系好似嗰啲 wave 定系唔知嗰啲发射波咁样，嗰啲有一条条咁样。其实呢一种嘅 pattern 咧，我都觉得系好啦，佢唔会夸张啦，但系都好踏实咁样去到将一啲纹理咧就呈现咗出嚟。同埋啱啱其实即系佢哋出咗有一个系列，亦都系完成咗某一啲嘅牌子啦。咁变咗人哋觉得咧，原来佢哋着喺波衫嚟讲，已经同 fashion 咧。真係啊！
2: 冇錯啊！
0: 我諗係扣得好犀利，就正如意大利就有 fashion 啦，譬如可能遲啲都會講法國就有 fashion 啦。
2: 法國啦，係啊！
0: 佢哋都係扣得好犀利，扣得好叻喎！佢哋
2: 冇錯啊！其實即係我覺得日本隊近年嘅波衫咧，已經跳出咗係運動框架噶啦。
0: 嗯，
2: 佢其實即係佢已經除咗係 fashion 之外咧，我覺得佢係簡直係將嗰種所謂嗰種極簡主義啊，
0: 係
2: 日本人無論家居嘅設計啦、服飾嘅
0: 簡約係啊，冇錯，
2: 嗰種精緻簡潔極簡嗰種美學擺咗入去佢哋波衫嗰個設計嗰度，
0: 嗯，
2: 甚至乎你會覺得喂有啲藝術嘅元素，無論係之前嘅折紙啦，
0: 嗯，
2: 今年好似有啲頭先你形容係啲波浪一啲好 wavy 嗰種嘅紋路啦，
0: 嗯，
2: 甚至乎可能有啲譬如佢啲圖騰咁樣嘅元素擺咗落去啦，
0: 嗯，
2: 佢哋嘅武士男啦 ，Samurai Blue 啦，摆落去佢哋嘅波衫嗰度啦，或者佢今年嗰件作客嘅波衫，我都觉得好靓。
0: 白色嗰件啊嘛，
2: 白色作客，哇，好靓。
0: 系
2: 我呢件系我谂我会入手咯。
0: 哇，
2: 我已经买咗佢嘅作客版嗰个 tote bag 啊。
0: 系啊，你话你已经入紧手啦，你已经系。
2: 因为咧，我觉得佢个 tote bag 就系佢作客版嗰个就系白色咧，就有啲彩彩地色嗰种 wavy 嗰种纹路啊。
0: 系。
2: 同埋實用啊嘛，反正 tote bag 我就成日都會用，我買嘢落街 shopping 啊，買餸我都要拎個環保袋。
0: 哦。
2: 咁我覺得就趁一趁個世界杯熱潮，咁我就買咗個 tote bag 先。但係波衫咧，作客呢件我諗我都會入手咯。
0: 哦，我就喺度諗啊，譬如佢哋有分主場同埋作客啦。主場嗰件就用咗佢哋呢一隻叫做武士男啦。咁，如果另外白色嗰個就係白白地色、米米地色噶啦。
2: 米米黃黃。係
0: 啦。
2: 米米白白啦。嗯。
0: 其實米米黃嗰個咧，係咪襯衫方面呢種五顏色仲容易襯過佢哋嗰只叫武士男嘅顏色咧？
2: 冇錯啊，因為咧，我覺得 Samurai Blue 咧就你可能襯翻啲淺色牛仔褲，我覺得會靚啲嘅。撞心色牛仔褲，我覺得都冇咁好。
0: 藍搭藍喎，如果佢再著牛仔褲，
2: 撞到板板聲，即係你好似哇，成個人得一個顏色咁樣走出嚟。
0: 藍精靈啊！
2: 係咪藍精靈咁樣行出嚟啦？我覺得如果你係著佢主場嗰隻藍咧，你下身可能係一啲杏色啊、卡其嘅褲咧，都會幾靚嘅。
0: 哦，
2: 男仔呢啲褲咧都好大路嘛，係咪？
0: 係啊，係啊。
2: 系啦，或者玩少少工業風咧，啲工裝褲咧，呢啲都係好大路嗰啲卡其色咧，我覺得撞佢即係藍都靚嘅。咁如果係佢作客嗰只米白色咧，我覺得無論你牛仔褲啦，或者女仔你可能下身咧，我哋上個星期咧講嗰啲矛盾穿搭啊嘛，
0: 嗯，
2: 你可能襯條黑色啊、深藍色啊嘅紗裙或者紅色嘅裙咧，
0: 嗯，
2: 其實著出嚟都勁靚，正正就因為佢件波衫上面咧有啲比較色彩繽紛啲嗰種 wavy 嗰啲紋路啊。
0: 嗯，
2: 咁你只要咧你撞翻喺佢上面有或者黄啊绿啊嗰啲元素咧，都已经好靓噶啦。
0: 咁当然靓嘅球衣就仲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因为咁多队啊嘛。咁啊，净系睇翻譬如欧洲啦、挪威啦，譬如非洲又有佢哋非常之靓嘅球衣啦。然后咧就去到亚洲嘅球队嗱，今日亦都有讲过啦。嗱，欧洲嘅球队无论你系咪深水捧呢一队国家嘅，会着起佢嘅球衣嘅，定还是我哋衬衫嘅，都仲有好多方面咧系可以慢慢欣赏。嗱，咁啊世界杯我哋尽量都会揾翻呢啲近波衫嘅嘢咧，就同大家一齐倾一倾啦吓。咁啊，今日倾咗咁多先，唔该晒，拜拜。
2: 拜拜。
0: 好啦，转头分途广播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陪住各位亲爱嘅听众。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位列第11位，中大、科大、理大和成大分别排第18、33、50和52位，浸大、交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11位。港大表示，蝉联这个历史佳绩不仅彰显大学在国际和本地的领先地位，更凭住学术卓越和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滕锦光表示，理大世界排名年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展。天气方面，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的10:30。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104.8-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一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爸爸好帮，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屋企的岗位就梗是后卫了。跟足球比赛一样，屋企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骂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球，不失球梗是一个重点了。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屋企成员，咁当屋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好快脆战胜挑战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今时今日嘅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噶，
8: 渔农科技新天地。
9: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7: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阿欧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13: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12: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一分钟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计添啊！
13: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呢？
1: 会。
2: 突然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08啦，咁啊，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出边嘅天气系点咧？28度嘅气温，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朝头早嘅时间咧都已经出晒噶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住呢一个嘅天气嘅变化。
4: 啊，我哋今日早翻嚟咧，就相对冇咁滂沱大雨。
3: 系，我哋好彩啦，吓。
4: 系啊，早出门口就即系呢个有少少好处啦。咁但系心机旁边嘅你咧，咁其实都今日要带备充足嘅雨具，因为头先一路即系听住小白啦，都讲话局部地区嗰个大雨报告咧，其实都弥漫住好多区。
3: 西贡嗰边啦，而家即系佢，我哋见到个报告就话西贡东部嗰个雨势就特别大啦，咁啊又有机会出现水浸嘅，咁所以即系影响到嘅市民嘅话咧，都要多加留意啦吓。好，咁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今日朝头早除咗有我啦、阿 O 之外啦，交通组亦都有
5: Jessica 喺度，各位早晨啦，
3: 早晨 Jessica， 你翻嚟嘅时候都。O K 啊，嘛出边
5: 都有啲雨，
3: 都有啲雨啦，系啦，
5: 系啦，
3: 六点几嗰阵时，系啦，咁啊大姐啦，啱啊，你讲得啱啦。咁啊出边嗰个嘅路况有冇因为天气影响而令到佢有啲改变咧？
5: 咁暂时咧就隧道情况方面啦，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不过咧封路措施咧有啲措施系需要提提大家嘅。咁包括呢个大潭道咧，由于有呢个山泥倾泻啊，咁近住浪琴园咧，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行车措施噶，而另外咧，洪隧嘅九龙出口咧，由于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咁影响到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3: 嗯，哦，就系咁啫，
5: 冇错，
3: 所以大致上都 OK。咁啊，最紧要而家大家可能途经嘅地方，稍微大雨嘅时候就放慢你嘅油门啦，
5: 冇错，
3: 拨好个水拨，
5: 行慢啲啦，
3: 行慢啲啦，系啊，水拨咧有阵时。我好多迷思嘅，你撥得太快咧，我就睇到眼花。
5: 系啊，
3: 撥得慢就撥唔走啲水。
4: 系啊，同埋有陣時依家嗰啲極端天氣咧，你落到咁大雨咧，其實個水撥咧，你教到最快咧，都撥唔清
3: 嘅。係啊，
4: 你唯有好慢好慢咁樣行車咯。
3: 撥完之後咧，其實佢已經又灑曬上去啦啲水、
5: 啊，
3: 所以都係保持嗰個安全車速。同埋而家好多車咧，其實個 sensor 咧，落雨天嘅時候就有好有唔好。佢、有陣時咧，即係可以話到俾你聽，因為睇唔清楚嘅。就佢话俾你附近有车接近紧嘅，即系有啲灯有啲展示出嚟俾你知道啊，原来我右边或者左下角有啲车行紧近啦咁样。咁但系有阵时落雨嘅时候咧，个 sensor 就未必会咁准。
4: 嗯，有呢个都重要。
3: 系啊，有啲车咧，其实佢甚至乎佢设定咗咧，如果遇到前边同感觉得到同前车太近嘅话咧。佢會自己幫你揼一揼嘅，
4: 哦，咁又唔係咁好啊，反而咁樣就會令到即係個叫做交通啊，或者自己都好似唔係
3: 佢掌控咁樣咧，佢會幫你停，即係好快揼一揼，但係都仲係你揸緊嘅，
4: 啱啊，但係嗰個微小嘅揼一揼咧，有機會會 trigger 到你啊，
3: 有時司機就見到呢一下咧，會驚，可能佢真係想個司機更加壓力啦，
4: 係啊，醒啲啦，冇咁眼瞓。不過頭先小白講到水撥咧，都可以多講幾句嘅，其實即係有陣時。大家抹車啦，唔知你係自己抹車啊，定還是係揾出邊啲洗車哥哥姐姐？
3: 我都係自己搞噶，
4: 係自己搞啦，自己搞一定會咧。夹翻起个水布先嘅，
3: 系
4: 咁咧，你一定要攞啲湿布啊，或者用啲清洁剂抹抹佢，因为点解咧？有阵时咧唔知点解会有油渍嘅，
3: 哦，
4: 即系唔知系咪拍街拍得耐，
3: 嗰啲油渍其实系点嚟嘅咧？
4: 系啊系啊，
3: 就系因为我哋嗰个挡风玻璃喺条街嗰度行嘅时候，佢条街就好污糟嘅，咁佢咧就有好多尘啊，或者有阵时加埋啲水，其实佢会有啲地上面嗰啲油啊油污咧，
4: 系
3: 都带埋上去，但系嗰啲你唔系好睇得清楚噶。咁點解都係幾肯定係咁嚟嘅呢？因為我哋嗰個玻璃呢，其實你啱啱即係新車買返嚟嘅時候呢，咁其實啲水呢應該係點呢？係會一滴咗落去之後呢，
4: 溅水嘅，
3: 好溅嘅，
4: 係溅走。
3: 但當你發現嗰啲嘅擋風玻璃嗰啲水呢滴咗落去之後呢， 佢停咗喺度嘅，
4: 咁就老化啦，塊玻璃
3: 系啦，咁就同埋好污糟啦，其實係污糟。咁坊間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你自己去揾啦。咁就可以整翻嗰個嘅玻璃咧，即光潔如新，係啦，令到佢可以好似嗰啲泥鳅嘅皮一樣，係啦，啲水線嘅
4: 聲，呢個都緊要啊。所以即係喺清潔水潑嘅時候咧，即係好似頭先小白話齋，或者我都想提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我啲清潔劑咧就抹一抹個水潑，咁啊令到。即係你有陣時塊玻璃又有油，跟住咧個水缽咧刮落去又有油，咁你變咗油加油，咁一定睇唔清啦，係咪先？咁即係變咗大家清潔汽車嘅時候或者抹車嘅時候，呢、這個位都可以多加留意啊。其實講真嘅，一落雨咧就 check check 架車先好開咯。老實講，即係啲胎得唔得啊，或者即係水缽得唔得啊？其實。跟住甚或乎有啲朋友咧落好大雨嘅時候咧，個汽車室內個氣温同室外個氣温咧，太大極端嘅時候咧，嗰啲
3: 霧氣
4: 咧喺你嘅車入面啊，即係我有啲朋友仔咧，特別係一啲女性嘅駕駛者咧，佢哋遇到呢個情況咧，佢真係拍埋架車打死破燈，跟住問點算咯。嗱真嘅，因為嗱，大家聽落去好似覺得喂點會啊？其實經常都會咁樣發生嘅，即係香港落咁大雨，啲水氣入咗去，跟住再加個温差突然間好唔同咧，就會喺個汽車嘅室內咧就會極多呢啲水氣咯。其實佢真係好驚啊，因為攞個水撥你刮嚟刮去都係刮咗車。外边嗰个水啫嘛，车入边点搞啊？
3: 而家啲车咧，即系私家车啦，其实方便嘅，揿几个掣，如果你识揿嘅话，其实嘘一声咧，
4: 系啦，
3: 佢咧啲水气就走晒。
4: 但系佢唔识揿咧，就礼
3: 咁就要问人啦。我以前细个咧，即系搭巴士翻学嘅时候咧，坐嗰啲双层巴士以前啲双层巴士咧，就仲系热狗年代嘅时候，都成日会出现呢一个情况。因为点解咧？落雨咁嘅热狗车咧，落雨你梗系闩窗啦。會撥入嚟㗎嘛，係咪？咁唔需要喺個車入面擔遮咩，咁就閂窗啦。閂窗呢，咁就室內同室外兩種唔同嘅即係濕度溫度咁樣啦。於是乎呢，即係阿巴士司機當佢即係阿車長揸緊巴士嘅時候呢，佢前面嗰塊擋風玻璃呢入面都出曬武器
4: 嘅。係
3: 囉。佢哋
4: 呢攞塊布真係抹呀，
3: 一路揸一路抹。
4: 系啊，
3: 咁都系停低架车先啦，安全先至抹啦。
4: 系啊，但系都冇办法，如果你真系突然间起得好快嗰啲客气或者叫雾气，
3: 都要即刻抹一抹。
4: 佢都要即刻抹啊，即系呢个都系佢，你宁愿单手握太抹，定还是系真系好似我咁样蒙查查咁样？
3: 咁啊，梗系唔得啦，
4: 咁冇可能啦，
3: 蒙查查肯定唔得噶啦。
4: 但系呢个都系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阵时要顾及，或者啲驾驶者啊，你试过一两次你就学精咗咯。但系你啱啱作为新手考牌嘅驾驶者，遇到呢个情况，你真系挨埋路边打四火灯，因为架车嘅应用好几多人会睇本说明书啊，
3: 冇错。所以今朝如果听到晨光交通天文台嘅话，又系嗰啲譬如新牌嘅话咧，或者唔系好熟悉车嘅话咧，咁啊啱啦。你開車之前你唔識嘅你都問咗人嗰啲防霧器嗰啲掣呢喺邊嘅，前面同後面防霧器個方法係點，前面冇發熱線㗎嘛、前面噴風㗎嘛，噴咩風呀、點噴呀、後面發熱線個掣喺邊呀、左右兩邊嗰個倒後鏡嗰個掣又喺邊呀、啲霧器點散呀、問清楚先開車。咁就唔使擔心啦嚇，喂，就好 Jessica 咁都有啲交通資訊同我哋講喎。
5: 係嘅，就係咧嗱，依家暑假將至咧，應該唔少人咧會選擇去旅行嘅。咁咧亦都好多人咧會選擇自駕遊，依家都好流行自駕遊。
3: 係啊，
5: 你哋都會自駕遊。
4: 會啊，會啊。
5: 係啦，咁咧但係咧有啲人佢可能未必會熟悉當地嘅交通規則，咁咧有機會咧導致到好多事故啊嗰啲去發生啦。咁所以咧外國咧有一個機場咧，佢咧就整咗一個交通嘅模擬器。咁等咧啲自驾游嘅旅客咧攞车之前咧就可以熟习一下当地嘅一啲规则啊，又或者一啲譬如可能外国可能唔同牌噶嘛，有啲系左牌，有啲右，
3: 即系有牌盘嘅电子游戏。
5: 系啦，咁就可以熟悉一下先，跟住先至真正攞车去上路咁。
3: 哇，都几好喎、呢个，即系你要练埋啲打灯啊咁样。
5: 系啦。
3: 比友要慢慢比啊，外国比友咧
4: 系啊，
3: 真系慢慢比，
4: 即系同香港好唔
3: 同啦，同埋转咗绿灯咧，先好开始比友。轉咗綠燈，你見前面架車咧未開車咧，唔好逼，
4: 係啊，
3: 係啦，唔好撥撥撥咁樣，係啦。香港咧遲一秒都已經聽到後邊喺度吹噶啦，
4: 同埋停車距離啦，即係如果你喺特別北美啦，人哋啲地方大咧，你唔會貼住人哋 pat pat 停噶，佢會好慌張噶。 真係如果你去到啲地方大嘅地方，你譬如前面有盞紅綠燈，紅燈啦，咁你咪諗住貼即係香港嘅停車方法啦，即係你靠近前面嘅車慳位㗎嘛，後面有黃格仔啦，係咪先？但你外國你咁近呢，我真係試過嗰陣時啱啱學揸車，跟住自駕遊啦，跟住比較近啲，我都唔係貼到好近嘅，
3: 嗯，
4: 真係落車就鬧囉，啲外國人會鬧你囉，做咩停到咁近啊？你知唔知我會好驚㗎？我睇過後鏡，我以為你想撞埋嚟，因為每個人同人嘅距離感覺都唔同，車同車嘅距離感覺都唔同嘅，即係我同阿小白就係廣播到車神啫，係咪先？我好近你，但都唔會嗨到嘅，係香港真係一個地少人多嘅地方，但你去到外國真係要有返人哋嘅駕駛 manner 囉，你要學慣識囉，尊重別人。
3: 而家可能喺外國揸車見你都即係咁埋嘅話呢，即係你嘅技術可以咁埋嘅話呢，可能都估到你係香港嚟㗎啦。
4: 好囉，但係
3: 香港人需要去旅行
4: 唔係咁好嘅，但係香港好逼迫得意㗎，係因為我哋
3: 冇辦法呢個就
4: 係啦，啲路真係窄，跟住後面已經黃格仔啦，你唔褪前啲後面嘅車踩到黃格仔，跟住阿 Sir 過到嚟又好似唔係幾好，哎好啦。即大家嗰、那个、
3: 啊、
4: 大家互相理解嘅，
3: 同埋外国咧有啲红绿灯咧，其实都系感应式嘅红绿灯嚟嘅，唔系人啊，系车啊，所以你见到有阵时即系你谂咗，哇，好规矩，我又唔好拍得咁埋先。如果喺嗰啲界前面咧，红绿灯嗰啲界咧，你就褪翻前少少，因为佢哋去到嗰啲可能未必系城市啊，可能系啲远市或者市郊嘅地方咧，
4: 佢
3: 哋都用 sensor。你嘅车如果唔停前少少嘅话咧。你永遠都唔會等到紅綠燈轉燈，
5: 點解等咁耐嘅？
3: 係啊，呢個真係大家要留意啊！所以如果啱嘅，有啲地方如果佢哋喺機場都已經可以咧，俾大家試一試模擬器咁樣咧，就喺當地先揸下，或者起碼有條路可以揸出機場先嘅，咁先試一次。然後個人都會定啲啊，
5: 同埋可以模擬翻當地一啲天氣啦，即係啲譬如落雨、落雪啊呢啲、天氣，咁、香港唔會落雪噶嘛。
3: 啊，有啲地方龍捲風咁都模擬埋喺度，
4: 係喎，唔係呢段時間廣東省都有呢啲，
3: 係咯、
4: 啊，強雨大啊嗰啲。
3: 而家可能佢哋嗰啲天氣咧都要諗多啲計，譬如落雹啊，驚唔驚啊咁樣，
5: 係啊，
3: 仲整翻啲落雹生意 fat 噶，叭叭叭叭叭，係啊，都有趣啊嚇。好，唔該曬 Jessica 先，咁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咧可以多加留意啦。咁啊，同各位聽眾睇。睇咧就详尽嘅天气方面啦，大致多云嘅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噶，咁啊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嘅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咧就渐转酷热噶，咁啊亦都有一个咧就局部大雨，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啊，有可能出现咧就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就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咁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咁上述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8%，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是现正生效的。
0: 晨光第一线，
6: 星级主持，
0: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學。
1: 好啦，時間嚟到早上7:21，咁啊繼續都有晨光大學啦。咁啊喺電話旁邊咧，亦都邀請到澳洲註冊營養師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2: 早晨，
1: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虽然大雨啦，咁啊但系可能有啲朋友咧，寻日夜晚亦都有两场嘅世界杯，即系好觉得系重要嘅，或者欣赏指数好高嘅比赛，就系分别有英格兰同埋葡萄牙啦，咁啊仲有克罗地亚啦，大家都好喜欢嘅。好啦，咁但系睇世界杯嘅时间，而家啲时间咧就即系时区问题啊，有阵时会系半夜又有啦，朝头早都会有嘅，咁啊变咗下昼啊或者夜晚嘅时间就冇乜。喺我哋一路睇世界杯一路食嘢上。可能都要花啲心思，未必系传统嘅零食噶啦，半夜嗰啲都可能都会嘅，咁但去到朝头早又未必会噶咯。咁喺呢一个即系食物上边，有冇啲真系挨紧嘢？先问一问提神嘅零食，有冇啲好嘅推介，但系又健康嘅咧？咪咪
2: 要提神嘅零食咧，就会少啲，因为提神嘅咧，好多时都会要啲刺激性啊，或者咖啡因啊嗰啲。咁其实如果你话成个世界杯睇嗰啲時間嘅都見好多都三四點嘅，
1: 係啊，冇辦法啊，係呢、這個。
2: 係啦，咁個人其實攰，又飲埋咖啡因係提神，但係又好傷身。咁、所以都係可能食啲嘢啦，俾啲能量。咁其實啲嘢食下嘅話都醒下神嘅，就好。你話又唔飲又唔食嘅話，就可能中眼瞓。
1: 係啦，咁食得嚟，譬如有冇話食熱嘢好啊，食凍嘢好啊？定係點樣？就呢個係咪因人而異，定還是其實都有冇啲數字啊，或者有冇啲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呢？
2: 啱嘅，我覺得熱嘢凍嘢其實個人啦，有啲人會覺得哇食啲熱嘢有啲煙功下會醒神嘅、有啲話哇凍一凍嘅話又會哇提一提神嘅喎嗰刻咁，咁所以我覺得因人而異嘅。咁但係如果健康啲嘅零食嘅話咧，好多時都要自己準備啦。咁所以要預早啲啦，即係譬如可能三四點嗰啲睇下。我因為我聽見啦，有啲訪問話有啲話瞓咗覺先。瞓醒咗先起身啦，因為4:00睇完都翻工啦，有啲話係啦，咁所以話情願早啲瞓，咁會睇下如果要食啲小吃嗰啲，可能要早啲預備啦，係啦，唔係就會即係時間不足地，咁就可能真係就咁開包薯片嚟食啦。咁如果健康啲嘅，有好多時話我哋會講話一啲睇波啊或者睇電影啊呢啲咧，都會食下 popcorn 嘅，即係嗰啲爆谷。
1: 爆谷係啦，
2: 係啦，咁其實而家好多咧都會自制爆谷，又健康又方便嘅就係、開個爐有個鍋啦，咁啊掉啲爆谷落去，冚埋蓋，開火焗佢，焗到一個熱力，聽到卜卜聲熄火咧，佢就自爆曬㗎啦咁。所以其實就唔使用油啦，同埋一杯爆谷咧都係得20-30卡路里嘅啫，咁所以係一個好即係 light 嘅一個嘅零食啦。
1: 係，但有啲朋友咧就咁爆谷啦，可能佢覺得個味道唔係好足夠，佢哋中意焦糖嗰只嘅。
2: 嗱咁焦糖咧就始終你都要落啲糖落啲油落去嘅啦，油落去嘅。咁但係而家亦都有啲人咧會中意鹹食嘅啦，舉例會自己攞嗰啲調味粉啊、四川粉啊，或者係一啲嘅酸酸辣辣嘅粉啊，咁佢撈咗就好似灼薯條嗰啲咁
1: 啊，有
2: 一包味粉，係啦，咁就攞個袋掉啲泡谷落去。咁而甜味嘅話咧，我曾經我自己啦，同啲即係啲小朋友開 party 啦，咁要醃啲甜味嘅，咁會攞啲用冷凍乾咗嘅即係脫水嗰啲水果咧，士多啤梨啊或者打爛咗做粉咧，又係攞去灼嘅話，咁又會變咗一個甜食嘅爆谷啦。
1: 咦，這個又幾好喎、即係啲風乾咗嘅水果，真係譬如士多啤梨或者坊間都有好多，譬如芒果咁又有，咁啊將佢打碎成粉，跟住就一齊喺度灼灼灼咁樣喎。
2: 係啊，咁呢啲就係、又有得嘢咬下。咁但係呢就個卡路里係應該以零食嚟講相對係好低㗎啦。
1: 咁如果我哋譬如自制啫喱呢，譬如下晝嘅時候屋企有時間，咁我買定啲啫喱粉啊，跟住又整定啊落定嗰啲嘅叫做咩椰果咁樣，好似有多啲選擇咁。咁樣嘅零食其實又啱唔啱喺我哋即係睇波嘅時候食呢？
2: 咁其實呢有講過我有諗過嘅，咁但係呢啫喱嚟講呢，一係你去買啲低卡路里嗰啲啫喱，同埋本身啫喱佢自己都有糖㗎，咁所以嗰個嘅即係食嗰個糖量都會高啦。 咁同埋你講椰果啦，咁因為先前嗰啲咩舉藥啊等等呢啲咧，都係成咗一個即係話題話，哎呀，原來會近親㗎咁，所以又話要而家要睇啲 size 嗰啲，咁所以如果你話踢波。哇！刺激喎、哦，走去食啫喱，你要睇下會唔會擺啲椰果落去，會有生近親啦，呢個要小心啦。
1: 如果嗰場波緊張嘅，你食緊嗰啖，突然之間，哇！原來有幾多球唔入、哦，你覺得好可惜，嗌咗出嚟嘅時候，真係係去咗食道啊，定係去咗呼吸道咧？咁真係要小心啊！呢、這個嚇。
2: 系啊，咁呢个系即系笑话嚟嘅啫。其实即系我相信大人应该会控制得好啲嘅，冇咁容易即系逐亲啦。咁系啦，
1: 系嗱。咁如果去到咧有啲比赛场次都朝头早啦，咁早餐嘅时候系咪我就咁当平时咁食？但我又想氹自己开心，好似丰富啲嘅，但系又唔好咁过分嘅。其实有冇啲呢一方面嘅选择嘅咧？
2: 我会觉得啦，其实一系就食一个正常早餐啦，唔系嘅话，其实咧，始终踢波呢啲咧，都系中意一啲嘅香口啊，味道好啲嘅。咁其实而家市面上都有一啲嘅即系杯面啊嗰啲啦，或者系一啲嘅方便啲嘅面啦。咁佢哋系有啲非油炸嘅，咁其实都可以即系冲个杯面啦，当一个 quick 早餐去食下先嘅，咁都可以嘅。睇场波系咯，跟住就预备下啲零食啊，好似又可以有啲果仁啊，其实又亦预备一啲新鲜水果。总之有几多摆喺个台度啦，咁呢啲食咗之后咪计翻咯。哦，原来我踢波踢波嗰阵时都攞咗啲水果嚟食嘅，咁嗰日啦咪食唔使食水果啦咁咯。
1: 系啦，咁啊坊间亦都有唔少即系好有噱头嘅，咁啊可能做埋呢个点心放题啊，点心都系尽量食下好啦，系嘛，因为都高卡路里定系高胆固醇。
2: 呢、个问题我其实我有个病人都。刚刚问咗佢话，啊，我又要去减肥 keep fit， 跟住咧又有放题，咁我即系一个 tips 啦。其实放题咧唔系一定话要食三十四十款点心嘅，咁即系你去睇，你食翻嗰个价钱或者多啲，其实都已经抵咗啦。咁所以就拣啲精美啊或者贵啲嘅点心嚟食下抵下啦，咁咯。
1: 哦，咁就唔使
2: 食咁多，
1: 唔使个量，唔好用个量去到取胜，用佢嗰个质素咧就去到取胜嘅。
2: 冇错啦，系都会值回值回票价。
1: 系啦，值回票价。咁啊，嗱，最后一分钟啦，饮品方面咧，其实有冇话即系睇波期间边一种嘅饮品比较上理想嘅咧？
2: 好多人会饮啤酒噶，咁你而家咧有啲无酒精嘅啤酒，咁其实你话，饮开啤酒饮无酒精唔过瘾，但系咧，我又想讲下就系、是，你试一个无酒精嘅啤酒做一个饮品，唔可以试佢由啤酒。試下一個飲品，咁其實咧佢又好低卡路里，但係又有少少嗰啲啤酒味嘅話，咁雪凍咗佢愛嚟一邊食泡糕一邊飲下呢啲其實都 OK 嘅，可以試下，因為我有啲飲酒嘅即係客人佢哋都係會試下飲啲無酒精，因為又想過下少少啤酒飲，但係又唔想高卡路里，咁而亦都其實而家超市好多都好方便係買到咯。
1: 哦，原來瘦身少少嘅嗰只係，我又冇懷疑添。
2: 係啊，可以得好低卡路里，三十幾卡路里都有。
1: 哦，咁大家可以咧就按照自己嘅方向選擇啦。唔該曬 Mimi， 傾住咁多先，拜拜。
2: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世界杯 L 组赛事，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 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开赛12分钟，凭12码先开纪录，但到36分钟被克罗地亚追成1-1。哈利卡尼42分钟顶入成2-1，再度协助英格兰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穆萨的入球攀平2-2。英格兰到下半场先由比宁咸半边后2分钟射入成3-2，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到85分钟将比数改写成4-2，锁定胜局，英格兰顺利全取3分。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第6度出战世界杯成外界焦点。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4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

0: 大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咧，由于有滑车，现时龙尾咧去到水泉路村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有滑车，现时龙尾咧去到水泉路村。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而同时咧，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同时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都系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粽会预埋你，
5: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6: 粽有好多种，
7: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8: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5: 开开心心嘅锥粽，
9: 武功高强嘅年粽，
8: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10: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5: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11: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8: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12: 总有一款啱晒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4: 由郝平饰演的边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啊，欧你好嘛？
2: 喂，嘉明你好嘛？
1: 好啊，今日都真系带长姐翻出去门口啊，因为都唔系净系缩骨姐可以解决得到嘅雨啊。
2: 哇，唔掂啊！今日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仲有一个叫局部地区大雨嘅报告啊。咁
1: 啊，
2: 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啊，有可能咧出现严重水浸噶，可能咧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啦。防止咧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咁啊上述嘅区域咧已经录得咧或者预料咧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啦，咁啊住嗰边嘅朋友仔留要多加留意啦。
1: 系啊，尤其是咧喺呢一啲落雨湿湿嘅日子咧，可能个人都会燥少少啊，感觉上都觉得好似好聚住啊，冇嚟精神啊咁样样。咁所以今日咧紧咗一个题几得意嘅，就系讲下点样可以有效地闹交。
2: 喂，呢个都重要啊，嗱，好明显见到嘉明剛才講的觀點是有 support 和有支持。昨天小弟3:00中午的時候就在中環揸車，哇，塞得很緊要，因為突然間落很大雨，前面有個的士和有個巴士互不相讓，到最後怎麼樣呢，巴士司機和的士司機就鬧交了，跟住就爭啲落車㗎喇，因為落太大雨呢，個的士司機又
1: 係啦，
2: 跟住就大家就互相指罵好大聲咁樣啦，即係互相問候啦，高談闊論地問候啦。
1: 咁啲手機又出曬嚟影拍片啦，
2: 又冇拍片，因為喺嗰條係一好重要嘅道路嚟㗎，喺中環入面，我估冇人夠膽咁樣做啦，同埋滂沱大雨底下大家都擔車啦，仲拍咩片啦咁樣，即係叫做自身都難保啦，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咁但係就真真正正就係發現咗，喂，原來呢一類嘅沉鬱嘅天氣，講真，香港落雨連續落咗5至6日啦，我哋唔得㗎，唔可以落雨，好淹悶㗎，會跌有啲媽咪爹哋 depression 啦，
1: 覺得會唔開心啦，或者起碼冇咗嗰種陽光先啦。
2: 係啊，自己都覺得係嘅，即係做節目主持人有陣時入到直播室，真係想發放滿滿嘅正能量，但係咧。个口系咁样讲，但系个内心咧都忍唔住。譬如我今朝6点做节目，玩翻林忆莲啲下雨天啊嗰啲啊，孤砖石啊，忆莲啊嗰啲，有种咧啊郁结喺当中嘅。咁点去排解咧？或者好似头先嘉明话斋，闹交嘅时候点样闹得即系冇咁大动干戈咧？
1: 有好多时候呢啲情绪嚟嘅话咧，都未必可以控制得到自己咁理性地去讲话。我呢次闹嘅目的系啲咩嘢嘅？咁所以都有啲心理学家同埋一啲嘅婚姻辅导员咧都走咗出嚟，就话其实有几点咧，大家可以考虑试下呢啲方法，就算闹起上嚟咧，都可以做到个危机管理，都可以控制得到，唔会爆到一发不可收拾嘅状况。
2: 要学啊，呢啲仲要系一个学科嚟嘅，其实都
1: 冇错。点样闹交？
2: 点样闹交？同埋咧，即系有啲嘢真系避免啦。嗱，我估有一样嘢咧，即系自己自身经历嚟噶吓，即系
1: 好。
2: 唔好講舊事啊，即係曾經發生過嘢就曾經發生啊。如果大家都要攞本舊帳簿出嚟翻一翻咧，
1: 咁咪有排鬧咯。
2: 哇！如果你結咗婚40年，攞本舊帳簿，你係咪逐年逐年上住啊？上住，每下其實都已經經歷過咗啦。即係有啲唔開心嘅嘢就釋懷，我覺得同埋人會進步嘅。
1: 有啲咧就會係言語上面嘅貼士啦，有啲咧就會係身體語言嘅貼士嚟嘅。咁身體語言就似乎容易做一啲，因为咧原来做咗某啲嘅动作咧，会刺激到你大脑嘅脑神经，感觉到咦，我呢一刻我系安全嘅。譬如话嗱，呢啲咧睇下你唔同嘅闹交嘅程度去到边一度，睇下做唔做得到啦。如果只系小闹嘅，可能只不过系当下觉得我有啲嘢睇唔顺眼，咁你闹起上嚟嘅时候咧，试下拖住对方嘅手，又或者试下喺呢个时候坐近啲，唔好喺对面餐台就开始喺度闹，又甚或乎咧，只不过系将你只手搭在你的另一半的手臂上面，总之有深刻掂一掂住啦。咁咧，原来可以等到你个大脑就系受到刺激，就觉得而家当下嘅呢一刻，冇人会受到伤害，冇人系危险嘅。
2: 系
1: 咁，于是乎咧，接收嗰个 又会收得顺啲。讲嗰个咧都会有翻多少少温暖咧、嗯，自动地走咗出嚟嘅。
2: 嗱，再演练一次就系、是、小闹
1: 小
2: 闹小骂嘅时候，
1: 系啦，
2: 就系攞只手仔轻轻掂掂对方嘅手仔，
1: 或者你可以拖住手嚟到闹又得。懒啦，小学生，哎呀个叹气，明嘅。如果去到呢个唔得咧，开始唔系即系少少闹交咁简单，我即系讲到会有火嘅咧。
3: 不过我有试过咧，我对住仔仔咧，
1: 吓，
3: 我有觉得系 work 嘅，
1: 系，
3: 因为我今日就第一次听嘉明讲呢个啦。但系因为我自己都即系你知亲子嗰啲嘢，好多时候你闹佢唔得嘅，咁、嗯、但系你就算你话翻件事俾佢听咧，你都要感动佢嘅，
1: 系啊。
3: 即系我每一次同我小朋友相处嘅时候，佢有嘢一定有嘢做错，做错嘅时候咧。我都會加點都會加一句，就係爸爸喺呢個世界上一定係最錫你嘅人。嗯、我唔係話訓斥你，我一定係話你，我想你好咁、啊、樣。即係講翻好多呢啲，去到沖淡佢嗰個唔開心，我話佢嗰一樣嘢。但係捉住佢嘅手咧，我有試過係，我覺得好 work 嘅、
1: 嗯，
3: 因為佢真係會 feel 到，咦你好細，雖然佢有陣時都會揈甩我啦，因為我真係話佢嘛。咁但係起碼。佢都知道原來我都係關心佢先嘅，但佢揈咧我都係佢情緒啫咁樣，但起碼佢 get 到我嗰個心意先。
1: 係啊，嗰種關心同埋嗰種安全感係緊要嘅，尤其是係小朋友嘅話咧，都曾經試過，譬如做功課做得好啦，好慢好立落咁樣，將隻手咧，如果係爹哋媽咪輕輕咁樣擺喺佢嘅背脊啊或者下腰位置咧，小朋友會感受到嗰種嘅支撐啊，唔係就話你口講話我撐你啊，而係真係感受到你喺佢背脊嗰度嗰種嘅撐咧。
3: 你咪想擠我？
1: 总之佢会感受到爹哋妈咪多一份嘅爱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贴士。但系如果嗰下你真系火遮眼咧，我望都唔想望你啦，但系我要闹你，咁点算咧？你又可以试下背对背坐。如果背对背坐嘅时候咧，你冇直接嘅眼神接触，就少咗嗰一重咧，我连对眼都识得闹你嗰种嘅眼神。
2: 嗯，
1: 咁从言之咧，你就净系用语言、用说话去到讲你嘅观点角度啦。
2: 哦，呢、這个几好、啊，突然间即时喺度谂，起码大家即系片刻上有少少难。冷静咗少少，同埋背对背坐咧，即系唔系话攞个背脊得住你啊，或者攞个 pat pat 得住你，系反而系你望住埲墙咧，即系有啲成日古人有话面壁思过，
3: 情侣得唔得啊？咁样
1: 系啊，
3: 可能女即系女子嗰边即已经喺度话，你连望我都唔敢咩？
1: 系啦 ，OK 嘅。
3: 点解要咁样啊？咁样
1: 嗱，只要你嗰个情绪。是在控制之内，然之后你背对背呢其实都是一种的身体接触，都是有那个我撑住你的身体感觉的。嗯、但是你只不过过滤了你眼神啊、面口啊、表情啊、嗯、那种加埋落去的闹那种的嬲，咁、嗯、原来呢又可以令到你今次的对谈呢又会成效高一点，就少了那种的情绪在里面。咁但另外讲话闹交仲有啲咩嘅 tips 呢啊都得意喎，尤其是近排呢可能大家个身体状况都麻麻地。有啲注册的婚姻辅导员就话呢最紧睇下你自己而家当下呢一刻适唔适宜闹交，譬如话你真系睇波睇得好嘢，你根本就已经眼瞓嘅；又或者你好肚饿，你未食饭之前咧就开口闹嘅话咧，真系容易上肝火多好多
2: 噶。系，不过呢个都系究竟有因先定有果先啊？即系有权系你已经冇食嘢啦，或者你已经挨夜睇咗，话啱啱四点嗰场英格兰又睇，依家话啱啱打紧加纳对巴拿马又睇，咁睇完之后已经好攰啦，咁样咁你仲有可能少少嘢已经 trigger 到一啲大嘅叫做嘈。交咁样出现咗，咁呢啲系前置噶嘛？
1: 系啊。
2: 咁但系究竟前置咗你解唔解决得到，定还是你后置个已经系好嬲怒咧？即系呢个都系有阵时男人咧，
3: 如果因为睇世界杯又搞到自己可能精神差各样嘢，咁其实都无谓。喂，原来个饮水时间都有用噶。
2: 系啊，俾大家
3: 留完饮水，我都去饮下水啊。
2: 系啊，有啲联赛会叫 cooling back 噶嘛。即係叫你 cool down 先，叫 cooling back 啊嘛。咁當然啦，即係依家世界盃就叫即係hydration break 啊嘛，係啊，即係補水時間啦。即係嗰個説法唔同。不過無論點樣，有陣時即係你飲杯水冷靜下咯，係啊，都冇咁燥火啊。你諗下，你本身已經一張黃牌啊，用足球世界為例，你冷靜下先。喂，如果你兩黃一紅嘅話，球隊踢少過個一個人噶咯。
3: 係啊，
2: 咁如果你願唔願意先，或者要俾人換走噶咯，咁樣係嘛？咁唔好啦，咁婚姻。关系亦都系啦，即系有阵时你饮杯水冷静下，咁咪算咯。
1: 系噶，同埋即系始终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唔系一个最理想，去到有理性地去讨论嘅关系嘅话咧，都真系可以避一避免啦。佢就建议话你可以直头 schedule。 几时去闹交，我觉得就唔系好可行嘅。但系你可以 schedule 一个定期嘅对话时间咯，吓，唔系话要 set 定个时间闹交。我谂住今晚翻屋企啦，逢礼拜五啊嘛，或者逢礼拜四我就闹噶啦，又唔系咁嘅意思。
2: 唔好话 schedule 闹交，schedule 食饭都唔得。有时你喂，老婆系啊，老婆今日七点半开饭好唔好啊？咁你咁 schedule 咗啦，咁迟咗就迟咗噶啦。咁你又可能会嬲啊，系咪嬲啊？
1: 同埋咧，当你真系去到要倾啊或者闹嘅时候咧，尽量拣一个你唔会长期喺嗰个地方独处嘅时候，或者嗰个地方，譬如话你唔中意喺张床上面闹交系啱嘅，因为床系你会经常会喺嗰度摆好多时间嘅地方，
3: 跟住见到都哽眼我。
1: 系啊，即系你见到就会谂翻起上次闹交有啲唔开心嘅回忆咁样样，咁就应该拣一个咧，你一系你可以周围走嘅地方，譬如话我同你讲下嘅时候，我由个饭厅讲下之后，我就出街啦咁样样。总之去一啲你唔会经常容易勾起不愉快回忆嘅地方咧，你都做你嘅背景，咁又可以多一重嘅隔膜。
2: 喺车啊，唔好闹交咯，即系我有阵时都见过一啲车 cam 片咧，啲情侣闹交咧，其实咧都你知一闹交咧好容易失控嘅，即系。咩叫闹交啫？就系、是、你开始控制唔到自己啊！继而点咧？继而咧，我真系见过一条车片嗱，小朋友、驾驶者、所有人啊，正确驾驶者切勿模仿。我见到一个男士揸车啦，跟住个女士闹交啦，应该闹啲好激烈嘅，因为条车 cam 片啊冇收到声音嘅咁样。跟住个女士咧，戳个男人嗰个胎盘咯，其实好危险啦。咁我唔系话男人啱女人啱，我唔系讲紧嗰啲，我净系讲紧呢件事唔啱。本身无论逆地而处，换位思考，就算系个女士系驾驶者，个男人另一半喺旁边闹到点样，你戳个胎盘都系唔啱，因为你会影响到人噶嘛，你会害到人噶嘛，唔系害到你自己啊嘛。咁所以咧，我好知道驾驶即系喺自己嘅车入边咧。千祈唔好闹，
3: 要冷静。
2: 你落咗车，慢慢闹，企埋一边最好啦。落埋雨，淋住雨闹，等你咧
3: 淋
2: 冷静啲，系啊，
1: 直接自动降温。
2: 系啊，真系，即系我有咁嘅睇法咯。
1: 最后讲埋少少 tips 咧，都系呢一次嘅研究报告所讲嘅一啲重点嚟嘅。咁就系讲喺语言艺术各方面可以点样做啦。譬如话，如果我同你讲话我嬲。咁你会觉得系啊，我令到你嬲，或者你嬲我冇点啫咁样，个感觉你会好主观嘅。但如果话你呢一个行为令到我个心唔舒服，系我个心嬲，或者系令到我个脑谂咗好多嘢，咁就变咗你好似将自己解体咁样去讲出嚟啦，就变咗系你嘅一部分有呢一种嘅反应，就唔系话纯粹我嬲咗你。
3: 哇！
1: 成个个体
3: 呢个要再高层次就系咩咧？当你嬲紧即系火遮眼嘅时候，
1: 你仲要讲到咁理性，
3: 冇错。
1: 咁所以咧，当你知道自己嚟紧，我一闹嘅时候，我就火遮眼，我就乜嘢说话都可以讲得出噶啦。就算嗰啲改花名啊，讲埋晒啲暗语啊，嗰啲咧都有机会嘅。咁你就要喺闹交之前，喺一个平静、一个冇嘢闹嘅日子咧，就讲定我哋有一个嘅暗语，我哋有个 code word。譬如话阿欧，我准备咧迟啲可能会有啲嘢同你倾，但我觉得我会有啲情绪。如果我一讲香蕉船，咁我哋就要停啦。
2: 梗系得咯，
3: 咦咁似麦芽糖嗰个嘅，
1: 系啦，即系总之你有一个暗语，乜嘢暗语都得，
2: 仲要系得意啲嘅，譬如头先你讲嘅麦芽糖啦、香蕉船啦，系啊，鸡蛋仔咁样，
1: 系啦，
2: 你一讲鸡蛋仔，系鸡蛋仔真系嘈交，咁你都和谐咗啦，件事，
3: 你一讲你都想笑啦，你闹紧你无啦啦去讲鸡
2: 蛋仔，鸡蛋仔，
3: 咁但系你见到对家无啦啦走，佢真系去咗买底，鸡蛋仔翻嚟俾你吓，
1: 咁系咪会开心咗先？
3: 开心晒啊，
2: 其实。钵仔糕咁样，钵仔糕系嘛，即系经典电影啊，失不了情咁样攞住个钵仔糕，你即时都觉得
1: 讲唔出口啦，已经
2: 系啦，呢种系爱嘅表达嚟，
3: 所以咪审细官都嗌麦芽糖咯，
2: 麦芽糖。
1: 所以点解个咁紧要咧？就话唔系因为有冇嗰样嘢食啊之后，而系因为你讲咗呢一个嘅暗语，双方要同意，一定无论咩情况，嗌到咩位都好，即刻要停，系唔可以有任何嘅连带之下，即刻要停。咁有呢一个嘅安全网咧。都应该可以有效啲去嗌嘅。

0: 好波好波啊！啱啱听过 Shakira 嘅呢一首第三次啦，主办世界杯嘅主题曲《爱大大》。
1: 咁啊，依家就进行紧呢个加纳啊对呢个巴拿马啦。咁啊，暂时就和波以和为贵啊。但系咧，世界杯都好多花边啊，周边同我哋讲
2: 都几多以和为贵喎。即系我哋有啲估唔到嗰啲又以和为贵啦。即系葡萄牙嗰场又以和为贵，一阵再讲啦。
1: 好啊，好啊。
2: 咁但系你话如果喺即系世界杯入边咧，咁啊球员亦都好着重呢样嘢咧，即系教练团队亦都好担心嘅。即係佢啲膳食問題，咁、
0: 哦、
2: 你知啦，即係我哋即係美國或者加拿大、墨西哥咁啊，我相信佢哋都會準備得好好，因為有 FIFA 去到望住到底佢哋嘅膳食問題係點樣啦。咁、但係就睇翻以前咁多屆開始咧，都有唔少佢哋嘅國家隊嘅團隊咧，會聘請屬於佢哋自己嘅叫
0: 廚師
2: 啦，亦都有營養專家啦，咁啊隨隊咧就出發嘅。咁所以點解會一行咧，唔係淨係球員或者淨係教練或者淨係醫療團隊咁樣？仲有好多人咧，系需要一次过飞过去帮手嘅。咁啊，净系嗱，譬如阿根廷啊嘛，阿根廷咧，我哋都有研究过阿根廷嘅料理系啲咩啦，阿根廷菜啦，佢哋都比较上偏向多食肉噶嘛。
1: 系、哦，系啦，同埋肠仔啊，
0: 中意啲扒
2: 啊，冇错啦，
1: 搞到我想 book 间阿根廷餐厅食食佢咯。
2: 系啦，咁但系你即系去到美国嘅话咧，可能佢哋仲想揾嗰啲叫做家乡嘅食物，或者令到自己咧就成队人嗰个嘅个状态啊会好嘅，唔需要。要掛住家鄉嘅，亦都可以有嗰種味道嘅，所以佢哋會將好多嘅香料啊，同埋呢一個嘅肉類咧，就帶埋個肉，佢哋都唔諗住喺當地買，因為今次出現咗一個情況，就喺三個唔同嘅國家嗰度比賽，而球隊咧係需要周圍走啊，咁所以佢唔可以肯定每一個地方係咪一定會揾到佢哋想要嘅食材，去到烹調咧咁樣，咁都係嗰個大會有準備嘅，但係佢哋要唔要係一件事啦。咁所以譬如阿根廷隊咁樣，佢哋亦都堅持咧空運幾百公斤優質嘅牛肉，同埋佢哋馬代茶。咁啊，即係美斯又中意飲啦，即係球王都中意飲嚇，咁、所以梗係要準備翻家鄉嗰個嘅味道。
1: 啊，呢件事好南美啊，馬代茶真係好係
2: 啊，
1: 南美風格。
2: 有好多人見到啊，美斯一路行嘅時候，其實個水壺
1: 係啊，
2: 都係飲緊呢一隻茶㗎、啊。
0: 我有聽聞過挪威咧就中意食魚喎，
1: 係啊，
0: 咁所以夏蘭特同埋佢啲 friend 咧就要話我要有300公斤嘅魚。
2: 係啦、
1: 啊，
2: 我都有聽講過。好啦，咁如果亞洲嘅球隊點咧？咁佢哋都有特製。一啲譬如高汤同埋米饭嘅，咁亦都系准时咧就运到过去，咁啊随时咧就可以将佢咧就譬如可能溶雪啦，或者再煮翻佢出嚟啦，即刻咧就可以俾啲球员咧补充翻。
1: 系啊，南韩啊嗰啲太极苦啊，整个人心鸡汤嚟补补佢咯，
2: 搵孙兴文拍得咁快咯，
1: 孙兴文将佢换走咗就拍咯，系啊，原来有啲球员要换走咗，对波先够劲嘅咁样啊，孙兴文就系第一场话俾你。
2: 策略嚟嘅啫，
1: 明白明白，一人再讲波啊。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月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话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美伊总统分别签署停战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的时候签署。伊朗传媒引述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签署文件。巴加埃又表示，而家是时候检验协议的执行，民众将会看到并作出判断。较早前美伊公布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